0: 2024年10月，就在老何还在自己找车的时候，农机经销商小王走进了公安局。2024年6月起，他先后租出4台拖拉机。
1: 当时他来说要租车，他说在这个鄂尔多斯那边搞这个绿化工程，反正前后吧，前后租了一共有4台车。
0: 而租金只付了2个月，那个自称项目老板的刘某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1: 到了后来就不接电话，打多少也不接，完了我这心里边觉得就不对劲儿。
2: 这些租金日期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0: 2个案子指向同一个租车人刘某。乌拉特前旗公安局随即将两案并案侦查。
3: 通过侦查呢，发现这个，刘某从这个王某手中呢，先后不到1个月的时间租赁了4台这个拖拉机，然后租赁以后很快呢，就将这4台拖拉机，分别销售给我们当地的另外一个那个二手车经销商2台，还有另外2台呢，拉到那个宁夏平罗市进行销售。
0: 通过对刘某的初步调查，这个租车人的身份让办案民警吃了一惊。早在2007年，他就用同样的手法把同村的4轮车骗出转卖，被判了4年有期徒刑。此后又因诈骗多次被行政处罚，名下还挂着10几起民事纠纷案。
4: 我又去法院调了他的那些民事官司，有10余起官司，他欠的金额将近上100万，就知道他完全没有偿还能力。他租这些车的目的就是为了骗，为了快速变现，为了骗。
0: 乌拉特前旗是农业大旗，农用农机不上路不上牌，买卖不过户，交易全凭信誉。
3: 道路交通法就是些农机具了、工程机械了，只要不上道路行驶，就可以不办理这个落户手续。一般像这些工程机械和这个农机具呢，都是在这个工地上和这个农田里边劳动工作，所以他那个一般是不办理这个落户手续的。
0: 农机交易的行业惯例也让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但是民警认为刘某屡次得手，靠的并不仅仅是钻空子。在2位受害者嘴里，虽然细节和印象略有出入，但是刘某给人的第一感觉却如出一辙。
1: 看着外表感觉像是个老板，完了开的车也好，
5: 就是说在我们在高铁干了好几百万的活儿。
0: 通过精心包装的形象打造可靠的老板人设，看似是老套的伎俩。2个做了多年农机生意的人为什么会大意？
4: 我们和这些车主说，你们经营这么多年为什么就以前有没有这种情况，人家说他们从事这些行业已经10几年了，就是第一次碰见，就是对这些租车的人都比较信任，没想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0: 刘某还有一套精心设计的组合拳，3人互相担保，押金租金正常交，工程听上去也真实存在。
1: 他们是3个人来的，他们做担保，我说做担保就行，一般就是我们签个合同，他放这个押金啊，就签字按手印，差不多也就是10000左右吧。
2: 租金
0: 押金10000，租金几千，和几十万的设备比，成本小的可以忽略。
1: 我说我要去看一下这个农机，因为当时有人要买，后期我又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忙，我说你找个人给我拍一下呗，那也没拍，直到后来就是要租金的时候他不接电话了，我才感觉不对劲儿。
4: 我继续向大家汇报
0: 一下，7台被骗的农机总价值接近70万元，而犯罪嫌疑人刘某的行踪更加难以琢磨。
4: 刘某租车的那天又有几笔大额进账，这儿
3: 对他那个他的一些行踪进行一些调查，发现他经常到一些这个麻将馆去玩，在这些地方经常逗留，

0: 但是，我们警方在调查过程当中呢，刘某可能也察觉到了我们在调查这些事儿，然后就在很长一段时间呢，他就从他经常出没的这些场所呢就消失了，然后主动给我还打过一次电话，问我在找他有什么事儿，试探我们警方，是因为什么事情在找他。
1: 接着后续我们也给他打不通电话，而且我们也到他家里都找过他，一直就是找不到这个人了。他每天白天也不出门，监控也拍不到他，所以当时抓捕他其实非常困难。
2: 专案组只有一边追查被骗农机的下落，一边核实涉案资金流水。
0: 以车找人啊，通过这个车辆的去向判断这个案件的整体的过程。
2: 排查从设备流转的最后线索开始，警方很快摸清了被骗装载机的大致去向。
1: 他的挖机卖到了宁夏，卖到宁夏石嘴山，还有我们当地五原中旗，还有包头的达茂旗，最远的卖到了黑龙江哈尔滨。我们必须得找到这些挖机，确定了挖机还得做个价格鉴定。
2: 追车的重点区域是各地鱼龙混杂的二手农机市场，这些设备没有牌照，买卖不过户，转手一次线索就断一次，辨认的难度远比民警想象的大，因为刘某早有准备。
1: 这些挖机没有什么明显特征，你就是找到这个车也未必是他卖的那台车，除非就是有的车主为了特征他改装一点东西，或者上面喷点电话他的名字之类的。但是刘杰有那种车，他直接租上，找个隐蔽地方就把那些都处理掉了。
2: 出厂标牌被整块拆除，机身特征被刻意抹掉，可对办案民警来说，每一台相似的车都要查清来路。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发现刘某名下的刑事案件远不止经侦部门手里的这几起。与此同时，刑侦部门对刘某涉及的其他诈骗案件也在同步侦办。
3: 我们接到那个当地一个居民的报案，说他自己是经营那个合作社的，这个刘某呢骗取了他们合作社大概70多吨的草料。
2: 2024年1月，刘某编造买家，高买低卖，将骗来的6万多货款全部挥霍。
3: 后来呢，就是这个刘某也是为了减轻刑罚吧，主动就是赔付了一些，然后取得了被害人吴某的谅解。随后呢，我们就对他进行了取保候审。
2: 2个月后，刘某又想出了新的骗术。他在微信群结识了2名河北省从事农机耕种工作的驾驶员于某和李某，
3: 对他们称自己在乌拉特前旗乌梁素海区域附近有大片的农田可以用来耕种，表示想雇佣他们这个农机设备来进行自己这个地里面的耕种。
2: 随后刘某以耕地押金为由向于某和李某收取了10万元。到了约定时间，两个河北人按照约定带着农机过来，却发现地里已经有人在进行作业了。
3: 然后他们就问进行作业的人，对方表示我们根本不认识刘某，然后他们去找刘某就是对峙，刘某就开始了推脱，说自己不负责这个事儿了之类的，找借口一直也拒绝退钱。
2: 一边是遍布多地的受害者，一边是彻夜排查的民警。在大量的走访取证中，刘某的形象被民警一点点拼凑了出来。
1: 我们在取证的时候找到他几个朋友，当时就是说刘杰请他们吃的都是那些龙虾鲍鱼，有可能有时候他晚上坐上豪车就去比如大城市领他们去消费，都是刘杰买单，他就是喜欢交朋友。
2: 警方调查显示，刘某长期从呼和浩特的一家租车公司租赁豪车，平日里出手更是十分阔绰。

0: 而刘某的家中却又是另一番光景。
1: 他妻子的信用卡也被他高度透支，无法归还，而且生活家里边生活也比较困难，他自己骗取的这些钱呢，也没有给自己的家里边的支出，全部是自己，完全是自己消费了。
0: 刘某的微信账单里还藏着另一笔账，他经常给包头土右旗一名往来频繁的女主播打赏，还订过现金花束。
2: 因为他2018年到2020年在那个五岳县戒毒所强戒了2年，2020年刚出来的时候，还是就说是变好了，挺顾家，不知他也不知道一下因为什么原因就也不管家，就而且就不管他不管女儿，就沾惹上赌博，又大吃大喝的这些。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12: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2024年10月，刘某给女儿操办12岁圆锁宴，酒席摆了30几桌，用的都是高档烟酒。
14: 地点是在一楼的水。
0: 到了给酒店结账的时候，刘某又对自己的妻子动起了脑筋。
2: 那个酒店催的他们支付这个费用，他妻子也着急了，就让刘某想办法给他交。然后他妻子说他周转到了1万，我可以先交这1万。刘某说，我给你把那个酒店的老板那个收款码给你发过去，你直接给他付。但是实际上当时他发了一个收款码是他朋友的收款码，然后他把那个备注改成了这个酒店的名字，他妻子又把那个钱通过扫二维码的方式扫到了那个他朋友的那钱里，那然后他朋友又把这个钱提现到银行卡取出来，又交给刘杰，这部分钱也被刘杰挥霍了。
0: 民警还发现刘某很少自己签合同，每次都是以租设备做工程赚钱还债为由，把他身边的朋友推到前台。
1: 签合同的是那个刁某和这个嫌疑人刘某的另外一个朋友，这个装载机呢，虽然是他们帮着刘某去签的合同，但是他们也没有实际使用，他们也不知道这个装载机的具体的用途。因为这个刘某欠这个刁某和那个另一个刘某。

0: 的建款，他当时就是说我要通过租赁这装载机去做工程，然后挣钱以后给你们俩人还钱。
1: 从五元租车的那台车

0: 啊，但是不知道他卖给谁，卖给哪儿，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卖过去的。我们就去那个宁夏当时那个高速那儿调了一下他路上的监控。
1: 请你们配合一下。
2: 然而，要从成千上万条过车记录里筛出拉设备的板车，并非易事。
0: 因为当时距离发案时间已经很长，那些好多监控，就街面上的监控已经就是都不保存，只是人家高速上的一些抓拍还能找到，通过车牌号检索。
1: 交费了，这应该是。
2: 通过对海量卡口照片进行逐一排查，民警还是找到了那台运送被骗农机的拖车。
1: 这两车都是 OK 的啊。
0: 这个就是刘某雇了咱们当地的一台拖车，上面这台车就是王超的那台约翰迪尔拖拉机，还有我们通过监控调到了这个就是当时微信收款人赵某，还有这个是那个刘某的一个好朋友，他们在前面走，后面跟着板车，他的两个朋友在前面轮替开车，他在后面就是睡觉。
2: 被骗农机被运到距离石嘴山高速卡口不远的一处建材城门口，而刘某则瞒着朋友将农机抵账给他的债主。
0: 他还不让他那两个朋友下车，他是对接的他的那个债主，把车给人家抵过去的。从这个分析就是可能他的朋友的确不知道他干什么，不然为什么他还怕别人下车。
2: 追车的同时，查钱的这条线走得更艰难。刘某名下的银行卡2023年起就因十几起民事官司被法院全部冻结，
0: 没有存款，根本不怎么用银行卡，他的微信也早已被冻结，就是通过他妻子的微信上的一些流水才能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2: 买家把钱付到朋友微信里提现，再给他现金，每卖一台车资金就换一条道，民警只能把几千条流水一笔一笔的过，从陌生的付款人里反向锁定买家。
0: 这部分就特别困难，因为我们得筛选很大量的流水才能确定哪笔是卖挖机的钱。
2: 一个月里，专案组辗转多地，行程近万公里，七台设备的下落全部锁定，证据确凿，而刘某却仿佛人间蒸发。
3: 刘某呢，反侦查意识也挺强的，不住宾馆了，不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了，这些啊，一般是不留痕的啊。我们通过正常的侦查手段是，掌握不了他的行踪。
2: 谁也没想到，这场跨越万里的追捕，在乌拉特前旗检察院的电梯里画上了句号。
0: 因为他之前有一那个诈骗案已经起诉到了检察院，检察院也得定期找他讯问笔录。我们当时正好又有另一起案子，我也到了该往检察院起诉，正好在电梯的时候我就看，因为我一直没见过这个真人，都是从那个他那个身份证户籍照片上，我说这个人长得好像呀。
2: 虽然从未谋面，但刘某的户籍照片早已印在了民警的脑海中。
0: 他挺意外的，因为他不知道他是因为什么事儿，他也不知道我们是哪个警种的。
2: 审讯室里，刘某开始跟警方讲法了。他说合同是真的，租金也按月付过，现在的情况最多算是民事经济纠纷。
0: 开始讯问的时候，他才知道我们是因为拖拉机找他，他一下就有了精神，嗓门比较高，说你们是替别人要账的。
2: 刘某辩称自己一直在按照合同支付租金，这是最近手头紧周转不开。
0: 当时是一直不承认他已经把这些机械卖掉了，你只要把我放出去，我肯定明天就能把车给你找回来。
2: 面对刘某早已准备好的话术，民警把跨省追回来的一件件证据摆上了桌面。
4: 他没有口供，他自己不承认，所以说大量的都是我们经过外围的侦查固定以后， 一点儿一点儿。

0: 证据向他出示以后，最后他自己默认了。
1: 你以前认识？
2: 可刘某的说法没变，他一口咬定这最多是欠账，是纠纷。欠账和犯罪的界限到底在哪儿？
0: 吴某的行为呢，他其实是完全的租赁的目的，他就是要骗取这个受害人的信任，将这个租赁的期限呢要非法销售占为己有，所以他这个行为呢就不是一种纠纷，他就是一种合同诈骗行为。
2: 而专案组此时面对的难题是如何证明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履行合同。
3: 从这个时间节点上，就是刘杰刚一租出来这个车，过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就把这个车转手卖了，通过那些转账记录、取卸记录都可以证明。
2: 至于刘某支付租金的行为，在办案民警看来，那并非履约，而是麻痹受害人的手段。
0: 合同诈骗呢，与这个普通诈骗的区别呢，就是合同诈骗侵犯的是双客体，普通诈骗呢，侵犯的就是这个受害人的财产权，而合同诈骗呢，既侵犯了受害人的财产权利，也侵犯了这个市场经济的管理秩序。
2: 截至到案，警方共核实刘某刑事案件11起，涉案金额近120万元。骗来的钱，刘某花得一分不剩，卖掉的设备几经转手，买家都是花了真金白银的善意第三人。
0: 销售的价格呢，和我们最终做鉴定的价格相比呢，也不是明显低于市场价，所以不能去确定这些收购这些车的人啊是违法的，所以无法及时的将这些车辆扣回返还给这个受害人，所以这是这个案件侦办的最大难度。
2: 老何认出的那台装载机已经转卖了两手，买家不肯让车，他只能等待法院的判决结果。
4: 这台加起来16万块钱吧，这是等于一年白干了吗？
5: 主要是将近50万吧，后期就是包括我们这个戒备心也比较高一点了。因为这个被骗了一次，这个心里面就是有点害怕。
2: 而刘某靠着各种骗术骗来的生活，也终于走到了清算的时刻。他早年做草料生意，本可以正常挣钱，走上另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然而刘某挥霍无度，又沾染上赌博的恶习，最终把自己的生活也骗了进去。
0: 提醒广大的这个警用户啊，要严格审查自己的生活，详细的了解他租赁和使用的用途和目的，确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0: 一通见缝插针的陌生电话让旅途匆忙的女子损失了钱款，涉案资金快速流转，警方一时难以摸清谁是获利的人。豪掷千金的打赏，无动于衷的主播，不寻常的直播间里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暗流九宫格，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多吃点，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3: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6: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9: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
1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6: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17: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8: 你就是李维斌同志吧？
15: 我是。
18: 我们是广东省纪委。
19: 这阵福浪终于送走了。
20: 李晓峰更可怕，
21: 他是要在东山建立一个制毒贩毒的王国。
22: 陈文泽市长，你太不了解我师父李维民了。
23: 我今天就告诉你，他盯上塔寨了。
24: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包涵。上一集，李飞与塔寨三房头秘密约见，赵家良通过市长搭上了林耀东，李维民因为自己的徒弟接受调查。之前多线进行的故事在饭桌上逐渐汇聚到一起，三房头真能被策反吗？李维民还能回来吗？我们继续破冰出击。
22: 所以啊，就不能强出头。
25: 可那是我弟弟，我亲弟弟。
22: 老爸，为了家人的安全，只能明哲保身了。
25: 那难道一直当鸵鸟吗？一直。
22: 你以后会理解我的。
26: 先不要说以后，咱们还有没有以后都是个问号。这究竟是嫁了个什么人？面对小舅子蹊跷的死因，身为刑警的姐夫不但不追查，反而劝自己老婆明哲保身。不得不说，林宗辉刻意将子女排除在制毒环节之外是有先见之明的。林兰作为人的基本亲情还

0: 进来。
1: 台 Sir， 找到了。
0: 什么？
1: 查到刘浩宇和林耀东的资料了。这份资料是在2001年4月21号的《星岛日报》上找到的，我扣笔下来了。
0: 有刘浩宇，林耀东呢？
1: 谭Sir，你没发现吧？你看看，我还拿人脸识别技术鉴定过，确认无误，这个人就是林耀东。虽然不是什么直接的证据，但是谭Sir，你想一下，如果林耀东跟刘浩宇没有关系的话，浩宇集团的开业典礼怎么会邀请他呢？
0: 嗯，好过没有了。法国警察总署有没有回复？
1: 暂时没有。
0: 你去催一下。
1: 嗯，好的。
2: 喂，文江啊，
3: 说话方便吗？
2: 啊，方便。说。
3: 香港方面找到了林耀东和刘浩宇有关联的证据了。虽然证据不是那么直接，但是能证明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林耀东在香港的时候的确跟刘浩宇有过交集。
4: 我马上把资料和照片给你发过去。香港方面呢，对那张照片进行过人脸识别确认，的确就是林耀东本人。
2: 好啊，你给我发过来吧。

0: 大额的项目，
1: 两年多，无故受伤，遗产，这个是最危险的，这是在第三阶段还是五个阶段？
2: 那是。
3: 瞧着多处360度无死角的全景摄像头，老赵的吃喝拉撒都在塔寨的眼皮子底下。林耀东不仅要掌控毒品流向，更要掌控每一个潜在敌人的一举一动。不过赵家良也不是第一天出来混了，反监听、反跟踪都属于基本操作。在这种刀尖舔血的博弈中，谁的警惕性先松懈，谁就是下一个出局的人。两人隔空斗法，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汹涌，一步走错就是万劫不复。
4: 收到了，你确定是林耀东？
5: 应该没有问题。
6: 香港那边已经做了人脸识别技术。
4: 还有，昨天晚上李飞给我打电话说，他在潮汕餐厅看见你了，他现在对你有怀疑，估计盯上你了。
7: 你放心吧，我会处理。
3: 小伙子，你别费劲了，当坏。

外人还这么努力，就是把耳机摁到脑子里，你也听不见赵家良在说什么。哗啦啦的水声中，双方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刘浩宇和林耀东存在关联，赵家良找到了关键的突破口，当然知道下一步的棋应该落在哪儿了。

0: 喂，
1: 刘浩宇。
0: 哪位？
1: 赵家良。
0: 赵家良？哪位啊？
1: 刘董事长，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我是谁你还不知道？
0: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2: 你法国的生意已经做不下去了，你的网络现在在我手里。
1: 你还不知道我是谁？
2: 我在东山大酒店，下一步我要见林耀东。
0: 你想干什么？
2: 不用担心，我们的通话没被监听。我也不是警察，这次来东山目的只有一个，大家做生意。
0: 不好意思，我根本不认识什么林耀东，也没去过东山。
1: 刘董事长，以前的事我们就不谈了。
2: 大家做生意，蛋糕就那么大，都想分一口。
3: 嚯，妥妥的霸总剧本，开门见山，上来就要的份额，这哪是谈判，分明是最后通牒。刘浩宇，你再装傻也没用，法国的货被查了，销售网络捏在人家手里，你连讨价还价的底牌都没有。赵家良的强势来电就像精准捏住了蛇的七寸，而刘浩宇连对方是谁都没搞清楚就毫无还手之力了。这也是商战博弈中极为精彩的一刻，掌握信息差的一方往往能以碾压之势压制另一方，但如此高调强势的要绑定林耀东，赵家良真的能全身而退吗？这场豪赌靠的是他20余年的隐忍和他押上的这条命。
4: 不错，赵家良很清楚，进入东山的这一刻，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会在林耀东的监视之下。但你想过吗？酒店哪些地方可以进行影像采集，哪些地方绝对禁止呢？剧中浴缸上方安装摄像头的行为，如果发生在现实中，根据其造成的后果，最严重的是刑事责任，他侵犯了刑法第253条之一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而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8条第一款的规定，明确将旅馆、饭店、宾馆、招待所、民宿等经营接待食宿场所的客房或者包间内部作为禁止安装图像采集设备的场所。赵家良的反监听手段虽然看起来是剧中的江湖智慧，但它恰恰说明了一个现实，毒品犯罪分子不择手段极为狡诈，那赵家良设下的圈套是否会在层层监视之下功亏一篑呢？我们继续看看。

广东省公安厅督导组在东山检查督导风暴扫毒专项行动工作和东山五幺三案件的侦办工作。在此期间，督导组一行还对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和三方地区的派出所进行实地检查，认真听取禁毒大队和派出所侦办的毒品案件、吸毒人员管控等工作的情况介绍，并与派出所民警进行了交流。督导组对东山市风暴扫毒行动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希望东山市公安局能吸取513案件的教训，改进下一步工作。

0: 我们要务必做到四个加强：一是加强对涉毒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二是加强对涉毒娱乐场所的查处力度；第三是对吸毒人员的管控力度；第四是要加强对禁毒工作的宣传力度。
1: 李维民副局长代表省公安厅督导组，对我们东山的禁毒工作总体上给予了正面的肯定。我听了以后，没有感觉到欣慰，而是感到脸红。为什么？前几天，禁毒大队接到了群众举报，对我市甜秘密歌舞厅进行了突击检查，共抓获以林辉明为首的吸贩毒人员13名。 缴获冰毒1034克，K粉231克，还有摇头丸213粒。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次的事件怎么看，反正我很震惊。震惊在风暴扫毒行动还没有结束，就有人顶风作案，震惊这些吸贩毒人员的嚣张气焰，震惊我市的毒情比我们想象还要严峻百倍。所以，我要求有关部门对这次甜秘密歌舞厅事件。 一定要严加惩处，绝不姑息。那么下一步，我是将认真按照公安部、省公安厅、省禁毒局等有关禁毒工作的部署要求，把禁毒工作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保持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毒品犯罪的强劲态势，强力推进禁吸戒毒工作，加大打击制造贩卖毒品的违法犯罪力度。

0: 你就是李维民同志吧？我是。我们是广东。这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不可置信的李维民迅速推演所有可能性。我最亲最信的徒弟啊，这就是你给为师准备的好戏吗？而林耀东兄弟俩哪里是真的觉得越剧精彩？ 他们早就了然了东山市局里即将发生的这一幕，戏台子上的锣鼓点和会议室里的脚步声踩的是同一个节拍。毒枭在幕后欣赏越剧，保护伞在台前主持会议，而真正的缉毒英雄却在这一刻被自己的徒弟亲手推倒在地。
1: 拿着，
2: 好。

0: 左处长，你看今天咱们这个会，
1: 今天的会就到这里吧，我们督导组下午就回广州了，有什么事情我们以后再联系。
2: 哎呀，左处长，
3: 联合督导组组长众目睽睽之下被省纪委带走。
1: 刚刚广东省纪委的人把李维民带走了。
4: 从哪儿带走的？
5: 东山市公安局会议。

0: 李维民到底有什么问题？
1: 我刚从香港回北京，
2: 昨天王厅长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李维民涉及到他小舅子的一起攀附案。
1: 没想到这么快省纪委就介入。
0: 这也是王厅把联合督导组调出东山的原因吗？
1: 是一个因素。
3: 苏兰，你把联合督导组先带回广州吧，可能要在广州待一阵子。
1: 广东省厅会对你们在东山的行为做调查，
2: 也许省纪委的人会找你们谈话，你们要好好配合啊！有什么事情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这样。
0: 苏局。
4: 而左兰打回了电话，虽然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却也隐隐透出了关键信息。李维民是在什么问题上崴了脚？

0: 陈学长，咱们聊聊。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这样，宁波，你打电话到省厅跟崔振江确认一下。我觉得你现在作为东山市公安局的实际负责人，有义务打这个电话。
10: 云波听劝，心虚的人就应该事事勤主动，句句早汇报。陈市长自己一个人心虚不够，拉上你马云波就没那么孤单了。心虚二人组火速致电关键领导，表面是履行义务，实际是想第一时间摸清楚这把邪火到底会不会烧到自己身上。贼喊捉贼的刺探了一圈，得到的信息却是案件依然要彻查。
11: 谢谢。刚才李局被省纪委的人带走。
12: 什么时候？

0: 刚才，李局正在跟我们开总结会，
1: 来了两个省纪委的同志。
2: 省纪委的人，他们都说了什么？
1: 什么都没说，就让李局跟他们走。
3: 前段时间，关于李飞被释放一事，省厅纪检委收到了不少群众的举报信，
2: 说李为民在东山徇私枉法，为李飞的罪行开脱罪名。我想省纪委的人既然插手，
3: 不会是那些举报信那么简单吧？
1: 李飞释放也不是李局一个人的决定。
2: 云博，谢谢你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我现在马上过去，有什么消息我会跟你联系的，也希望此事不要影响到你们东山的工作。
3: 513一案要继续进行调查，
2: 争取尽早拿出结果。
1: 是，崔局，那咱们随时保持联系。
2: 好，那先这样，我马上去找王婷。

剧中是2013年，带走李为民的是审计委，而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于2018年，纪委和监委合署办公，坚持纪严于法，提纪执法贯通。李为民被带走后，如果查实他存在违纪违法，轻则党内警告，重则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送司法、依法判刑。如果查无实据，对于举报人也会有相应的处理方式。如果举报人是普通群众，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公安机关会对举报人实施治安拘留和罚款的相应处理。如果捏造事实，意图让李为民被刑事追责，情节严重，将会触犯刑法中的诬告陷害罪，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诬告陷害罪的，应当从重处罚。这下李为民被带走了，马云波这一类保护伞是否就能高枕无忧呢？我们继续来看剧。

0: 怎么了？
1: 刚才省纪委把李维民带走了。
0: 确定？
1: 省纪委的人在我的面前把他带走的。
2: 这尊佛终于送走了，太不容易了。
3: 越剧《帝女花》讲的是明朝覆灭，长平公主坚守家国气节，宁死不妥协。林耀东听得名段相邀，以大喜趁大悲，红妆花烛实为生死别离，一切繁华即将落尽，这也是预示了林耀东的命运。
0: 我真希望老了能像他们一样，跟一群朋友在一起，琴瑟和谐。
4: 当然了，你唱，我和你。
1: 好了好了，行了，挂了啊。

0: 李维民走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呀。
1: 我今天就打报告，调离东山。

你以为你离开了东山就万事大吉了，你要都在你身上投了资，不收回成本，他是不会放你走的。

0: 林耀东这条老海太小了，是要跟他沾上边。这辈子都洗不清身上的腥味。
1: 此时的马云波内心是挣扎的，不甘愿沦为保护伞，却不得不继续为黑恶势力撑伞。他想走，却如提线木偶，别人只需轻轻一拉，他就得任人摆布，身不由己。
2: 马局长，我知道你一直在暗中调查，说说
0: 你在丰溪镇任职的时候就被林耀东拖下了水，他那个时候就是个走私，用一点点小钱砸了你。84年，省里展开了一项对走私汽车打击的专项行动，你从你父亲那儿得到了消息，然后给林耀东通风，他得以逃往香港。
3: 08年，林耀东通过你在深圳办的东山商会认识你，2年以后他回到了东山，在塔寨村办起了房地产，你借此政绩摘掉了多年的父子，当上了东山市市长。
0: 当然这只是官方版本，
3: 真实的版本是林耀东主动找到了你，要求回东山，你当时拒绝了他，但最终你还是抵不过他的金钱和势力，把林耀东乖乖地请回到了东山。
1: 该说不说，李维民的徒弟确实有真本事。从当年省里打击走私汽车的专项行动，到2008年林耀东通过东山商会曲线回乡，再到陈文泽借此摘掉父子当上市长，这一段如同贯口般的调查结果，把陈文泽20多年的堕落史扒得一干二净。起码这一次在跟市长的对话中他占据了主动，但他又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呢？
2: 做一定要回到我们东山，来到我们塔寨做一个基层的干部，这于情于理也说不过去啊。
4: 好，陈副市长，其实我在香港这些年，我对香港还是很清楚的，看起来香港的经济很繁荣，但是它过于片面，过于单薄，只做一些港口贸易和金融贸易，所以在前几年金融风暴来临的时候很脆弱，不堪一击，这就是它的弱点。但是更重要的是，毕竟我是中国人，我们讲究叶落归根，我不可能在这样的地方待一辈子，我的根就在塔寨，我想回去为塔寨，为东山的老百姓做一点事情。
2: 可是你不要忘了，你曾经在东山有过一段很不光彩的历史啊。
4: 是是是，不光彩的历史我必须要承认。内地这政策我很清楚，现在各级政府都在邀请世界各地的富商回国回乡去投资，我不比他们差，而且我有我的优势。就拿东山来说，我也让人去考察过了，房地产的项目就非常适合我，最起码在东山市我可以竖起一面旗帜，对当地政府来说这是一项政绩。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了，我不能为你做什么，但是最起码我可以锦上添花呀。

0: 你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考虑。
1: 一转眼，20年过去了，我真的非常高兴我们在深圳能见面。
2: 你看，20多年以前，是你为我通风报信，我侥幸躲过了法律的制裁。如果今天你能够诚恳地邀请我，代表当地政府，我一定在你的感召之下响应号召，卖掉在香港所有的资产，回乡投资，做一个诚信的商人。

0: 陈副市长，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明天我就召开记者招待会，把所有的记者和著名的媒体都请过来，我要向他们隆重的宣布这件事情。林耀东把回乡制毒包装成衣锦还乡。 把建立贩毒网络、美化成招商引资，把走私逃犯洗白成心系家乡的富商，每一句都经不起推敲。但在渴望政绩的陈市长耳朵里，竟然合情合理。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他不是在编造谎言，他是在把一个事实的骨架套上了一层又一层光彩夺目的外衣，连他自己都差点相信自己真的是一个衣锦还乡的赤子。
1: 我随时向你汇报，陈副市长。

0: 1984年，您为什么要给林耀东通风？因为你知道他不走，一定会给你带来灾难。陈师长，当时你一定是有预判的，所以到了今天，逃离东山，应该是你我共同的心。 你为官这么多年，你不知道你的座椅底下有一个多大的火药桶吗？你不知道中央对禁毒的力度有多大吗？你不知道林耀东在东山的所作所为早晚有被发现的一天吗？你不可能。
1: 马云波，你句句如刀，刀刀见血，给陈市长吓得都垂死病中，惊坐起了。 马云波这番慷慨陈词，恍惚间让人又看到了缉毒英雄的风采。只是现在说这些难免有些尴尬，也难怪陈文泽会发出那几声干笑，因为彼此都很清楚，中国对毒品是零容忍，他们做下太多恶，早已没有退路。讽刺的是，马云波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些话的分量。
2: 但他已经没有资格再用这些话去审判任何人了，因为他骂的不只是陈文泽，也在骂他自己。
3: 东山建立一个制毒贩毒的王国，为了这个王国的安全，他每天在自己身上编织着一顶金光灿灿的光环。
2: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3: 因为我是警察，他制毒，我抓毒，我们生下来就是水火不容的天敌。

陈市长，林耀东不会相信任何人，包括你。你弟弟陈光荣，就是你的前车之鉴。 我希望你今天听得进去我这番话。

谢谢，谢谢你今天的开诚布公。不过，我觉得你未免太杞人忧天了吧？你看，李维民厉害吧？这不，今天也被搞走了。

0: 陈文泽师长，你太不了解我师父李为民了。
1: 我今天就告诉你，他盯上他宅了。他翻身的那天，放不过林耀东，放不过你。
2: 陈师长坐不住了，从陈光荣之死到林耀东的毒品王国，马云波把每一个陈文泽最不愿面对的事实都摆到了台面上，陈师长的精气神都被震散了，欲言又止的样子，像是在说，你说的对，但我一句也不想听，我当了鸵鸟，你为什么非要逼我抬头，还直戳我肺管子？这场谈话的荒谬之处在于，两个深陷泥潭的罪人居然在进行一场关于正义的辩论，而辩论的双方都早早抛弃了正义。
3: 陈光荣的死给了陈市长和马云波一记重拳，他们知道继续给林耀东撑伞就是死路一条，大伞和小伞当面吵架都想跑，但是登上了塔寨的贼船，想下还有机会吗？他们现在下船才是唯一的正道，陈市长、马云波唯有主动投案，全额退赃，检举林耀东团伙，方能成立自首立功。根据刑法第67条的规定，自首仅为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法院会结合涉毒造成的巨大社会危害，裁量从宽幅度。若心存侥幸，拒不交代，待证据确凿，被动归案，则丧失全部从宽情节，最终数罪从重处罚。在现实中，博社村的保护伞同样触目惊心。雷霆扫毒行动后，汕尾市通过问责和倒查，共立案调查100余名党政干部和公安民警。博社村所在的陆丰市数任公安局领导落马。剧中马云波说，逃离东山是你我共同的心愿，说破了陈市长想逃却不敢面对的心思，也是所有深陷泥潭的保护伞的典型写照。20多年的狼狈为奸，你的违法违纪违规行为应当是数不胜数了。陈市长，你好自为之吧。你们接着聊。
0: 谁啊？
4: 以后如果有需要给我打个电话，我会让人送过去。

0: 告诉我，做了多久了？
1: 才走第一单。
2: 他都回东山两年了，才第一单。
3: 哥，建立制胜网是需要时间的。

雷尔东，我太佩服他了，要做就做大的，为了生意的安全和可持续，他吃了一张多大的关系网。现在整个桃寨村20000多人，对他唯命是从。

0: 水都泡不进去，一切都理顺了，平稳了，他才该得上。这次他一共做了多少？他想销往什么地方？600公斤，1是足几里，2是试水，以后。
1: 马云波的软肋是妻子，他心中是永远还不清的愧疚；而陈文泽的弱点是亲弟弟陈光荣以及兄弟俩永远填不满的贪婪。一个为情所累，一个为利所趋，但殊途同归，都成了林耀东的棋子。

0: 喂，说。
1: 我们的事被赵家良发现了。
0: 什么事？
1: 所有的事，包括你在香港和我的关系，以及我们现在的关系。
0: 他是怎么知道的？
1: 在电话里我没问，也没承认，怕有窃听。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他给你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
2: 他想加入我们的生意，还要占51%的份额。
1: 这个赵佳良昨天到了东山，马上请领导吃饭，说是要来开发房地产项目，还点名要跟我合作。

0: 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太像。
1: 香港警方、法国警方有没有异常？
0: 还没有。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2: 我这还好。
3: 李维民也被省纪委带走了。
0: 为什么？
1: 我做了局。
0: 哦，那就好。现在关键的关键是我们拿赵家良怎么办？
1: 让我想想。
3: 你把他的电话号码给我，我会回他。
4: 这一集赵家良马上搭上林耀东，而众目睽睽之下伴着粤剧唱腔被带走的李维民也是在唱一出好戏吗？马云波和陈文泽会走向何方呢？更多硬核法理拆解，剧情深度解读，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5: 东山市有没有接到异地用警的消息？
6: 不知道。
5: 我想知道，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麻烦你查清楚。
7: 我们现在迫切的需要林宗辉，只要塔寨内部有人内应，林耀东、赵家良一锅端掉。
8: 你劝劝他，让他稳着点。
9: 不扳倒林耀东，他是不会停下来的。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4: 400-100-6565。
1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4: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0: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21: 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22: 看东西啊，模糊。
23: 白内障呢，大部分都是同年龄相关的。90岁以上的话呢，他的这个白内障的发病率可以高达90%以上。
24: 那10个人里边9个人有可能是白内障。
23: 对。
22: 天哪，我就对这个手术吧，哎呦害怕。
23: 但是目前最好的治疗方法还是要做手术。
24: 有人说这个得了白内障，说你别着急，等熟透了之后再做手术
23: 是一个误区，它完全熟透的时候。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夕阳红节目，我是主持人盛春。今天我们的节目说的是白内障，它的成因是什么，我们如何治疗，如何预防。今天我们特别请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医师何渊，欢迎您何主任。
1: 谢谢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社区志愿者董谦，董大爷，
2: 大家好。
0: 您今年高寿？
2: 70多了。
0: 董大爷呢现在是处在白内障的困扰中是吗？
2: 对啊，这个白内障大概七八年了。对的。
0: 现在什么状况？大概
2: 看东西啊模糊，另外视力也减退，视力的话有时候老是出现这个阴影似的，模模糊糊的。
0: 哦，我们现场来做一个测试，也让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了解一下什么是白内障。首先我们这有很多的这个题卡，大爷您拿着，打眼一看啊，这上面有很多的玉字，但是有一个是不一样的，大爷能找出来吗？
2: 能找出来。
0: 哦，这个少一点是王字。
2: 对啊，对。
0: 我们再做下一个测试，大家看这个啊，这个不同之处可能就多一点，大爷您给我们画一下。
2: 大概就这么多了。
0: 啊，大爷刚才呢很快就画出了六个不同，其实我可能都没您画得快啊。这还有更难的，我们看看这个，草莓里找出那个辣椒。
2: 我怎么看眼花缭乱的，
0: 全是红的啊，
2: 全是红的。在这儿有一个辣椒
0: 啊，有一个辣椒。
2: 嗯，
0: 就一个吗？
2: 我暂时看就一个。
1: 我先公布一下这个正确答案啊。
0: 第一个呢是全对了吧？
1: 第一个是对
0: 了。第二个呢也全对了吧？
1: 对，也全对。
0: 第三个呢？
1: 第三个呢
0: 就
1: 是对了一部分，它里面应该是有三只小辣椒。
0: 哦，三只啊？
1: 三只小辣椒。
0: 这能说明什么呢？这个测试？
1: 主要是考察我们眼睛对不同的图案、不同的色彩的一个分辨的能力。这个测试的话，跟我们后面呢要介绍到的白内障的一些特点的话，还是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的。我首先来大概其的介绍一下我们目前的白内障的一个发病的情况。
0: 嗯，
1: 白内障呢，大部分都是同年龄相关的，它也叫做老年性白内障，或者是叫做年龄相关性的白内障。
0: 嗯，
1: 所以说老年人口比例越高的话，那么它的白内障的发病率呢就会越高。我们知道我们国家呢，现在就全世界范围来说的话，我们中国也是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国家之一。
0: 嗯，
1: 最近的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呢，同上一次的人口普查相比较呢，我们国家60岁以及60岁以上人群占比呢是提高了5.44%。
0: 嗯，
1: 那么目前的话呢，60岁到89岁的老年人口当中呢，他的白内障发病率呢大概是在80%左右。
0: 这么高啊？
1: 是的，是的。年龄到达90岁以上的话，那么他的这个白内障的发病率可以高达90%以上。
0: 天哪，那10个人9个人有可能是白内障。
1: 对，到2025年，我们中国的白内障的人群呢，大概是达到1.5亿人。
0: 哎呦，这比例，
1: 所以这个数字的话呢，还是比较庞大的。所以说呢，目前不论是在我国范围内来说，还是全球范围内来说，白内障呢都是首要的致盲眼病。
0: 嗯，
1: 那么它呢会对我们的视力的这个分辨，是眼睛的分辨能力，以及色觉呢会产生影响。我们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就是要定期的去医院检查眼睛。
0: 嗯，
1: 因为眼睛呢是我们可以讲，我们总是把它称作是心灵的窗口。
0: 嗯，
1: 我们人类获得外界信息90%以上都是通过视觉的。
0: 嗯，
1: 它是最最重要的一种信息。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有针对性的说说白内障。刚才其实您已经给我们介绍了我们国家的这个白内障的近些年的发病率啊，高达1.5亿人，这已经超过

0: 迟了，这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板栗障它的原因呢有很多种，它不是一种单纯原因导致的疾病，它是很多种复杂的复合的因素共同构成的一种疾病。
0: 嗯，
1: 首先它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年龄相关性的板栗障，其次的话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高风险的因素，比如说近视。
0: 近视，
1: 尤其是高度近视，
0: 嗯，
1: 它是可以讲是板栗障发生和发展的一个高危的一个风险
0: 诱发的原因。
1: 对，
0: 嗯，
1: 再有一个的话呢，还有一些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像糖尿病，
0: 哦，
1: 比如说像高血压，
0: 嗯，
1: 等等。
0: 糖尿病、高血压也是跟板栗障相关的啊。
1: 对，
0: 嗯，
1: 还有的话呢，就是一些意外的因素，比如像外伤，
0: 就是眼部的外伤，啊。
1: 对，眼部的外伤。
0: 嗯，
1: 但是这种外伤啊，可能它非常的隐匿。
0: 嗯，
1: 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他在小的时候他受到一些外伤，但是当时呢并没有引起注意，而且在小的时候呢，我们眼部的代偿能力是非常强的。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并没有表现出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
0: 嗯，
1: 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代偿能力下降了之后呢，就会表现出来一些症状了。
0: 哦，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让患者去回忆你是否是受过一些外伤，但是他往往回忆不起来。这个可能他就是在幼年的时期受过外伤，导致他到中年甚至到老年的时候才能够表现出这个结果。
0: 你看刚才您这段说的，这个董叔听得特别认真。刚才说的那些基础病，
2: 嗯，其中我有高血压，嗯，所以刚才这个主任说的，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0: 嗯，您去医院诊断过？
2: 去过，大夫就说我典型的这个白内障，
0: 嗯，
2: 就是意思就是说我已经达到了这个做手术的这个标准，
0: 嗯，
2: 就建议我做手术。我就对这个手术吧，就有点发怵，
0: 发怵，拿不定主意，
2: 哎呦害怕。
0: 哎，董叔说的太好了，我觉得您的所有的担心都是很多同样患者的共同的一种担心哈。咱们就慢慢来，一点一点了解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导致的哈。首先问问这个何主任，这个为什么白内障会导致看东西模糊？这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1: 这个问题呢是我相信是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在这里呢我今天也是有备而来。
0: 嗯，
1: 我带了一个眼球的模型。
0: 哦，就是这个，
1: 我结合这个眼球的模型呢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0: 好，哦，
1: 我们这个白内障它的发生的原理是什么，它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的视力下降啊。
0: 嗯，
1: 在我们的眼球的内部呢，它在比较靠近中央的位置，
0: 嗯，
1: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啊，它有一个零件。
0: 嗯，
1: 这个零件呢叫做晶状体。这个晶状体呢，它在我们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呢，这个晶状体它就像水晶一样透明，光线呢是可以通过它完全不受遮挡的进入到眼内。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眼球就可以看到这个外部的世界了。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它的透明度出现下降的时候，它就变得不再像水晶一样透明。比如说像这个浑浊了，
0: 嗯，
1: 我们可以这个两个呢可以对比一下啊。在我右手边的这个呢就是年轻的时候透明的晶状体，
0: 嗯，
1: 这只手上呢它就是出现了浑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内部呢出现了一些白色的絮状的浑浊。
0: 哦，
1: 对吗？那么当它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呢，
0: 嗯，
1: 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
0: 哦，
1: 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内部呢就出现了非常致密的浑浊。
0: 嗯，
1: 那么当它存在眼内的时候呢，我们的光线就不能够顺利的进入到眼内，
0: 嗯，
1: 就会导致我们的视力下降。
0: 嗯，
1: 所以说白内障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它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眼睛内部出现的一种白色的障碍。
0: 嗯，
1: 因此呢，白内障就是这样得名的。
0: 嗯
1: 嗯，我总是给我的患者呢会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会把我们的眼睛呢比作一台照相机，那么晶状体呢就是我们这台照相机的镜头。
0: 嗯，
1: 当这个镜头它无色透明的时候呢，我们这台照相机可以拍出非常清晰非常美丽的照片。
0: 嗯，
1: 但是呢当这个镜头出现浑浊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照片就一定是不再清晰，是非常昏暗的了。
0: 没错，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白内障发生的一个基本的原理。
0: 何主任讲的非常细，这一目了然啊。其实除此之外呢，他还准备了一些照片。正常我们的世界是这样的，清清楚楚的，但是对于有不同程度的白内障患者看到是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或者是那样的，
1: 对，
0: 跟我们认知的是不一样的。
1: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这就造成了老人的痛苦。何主任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当我们意识到什么程度，就我看不清东西，
1: 嗯，
0: 是不是就是白内障，还有什么其他的表现可以提供给大家自己参考一下。
1: 在白内障的诸多的表现当中呢，视力下降和视力模糊

0: 仅仅是它的一部分表现。还有的话呢，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这张图片上展示的，它可能会对我们的色觉造成影响。很多人就是白内障的患者，他看这个都是昏暗的，但是这一点呢，很多人他是不能够自己察觉的。我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位患者呢，他是一名画画爱好者，他的画作呢，他喜欢请他的朋友们来品鉴，对，然后呢，他的朋友们就总是跟他说，你这个画的这个颜色好像有点失真，但是他不以为然。
1: 哦，
0: 他当时开玩笑说，他说我觉得我的朋友们对画画他们都没有品味，但是后面呢，去检查发现他得了白内障。
1: 哦，
0: 然后在我这儿做完手术都恢复正常之后，他再翻回头去看他手术之前的那些画作的时候呢，他也哑然失笑了，他也就瞬间就理解了他的朋友们对他画作的这种评价了。
1: 哦，
0: 对，
1: 这个
0: 很有意思。所以举这个例子呢，就是向大家来解释，得了白内障的患者呢，他可能对于他这个色觉方面的话，还是有一个很严重的影响的。这个是一方面。再有的话呢，就是在这里我要郑重的提醒大家一点呢，就是有一种特殊类型的白内障叫做核性的白内障。
1: 什么叫核性？
0: 核性白内障呢，也就是我们这个晶状体它的内部呢出现了一个非常坚硬的一个核性，它出现了一个核。这种情况下呢，它会出现一种非常特殊的症状，而且呢不容易跟我们常规的白内障的症状去挂钩，很难让人去联想到我是得了白内障。是什么表现呢？就是让我们的近视加重。
1: 近视加重？
0: 对，比如说原来没有近视眼的人，他突然出现近视眼了，或者说他原来近视度数很轻，但是呢现在突然出现了一个近视度数的加深，
1: 严重了。
0: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引起注意，有可能是白内障进展了。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的一个邻居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一个阿姨啊，他有一次看到我之后，他就是聊起来，因为他知道我是当眼科医生的，他非常自豪跟我说，他说我现在眼神可好了，我现在认真认得特别快，我认得比我闺女还要快。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阿姨，那您年轻的时候有近视眼吗？因为近视眼的人他就会看近比较好。哎，然后他说我原来年轻的时候不近视呀，我眼睛很好啊。后来呢我就继续追问他，我说那阿姨您就是看远处好吗？他说哎，对，我怎么看近好了，我看远反而不好了呢？后来他去医院检查之后呢，发现他原来年轻的时候没有近视，但是他现在呢得了比较严重的白内障，他出现了一个2000度的近视。
1: 我的天哪。
0: 对，这个例子呢就是相对是比较极端的，所以说呢我也希望通过这个事例呢引起大家的注意，当比如说您原来没有近视突然出现了近视，或者是近视度数呢出现了一个突然的加深加剧的时候，我们要引起警惕，我们要去医院去检查一下，看到底是不是存在白内障的这种可能性。如果说长期的喝饮料吃甜食已经是一种生活习惯的话，就容易导致糖尿病。糖尿病的话呢，对我们白内障的发生发展的话，它是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的。
2: 假如说我不做手术，将来的话我这个白内障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1: 那很多人戴着墨镜，这些有帮助吗？
0: 这个是非常应该引起大家重视的一个问题。
1: 哪些因素会加快导致白内障？总共是12个，这12条几乎是我们生活当中都非常常见又不太引起我们重视的一些事儿。董叔，这些因素里面您看您都沾了哪些？董叔呢现在已经是这个白内障的患者了，他标了1、2、3、4、5、6、7、12个，有7个就是一半以上。
0: 我可以再稍微补充一下啊，首先长期接触紫外线呢，这个是明确有文献报道的，就是在赤道地区生活的人群，他的白内障的发病率一定是远远高于远离赤道地区生活的人群的。
1: 啊，对。
0: 然后，其中董叔没有标出来的第5条，吸烟。
1: 吸烟也会。
0: 对，吸烟的话呢，它会导致我们晶状体的代谢障碍。
1: 哦。
0: 所以的话，它会导致我们晶状体的这个无色透明的这个状态聚集程度发生改变。会导致这种片状的浑浊的出现。
1: 饮酒。
0: 它目前的话，它对白内障的影响呢，可能还不像吸烟那么严重。但是呢，饮酒它有一点，它会导致我们的视神经的毒性作用。所以它对眼部的健康的话，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危害的。喝饮料和吃甜食的话，它里面都

0: 含有大量的糖分。
1: 嗯，
0: 像刚才我讲过一些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像糖尿病。
1: 嗯，
0: 如果说长期的喝饮料、吃甜食已经是一种生活习惯的话，就容易导致糖尿病。糖尿病的话呢，对我们白内障的发生发展的话，它是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的。这个肥胖的话呢，它也是明确的是一个白内障的发病的诱因，是一个高风险因素。
1: 可能很多年轻人啊，工作压力比较大，每天要盯着电脑屏幕，这不也是导致白内障的原因之一嘛？那很多人戴着墨镜，这些有帮助吗？
0: 这个是非常应该引起大家重视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其实我们看我们的眼球这么大哈，但是真正能够透光的，能够让光线进入，从而能够让我们看清楚外面世界的真正透光的区域呢，就只有中央这个瞳仁区域2到3毫米直径的这个范围。
1: 嗯，
0: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瞳孔的后面紧接着就是我们的这个晶状体，它可以说是紧紧的挨着我们的瞳孔去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进入我们眼内的每一寸光线都毫无例外的要经过我们的这个晶状体。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晶状体呢，它是在光线进入眼内的一个必经之路上。那么在光线当中的这个紫外线的话呢，它就会对我们的这个晶状体的代谢呢会发生干扰。
1: 嗯，
0: 会造成我们这个晶状体它的这个纤维细胞排列的异常，会出现浑浊，从而呢出现白内障。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漫长的这个人生当中呢，每当我们到户外的时候呢，当我们看到光线的时候呢，
1: 嗯，
0: 这个光线呢就在穿透过我们的晶状体。
1: 嗯，有可能伤害的。
0: 对，所以说呢，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戴墨镜呢，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防护措施。
1: 太好了。
0: 所以说一些长期的在户外工作的人群的话，我们是非常建议他佩戴能够有效的控制和阻挡紫外线的墨镜。
1: 嗯，
0: 这样的话呢能够很有效的来保护我们的晶状体。
1: 嗯，
0: 能够让它多为我们服务几年。
1: 嗯，
0: 能够避免或者是延缓白内障的发生和发展。
1: 董叔，因为现在您的白内障还不够手术的程度是吧？
2: 嗯，他说也达到了。
1: 有没有给你什么具体治疗的一些建议呢？除了手术以外，
2: 大夫他就建议我没别的方法，就是做手术。
1: 药物可以起到治疗的作用吗？
0: 这个问题是很多患者关心的。
1: 嗯，
0: 因为就像是董叔这样的患者有千千万万，他们都惧怕手术，畏惧手术，希望能够通过点眼药水的方式呢能够治疗白内障。
1: 嗯，
0: 但是目前的话呢，如果白内障到达一定程度时候呢，还没有哪一种眼药水能够说通过只是点眼药水就能够把白内障治好的。
1: 嗯，
0: 但是呢不排除，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团队呢都在致力于开发和研发这样的眼药水。
1: 嗯，
0: 让我们拭目以待，未来有可能会出现，但是目前
2: 还没有，
1: 我们的医学水平还做不到。
0: 对对对，
1: 用眼药水来治疗，
0: 最好的治疗方法还是要做手术。
2: 另外我还有个问题，假如说我不做手术，
1: 嗯，
2: 将来的话我这个白内障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主任，就是会不会失明啊？
0: 是这样子的，如果白内障没有进行及时手术的话，嗯，我不是危言耸听啊，我觉得一定
2: 会，
0: 它一定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那么这个手术的困难的话，操作起来的这种难度的话，就会越来越大。
1: 您的意思就是越早做手术越好？
0: 它是这样子，白内障它如果发展到一定程度，比如说像董叔这样子，在医院里面已经明确的诊断了白内障的，
1: 嗯，
0: 而且已经到达了手术的指标的话呢，我想它还是不要再
1: 拖了。
0: 对。
1: 我想问董叔，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种说法，有人说这个得了白内障的时候你别着急做手术，等熟透了之后再做手术，您听过吗？
2: 听过啊，我也就是
1: 你也听说过。
2: 哎，就不到迫不得已不做。
1: 对，你也是不是觉得自己还没熟透呢？
2: 我也有这种想法，
1: 没熟透呢。
2: 啊没熟透呢。
1: 对，所以那听刚才何主任的解释并不是这样，需要熟透了，还是要早期治疗。
0: 我在电视机前我借这个机会要给大家就是郑重的说啊，这个看法呢是一种非常错误的看法，是一个误区。
1: 嗯，
0: 因为白内障当它如果发展到完全看不到，它完全熟透的时候呢，它的手术的风险就非常非常的大。
1: 嗯，
0: 做完手术之后呢，这种视力的恢复的话，可能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1: 嗯，何主任再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说不等熟透了做这个手术，背后给医疗带来的难题是什么？
0: 嗯，我们现在做手术的方式呢，主要是用超声波的方式，把这个白内障呢，把它粉碎成乳糜状，然后呢，通过一些管道呢，把它吸出到眼外。但是呢，当这个白内障发展到已经非常晚期的时候，它这个硬度会极其的增加，会非常的坚硬。我总是给我的病人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别人的白内障像土豆那么硬，但您的白内障像石头那么硬。
1: 哦，
0: 它非常的坚硬。

0: 坚固，所以说呢，这个时候的话，手术操作起来它的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创伤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在这里呢哈，我就呼吁呢，大家千万不要等到白内障太老了、太成熟了、完全看不见的时候再去做手术，因为您是完全可以避免那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风险。
1: 是的，我还有个问题，主任，就说这个手术大概多长时间？
0: 这个手术过程的话，大概来说一般持续大概10分钟左右吧。
2: 哦，这么快啊？
0: 对，就是做完手术当天呢，我们需要戴一个眼罩。第二天呢，到医院把这个眼罩打开之后换药，基本上这个时候大部分的患者他的视力就会比手术之前要强很多，完全恢复到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状态的话，大概3个月左右的时间。
1: 就是伤口愈合了。
3: 这个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呢？
0: 这个期间的话呢，首先一个要按照医嘱。按时按量的去点眼药水，是帮助我们的这个伤口修复啊、抗炎啊，然后减轻水肿啊等等等等，一定要按照医嘱去定时定量的去滴眼药水。
3: 啊，今天何主任还给我们带来了2张图片，何主任您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张图片能够说明什么？
0: 这个是目前就是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做了白内障手术之后，如何去选择我们这个人工晶状体。这张图片呢一共分为4张，最左面这一张呢是白内障手术之前它的一个
3: 视野。
0: 所以说你看，首先一个呢是非常模糊的，再一个它的颜色是非常昏暗的。那么往右边来第二张图片的话呢，这个是我们选择的一种，也是过去我们非常常用的、非常主流的一种人工晶状体，叫做单焦点的人工晶状体。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远处的瀑布和这个远处的这个树木和这个枫叶啊，
3: 是有变焦的效果的，
0: 对，非常的清楚。但是呢，我们把视线拉到近处，它就是很模
3: 糊的，
0: 对吗？这个的话呢，就是单焦点人工晶状体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焦点只有唯一的一个焦点。现在随着这个科学技术的进步呢，我们的人工晶状体呢，它有了很大的这个发展。现在出现了双焦点的人工晶状体，它有2个焦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远处的这个风景可以看清楚，但是呢，它我们手中拿的这个相机，它代表的是我们近处，是我们看近处的事物的能力。我们看我们近处的这个相机的话呢，也看的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呢，它有一个美中不足，我们看到它中间的这个水流，
3: 这一段
0: 它就是
3: 模糊的，
0: 它是远焦点和近焦点。然后最后一张图的话呢是多焦点的，现在的话我们出现了3个焦点的人工晶状体，
3: 就是都能看清了是吧？
0: 对，它会有远中近3个焦点。然后呢，它通过一些特殊的技术的修饰的话呢，可以让我们获得从远到中到近一个相对比较连续的，而且都是相对比较清晰的一个全程的视力。
3: 特别好您的介绍，所以接下来我的问题就出来了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这个观众也在看，说那肯定是他最好啊。接下来第二个问题，也贵吧？
0: 这个问题也是每天我在出门诊的时候很多病人必然会问的一个问题。它的这个成本的话呢，一定是比单焦点和双点的话要高。但是不是说越贵就越好呢？
3: 是啊。
0: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最贵的人工晶状体呢？那么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单焦点晶体的话，它是具有普适性的，它适合所有人。但是双焦点和三焦点的人工晶状体呢，它对眼睛的要求呢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还是要到就是专业的医院去请专业的医生为大家去进行考量。
3: 最后特别想问问董叔，您下定决心要做手术了吗？
1: 原来啊，我是确实有点犹犹豫豫吧。从我今年的话，这个主任给讲了以后吧，还确实增加我这个做手术的信，这个决心了。所以我就想趁着这个还不算太老吧，我就尽快的，我想找郑主任给我做手术。
3: 正好今天也认识了，你看今天我们从术前到术中晶体的选择，再到术后的这个疗养。
1: 对，
3: 都给您做的心里是踏实多了。
1: 关键是我觉得这个白内障手术吧，不是什么多么那个，是一件很成熟的手术了。所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危险。
3: 董叔是真的听进去了，也希望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也真的能够听得进去，尤其是对于我们白内障的患者啊，也知道了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个疾病。好了，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夕阳红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美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5: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

0: 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7: 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这个是我们一位患者，他说他刚刚做完白内障的手术哈，现在感觉有点干涩，流眼泪，这个是正常的现象吗？
1: 有可能是发生了术后的干眼症。干眼的话，就是我们的手术的刺激可能会对眼睛的表面的微环境呢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说我们术后的眼泪呢就不够润滑，就会导致我们的眼睛会有一些不舒服。
0: 应激性的，
1: 哎，说得非常好，应激性
0: 的。药水的调理，
1: 对，
0: 来改善这个状态。
1: 所以我们术后的话，我们常规都会有给患者进行一些干眼的一些补充的治疗，这样的话能够帮助他平稳的、顺利的度过这段术后的恢复期。
0: 还有一位，他说他也刚刚做完这个白内障的手术，他的问题，他说我感觉自己好像出现了老花眼的这个症状。
1: 这种情况呢，我想他可能就是使用的是一枚单焦点的人工晶状体。患者我觉得也不用特别的担忧啊，当您看近处的时候呢，可以考虑配一副老花镜，可以借助老花镜来帮助您视近，帮助您看近处的物体。
0: 好几十集。
2: 对对对，我就在家里有时候一看那个追剧，我能看三四个小时呢，啥都不干，然后呢我就觉得我眼睛吧就看东西就开始模糊了。
0: 这是不是意味着这病很难治啊？还有一个就是网络上流传的一种说法，说干眼症是绝症。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听到绝症这词儿都挺害怕的。
3: 如果这个泪液分泌太少了，这个厚度极薄，是年龄和女性这两个主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0: 这什么道理呢？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

三年年福临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看了前几期的反诈视频呢，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了，他觉得一定要眼见为实。今天他来了。
1: 我是来自一名北京的美食探店博主，我叫小卡，我完全不相信刘老师这个牌技，一点都不
0: 提出质疑了。
2: 美食博主，相信你肯定吃过很多比较昂贵的食材，是论克收钱的，没问题吧？
1: 熏鱼子酱啊，
2: 鱼子酱
1: 啊，对，
2: 那就证明你对这个克重比较敏感。
1: 还行，
2: 对吧？
1: 嗯，
2: 有没有因为克重那个缺斤少两被人骗过？来，把手伸出来。
1: 嗯，好，
2: 告诉我这副牌多少克？
1: 差不多有个100多克，
2: 哎呦，
1: 差不多
0: 啊，我
2: 100多多少？
1: 我不知道，100左右吧，不知道。嗯嗯，
2: 我看看，哎呦，93克。
1: 哎，你看怎么样？
2: 你有玩牌的天赋啊？
1: 哎，我还行，嗯，
2: 但是还差了7克。
0: 嗯
1: 啊，
2: 就算他说100克，还差7克。
1: 嗯，
2: 我跟你说，在你那儿差七克，可能就是几百块钱的事儿，在我这儿差7克，那就完蛋了
1: 啊。
2: 好吧，来。牌没有任何的问题，咱们不改变牌的顺序，直接把它放在这儿。来，你随便说一个数字啊，一副牌是1到54张
0: 啊，
2: 说一个数字，你喜欢
0: 数字，
2: 对，
0: 那就十八，
2: 嗯 ，OK， 没有任何的问题。好，接下来我来称重，我一次性拿到18张，然后一张牌是，看一张牌1.6克。我就是干这个的，1.5、1.6。好，那如果这一叠牌是29克的话，就是18张。算一下。
1: 对，
2: 你真的算出来了吗？
1: 对。
2: 好，来看看，29克。
0: 这个好像咱们提前演好的，这真的没演，提前没有对接啊。
2: 来，不需要对接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18张。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3: 没有，
2: 这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1: 不对，你俩不对啊，我得

0: 搓一回。不是，你俩不对，你俩有问题。嗯嗯，
1: 那你来吧。
0: 我要三十。
1: 三十，
0: 哎，
1: 这个跨度有点大。
0: 嗯，
1: 三十的话，等一下我算一下，一张牌1.6克，三十张牌的话应该是
2: 48克
1: 左右。
0: 嗯，
2: 一次性吗？
1: 一次性，48克上秤，48.4。如果这个克重对了，这一叠牌就是三十张。来，咱们看一下，1、2、3、4、5、6、7、8、9、10，1、2、3、4、5、6、7、8、9、10。
2: 哇，
1: 这没有手法啊！
0: 这，哎呀，这
2: 不是，我觉得刘老师，你要有这种技术的话，以后去那个菜市场都不怕缺斤少两啊。但是
1: 啊，
2: 但是我觉得，即使有这种技术，这有什么用啊？
1: 有什么用？
0: 对呀、啊，有什么用啊？
1: 这个用处大了。来，把这给我放一边，我们不需要了。牌，来，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嗯、
1: 现在我希望你们俩一人一半做一件事儿，给我搞乱。有的人觉得这个牌肯定什么长短不一样、宽窄不一样，有机关、有记号、有问题。我告诉你，这牌啥问题都没有。
2: 好好洗一下啊！
1: 来吧，洗好吗？你们两个再把这两个牌推到一起去，融合它。这个就已经乱到一定地步了，乱成这种地步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吧？
0: 嗯，
1: 这还有问题？
2: 没问题啊，现在
1: 现在开始了，仔细看了啊。第一张 A，
2: 哇，
0: 哎呀，
1: 啊，当然我可以把它
0: 不能啊
1: 切乱一点，嗯，切一下牌。第二张 A，
0: 哎呦，
1: 嗯，没有任何的问题吧？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都可以去各种的去切牌。
0: 哎，
1: 第三张 A， 好，第四张咱们先看一眼，行不行？先看一眼，
0: 哎呦，
1: 他跑出来了，他放进去。来，这一张 A，
0: 嗯，
1: 你要记住，上面是圈，下面是 K，
0: 嗯，
1: 对吧？
2: 对，
1: 好，上面是多少张？你感受到？好，如果你把它合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吧？你只要能切到圈，是不是找到 A 了？
0: 嗯，哎呀，对，
1: 我切一下，翻过来是圈了，就是 A，
0: 哦，
1: 下面是 K。这一副牌当中，仔细看，只有四张 A， 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哎，
1: 要怀疑吗？
0: 不对哈、啊，不对不对，
1: 什么不对？
0: 就这牌我在市面上就没见过，你这牌有问题呀、啊，这不对呀、啊，你这个，你这蒙我呢，不对。哎，你们等一下，哎，你们等我一下，不对不对不对。
3: 拿副不破牌，这个呢？
4: 好了，看好今天我准备了一下啊，看到这边怎么弄，来签我名啊。
0: 哎，
2: 去哪儿了？
0: 累够呛。哎呀，
2: 买了个扑克。
0: 哎，我买的，我就是没法相信，
2: 警惕心非常强，非常好。
1: 服了我，折腾一头汗，就为了买一副扑克牌来给我
0: 啊，那
1: 是吧？
0: 那是，
1: 自己拆开。
0: 行，我今天吧，就说什么也把你那给拆穿了，我就不相信。
1: 这样的人我们老能遇到，
2: 我也不相信。
0: 行，看看啊，那没问题啊，这把没问题。
2: 这个肯定没问题。
1: 这是一张广告，
2: 嗯
1: 啊，这个咱们就放一边了，咱不要了。OK。新开的牌都是有顺序的嘛，对吧？这个都是他排好了，
2: 嗯，
1: 对吧？好，现在呢，这样就你不信嘛？
0: 啊，对，
1: 来，你洗牌吧。
0: 好，
1: 我不碰牌了，我都不用。
0: 我洗是吗？
1: 随便你，爱咋洗咋洗。
2: 多洗两遍。
0: 我以前老玩扑克，我跟你说我，我跟你说我以前玩这
2: 电影没少看呢。
0: 哎呀，那是我老看那个什么赌上你。哎呀，
1: okay， 好，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哈。啊，这样。你呢？帮我切一下，可以吗？你先切，你切一下，就这样拿起来放一边。
0: 好，
1: 对，可是用你的感觉去切一下，
0: 感觉是吧？
1: 对
0: 啊，
1: 感觉，
0: 整一下子啊。好，来，一二走，
1: 看你什么感觉。
0: 好，
1: 对吧？你切出了一张九，
0: 对，梅花九，
1: 没错哈。
0: 嗯，没错。
1: 如果你切少了，你是不是切到 K 了？
0: 是，这不废话吗？
1: 对吧？
0: 对。
1: 如果你切多了，你是不是切到鬼了？那你告诉我，这张是不是随机的？
0: 对呀，是
1: 随机的。
0: 是
1: 没错。
0: 对
1: OK，
0: 对对，
1: 好了，好，你这就他选了一张九，
2: 就是、
1: 他自己买的牌，
2: 嗯，是
1: 他自己洗的牌，
2: 我来见证，
1: 他自己切的牌，
2: 嗯。

0: 没错，
1: 你还想怎么样嘛？对吧？
0: 对。
1: 然后呢，我要做一件事儿啊，既然你都找到了这个，你切到了一张酒，我负责要把其他的酒找到。
2: 其他的酒？
1: 对，那我需要看一眼扑克牌就可以了，好吧？看一眼牌，你们也看酒在哪啊？这儿有一张，这儿有一张，这儿有一张啊，这是不是太往下了？咱们要不要把它放到你随便放一个位置，好不好？
0: 好嘞，
1: 就别太往下啊。OK， 好了哈。那我要记住牌了的话呢，那我就把其他的酒呢找出来。如果我就这样去找，是不是简单有点简单了点儿？口罩有没有？给我来一个。
0: 不是。
1: 啊，我得把嘴挡住。
0: 这什么？挡嘴？
2: 怕吹气。
1: 开玩笑，我要挡眼睛，蒙眼找牌。
2: 哦，哎，难度升级了。
1: 你看一下这个口罩透不透光？
0: 嗯，来。嗯。还行啊，嗯，基本看看，还行，
1: 新开的，来看一下，
0: 好，嗯，
2: 可以，可以，
1: 没问题哈。
0: 好，挡上了，
2: 是真的衣服，
1: 我已经挡到嘴这儿了，我已经没有办法从下面看到了，对吧？还在这儿哈。
0: 嗯，好，嗯，
1: 来。我刚才记的位置 ，OK。
2: 是不是啊？哎，怎么出了一个二啊？
1: 还有最后一张，
0: 我这
1: 啊，
2: 哇，你这个，这
0: 不是
1: 你买的牌？还有什么问题吗？这是你买的？
0: 不是，
2: 这个确实是他买的牌。
0: 哎呀，
1: 你现在服不服吧？啊？
0: 哎呀，我真服了刘老师，你说你不是，哎呀，你这么能的，不是吧？我就是想跟你去拜师，怎么说呢，大哥？
2: 哎，等会儿，怎么还拜上师了？你来是反赌反诈的，你的初心你不能忘了。
0: 想学这个什么呢？交给我的粉丝，我变一招什么，给他们看看。哎呀，我真是。
2: 如果你是想学两招，哎，
0: 对对对，
2: 表演一下，玩玩可以。
0: 那行，
2: 但是啊，包括我们网友啊，也不能说学了这个之后去骗人，并且呢，如果遇到这种诈骗的，一定要远离啊。

0: 女子受到男上司骚扰，她向主管领导举报，却没有得到保护。女子不堪其扰，向更高层领导反映，男上司承诺不再骚扰女子。眼看男上司继续骚扰自己，女子果断报警。最终，她能否摆脱对方的魔掌？来自上司的骚扰，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一天，在北方某市一家医院的走廊里，有很多排队等候就诊的患者，其中有一位女患者尤为引人注目。这位女患者身材姣好，长得漂亮，可她在医生的诊室门口焦虑地来回徘徊着，她若有所思，心事重重的样子很让人心疼。这个时候，诊室门口传来了叫号的声音，请66号患者进无诊室。于是，这位漂亮的女患者走进了诊室。女人坐在医生的面前，颤抖着说：“医生，求求你，求求你快救救我，我很痛苦。这里是精神科的门诊。”青春靓丽的女子，焦虑的神情，她为何在精神科求助医生，让医生救救她呢？在医生的开导下，女人说出了她的苦恼。她声音颤抖地跟医生说：“医生，你知道吗？他们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不对，就连外面走廊里的人，他们也一定是要害我。我单位里面还有个人，他总骚扰我，一定是他派来跟踪我的。可是我说的话，他们却都不信呢。”光天化日之下，门口等候就医的都是来寻求心理帮助的患者，和这位女患者根本不认识。她为什么说大家看她的眼神不对？又为什么说有人骚扰跟踪她呢？医生看这位女患者说的话很奇怪，于是呢，便联系了她的家人，这才了解了这位女患者的遭遇。这名女患者叫李红。

0: 他之所以这样焦虑，还得从他的工作经历说起了。李红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李红跟着母亲在一起生活。为了给李红一个好的生活环境，要强的母亲没有在家，硬是一个人把李红拉扯长大了。李红从小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刻苦学习，考上大学，将来挣钱，让妈妈过上好的生活。三年前，李红从重点大学研究生毕业，在当地找了一份工作。他面试了一家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被录取了。这份工作和自己专业对口，李红对未来的工作生活都充满了信心与期待。
1: 李红不但长得很漂亮，身材也很好。上大学的时候谈了一个男朋友，毕业后两人分手。之后李红一心扑在事业上，没有再交男朋友。三年的时间里，李红工作兢兢业业，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终于升到了销售经理的岗位。可就在他进入了公司的高级管理层后，一个男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李红的生活。
0: 这个男人就是李红的上司，他叫王博。这王博呀，高大帅气。李红刚到他领导的部门工作，平时呢，在工作上王博好像都很严肃，但私下里呢，只要和李红有机会单独相处的时候，王博就变得非常的热情体贴。这一天啊，王博把李红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里面，聊完工作以后，他问李红：小红啊，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呢？你有没有男朋友啊？李红以为上司是关心自己，就和王博说了自己啊没有男朋友，是一个人在这个城市打拼。打那以后，上司王博对李红好像更加关心了。一天，王博再次把李红叫到了办公室，递给他一摞材料。李红接过材料一看，这正是自己的客户前几天刚刚签的合同呀，合同额10多万。前几天部门同事还让李红请客吃饭，庆祝他开了大单。可是呢，王博拿着合同却语重心长地和李红说：李红啊，出事儿了，出事儿了。能出什么事儿呢？货刚刚给客户发走，客户也付了预付款了，一切都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在履行啊。这个时候王博却说，这个客户已经上了黑名单，还是个老赖，恐怕呀是不可能付尾款的。他还问李红：李经理啊，你是不是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流程深入了解这个客户的背景啊？目前这个合同的尾款还有5万多，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如果钱真的收不回来，恐怕你这个工作都难保了呀。李红听上司这样说完，心里咯噔一下，自己好不容易升成了经理，签了大单，这脚跟刚刚站稳，如果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工作不保，这个后果可承受不了啊。而上司王博却若有所思地说：这样啊，我这里有一些积蓄，这5万块钱我先帮你垫上，就当你这个客户付完尾款了，等你这个客户什么时候真能付款了，你再把这笔钱还给我。李红听完以后是又惊又喜，没想到领导王博这样照顾自己，明明是自己捅了大娄子，王博不但没有怪罪自己，还主动帮着李红垫了钱，这让李红啊很是感动。李红连忙和王博说：谢谢领导，我以后一定会尽心尽力的工作，尽快把钱给您还上的。而王博呢，会心一笑，他朝着李红走近了一步，拍了拍李红的肩膀说道：小红啊，别有压力，以后我会保护好你的。李红本以为自己遇到了好的领导，处处为自己着想，殊不知王博如此对他，竟然另有所图。
1: 从那以后，王博变得更加关心李红了，不仅在单位里对李红嘘寒问暖，下班后他还经常约李红一起吃饭看电影，并送他礼物，表达对李红的好感。那么李红会接受王博的追求吗？
0: 李红呢，也感受到了王博想要追求自己，但是呢，他对王博并没有恋爱的感觉。一来呢，是这王博比李红大了将近10岁，二来呢，两个人在同一个公司，王博还是李红的上司，李红不想让公司里的人说闲话，说他是靠男上司上位。就这样，李红就一直刻意的和王博保持着

0: 玉离。他就想赶紧把欠王勃的钱还上，别亏欠王勃的好意。因此呢，当王勃向李弘表白的时候，李弘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和王勃说：“领导，对不起，我对你只有感谢，没有爱恋。”但是呢，李弘的拒绝并没有浇灭王勃求爱的熊熊烈火，他对李弘的追求没有终止。王勃经常给李弘发信息，时不时的还有一些露骨的情话。这天周末晚上八点多，王勃又给李弘发了信息：“红红，我知道你喜欢粉红色，我给你准备了粉红色的睡衣还有沐浴露，希望和你共度良宵。”王勃如此露骨的邀约让李弘感到反感，但是呢，碍于王勃是自己的上司，而且王勃之前还帮助过自己，所以呢，李弘也不好意思直接和王勃翻脸。就这样，李弘总是小心翼翼地拒绝着王勃。
1: 李弘拒绝男上司王勃的追求，不料对方频繁发露骨短信骚扰他。
0: 你就不要再矜持了，我知道你也喜欢我，我会让你快乐的。
1: 李弘忍无可忍，上报领导，主管领导却叫他不要声张，
0: 说王勃呀可是有背景的人，又是咱们公司的领导，劝李弘啊最好不要把事情闹大，否则最后李弘可能连工作都保不住呀。
1: 王勃得到领导包庇后变得肆无忌惮，加倍骚扰李弘。李弘会选择忍气吞声还是奋起反抗？来自上司的骚扰正在播出。
0: 可是李弘越是小心翼翼，这王勃却越是变本加厉。之后呢，王勃经常给李弘发信息，频繁地约他到家里单独相聚，有时还会发一些黄色的笑话，露骨的带有挑逗性的语言，甚至呢会发些带有性暗示的图片。尤其是王勃知道李弘一个人住，他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给李弘发信息：“红红，你一个人住是不是也很孤单寂寞？你要是不到我家里来，那我去你家吧，反正我也知道你家住在哪里，你要不回复我就视为你答应了。你在家里等我好不好？你就不要再矜持了，我知道你也喜欢我，我会让你快乐的。”对王勃发来的这些信息，李弘是不堪其扰。无奈之下，李弘明确地告诉了王勃：“领导，你借给我的钱我会尽快还你的，但是我们两个真的不合适，我不会和你谈恋爱的，我们还是做朋友吧，请您不要再骚扰我了。”可李弘的话却被王勃当成了耳边风，他越是追求不到李弘，他越是不愿善罢甘休。李弘的拒绝仿佛激起了王勃激昂的斗志。随后王勃对李弘的骚扰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私底下，在公司里，王勃还经常找机会让李弘到他的办公室单独汇报工作，期间呢，会对李弘动手动脚。眼看自己无法让王勃停止骚扰，忍无可忍之下，李弘拿着王勃骚扰自己的证据还有信息图片找到了公司的主管领导，反映王勃对自己的性骚扰。他希望公司的领导能帮助自己制止王勃的这种骚扰行为，并希望公司能给自己调换一个工作岗位。
1: 可是让李弘意外的是，公司负责处理这件事的领导在接到李弘的举报后并没有找王勃谈话，也没有开展调查，而是劝李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还暗示李弘王勃是有背景的人，如果李弘把事情闹大，很可能会被公司辞退。那么李弘会就此妥协吗？
0: 李弘没有想到自己向公司的领导求助，不但王勃没有被调查，领导反而让自己不要声张，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一样。公司领导的处理态度让李弘感到很不公平。为什么在公司里男上司可以为所欲为，而女职工反映情况却不被重视，不给解决呢？而另一边啊，王勃听说李弘去领导那儿举报了自己，却没有获得成功，他就更加得寸进尺了。他开始更加频繁地给李弘发露骨低俗的信息，有时候呢，一天发好几条，深夜还给李弘发信息，信息的内容不堪入目。王勃甚至还在

内心里面威胁恐吓李红，说如果李红不答应他的追求，他就要把李红之前工作上的失误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告诉领导，还要说是李红主动勾引他，到时候

0: 他再一次选择了隐忍退让，他只希望王勃能够放弃对自己的追求和骚扰。可即使李红已经退到了角落里，已经无处可退，而王勃依旧不肯放过他。这天公司会议结束以后，王勃当着同事的面说请李红留下，说有工作的事情要找他谈。李红心想，既然王勃当着大家的面把他留下，那王勃一定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对自己怎么样。可是呢，没有想到同事们都走了以后，王勃竟然在会议室里一步一步地逼近李红，甚至试图拥吻他。李红感到了这个中年男人的气息在靠近，心中充满了厌恶和恐惧。他一把推开了王勃，用力地甩了他一巴掌，大声地呵斥道，王总，请不要对我动手动脚，请你自重。王勃显然没有预料到李红会如此坚决地回应自己，他愣住了。李红趁机端起办公桌上的水杯，直接把水泼到了王勃的脸上，然后头也不回地摔门而去了。李红的反抗引起了会议室外同事的注意，他们似乎觉察到了什么。然而李红并没有在意这些，他只知道自己不能屈服于王勃的淫威之下。
1: 事后李红除了工作以外，不再与王勃有任何沟通，在公司里他尽量避开王勃，就连向王勃汇报工作时也会叫上部门的同事一起去。他还把王勃的电话拉黑了，希望以此来断绝与他的联系。那么李红的这一系列行为会让王勃就此收手吗？
0: 然而王勃仍然没有收敛他自己的行为，电话打不通了，王勃就换个电话号码继续给李红发骚扰信息，还说李红让他在会议室丢了面子，他一定要得到李红才行。王勃在信息里面频繁地提起想要侵犯李红，大量的淫秽骚扰信息不断地发到李红的手机里面，这让李红开始失眠焦虑，他变得精神紧张恐慌，走在路上的时候总觉得王勃在跟踪自己，在监视自己。但另一方面，李红也意识到一味的隐忍退让只能让王勃变本加厉。于是呢，李红把王勃不断发信息骚扰自己的事儿报告给了公司更上一层的领导，还将自己因为工作疏忽没有了解客户的资金情况，导致客户拖欠公司50,000元尾款的事儿一并向公司做了坦白。这次啊，公司的高层领导很重视这个事儿，还专门成立了调查小组。调查小组经过调查以后发现，其实啊，当初那个有问题的客户就是王勃故意让下属介绍给李红的，而这个客户其实他有支付货款的能力，是王勃故意不让客户付款，以此来要挟李红，说他给公司造成了损失。而那个之前包庇王勃的领导其实啊是王勃的同僚，是王勃收买了他。但是呢，对于骚扰李红的事儿，王勃却辩解说，他和李红都是单身，他只是追求李红而已，只不过这追求的方法有些激进，尺度有些大，下次注意便是了。在单位的要求下，王勃写下了一份保证书，写明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以任何方式骚扰李红，绝不影响他的生活，我深刻认识到了我做错了，真诚地请求李红原谅，如果以后再发生类似的行为，我愿意承担所有的后果。同时公司还对王勃和之前包庇他的领导都进行了处分。这次公司高层领导已经介入了，王勃也写下了保证书，承诺他会收敛，那王勃以后一定不会再骚扰自己了。然而这个王勃真的像恶魔一样阴魂不散，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里面，他对李红的骚扰更加猛烈了，甚至可以说是报复。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

0: 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1: 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0: 这个呀
1: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李红再次遭王博辱骂骚扰，她选择报警摆脱对方纠缠。
2: 李红把王博骚扰自己的信息、电话录音等证据都提供给了警方。
1: 王博被公安机关拘留，李红本以为彻底解脱，却出现严重精神问题。
2: 李红哭了，她感觉自己的人生被王博给毁了，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该何去何从。
1: 李红起诉王博索要赔偿，王博却说自己已经受到拘留处罚，不该再承担赔偿责任。他的辩解能否成立？来自上司的骚扰正在播出。
2: 王博认为，由于李红的举报，他自己在公司里面颜面扫地，也失去了晋升的机会。他换了个新的手机号码给李红打电话，对李红破口大骂。他要求李红必须对自己做出补偿，当然如果李红答应做自己的女朋友，那就可以既往不咎。
1: 这一次李红没再妥协，他将王博与自己的通话进行录音，然后立即向单位高层领导汇报此事。王博当着领导的面又是一通检讨，说如果自己再骚扰李红就主动辞职。
2: 然而李红不再相信王博的保证，他要彻底摆脱王博的骚扰。于是呢，他不仅把王博再次骚扰自己的事儿报告给了公司，还报了警。李红把王博骚扰自己的信息、电话录音等证据都提供给了警方。警方认定王博多次以发送骚扰信息、拨打骚扰电话等方式干扰李红的正常生活，这种行为呀违法，对王博处以行政拘留7日，罚款200元。这一下，这个骚扰女下属的恶魔终于得到了处罚，王博进了拘留所，并且呢，公司也辞退了王博。李红总算摆脱了这个恶魔的纠缠。可是这个时候的李红，整个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怀疑身边所有人，他觉得所有人都知道了他被王博骚扰的事儿，所有人都在背后议论他、嘲笑他，甚至看不起他。

他变得敏感多疑，总觉得别人看他的眼神不对，觉得呀，别人在针对他，在说他的坏话。李红开始自言自语，有的时候呢，还会突然的大笑或者大哭。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也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他崩溃了，他受不了这种折磨跟痛苦，于是呢，他来到医院求助医生救救他，这就有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医生了解了李红的基本情况以后，得出结论，李红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需要马上接受治疗。听到这个结果，李红哭了，他感觉自己的人生被王勃给毁了，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该何去何从。医生安慰李红说道，你不要担心，你的病啊，并不是不治之症，只要你积极的配合治疗，按时吃药，定期复诊，你的病情啊，一定会得到控制的，你也一定要相信会好起来的。李红在医生的开导下开始接受治疗，他开始呢按时吃药，定期复查，他的病情也总算得到了好转和控制。精神好转以后，李红认为正是因为王勃的骚扰行为导致自己患有严重的焦虑症，王勃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咨询律师以后，李红鼓起勇气把王勃起诉到了法院，要求人民法院判令王勃赔偿自己各项损失共计10万元，还要让王勃对自己书面赔礼道歉。在庭审中，王勃却说，虽然他曾经有过骚扰李红的行为，但是呢，李红抑郁症的成因有很多种，并不能证明是自己发送骚扰信息造成的，所以呢，他不同意赔偿。况且呀，王勃认为自己都已经受过行政处罚了，所以呢，对于李红提出的民事赔偿的诉讼请求，王勃不同意进行赔偿。那么，王勃的辩解有道理吗？什么是性骚扰呢？已经受过行政处罚的行为还要承担民事责任吗？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职场性骚扰的法律后果。性骚扰是指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的规定，性骚扰行为情节较轻者将被处以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者将被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性骚扰行为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根据刑法第237条的规定，如果性骚扰行为升级为强制猥亵或者侮辱妇女，将面临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处罚。如果情节恶劣，发生在公共场合或者涉及多人的，则可能面临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0条的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受害人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的方式包括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责任形式。如果造成一方损失的，还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为了预防职场性骚扰，用人单位应当采取具体的措施，比如建立适当的工作环境，设置监控装置，制定调查投诉制度等等。受害者应当及时向单位、工会、妇女联合会或者相关的机构投诉，并可提醒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本案当中，王勃对李红频繁地发送内容污秽的骚扰信息，明显属于实施了性骚扰的行为。从公司对王勃的处罚以及公安机关对王勃的行政处罚可以看出，王勃的确对李红实施了性骚扰行为。从医院给出的就医记录、诊断结论上来看，李红所患的精神疾病与王勃的骚扰行为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可以认定王勃的性骚扰行为给李红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和身体伤害，因此呢，王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审理后，最终判决

0: 被告人王博向原告李红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李红各项经济损失共计6万元，赔偿李红精神损害赔偿金3万元。拿到判决以后，王博履行了判决书的内容，李红呢也总算得到了相应的赔偿。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心理疏导，李红的精神状态呀好多了，他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公司的同事都纷纷对他敢于和职场性骚扰做斗争的行为表示支持和点赞。观众朋友们，性骚扰如同一只无形的黑手，威胁着女性的尊严和安全，它不仅给受害女性带来身心的创伤，更是对社会道德与法律的公然挑衅。我们始终呼吁，在遇到性骚扰的时候，被骚扰的女性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大声地说不，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信在我们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会让性骚扰无处遁形，让每一位女性都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下愉快地生活。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一女子为了得到已婚男上司的爱，竟在网上找高人帮忙。另一女人离婚后想要和前夫复合，最后竟然因爱生恨。两个痴情女人做出如此疯狂的行为，将会受到怎样的惩罚？下期为您讲述偏执的爱恋。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布局谋划，巧设陷阱。
9: 干坏事的人，并不一定就是身强力壮的。有些坏人，他变老了，他还是会来继续干坏事。
1: 线索模糊，隐蔽不控。
10: 具体什么人来接，又有多少人通过什么方式来，我们是否掌握的？
1: 困难重重，民警如何锁定嫌疑人？被设计的旅行，一线正在播出。
11: 那个毒品当时是谁提的？
12: 不是我提的。
11: 是谁提的？
12: 我不晓得，我没看到。
11: 那跟你一起那个人你不认识吗？
12: 认识。
11: 啊，
12: 认识他。
11: 我就问你，说当时那个包在谁手上提的？
12: 我没注意。
11: 你怎么知道装了什么东西？
12: 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我也晓得。我和他同车嘛，所以你们怀疑我有关系嘛，就把我抓起来了。
11: 怀疑你不是很正常吗？是不是？
12: 是，很正常。

0: 那什么关系？
1: 一般朋友关系也不是很好的关系。
0: 就一般朋友了嘛。你为什么要打电话给你，让你帮他拿包？
1: 我也不知道他啥意思，我就没想那么多，对不起啊。
2: 眼前这两名男子是临沧边境管理支队、镇康边境管理大队民警抓获的两名贩毒嫌疑人，徐某76岁，叶某70岁。审讯中，两个人一个人叫屈，说自己遭人陷害，另一个人却说自己与本案毫无关系。两个人中到底谁在说谎，还是都没有说出实情？
1: 你们当时把他抓了，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他们说是这个是你的东西吧，我们给你看清楚哈，这个东西你应该晓得是什么东西吧。
0: 你怎么知道装了什么东西？
1: 不晓得，我只看到一个包包，我不晓得是什么东西。
2: 不过徐某和叶某都没有想到的是，从他们进入镇康县南散镇后，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已经在警方的监控之中。这天上午10:48左右，在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南散镇一处僻静的角落，临沧边境管理支队、镇康边境管理大队的民警已经蹲守多时。
3: 那个你把枪，把我看见。你走了，你走了，我看我衣服。
2: 这是一处露天停车场，因为地理位置相对偏僻，进出的车辆和人员并不多。负责在周边一处民房二楼蹲守的民警紧张地盯着停车场里的一切。
4: 这是个老人，
3: 是你可能有点像
4: 穿着衣服，围着裤子，这个进来了，进来了。
5: 发现有一名这个身穿黑色的一个将近70多岁的一个老人，手里打了电话的话，就持续的在这个停车场里面不停的这个来回走动。
2: 男子一边打着电话，一边朝垃圾桶方向走去。
4: 他为什么从那边走？那边啥子不对？就是垃圾桶了吗？
2: 这名男子径直走向垃圾桶附近，在一个红色垃圾桶处稍作停留。
4: 打电话，听不见噻，听不到他说啥子吗？听不到噻。
2: 随后，这名男子并没有再做停留，一边打着电话，一边转身离开。走了几步之后，这名男子又折返回去。这次他朝垃圾桶后面的墙根看了看。
5: 我们给他计算了一下的话，半个小时之内将近来回走了5次，而且四处张望，他有就是想发现附近有没有其他的人员啊。这个他的情况的话十分的这个可疑。
2: 出现在警方视线里的这名男子到底是谁？为何会在这处偏僻的垃圾桶附近来回张望？这一切还要从不久之前说起。这里是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地处中缅边境，因特殊的边境地理位置，各类花样翻新的运毒手段层出不穷。
6: 这个县城是边境县城，它常住人口不是太多，但是它流动人口比较大，每天也是有人来人往的。
2: 半个多月之前，镇康边境管理大队民警收到了一条来自境外的涉毒线索。
7: 就是说近期会有一批毒品入境，但是具体的数量啊、入境的地点我们都是未知的。这个毒品怎么入境，入境之后是什么人来取，怎么交易，这些前来接应毒品的人我们是不掌握的。
6: 我们都是每一天都是派出大量的警力，就是比如说旅店呀，出租屋呀，什么边境抵边活动的一些人员呀，什么各个方面，我们能想到的各个方面都去摸排。
2: 在南散镇，大大小小的宾馆酒店有上百家，要想精准锁定目标难度极大。
6: 后面我们跟了半个多月，我们感觉都有点，从思想上来讲，有时候都感觉有点怀疑这条线索的这个可信度到底高还是低。我们都感觉好像这个线索太模糊了，感觉好像是

0: 可能没有什么可疑的情况。
1: 长达多天的跟控追踪，民警并没有任何实质收获。在南散街头，外地游客、贸易往来的商人人头涌动，难道嫌疑人淹没在人群当中，已经悄悄完成了交易吗？
0: 我们的工作关系又提供了一条信息，据说是可能近期就要在广场上要交易，因为南散这里有四个广场，我们也不确定有哪些广场。
2: 他就说是这个毒品已经入境了，在南散一个公园旁边，但是基于这个我们边境这个的形势，我们这个县城里面是大小的公园是有四个。
1: 专案组民警经过分析，一座直线距离边境铁丝网仅100多米的小型休闲广场成为警方重点排查目标。
0: 它位于一个十字路口，周边又有小区，也有居民，而且是平常白天还有一些人旅游的也有。后面嘛，我们就通过摸排之后发现，这个广场靠近最里面停车的位置有个垃圾桶，垃圾桶上面嘛有个2米多高的一个挡墙。
1: 这天上午负责在停车场旁边蹲守的民警有了新的发现。在这处露天停车场附近的一个僻静角落，一名老年男子出现了。
3: 那个你来办证，我办证。你坐着，我看我衣服。
1: 七旬老者现身广场，反常举动打破平静。
0: 这年纪大了，70多岁了，应该都是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这个年纪了。
1: 高处观察，路口拦截，不留一处逃跑缺口。
4: 同志，
5: 别放在前面。
1: 在外游玩的老者为何成为警方的目标？被设计的旅行，一线正在播出。这名男子之所以引起民警的注意，是因为他的一举一动实在是太奇怪了。
0: 他唯一怀疑的就是他走路的时候，他每次都是走两步就东张西望的左右看看，走两步东张西望的看看。
2: 他从开始进来到来到这个垃圾桶旁边，他一直都是在那个手打的电话。那这个具体电话的内容我们就没办法判断了，因为也听不到。
1: 这名男子缓步走向露天停车场，径直走向角落垃圾桶位置，手中没有任何生活垃圾，却在垃圾桶旁驻足观望。
0: 更让我们怀疑的就是他走到垃圾桶跟前，一直在那里站了好几分钟，就左看右看的，因为他手里又没有垃圾。你说按照我们正常的生活方式，我没有提什么垃圾的话，我不可能说是在垃圾桶跟前在那里站着，你垃圾桶又没什么看的，那肯定是他不是在看垃圾桶，他肯定是在看观察其他的东西，所以这个就引起我们的怀疑了。
1: 这名男子一边打电话一边四处张望，随后离开了民警的视线。
0: 他走了之后，他离开了，我们确认安全之后，周边也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员之后，我们的侦查员就化妆就去垃圾桶，就相当是按照他的轨迹，我们就去看了一下，去看嘛，然后在垃圾桶那里有一个2米多的挡墙，挡墙后面嘛有一排竹子，但是好像看着竹子跟那个挡墙之间有一条缝，
2: 我就刚好看见垃圾堆后方那个土堆上那个挡墙上面那个树那个草丛角里面摆着一袋黑色的东西。
0: 然后我们的民警就爬上去看了一下，看的时候才发现里面就有一袋黑色胶带包裹的东西。通过我们工作多年的经验，我们一看这个肯定就是包裹的就是毒品了。
1: 围墙与后方竹林形成一条狭长缝隙，恰好是监控覆盖不到的网区，周边小路直通后山山林，一旦完成交接，嫌疑人可以迅速从山林小路逃窜。从事缉毒工作多年，民警知道这种外包装是跨境毒品最常用的藏匿包装，为不破坏

0: 现场不打草惊蛇，专案组决定按兵不动，返回布控点位，等待取货人。
1: 各个角，我们肯定是提前，提前化妆侦查、隐蔽，然后就，但是具体什么人来接，会什么人来接，又有多少人，通过什么方式来，我们是不掌握的。
0: 确定毒品准确藏匿点位之后，专案组立刻调整布控方案，兵分多路，确保抓捕万无一失。另外一组专案组民警对出现在垃圾桶附近的这名男子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调查。民警调查发现，这名男子姓徐，四川人，76岁。宾馆监控显示，徐某在南散镇一家宾馆办理了入住手续，随后住进了宾馆一楼的102房间。
2: 当时第一眼看到的话，其实我们心理上也对这个老头也没有什么怀疑的，因为我们觉得他应该是年纪大了，70多岁了，应该都是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这个年纪了。
0: 让民警没有想到的是，徐某住进102房间没多久，他又从102房间里出来，离开了宾馆。随后从102房间又出来了一名陌生男子。
1: 他们是住的是同一个酒店，但是他们基本没有出门，要出门也是这个徐某出去买点吃的。
0: 民警发现102房间里还住着另外一个男人，早在徐某办理入住之前，一名叶姓男子已经登记入住102房间。
1: 他们两个是入住了同一个房间，他们估计也是在那个回避这个被那个公安机关查证的这个可能，因为他们同时间来到，然后他们又错开时段去登记。
0: 随后负责在露天停车场附近蹲守的民警发现，徐某再次出现在停车场那处垃圾桶附近。徐某直接走向墙角，踩到围墙边土堆上面，试图查看墙外的情况，而他的一举一动，专案组民警都尽收眼底。
3: 看见你说垃圾桶的上头，我这样挡墙，你得爬上去，我找警察帮忙。
0: 随后，徐某一边打着电话，一边转身离开。
1: 确认完之后，他就原路下来，然后出来。出来的时候，打电话出来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可疑的点。那这个画面里面已经显示，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还在头还在一直往后看。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的话，这些动作是做不出来的。
0: 当徐某再次出现在监控视野中，民警确定徐某应该就是来取毒品的嫌疑人。
2: 我们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这个年龄段的人是很少的，但是可疑是有可疑的地方，但是感觉是一种偶然性。那我们就是一直守到看什么人去拿这个东西，我们才能确定他就是正儿八经来接取毒品的人员。
0: 徐某走出停车场后，他一直在打电话，
2: 就看着他在打电话，因为这个我们距离比较远，也听不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他打完电话可能过了个差不多有10多分钟吧，然后就又过来了一个老人。
0: 随后另外一名头戴黑色鸭舌帽的老年男子出现了，他径直走向露天停车场垃圾桶后方围墙，此人正是和徐某同住的叶某。
3: 你在上车，我下车，开车子。你是这个人吗？
0: 叶某登上墙边的土堆，翻过2米多高的围墙，直接翻到墙外的竹林土坡，拿走了出现在那里的一个大的黑色手提包。
4: 拿东西了。
2: 因为那个挡墙有2米多，他爬了两下，他感觉爬不上去。当时从他这些举动，我们就确定了这两个老人肯定就是来

0: 毒品的人员了，我一下子就我们的精神就高度集中了。
1: 他进来的时候，他没有看垃圾桶这边，他目的性很强的，直接径直就走进来，确认这个放毒品位置这个斜坡这里，从这里爬上去。你看他这个坡还是有点高，你看他在这里爬的时候，他明显有个动作，他用力了，他很有点吃力，然后呢他就钻进了这个小竹林，很明确的，他直接拎起来，拎起来就原路返回了，也是从这个斜坡下来，然后拿到毒品之后，他就直接拎在手上，就直接往停车场门口方向移动。叶某他是这个徐某去确认了那个毒品的位置之后，然后两个老头就在那个停车场门口碰了头，相互交流了一下，交代了一下，然后就要叶某进去拿那个毒品。
2: 两人会合后并没有驾驶他们自己的车辆离开，而是在路边等候观光公交车，警方迅速部署抓捕行动。
0: 我们跟控他就坐了两辆车，一直坐到一个地方下车之后，当时是周边都没有任何人，我们是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这个抓捕的时机就比较成熟了。
3: 兄弟，
4: 编了放在前面，掰了放。对，一二三。
2: 在现场，专案组民警从叶某的手提包里查获外用黄色胶带多层包裹的块状毒品可疑物六块，白色晶体状毒品可疑物两小包，红色片剂状毒品可疑物两小包。最终经过核实，缴获毒品可疑物净重2316.8克。
5: 我有隐私权，
6: 别动，
5: 我不开。
6: 我们是公安局的啊，
5: 公安局的也不行。我现在
6: 出示了证件，
5: 我是
6: 配合检查，听到没有？
5: 我不配合你检查，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有隐私权。
7: 你隐私权？
5: 我有隐私权。
7: 你提的什么东西？
5: 不晓得，
7: 我当着你们的面检查的。
5: 我不晓得，
7: 晓不得？
5: 我晓不得。
6: 是不是你的包？是你的包是吧？谁的包呢？哪来的包？哪来的？
7: 刚才下车的时候是不是你提的？
0: 是的。当时他们两个嘛，反正都是就是相当抗拒的，就是说是年纪最大的一个，他就说是我都是70多岁的老人了，你们做什么？我什么都没干，你们到底要搞什么？另外一个就说是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抓我做什么？
2: 到案后，叶某辩解自己只是被徐某邀约来南散旅游的，完全不知道手提包内藏匿毒品。
8: 然后跟你说什么？
9: 啊，我想不想出来旅游一趟？
8: 然后呢？
9: 我都办卡，好容易出来才会碰嘛。
8: 他有没有告诉你要去哪玩？
9: 他就说跟他走，云南现在好玩，跟他走就行了。他指挥就行了。他说在云南那些都好耍了，他云南那些，临沧啊、镇康啊、南山那些都好耍。
2: 叶某说，两个人到了南散后，自己一切都听从徐某的安排。案发当日，徐某让他到指定地点帮自己去拿一个手提包。
8: 他自己爬不上去吗？啊？
9: 他电话上我说他个不够高。
8: 他比你还高，他个不够高。你有没有说这个包是什么人放在那里的？
9: 没说。
8: 你知不知道这个包里装了什么东西？
9: 我不知道。
2: 徐某则表示，叶某的行为和自己完全没有关系。
8: 这个毒品当时是谁提的？
9: 不是我提的。
8: 是谁提的？
9: 我不晓得，我没看到。
8: 那跟你一起那个人你不认识吗？
9: 认识。
8: 啊，
9: 认识他。
8: 我就问你说，当时那个包在谁手上提的？
9: 我没注意。
2: 警方的第一个判断就是两个人都在说话，徐某分明和叶某熟识，怎么可能没有看到叶某提着包？而叶某的说辞也多有蹊跷。
8: 到了镇康后，给你指了一家宾馆，让你去那里住了吗？
9: 啊，他就住了。
8: 啊，就说他有事，然后他就走了。既然你俩一起过来旅游，他为什么不和你一起？
9: 我不知道他的，他说有事，我单纯我就说我就是自己有事。
8: 你有没有问他什么事？
9: 没有。
8: 然后你在宾馆住了几天？一直到今天了。

0: 他转了十几天，
1: 一直到27号住了4天嘛，在这10天期间就没有见过嘛，
0: 没见过，
1: 有没有给他打过电话？
0: 没打过。
2: 接受别人的邀请来到云南，但是到了地方，对方却扔下自己消失不见，而叶某对此也不闻不问，这显然不正常。
1: 为什么会突然约你去旅游？
0: 他就说我没事，跟他出去旅游，然后怎么东西。
1: 他之前有没有约过你吗？
0: 之前没有。
1: 是啊，他为什么会突？你俩关系又不是很好，对不对？
0: 我想来跟生闲就说走一下。
1: 他为什么会约你去？你知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出来旅游嘛，又不跟人家住一起，什么都不管你，那叫旅游给旅游嘛？你们这2天去什么地方玩了吗？啊，到了南山之后，你俩都没出去玩过吗？你刚刚自己说的，对呀、啊，
0: 没一次都没回来出去过，
1: 吃饭都没吃过，没在一起吃过，对呀、啊。那你俩还你开车还从四川过来这边旅游，那你俩玩啥吗？啊，
0: 还有事啊，我都过去耍了。
2: 警方把审讯重点放在叶某身上。然而多次审讯的结果，叶某的口供都高度一致，警方将他描述的内容与监控视频一一对照，也发现没有出入。难道叶某真的是被朋友徐某利用，充当了贩毒工具人？当警方把审讯重点放在徐某身上时，逐渐发现了更多疑点。徐某说，叶某并不是他邀请来的，而是在云南偶遇，但是当民警要求他提供通话记录时，他拒绝了。
3: 那他的联系方式你愿不愿意提供给我们？
0: 在手机上，是哪里是手机号码？在哪里手机上？
3: 在你的手机上。
0: 嗯。
3: 那你想不想配合我们吗？
0: 这个不需要了吗？
3: 啊？
0: 不需要了吗？
3: 就是不需要的。
0: 嗯。
3: 给我们的电话号码。
0: 我也记不得吗？
3: 就是说，现在就是你不想提供号码给我们吗？
0: 不是，我记不得这个号码。
3: 啊。
0: 我记不得。
3: 那你手机要不要给密码给我们看？
0: 不愿意。
3: 不愿意啊。
0: 嗯。
3: 不愿意是吧？
0: 嗯，不愿意。
3: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呢？
0: 这个是隐私权，我有隐私权。
2: 警方进一步调查显示，徐某确实是在来云南之前就给叶某打过电话，而且取货前两个人的几次联系也和叶某所说吻合。同时民警调查发现，徐某早年曾经有涉毒前科，年轻时曾经在境外打工，种种细节显示徐某才是这次贩毒案件的嫌疑人。
4: 他的一个心理就是，我都76岁了，在这个世上活也再活不了多少年了啊，我这个年纪也大了，我就是想赚点钱，增加点家庭收入啊，什么这方面，他就是基于这种心理态度。
2: 于是徐某以边境观光、结伴游玩为诱饵，哄骗同乡叶某一同自驾前往云南临沧。
4: 有些坏人他变老了，他还是会来继续干坏事。
2: 到了云南后，徐某联系境外上家，将毒品提前投放至南伞某广场围墙缝隙。徐某提前抵达，探查情况。确认安全后，联系不知情的叶某前往取货，全程由叶某接触、携带、转运毒品，运回四川。2026年1月27日，云南省镇康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徐某明知是毒品，仍策划跨境转运贩卖，涉案毒品净重2316.8克。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利用高龄身份规避打击，诱骗他人参与犯罪，主观恶性较大，依法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叶某对徐某走私运输毒品事宜并不知情，无主观犯罪意图，且未与徐某达成任何利益共识，检察机关依法做出了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息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满脸嫌弃的宠物主人。
1: 他们在跟宠物合影的时候不是特别的亲密，就是感觉他们也嫌弃这个狗很脏。
0: 频繁生病的宠物猫狗，
2: 我们很难去追溯它之前是否真的生过这个病，
0: 是好心救助还是另有所图。蹊跷的投保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

0: 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2: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3: 趁热吃真的健康吗？很多人习惯趁热吃，却常常变成了趁烫吃。刚出锅的粥、火锅、热茶，只要觉得温度能够下咽，就立刻往嘴里吞，嘴巴不觉得烫，可食物温度很可能已经超过了食管的承受范围。我们的食管对疼痛的感知并不明显，即使被烫伤也没有明显痛觉，而且食管黏膜本身娇嫩，接近或超过65摄氏度时就很容易受损。虽然食管黏膜受伤后会自我修复，但长期反复的损伤修复，在损伤的过程会增加患食管癌的风险。如果再吃得过快，食物来不及在口腔降温，对食管伤害更大。所以刚出锅的饭菜不妨多放一会儿，温热不烫嘴的时候吃着刚刚好。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租出去的车怎么会出现在二手车市场？合同押金一样不少，七台车辆却踪迹全无。万里追踪，扒开两副面孔，纠纷和犯罪的界限到底在哪儿？骗来的生活，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念完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

0: 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2024年10月12号，从事农机租赁生意的老何，像往常一样刷着本地的二手农机交易群。一条出售装载机的信息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2: 他是做二手车的，他给我发过来的，他那个车是他收上以后他发过来的，我一看是我的车。
1: 照片里的装载机铲斗内侧有一道明显的焊接痕迹，那是老何去年维修的时候特意让工人焊的，不可能出现在别人的装载机上。自己租出去的车怎么会进入了二手车市场？老何的困惑要从一通电话说起。2024年9月，老何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刘某，开口就要租两台装载机用于工程项目。
2: 打电话联系的，我也没见过，我没见本人。他说这要租车嘛，要租两台车，他就是在高铁上面干活的。干活呢，一看就能看出来，这家人穿的就特别干净。
1: 尽管言谈举止和穿着打扮让老何有些怀疑，但刘某行事爽快，没怎么讲价，很快就决定租下三台装载机，两台新的，一台旧的。
2: 高铁确实修高铁有这个工程，当时是有那么一点点怀疑，但是还是相信了人家。
1: 按行业惯例，双方签署了租赁合同，老何收取了一笔6万元的押金。对一个常年和生人打交道的租赁商来说，这笔押金并不算少。
2: 你说押6万块钱，那就挺痛快就答应了，所以就相信他们了。
1: 车拉走没几天，老何越想越不对，说是去高铁工地干活，可他连工地的位置都问不到。
2: 我后来我说你给我发个位置，我过去看看，一直就没有发，好几天就不给我发位置。我后来我就说，哎呀，这肯定是不对了。
1: 问不到位置，老何决定自己开车去工地附近找。
2: 自己看他说那个地方高铁那边根本就没有我的车，就说在那边不远。结果我过去看，就根本就我就没有找到我的东西，我就确定，哎，东西都没找到，肯定是让骗了。
1: 此时看到自己的装载机出现在二手市场，老何更加确认了被骗的事实。为了防止设备被认出来，租车人把三台车的出厂标牌全部拆掉，可老何还是一眼认了出来。
2: 把这三台租走以后，这个刘某又打电话，还要租两台新的。但是我说你打钱吧，先打定金吧，打了定金我给你发车，你再租。
1: 而这次钱始终没有来。2024年10月，就在老何还在自己找车的时候，农机经销商小王走进了公安局。2024年6月起，他先后租出4台拖拉机。
3: 当时他来说要租车，他说在这个鄂尔多斯那边搞这个绿化工程，反正前后租了一共有4台车。
1: 而租金只付了2个月，那个自称项目老板的刘某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3: 到了后来就不接电话，打多少也不接，完了我这心里边觉得就不对劲儿。
4: 这些租金日期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1: 2个案子指向同一个租车人刘某。乌拉特前旗公安局随即将两案并案侦查。
5: 通过侦查呢，发现这个，刘某从这个王某手中呢，先后不到1个月的时间租赁了4台这个拖拉机，然后租赁以后很快呢，就将这4台拖拉机，分别销售给我们当地的另外一个那个二手车经销商2台，还有另外2台了，拉到那个宁夏平罗市进行销售。

0: 通过对刘某的初步调查，这个租车人的身份让办案民警吃了一惊。早在2007年，他就用同样的手法把同村的四轮车骗出转卖，被判了4年有期徒刑。此后又因诈骗多次被行政处罚，名下还挂着十几起民事纠纷案。
1: 我又去法院调了他的那些民事官司，有十

0: 型机具了、工程机械了，只要不上道路行驶，就可以不办理这个落户手续。一般像这些工程机械和这个农机具呢，都是在这个工地上和这个农田里边劳动工作，所以他那个一般是不办理这个落户手续的。
1: 农机交易的行业惯例也让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但是民警认为刘某屡次得手，靠的并不仅仅是钻空子。在两位受害者嘴里，虽然细节和印象略有出入，但是刘某给人的第一感觉却如出一辙。
2: 看着外表感觉像是个老板，完了开的车也好，
3: 就是说在我们在高铁干好几百万的活儿。
1: 通过精心包装的形象打造可靠的老板人设，看似是老套的伎俩，两个做了多年农机生意的人为什么会大意？
4: 我们和这些车主说，你们经营这么多年，为什么就以前有没有这种情况？人家说他们从事这些行业已经十几年了，这是第一次碰见，就是对这些租车的人都比较信任，没想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1: 刘某还有一套精心设计的组合拳，三人互相担保，押金租金正常交，工程听上去也真实存在。
2: 他们是三个人来的，他们做担保，我说做担保就行，一般就是我们签个合同，他放这个押金啊，就是签字按手印，差不多也就是10000左右吧。
5: 租金
1: 押金10000，租金几千，和几十万的设备比，成本小的可以忽略。
2: 我说我要去看一下这个农机，因为当时有人要买，后期我又给他打电话，打电话他说他忙，我说你找个人给我拍一下呗，那也没拍，直到后来就是要租金的时候他不接电话了，我才感觉不对劲儿。
4: 我继续向大家汇报，
1: 七台被骗的农机总价值接近70万元，而犯罪嫌疑人刘某的行踪更加难以琢磨。
4: 这刘某租车的那天又有几笔大额进账，
0: 对他那个他的一些行踪进行一些调查，发现他经常到一些这个麻将馆去玩，在这些地方经常逗留，但是我们警方在调查过程当中呢，刘某可能也察觉到了我们在调查这些事儿，然后就在很长一段时间呢，他就从他经常出没的这些场所呢就消失了，然后主动给我还打过一次电话，问我在找他有什么事儿，试探我们警方，是因为什么事情在找他。
4: 接着后续我们也给他打不通电话，而且我们也到他家里都找过他，一直就是找不到这个人了。他每天白天也不出门，监控也拍不到他，所以当时抓捕他其实非常困难。
1: 专案组只有一边追查被骗农机的下落，一边核实涉案资金流水。
0: 以车找人啊，通过这个车辆的去向判断这个案件的整体的过程。
1: 排查从设备流转的最后线索开始，警方很快摸清了被骗装载机的大致去向。
4: 他的挖机卖到了宁夏，卖到宁夏石嘴山，还有我们当地五原中旗，还有包头的达茂旗，最远的卖到了黑龙江哈尔滨。我们必须得找到这些挖机，确定了挖机还得做个价格鉴定。
1: 追车的重点区域是各地鱼龙混杂的二手农机市场，这些设备没有牌照，买卖不过户，转手一次线索就断一次，辨认的难度远比民警想象的大，因为刘某早有准备。
4: 这些挖机也没有什么明显特征，你就是找到这个车也未必是他卖的那台车，除非就是有的车主为了特征他改装一点东西，或者上面喷点电话他的名字之类的。但是刘杰有那种车，他直接租上，找个隐蔽地方就把那些都处理掉了。
1: 出厂标牌被整块拆除，

0: 身特征被刻意抹掉。可对办案民警来说，每一台相似的车都要查清来路。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发现刘某名下的刑事案件远不止经侦部门手里的这几起。与此同时，刑侦部门对刘某涉及的其他诈骗案件也在同步侦办。
1: 我们接到那个当地一个居民的报案，说他自己是经营那个合作社的，这个刘某呢骗取了他们合作社大概70多吨的草料。
0: 2024年1月，刘某编造买家高买低卖，将骗来的6万多货款全部回货。
1: 后来呢，就是这个刘某也是为了减轻刑罚吧，主动就是赔付了一些，然后取得了被害人吴某的谅解。随后呢，我们就对他进行了取保候审。
0: 2个月后，刘某又想出了新的骗术。他在微信群结识了2名河北省从事农机耕种工作的驾驶员于某和李某。
1: 对他们称自己在乌拉特前旗乌梁素海区域附近有大片的农田可以用来耕种，表示想雇佣他们这个农机设备来进行自己这个地里面的耕种。
0: 随后刘某以耕地押金为由向于某和李某收取了10万元。到了约定时间，两个河北人按照约定带着农机过来，却发现地里已经有人在进行作业了。
1: 然后他们就问进行作业的人，对方表示我们根本不认识刘某，然后他们去找刘某就是对质。刘某就又开始了推脱，说自己不负责这个事儿了之类的，找借口一直也拒绝退钱。
0: 一边是遍布多地的受害者，一边是彻夜排查的民警。在大量的走访取证中，刘某的形象被民警一点点拼凑了出来。
2: 我们在取证的时候找到他几个朋友，当时就是说刘杰请他们吃的都是那些龙虾鲍鱼，有可能有时候他晚上坐上豪车就去比如大城市领他们去消费，都是刘杰买单。他就是喜欢交朋友。
0: 警方调查显示，刘某长期从呼和浩特的一家租车公司租赁豪车，平日里出手更是十分阔绰，而刘某的家中却又是另一番光景。
3: 他妻子的信用卡也被他高度透支，无法归还，而且生活家里边生活也比较困难，他自己骗取的这些钱呢，也没有给自己的家里边的支出，全部是自己，完全是自己消费了。
0: 刘某的微信账单里还藏着另一笔账，他经常给包头土右旗一名往来频繁的女主播打赏，还订过现金花束。
2: 因为他2018年到2020年在那个五原县戒毒所强戒了2年，2020年刚出来的时候，还是就说是变好了，挺顾家，不知他也不知道一下因为什么原因就也不管家，就而且就。不管他不管女儿就沾惹上赌博又大吃大喝的这些。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

0: 用苍蝇鼻炎片。
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6: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7: 好干净。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2024年10月，刘某给女儿操办12岁圆锁宴，酒席摆了30几桌，用的都是高档烟酒。
10: 地点是在一楼的水。
9: 到了给酒店结账的时候，刘某又对自己的妻子动起了脑筋。
11: 那个酒店催的他们支付这个费用，他妻子也着急了，就让刘某想办法给他交。然后他妻子说他周转到了10000，我可以先交这10000。刘某说我给你把那个酒店的老板那个收款码给你发过去，你直接给他付。但是实际上当时他发了一个收款码是他朋友的收款码，然后他把那个备注改成了这个酒店的名字。他妻子又把那个钱通过扫二维码的方式扫到了那个他朋友的那钱里，那然后他朋友又把这个钱提现到银行卡取出来，又交给刘杰，这部分钱也被刘杰挥霍了。
9: 民警还发现刘某很少自己签合同，每次都是以租设备做工程赚钱还债为由，把他身边的朋友推到前台。
12: 签合同的是那个刁某和这个嫌疑人刘某的另外一个朋友。这个装载机呢，虽然是他们帮着刘某去签的合同，但是他们也没有实际使用，他们也不知道这个装载机的具体的用途。因为这个刘某欠这个刁某和那个另一个刘某的欠款，他当时就是说我要通过租赁这装载机去做工程，然后挣钱以后给你们俩人还钱。
9: 从50000租车的那台车就是刘某的朋友代签的，案发后这位朋友自己掏钱把车赎了回去。
13: 他就是租的这个，
11: 那个朋友也怕因为这些官司影响自己，所以自己掏腰包把车赎了回来。就是说他这个手段也是坑了好多朋友。
9: 谁签字谁担责，这就是刘某给自己留的后路。在专案组眼中，刘某的两副面孔逐渐清晰起来。
11: 2024年7月份的时候，他在那个10-3的收费口付了一下过路费，我们觉得他肯定是卖到那个地方，但是不知道他卖给谁，卖给哪儿，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卖过去的。我们就去那个宁夏当时那个高速那儿调了一下他路上的监控。
14: 请你们配合一下。
9: 然而，要从成千上万条过车记录里筛出拉设备的板车，并非易事。
11: 因为当时距离发案时间已经很长，那些好多监控，就街面上的监控已经就是都不保存，只是人家高速上的一些抓拍还能找到，通过车牌号检索。
14: 交费了，这个应该是。
9: 通过对海量卡口照片进行逐一排查，民警还是找到了那台运送被骗农机的拖车。
14: 这两车都是 OK 的啊。
11: 这个就是刘某雇了咱们当地的一台拖车，上面这台车就是王超的那台约翰迪尔拖拉机，还有我们通过监控调到了这个就是当时微信收款人赵某，还有这个是那个刘某的一个好朋友。他们在前面走，后面跟着板车，他的两个朋友在前面轮替开车，他在后面就是睡觉。
9: 被骗农机被运到距离石嘴山高速卡口不远的一处建材城门口，而刘某则瞒着朋友将农机抵账给他的债主。

0: 他还不让他那两个朋友下车，他是对接的他的那个债主，把车给人家抵过去的。从这个分析，就是可能他的朋友的确不知道他干什么，不然为什么他还怕别人下车？
1: 追车的同时，查钱的这条线走得更艰难。刘某名下的银行卡，2023年起就因十几起民事官司被法院全部冻结。
0: 没有存款，根本不怎么用银行卡，他的微信也早已被冻结，就是通过他妻子的微信上的一些流水，才能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1: 买家把钱付到朋友微信里，提现，再给他现金。每卖一台车，资金就换一条道。民警只能把几千条流水一笔一笔的过，从陌生的付款人里反向锁定买家。
0: 这部分就特别困难，因为我们得筛选很大量的流水，才能确定哪笔是卖挖机的钱。
1: 一个月里，专案组辗转多地，行程近万公里，七台设备的下落全部锁定，证据确凿。而刘某却仿佛人间蒸发。
2: 刘某呢，反侦查意识也挺强的，不住宾馆了，不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了，这些啊，一般是不留痕的啊。我们通过正常的侦查手段是，掌握不了他的行踪。
1: 谁也没想到，这场跨越万里的追捕，在乌拉特前旗检察院的电梯里画上了句号。
0: 因为他之前有一那个诈骗案，已经起诉到了检察院，检察院也得定期找他讯问笔录。我们当时正好又有另一起案子，我也到了该往检察院起诉。正好在电梯的时候，我就看，因为我一直没见过这个真人，都是从那个他那个身份证户籍照片上，我说这个人长得好像呀。
1: 虽然从未谋面，但刘某的户籍照片早已印在了民警的脑海中。
0: 他挺意外的，因为他不知道他是因为什么事儿，他也不知道我们是哪个警种的。
1: 审讯室里，刘某开始跟警方讲法了。他说合同是真的，租金也按月付过，现在的情况最多算是民事经济纠纷。
0: 开始讯问的时候，他才知道我们是因为拖拉机找他，他一下就有了精神，嗓门比较高，说你们是替别人要账的。
1: 刘某辩称自己一直在按照合同支付租金，这是最近手头紧周转不开。
0: 当时是一直不承认他已经把这些机械卖掉了，你只要把我放出去，我肯定明天就能把车给你找回来。
1: 面对刘某早已准备好的话术，民警把跨省追回来的一件件证据摆上了桌面。
3: 他没有口供，他自己不承认，所以说大量的都是我们经过外围的侦查固定以后，一点一点证据向他出示以后，最后他自己默认了。
0: 你以前认识？
1: 可刘某的说法没变，他一口咬定这最多是欠账，是纠纷。欠账和犯罪的界限到底在哪儿？
2: 刘某的行为呢？他其实是完全的租赁的目的，他就是要骗取这个受害人的信任，将这个租赁的机械呢要非法销售占为己有，所以他这个行为呢就不是一种纠纷，他就是一种合同诈骗行为。
1: 而专案组此时面对的难题是如何证明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履行合同。
0: 从这个时间节点上，就是刘杰刚一租出来这个车，过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就把这个车转手卖了，通过那些转账记录、取现记录都可以证明。
1: 至于刘某支付租金的行为，在办案民警看来，那并非履约，而是麻痹受害人的手段。
2: 合同诈骗呢，与这个普通诈骗的区别呢，就是合同诈骗侵犯的是双客体，普通诈骗呢，侵犯的就是这个受害人的财产权，而合同诈骗呢，既侵犯了受害人的财产权利，也侵犯了这个市场经济的管理秩序。
1: 截至到案，

0: 方共核实刘某刑事案件11起，涉案金额近120万元。骗来的钱，刘某花得一分不剩，卖掉的设备几经转手，买家都是花了真金白银的善意第三人。
1: 销售的价格呢，和我们最终做鉴定的价格相比啊，也不是明显低于市场价，所以不能去确定这些收购这些车的人啊是违法的，所以无法及时的将这些车辆扣回返还给这个受害人，所以这是这个案件侦办的最大难度。
0: 老何认出的那台装载机已经转卖了两手，买家不肯让车，他只能等待法院的判决结果。
2: 这台加起来10来万块钱吧，这是等于一年白干了吗？
3: 主要是将近50万吧，后期就是包括我们这个戒备心也比较高一点了。因为这个被骗了一次，这个心里面就是有点害怕。
0: 而刘某靠着各种骗术骗来的生活，也终于走到了清算的时刻。他早年做草料生意，本可以正常挣钱，走上另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然而刘某挥霍无度，又沾染上赌博的恶习，最终把自己的生活也骗了进去。
1: 提醒广大的这个经营户啊，要严格审查自己的生活，详细的了解他租赁和使用的用途和目的，确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0: 一通见缝插针的陌生电话让旅途匆忙的女子损失了钱款，涉案资金快速流转，警方一时难以摸清谁是获利的人。豪掷千金的打赏，无动于衷的主播，不寻常的直播间里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暗流九宫格，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仙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仙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6: 羊奶粉认准仙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5: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9: 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3: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4: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5: 现在开始，
4: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6: 法不能向不法上服，
7: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8: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9: 阿姨你好。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4: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跨越艰险，消防员已进入吉隆口岸，厚重的泥沙和巨石挡住了深入搜寻的去路。中国安能沿峭壁急流抢通道路，监测、通信、供电保障同步向前。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怎样合力突破，打通阻碍，接续希望？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走进这场高原峡谷的救援，应急时刻挺进吉隆，永不言弃。下集。一场突如其来的冰崩泥石流冲毁了西藏吉隆口岸的道路和建筑，造成大量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消防员徒步翻越险段，率先进入口岸展开搜寻。但进入口岸只是救援的第一步，面对厚重的淤泥和堆积的巨石，搜救人员仍在艰难地寻找失联者。吉隆口岸国门区域，杨启巧和队员们仍在搜寻。看上去平整的地面，一脚踩下去，双腿却被淤泥裹住，越用力陷得越深。
1: 往前行走啊，实际非常困难。站立起来，它陷得更深，我们就只能趴着，趴着就会增大我们这个受力面积。
0: 沿着石块间的缝隙，队员们反复呼喊、敲击，仔细听有没有回应。随身工具能够清开泥沙，却搬不动眼前的巨石。队员们盼望的大型机械仍被挡在断路的另一端。

0: 为了让前方的搜寻继续深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自8月28日起持续抢通 G216 国道，
1: 要求我们尽快尽一切努力啊，把这个道路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它抢通。
0: 越接近口岸，道路损毁越严重，有的路基已经被冲走，有的埋在新形成的堆积物下面。中国安能的前身是武警水电部队，这一次的任务险峻艰巨，让这支身经百战的队伍也感到十分棘手。
1: 1.8公里多的这个道路啊，被泥石流已经严重的冲毁，没有任何的路基支撑，现场就是两山加一河。
0: 抢险路段至少80%需要涉水或过水施工，河流最大流速达到每秒6至7米，石料不断投入，却也被洪水不断的冲向下游，只有不足1/3可以留在预定位置，
1: 也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陷入了填了就冲啊，冲了再填这么一个拉锯的这么一个局面。
0: 一车车石料从后方运来，仅一个白班石料装运量就达到249车。
2: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呢，一辆辆的重型卡车满载着用来修复道路的道路基石，那这些司机都是当地人，他们平时就在附近的建筑工地里工作，灾害发生之后呢，他们都是开上自己的车辆加入到了这场救援中。
0: 司机次多就是其中的一位。
3: 现在有个新牛骨能出的方，我们那个新牛骨就是那个，就是我饿的样子，我空空的，心里很难受。路啊那些我过那么困难，我们那个该帮的那些帮。
0: 一车接着一车，一斗接着一斗，司机和抢险队员合力，在被洪水截断的河谷里，一点点垒起通往国门的路。更多的设备人员正在从全国各地赶来，在抢通和搜救现场，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带来的磁探精灵探测无人机也投入使用，它通过高精度磁传感器捕捉车辆等铁磁性物体对地磁场产生的异常，即使目标被泥沙石块掩埋，也能快速发现并定位。
4: 哎，起飞了。
5: 在这个口岸这一块的车啊，人在车里边的时候，它洪水来得比较快，它可能来不及从车里边跑出来，然后我们这样呢，它埋在下边之后，我们只要找到车，就极有可能找到当时车里边的人员。
0: 搜索的范围不断扩大，但是另一个问题始终不能松懈，上游的冰川还在不断融化，堰塞湖的危险没有完全消退。在消防员搜索的过程中，曾经多次接到过紧急撤离的指令。
6: 堰塞体的这种溃坝的风险，在作战过程当中对我们还是造成了一些困难跟影响。
7: 这个相当于整体垮下来了。
8: 对，
7: 而且现在这个不断的还是有落石在往下在落。所以今天早上的时候，一开始滑坡的时候，这个形成的这个烟雾非常大，这个风险很难判别，所以我们就安全起见，抓紧通知下面撤离。
9: 我就赶快给我们的队员说马上往高处撤离，
10: 就没有一点点回头，双眼只能向前面看，就往山顶上看，就我一定要爬上去，赶快爬上去。
0: 9月1日，三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联合监测堰塞湖坝体及周边山体，沿相关河流观测水位，测量流速，安装监控。做的漫
11: 游，这个地方直直的下去4公里，这就是那个拐角，然后我们每隔2个小时都要飞一遍这2个全景图，然后给它做到一起。
0: 即使有监测保障，挖掘机脚下的路仍要靠挖机手一点点探出来。在临近口岸的弯道上方，山体边缘有的已经被掏空。吉隆镇连日的雨水让河道山体变得更加危险。
2: 在我旁边，河流是非常湍急的，因为这两天呢，在吉隆镇是持续不断的强降雨，让原本啊稍微平静的河流现在涌入了大量的水。由于河水过于湍急，停在坡岸上的挖掘机倾倒在了这个河里边。
0: 在最前方承担突潜任务的挖机手，虽然已经有20多年的操作经验，但是履带淹在水里，无法直接看清操作的位置和前进方向的作业环境，他还是第一次遇到。
12: 那种情况是很危险。

0: 险的，因为不知道前面有没有坑啊，有没有大石头啊，就跟吃饭一样，眼睛没看着的时候，你夹菜夹没夹得上，你这个在手上是有感觉到的。
1: 水深、宽度、承重条件都要经过小心翼翼的试探才能继续前进。一次搬运大石料时，设备突然前滑，后部履带翘起，脚下就是急流，机器如果继续失稳，留给机手处置的余地将越来越小。
0: 通过操作手柄嘛，控制嘛，下压大臂，当时的话肯定是有一下子害怕的，事后想的话肯定还是佩服自己的胆量了。
1: 而在路的那一头，承载着所有人的希望，口岸里面消防员们已经连续搜寻多日。
2: 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进来的，当时我们心里面想象的是，就算这次灾难这么大，我们也是肯定有人员存活的。
1: 白天在淤泥里行走排查，晚上休整时雨水仍会流进帐篷，身体越来越疲惫，他们讨论的却还是明天去哪里找，哪些地方还有可能发现失联人员，
3: 是不是哪些地方有遗漏了，或者哪个地方我们还没去找吗，或者是我们这些地方我们司机都在一直在思考，也在想尽各种办法，无论采用哪种方法，我们都会去找我们的这个失联人员。
1: 泥沙下面曾经是熟悉的建筑和日常生活，失联名单后面是等待消息的家人，搜索越往后，队员们越能感受到这份牵挂的分量。
3: 比如说有些是我们一些贴身的物品啊，或者我们贴身的一些饰品啊，对我们觉得有用的啊，我们都会把它收整起来，对我们的失联人的家属，我觉得都是一个安慰吧。
1: 痛心之中，对杨奇巧和队员们来说，道路早一刻打通，深入搜寻就能够早一刻展开。9月1日晚，救援通道还剩最后一公里，道路抢通进入最关键的阶段。可就在当天晚上，下起了大雨。
4: 现在时间呢是晚上8:30，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消防、安能以及各个部门的人员正在抓紧的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最后一公里的道路。一旦这条道路被打通，将会成为后续救援力量以及重型救援器械进入到吉隆口岸进行持续搜救的最重要的通道。
1: 河道水位上涨，流速增大，部分刚刚填筑的路基又被淹没。
5: 曾经有一段时间，2个小时之内推进的距离也就是5米左右，所以当时我的心情非常的急迫，但是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考验我们定力和耐心，跟这个水流跟自然进行搏斗，进行抗争，狭路相逢勇者胜。
1: 前期探路，后续加固，西藏国网电力线路架设也和安能的队员们同步突进，照亮最后一公里的作业线。9月2日上午10时，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救援道路成功抢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沿着这条通道进入，消防员等待的支援终于抵达搜救现场。通往吉隆口岸国门区域的路被接上了，一面国旗被插在了原口岸位置。几个昼夜里，挖机一点点前进，石料一车车运抵，这条路就这样在许多人的守望与奔忙中通向了他们始终牵挂的地方。

0: 线救援人员为遇难人员默哀，默默。
1: 回顾这几天的搜寻，最让消防员感到棘手的是散落在河岸、埋压在泥沙中的巨石。他们挡住了搜寻的去路，也遮住了下方可能存在的空间。眼前难以搬动的巨石曾被泥石流裹挟着高速冲下，成为摧毁口岸建筑的巨大力量。
2: 一个石头的话，我感觉最少要六七个人才能给它围得了吧？这么大的石头。

0: 到底从哪儿来的？这个河道里面也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巨石。
1: 那些让消防员感到吃惊的巨石究竟从哪里来？道路打通之后，我们跟随成都理工大学吉教授再次进入核心区域，沿着河道向前，两岸仍留着冲刷的痕迹。吉教授告诉我们，这些高出河面的泥痕记录着泥石流抵达口岸后的倒灌。
2: 泥石流的冲击能量很强，它遇到对岸这个山体之后呢，产生了碰撞变向，所以有一部分的泥石流呢就往这个上游方向倒灌了。倒灌了有2到3公里，
3: 这些都是倒灌
2: 的。你能看到这个痕迹吗？是不是？这些都是倒灌的这个面过来的，所以当时呢，在这边缘部位呢也有1.5米高了。
1: 泥石流撞上山体后，竟然还能逆着河道冲出2-3公里，它究竟裹挟了什么？又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威力？带着疑问，我们继续向里走。从能够远眺园区的位置望去，灾害冲下来的路径清晰可辨。
2: 我们右手侧指的这个支流，它是向再向右上方呢，那个地方那个有个沟叫做错肩沟。错肩沟呢，在后面就是5100到5200米的时候，有发有冰川。当时那个灾害发生的过程就是呢，5200余米的时候，这个冰川呢发生了岩崩，把沟道里面的大量的松散物质给启动起来了。可以类比一下，我们这个沟道里面特征，可以看到这下面沟道两侧有大量的白色的块石、碎石这样的松散物质，把这些物质给启动起来，像这个供血球一样，形成了高速碎屑流。哎，高速碎屑流沿着我们这个东内脏部倾泻而下，速度非常快。后来根据它的地震动能量反应呢，相当于一次5.1级的地震产生的能量。
1: 沿途的泥沙与岩块不断汇入，约20公里的路程，泥石流仅用了7分钟走完，全程平均速度约为每小时170公里。大量泥沙和巨石就这样高速冲向口岸。
2: 我们可以看到，当它往这个方向在运动的时候，它这个左岸呢就比高，右岸就比较低，这是第一个弯道。但是到了下一个弯道的时候呢，它又这样子去冲击，哎，导致右岸比较高，左岸比较低。虽然它这个是泥石流的弯道超高的一个特点。
4: 那可以，那其实像您说这个弯道超高这一块，我们就能够看出来这个泥石流本身有多大的威力。它在每一个弯道的时候，它都是通过撞击来改变了自己的这个路径，然后再到下一个弯道再次撞击，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它在这个弯道的时候能量会有些损耗的。
1: 来到灾害园区附近的一处山坡，这里保留下来的植被和岩块为我们想象被冲刷地带原先的面貌提供了参照。山坡上散落着许多巨石，吉教授告诉我们，它们原本也是头顶山体的一部分。
2: 第二个特征呢，我们看到这实际上这个岩石呢，它的棱角状还是比较明显的，它不像一些卵石啊是有磨圆的，所以呢，我们据此可以判断它是一个近缘堆积的物质，也就是它形成距离比较短，哎，所以呢，它基本上就是来自于我们后方山体的崩塌，它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这个东西可能是
1: 顺着教授指引的方向抬头看，岩壁上有横向、斜向的裂缝，也有岩块脱落后留下的空洞，看似连成一体的山岩就这样被一道道裂缝分割开来。
2: 整个山体呢是比较高陡的，但山体中我们能看到，有水平的，有这样斜向的，像线状的东西一样，这种呢我们专业上称为节理或者结构面。当这个节理和结构面组合成了一个块体之后，像切豆腐一样，这岩石豆腐被切成块，那个豆腐可能掉下来了。
4: 那么对比这一块岩石相比啊，我觉得我自己站在这里是感觉非常的渺小的。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样的岩石从几千米高的山峰上跌落下来，再被泥石流裹挟着以17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撞击我们的国门，那大家可以想象这种冲击力和破坏力有多么的巨大。
2: 高度的话呢，大概有个是
1: 再往里走，更多巨石散落在山坡上。
4: 它应该落下来的时间已经很久很久了。
2: 很久，
1: 这些从山体上崩落的巨石，记录着自然的变迁，也承载着人们对平安的期盼。早在唐代，吉隆沟就是通往尼泊尔的重要通道。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往来安家，在群山之间延续着生活。人在大自然面前是渺小的，但渺小不意味着低头放弃。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许多人接续起来 就能把路

0: 步向前多抢通一米，把搜寻再向前推进一步。这些实实在在的努力，让我们看见了属于人类的尊严，也给了彼此继续向前的勇气。山谷终会重披绿意，古道还会迎来新的旅人。带着这份记忆和勇气，我们终会抚慰伤痛，迎来新的生活。愿从此走过这条古道的人，既能看见山河壮美，也能平安抵达，平安归来。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5: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0: 你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1: 托运的物品丢失了是吗？
2: 您给我提供一下详细的地址。
3: 您的要求已经如实记录，稍后帮您反映。
4: 我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5: 帮助更多的人走出这个困境，
0: 给他们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
6: 我相信这个世界一定是充满爱的。
7: 耳朵不要让它进水啊！
8: 为老百姓服务啊！
9: 要留住城市的烟火。
10: 对于老楼来说，一到下雨天最怕发生房屋漏雨的情况。北京市朝阳区小关街道的一些居民就曾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屋顶漏雨问题。
11: 漏的，你看这都起泡泡了，你看这一碰都掉。
10: 小关北里45号院建于上世纪80-90年代，楼体老化较为严重。附近的小关东街有几栋老楼也同样漏水严重，居民无法忍受，甚至想要自己掏钱修缮。
12: 因为这边的楼人家属于安全角度嘛，你自己想找人上去，人家也不放心，这个扯得我真是精疲力尽，所以那个当时可发愁了。
10: 社区和街道此前也采取过紧急措施，用涂料临时补漏，但缝缝补补，治标不治本，时间一长，漏水问题越发严重，只能对楼顶整体做专业防水，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可这笔资金谁来出呢？
9: 一个单元里面有可能都会有几个产权单位，它的难点就是产权的混杂，有一些通过几轮机构改革，有些产权单位也都灭失了，在共同提取工维上是有难度的，怎么能把这个几个产权单位

0: 全部联合在一起，共同的把整栋楼的楼面防水给解决了，确实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
1: 面对群众的迫切诉求，小关街道立即启动接速急办程序，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啃下这块硬骨头。经反复实地调研后，街道向朝阳区房屋管理部门上报了相关情况。
0: 历史遗留问题再难，也难不过老百姓的真实诉求。它有可能通过漏水完了之后，它会带来安全隐患，对给居民造成人身伤害或者是财产损失。那区政府是通过这一件事儿，考虑的是这一类的问题，在几个街道，然后共同推进的这个屋面防水，然后解决一类事情。
1: 针对产权复杂、漏水严重等实际情况，朝阳区把解决小关街道屋顶漏水问题扩大到全区范围考量，将多个街道同类问题打包形成了重点民生实事项目。这样一来，资金和责任主体就都有了着落。通过采用新的防水工艺，这八栋楼的屋面防水施工已全部完成。
2: 这回我也感受到了这个接速急办的这个效率，还有呢解决问题的那个实际操作性，真的力度很大。通过这个渠道来解决我们个人实在无法解决的困难，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感谢。小问题解决得好，实际上就是我们生活大品质的这一种提升嘛。
1: 接速急办快速响应群众诉求，不少老旧小区的病症通过局部维修、专项资金兜底得以化解，但还有一些建成年代久远的危旧老楼，只靠小修小补已经无法从根源上改善居住条件。面对这类更深层次的民生难题，各地也在不断探索创新改造路径。
3: 将近有50年了，房顶也炸裂了，你看上面那个就快脱落了。我们这个房屋的结构啊，一是客厅小，二来就是连线也达到了。
1: 在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的葛洲坝片区，大批上世纪70-80年代建成的老楼，房龄已有40-50年，小区设施老化，居住条件差，不少房屋缺少独立厨卫，建筑结构存在安全隐患，住在这儿的居民都盼着居住环境能够得到彻底改善。
4: 外面的大雨和里头的这个抗洪，
5: 以前房子呢都是拥挤破烂，你想装修都不敢装修的一个房子。
6: 房子毕竟老了，要么墙面上漏，要么楼顶上漏。
1: 当地也在想办法，想尝试市场化新思路，搞原拆原建。
7: 总体而言呢，是按照共治、共建、共享的这个模式，由居民自己出资1/3，由上级争取相应的奖补资金来补充1/3，再由企业的相应的运营以及增容增户的这个收益来补充1/3。
1: 原拆原建的整体思路就是居民出一点，政府补一点，企业担一点，三方凑钱共建。2023年春天，当地把试点选在了望州港路32、36、38号，可这场改造刚起步就碰了壁。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跑了2周，摸排了48户居民，愿意签字的却只有8户。当时在大多数老百姓的认知里，拆迁要么分房，要么补钱。可这次不仅没补贴，还要自己出一部分钱，任谁心里都犯嘀咕。
4: 拆我们房的话，以面积换面积就可以了啊，他还要我们每个面积要多交1000块钱。
3: 一般的原先都是要套房子的，高套房子都行的，有的还搞2套房子。我们这要是一套搞不到，还得出钱，是不是？还一个平米还要出1000。
1: 大家想不通，旧房换新房，凭什么还要自己掏钱？这份不理解渐渐变成了抵触。
8: 到了后期的话，就会出现我们去上门敲门，然后居民就已经不愿意开门，或者说打电话，然后他们也不愿意接。
3: 搞饭的嘛，都不想接电话。
1: 其实，原拆原建和老棚改压根儿不是一回事儿。 棚改是政府征收统一安置，而原拆原建是把危旧老房拆了，在原址按原规模重建。

0: 政府给专项补贴，居民出少量钱就能在原地住上品质更好、配套升级的新房，是实打实的民生共建工程。可因为老百姓不了解政策，好事儿变成了难事儿，试点工作迟迟推不动。
1: 相当于就是一个共建项目，所以说居民的话，他要对这个整个项目要进行他自己的一个出资的一个分摊。相比于原来的那个棚改政策的话，他们对这一点的这个政策是非常的不理解的。这是我们推进过程中第一个最大的阻碍。
2: 你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3: 托运的物品丢失了是吗？
4: 您给我提供一下详细的地址吧。
5: 您的要求已登录实记录，稍后帮您反映。
6: 我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7: 帮助更多的人走出这个困境，
8: 给他们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
9: 我相信这个世界一定是充满爱的。
10: 耳朵不要让它进水啊！
11: 为老百姓服务啊！
12: 要留住城市的烟火。
0: 就在众人犯愁时，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了：离原定试点不远的望州港路十号，居民代表居然主动找上社区，要求参与原拆原建。
13: 就是我们要参与这个原拆原建，盼了很久了。我们觉得这个方案也适合，就是我们这栋居民楼，父母他那些同事，还有我们周围的这些生活设施，周围的人文环境，他已经熟悉，他不愿意离开这个。
0: 带头的正是有30年工程建设经验的老居民张顺江。别人质疑政策时，他早已把原拆原建琢磨透彻，知道这是改善居住条件的难得机会。社区喜出望外，当即请他帮忙向其他居民宣传政策。
14: 收拾了，收拾的也蛮干净。
15: 这个房子多大面积？
14: 40几个平米吧。
15: 40几？
14: 40-50个平米吧，这个房子。
15: 没有没有，没得没得。
16: 使用面积只有38个平米，30多个平米。
1: 我们就非常的惊喜，我们说，居民里面还有这样的能人呢、啊，我们就跟他沟通，我说，那既然你能对这个政策的话能了解得这么透，能不能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对我们其他的居民做一个协助我们做一个宣传的工作。
0: 张顺江也不含糊，他知道跟老百姓打感情牌不如算实账，一笔笔经济账合不合算才是能解开大家心里疙瘩的关键。
13: 我给大家算一笔账，人家总投资这个项目，我们这两栋小区加上所有的设施配套投资了6300多万，我们这25户居民选择原拆原建，我们总共大概25户累计出了大概500多万。以我们家为例，这个房子至少是处于增值，增值了大概25万到30万之间。
0: 实打实的经济账立竿见影，仅2周时间，望州港路十号的居民签约率就超过了80%。当地立刻调整计划，把这里定为湖北省首个原拆原建试点。更关键的是，在社区引导下，居民们以自家的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入股，成立了湖北省首个危旧房合作改造联合社。张顺江正是联合社的核心成员，社里其他居民代表也都是和他一样打心底里想把改造做好的热心人，大家主动站出来为街坊邻里发声办事儿，让改造真正成了居民自己的事儿。
17: 成立联合社的主要作用啊，第一个就是收集居民的一些意见建议，第二个就是后期的这个建设的这个协议一个签订。
0: 联合社就是居民自己的代言人和操盘手，当地还为试点量身打造了一个全新的工地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把全部居民零散的房产和土地产权整合起来，变成一块完整的空地，再通过正规的土地交易流程交给企业建设，企业建好后再将新房返还给原居民。这种模式既无需政府兜底，还能充分调动企业的建设积极性。
18: 确实没有这种案例可行啊！结合我们以上的实际，由居民成立联合社，采取这种产权归集的方式，既符合我们现行的法律法规的要求，又没有损害市场主体老百姓的利益。
19: 它涉及到有几个小区，所以说它那个收费标准也不一样。
20: 现在以后。
0: 对内，联合社统一收集居民意见，大家有啥想法和要求，这群热心的居民代表就统一跟社区承建方沟通。
13: 他是有什么不同意见，我们可以归纳出来跟我们的社区

0: 跟我们的这个建设单位进行沟通。
1: 对外，联合社代表全体居民全程参与项目设计和建设，真正实现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大家的事情大家管。整个试点总投资6300万元，其中居民出资500多万元，政府专项补贴2300万元，剩余部分都由承建方承担。
2: 剩余的三千四百

0: 6米，还有到我们周边布置的有54个停车位，然后地下会有一个局部的一个小地库，这个地方是有14个停车位，
1: 车位是68，你这个总住户数是140几户，
0: 嗯，对，
1: 这个比例有点达不到，这是第一个问题，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来就是我们现在老百姓经常使用的那种电瓶车，
0: 嗯，
1: 你要周围要设立充电桩，包括智能充电桩那样，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个小区里，我不知道有没有看不出来，好像就是那个绿化，还有包括健身站还是卫立绿化设施这块是怎么考虑的？这也是我们关东长10号楼的一些居民，大部分的意见可能就集中在我说的这，就这一块啊，也要考虑进去。
2: 太密啊！你过来跟那个第二那一栋那个房子的小区。
3: 我平时
4: 还是根据他那个地段，他没得地，
5: 主要是我们的用地面积
4: 有面积限制，
5: 面积
4: 这样设计啊。
6: 那谁家的车该停，谁家的车不该停呢？这就存在了一些问题。
7: 这一次我们减少了一栋楼，户数也整体也有减少，就只有128户。
8: 第一版方案被否了，承建方随即拿出第二版方案，增建地下空间，将车位增至101个。可问题又来了，加建地下空间的成本要分摊到每户头上，每家得多承担3万元到4万元，这钱谁又愿意出呢？
1: 充电车，智能停车，还有这个边上好像都有那个叫
0: 飞机动车，
1: 飞机动车，不，那个电瓶车充电的嘛，
0: 都考虑了，
1: 这个比上版有较大的改观，
0: 嗯。
8: 为了让方案贴合居民需求，社区开启了爸爸会，设计方、承建方当场听取意见，房子怎么改全由老百姓说了算，从建筑设计到配套规划，从户型到车位，只要居民有合理要求都尽量满足，就连楼房层数也为居民做了特殊调整。
7: 我们这栋楼其实只有7层，这栋楼是8层，那么我们传统的项目一般不会这么考虑，可能从外观上会导致有点不美观，但是为什么这么设置呢？是因为我们有居民对这个2号楼的1楼的日照提出了一些诉求，那么我们为了尽量减少他们1楼住户的影响，我们就将1号楼调整为了7层。
8: 就这样方案改了7版，终于让所有人都满意了，最终户数缩减到74户，车位增加到75个，户型也优化为南北通透一梯3户，充电桩、绿化、健身器材样样配齐。新方案的每一个数字都是政府、居民和承建方共商共议共建得来的最大公约数。2025年2月，湖北省首个原拆原建试点望州港路10号正式交付，25户原居民终于拿到了期盼已久的新房钥匙。这2栋原地换新的楼房也有了温暖的新名字，望州幸福里。曾经的老破小成了真正的幸福家。
9: 我们是家西丽新房。

0: 那就现在还是挺满意的。
1: 哎，我还是挺满意的。现在
2: 你就放心吧，拆原件感觉还是很开心的，反正是。这里准备放一个沙发啊，这里就是电视柜。
3: 无论是老旧房屋的应急修缮，还是原拆原件共建改造的探索，都是对老百姓极难筹盼的回应。听见群众的呼声，找准民生的痛点，一地一策破解老旧住房难题，让老房子真正实现焕新，让老百姓住得安心舒心。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

0: 闪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你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6: 托运的物品丢失了是吗？
5: 您给我提供一下详细的地址。
7: 您的要求已登录实记录，稍后帮您反映。
8: 我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9: 帮助更多的人走出这个困境，
10: 给他们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
11: 我相信这个世界一定是充满爱的。
12: 耳朵不要让它进水啊！
13: 为老百姓服务啊！
14: 要留住城市的烟火。
1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1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5: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9: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0: 好干净啊。
1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0: 好香啊。
19: 有汰渍没问题，
21: 不要咳，不要痰，
2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3: 这么难洗的污渍
24: 必须手搓，
2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5: 那我的呢？
2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

0: 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 布局谋划，巧设陷阱，
2: 干坏事的人并不一定就是身强力壮的，有些坏人他变老了，他还是会来继续干坏事。
1: 线索模糊，隐蔽不控，
3: 具体什么人来接，又有多少人，通过什么方式来，我们是否掌握的？
1: 困难重重，民警如何锁定嫌疑人？被设计的旅行，一线正在播出。
4: 这个毒品当时是谁提的？
5: 不是我提的。
4: 是谁提的？
5: 我不晓得，我没看到。
4: 那跟你一起那个人你不认识吗？
5: 认识。
4: 啊？
5: 认识吧。
4: 我就问你说，当时那个包在谁手上提的？
5: 我没注意。
4: 你怎么知道装了什么东西？
5: 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我也晓得。我和他同车嘛，所以你们怀疑我有关系嘛，就把我抓起来了。
4: 怀疑你不是很正常吗？是不是？
5: 是，很正常。
4: 你和X是什么关系？
5: 一般朋友关系，也不是很好的关系。
4: 就一般朋友了吗？你为什么要打电话给你，让你帮他拿包？
5: 我也不知道他啥意思，我也没想那么多，对不起啊。
1: 眼前这两名男子是临沧边境管理支队、镇康边境管理大队民警抓获的两名贩毒嫌疑人，徐某76岁，叶某70岁。审讯中，两个人一个人叫屈，说自己遭人陷害，另一个人却说自己与本案毫无关系。两个人中到底谁在说谎，还是都没有说出实情？
5: 你们当时把他抓了，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他们说是这个是你的东西，我们给你看清楚哈，这个东西你应该晓得是什么东西吧。
4: 你怎么知道装了什么东西？
5: 不晓得，我只看到一个包包，我不晓得是什么东西。
1: 不过徐某和叶某都没有想到的是，从他们进入镇康县南散镇后，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已经在警方的监控之中。这天上午10:48左右，在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南散镇一处僻静的角落，临沧边境管理支队、镇康边境管理大队的民警已经蹲守多时。
6: 两个人在干什么？你坐上，我看我衣服。
1: 这是一处露天停车场，因为地理位置相对偏僻，进出的车辆和人员并不多。负责在周边一处民房二楼蹲守的民警紧张地盯着停车场里的一切。
7: 这是个老人，
6: 是吧？可能有点像
7: 穿上衣服，围着裤子这个进来了。
8: 发现有一名这个身穿黑色的一个将近70多岁的一个老人，手里打了电话的话，就持续的在这个停车场里面不停的这个来回走动。
1: 男子一边打着电话，一边朝垃圾桶方向走去。
7: 他为什么往那边走？那边啥东西？就垃圾桶了吗？
1: 这名男子径直走向垃圾桶附近，在一个红色垃圾桶处稍作停留。
7: 打电话，听不见噻？听不到他说啥子吗？听不到噻？
1: 随后，这名男子并没有再做停留，一边打着电话，一边转身离开。走了几步之后，这名男子又折返回去。这次他朝垃圾桶后面的墙根看了看。
8: 我们给他计算了一下的话，半个小时之内将近来回走了5次，而且四处张望，他有就是想发现附近有没有其他的人员。啊，这个他的情况的话，十分的这个可疑。
1: 出现在警方视线里的这名男子到底是谁？为何会在这处偏僻的垃圾桶附近来回张望？这一切还要从不久之前说起。这里是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地处中缅边境，因特殊的边境地理位置，各类花样翻新的运毒手段层出不穷。
2: 这个县城是边境县城，它

0: 常住人口不是太多，但是它流动人口比较大，每天也是有人来人往的。
1: 半个多月之前，镇康边境管理大队民警收到了一条来自境外的涉毒线索，
2: 就是说近期会有一批毒品入境，但是具体的数量啊、入境的地点我们都是未知的。这个毒品怎么入境，入境之后是什么人来取，怎么交易，这些前来接应毒品的人我们是不掌握的。
0: 我们都是每天都是派出大量的警力，就是比如说旅店呀，出租屋呀，什么边境抵边活动的一些人员呀，什么各个方面，我们能想到的各个方面都去摸排。
1: 在南散镇，大大小小的宾馆酒店有上百家，要想精准锁定目标难度极大。
0: 后面我们跟了半个多月，我们感觉都有点，从思想上来讲，有时候都感觉有点怀疑这条线索的这个可信度到底高还是低。我们都感觉好像这个线索太模糊了，感觉好像是可能没有什么可疑的情况。
1: 长达多天的跟控追踪，民警并没有任何实质收获。在南散街头，外地游客、贸易往来的商人人头涌动，难道嫌疑人淹没在人群当中，已经悄悄完成了交易吗？
0: 我们的工作关系又提供了一条信息，就说是可能近期就要在广场上要交易。因为南散这里有四个广场，我们也不确定有哪些广场。
2: 那就说是这个毒品已经入境了，在南散一个公园旁边，但是基于这个我们边境这个的形式，我们这个县城里面是大小的公园是有四个。
1: 专案组民警经过分析，一座直线距离边境铁丝网仅100多米的小型休闲广场成为警方重点排查目标。
0: 它位于一个十字路口，周边又有小区，也有居民，而且是平常白天还有一些人旅游的也有。后面嘛，我们就通过摸排之后发现，这个广场靠近最里面停车的位置有个垃圾桶，垃圾桶上面嘛有个2米多高的一个挡墙。
1: 这天上午负责在停车场旁边蹲守的民警有了新的发现，在这处露天停车场附近的一个僻静角落，一名老年男子出现了。
3: 两个人反正我看见你走了，我看我衣服
1: 了。七旬老者现身广场，反常举动打破平静。
0: 这年纪大了，70多岁了，应该都是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这个年纪了。
1: 高处观察，路口拦截，不留一处逃跑缺口。
4: 别让他放在前面。
1: 在外游玩的老者为何成为警方的目标？被设计的旅行，一线正在播出。这名男子之所以引起民警的注意，是因为他的一举一动实在是太奇怪了。
0: 他唯一怀疑的就是他走路的时候，他每次都是走两步就东张西望的左右看看，走两步东张西望的看看。
2: 他从开始进来到来到这个垃圾桶旁边，他一直都是在那个手打的电话。那这个具体电话的内容我们就没办法判断了，因为也听不到。
1: 这名男子缓步走向露天停车场，径直走向角落垃圾桶位置，手中没有任何生活垃圾，却在垃圾桶旁驻足观望。
0: 更让我们怀疑的就是他走到垃圾桶跟前，一直在那里站了好几分钟，就左看右看的，因为他手里又没有垃圾。你说按照我们正常的生活方式，我没有提什么垃圾的话，我不可能说是在垃圾桶跟前在那里站着，你垃圾桶又没什么看的，那肯定是他不是在看垃圾桶，他肯定是在看观察其他的东西，所以这个就引起我们的怀疑了。
1: 这名男子一边打电话一边四处张望，随后离开了民警的视线。
0: 他走了之后，他离开了我们确认安全之后，周边也没

0: 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员之后，我们的侦查员就化妆就去拉地桶，就相当是按照他的轨迹，我们就去看了一下，去看嘛，然后在垃圾桶那里有一个2米多的挡墙，挡墙后面嘛有一排竹子，但是好像看着竹子跟那个挡墙之间有一条缝，
1: 我就刚好看见垃圾堆后方那个土堆上那个挡墙上面那个树那个草丛脚里面摆着一袋黑色的东西，
0: 然后我们的民警就爬上去看了一下，看的时候才发现里面就有一袋黑色胶带包裹的东西，通过我们工作多年的经验，我们一看这个肯定就是包裹的就是毒品了。
2: 围墙与后方竹林形成一条狭长缝隙，恰好是监控覆盖不到的盲区，周边小路直通后山山林，一旦完成交接，嫌疑人可以迅速从山林小路逃窜。从事缉毒工作多年，民警知道这种外包装是跨境毒品最常用的藏匿包装，为不破坏现场，不打草惊蛇，专案组决定按兵不动，返回布控点位等待取货人。
1: 各个角我们肯定是提前化妆侦查隐蔽，然后就但是具体什么人来接，会什么人来接，又有多少人通过什么方式来，我们是不掌握的。
2: 确定毒品准确藏匿点位之后，专案组立刻调整布控方案，兵分多路，确保抓捕万无一失。另外一组专案组民警对出现在垃圾桶附近的这名男子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调查。民警调查发现，这名男子姓徐，四川人，76岁。宾馆监控显示，徐某在南散镇一家宾馆办理了入住手续，随后住进了宾馆一楼的102房间。
0: 当时第一眼看到的话，其实我们心理上也对这个老头也没有什么怀疑的，因为我们觉得他应该是年纪大了，70多岁了，应该都是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这个年纪了。
2: 让民警没有想到的是，徐某住进102房间没多久，他又从102房间里出来离开了宾馆。随后从102房间又出来了一名陌生男子，
1: 他们是住的是同一个酒店，但是他们基本没有出门，要出门也是这个徐某出去买点吃的。
2: 民警发现102房间里还住着另外一个男人，早在徐某办理入住之前，一名叶姓男子已经登记入住102房间。
1: 他们两个是入住了同一个房间，他们估计也是在那个回避这个被那个公安机关查证的这个可能，因为他们同时间来到，然后他们又错开时段去登记。
2: 随后负责在露天停车场附近蹲守的民警发现，徐某再次出现在停车场那处垃圾桶附近。徐某直接走向墙角，踩到围墙边土堆上面，试图查看墙外的情况，而他的一举一动，专案组民警都尽收眼底。
3: 关键你说我要垃圾桶的上去，我踩我，那我自动挡墙，你得爬上去，我找我进手动根。
2: 随后，徐某一边打着电话，一边转身离开。
1: 确认完之后，他就原路下来，然后出来。出来的时候，打电话出来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可疑的点。那这个画面里面已经显示，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还在头还在一直往后看。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的话，这些动作是做不出来的。
2: 当徐某再次出现在监控视野中，民警确定徐某应该就是来取毒品的嫌疑人。
0: 我们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这个年龄段的人是很少的，但是可疑是有可疑的地方，但是感觉是一种偶然性，那我们就是一直守到看什么人去拿这个东西，我们才能确定他就是正儿八经来接取毒品的人员。
2: 徐某走出停车场后，他一直在打电话。
0: 就看着他在打电话。

0: 因为这个我们距离比较远，也听不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他打完电话可能过了个差不多有十多分钟吧，然后就又过来了一个老人。
1: 随后另外一名头戴黑色鸭舌帽的老年男子出现了，他径直走向露天停车场垃圾桶后方围墙，此人正是和徐某同住的叶某。
2: 你在上车，我下车，开车在。
3: 你是这个人吗？
2: 嗯。
3: 你是发生什么事了？
2: 好多好多。
1: 叶某登上墙边的土堆，翻过两米多高的围墙，直接翻到墙外的竹林土坡，拿走了出现在那里的一个大的黑色手提包。
3: 拿东西了，拿的东西了。
0: 因为那个挡墙有两米多，他爬了两下，他感觉爬不上去。当时从他这些举动，我们就确定了这两个老人肯定就是来接取毒品的人员了，我一下子就我们的精神就高度集中了。
4: 他进来的时候，他没有看垃圾桶这边，他目的性很强的，直接径直就走进来，确认这个放毒品位置这个斜坡这里，从这里爬上去。你看他这个坡还是有点高，你看他在这里爬的时候，他明显有个动作，他用力了，他很有点吃力，然后呢他就钻进了这个小竹林，很明确的，他直接拎起来就原路返回了，也是从这个斜坡下来，然后拿到毒品之后，他就直接拎在手上，就直接往停车场门口方向移动。叶某他是这个徐某去确认了那个毒品的位置之后，然后两个老头就在那个停车场门口碰了头，就相互交流了一下，交代了一下，然后就让叶某进去拿那个毒品。
1: 两人会合后并没有驾驶他们自己的车辆离开，而是在路边等候观光公交车，警方迅速部署抓捕行动。
0: 我们跟控他就坐了两辆车，一直坐到一个地方下车之后，当时是周边都没有任何人，我们是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这个抓捕的时机就比较成熟了。
5: 同志，
6: 编了放在前面，掰了放。对，一二三。
1: 在现场，专案组民警从叶某的手提包里查获外用黄色胶带多层包裹的块状毒品可疑物六块，白色晶体状毒品可疑物两小包，红色片剂状毒品可疑物两小包。最终经过核实，缴获毒品可疑物净重2316.8克。
7: 我有隐私权，
8: 别动，
7: 我不开。
8: 我们是公安局的啊，
7: 公安局的也不行。我
8: 先出示了证件，
7: 我是
8: 不配合检查，听到没有？
7: 我不配合你检查，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有隐私权。
9: 你隐私权？
7: 我有隐私权。
9: 你提的什么东西？
7: 不晓得，
9: 我到你们的面检查的。
7: 我不晓得，
9: 晓不得？
7: 我晓不得。
8: 是不是你的包？是你的包是吧？谁的包呢？哪来的包？哪来的？
9: 刚才下车的时候是不是你提的？
0: 对。当时他们两个嘛，反正都是就是相当抗拒的，就是说是年纪最大的一个，他就说是我都是70多岁的老人了，你们做什么？我什么都没干，你们到底要搞什么？另外一个就说是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抓我做什么？
1: 到案后，叶某辩解自己只是被徐某邀约来南散旅游的，完全不知道手提包内藏匿毒品。
6: 然后跟你说什么？
10: 啊，我想不想出来旅游一趟？
6: 然后呢？
10: 我都答应他，可以出来也会帮忙。
6: 他有没有告诉你要去哪玩？
10: 他就说跟他走，云南现在好玩，跟他走都行了。他指挥就行了。他说对云南人士都好耍了，他云南人士，临沧啊、镇康啊、南山那里都好耍。
1: 叶某说，两个人到了南散后，自己一切都听从徐某的安排。案发当日，徐某让他到指定地点帮自己去拿一个手提包。
6: 他自己爬不上去吗？啊？
10: 他电话上跟我说，他过不 够高。
5: 他比你还高，他个不够高。你有没有说这个包是什么人放在那里的？
10: 没说。
5: 你知不知道这个包里装了什么东西？
10: 我不知道。
1: 徐某则表示，叶某的行为和自己完全没有关系。
5: 那个毒品当时是谁提的？
10: 不是我提的。
5: 是谁提的？
10: 我不晓得，我没看到。
5: 那跟你一起那个人你不认识吗？
10: 认识。
5: 啊？
10: 认识他。
5: 我就问你说，当时那个包在谁手上提的？
10: 我没注意。
1: 警方的第一个判断就是两个人都在说话。徐某分明和叶某熟识，怎么可能没有看到叶某提着包？而叶某的说辞也多有蹊跷。
5: 到了身上后，你指了一家宾馆，那你去那里住了吗？
10: 啊，他就住了。
5: 啊，就说他说他有事，然后他就走了。既然你俩一起过来旅游，他为什么不和你一起？
10: 我不知道他的，他说有事，我单纯我就是说我就是自己有事。
5: 你有没有问他什么事？
10: 没有。
5: 然后你在宾馆住了几天？一直到今天了吧？
10: 到今天是几
5: 天？一直到27号，住了4天吧。在这4天期间就没有见过吗？
10: 没见过。
5: 有没有给他打过电话？
10: 没打过。
1: 接受别人的邀请来到云南，但是到了地方，对方却扔下自己消失不见，而叶某对此也不闻不问，这显然不正常。
5: 为什么会突然约你去旅游？
10: 他就说我没事，跟他出去旅游去，我这个东西。
5: 他之前有没有约过你吗？
10: 之前没有。
5: 是啊，他为什么会突？你俩关系又不是很好，对不对？
10: 我想那段时间闲的，就说走一下。
5: 他为什么会约你去？你知不知道？
10: 不知道。
5: 出来旅游嘛，又不跟人家住一起，什么都不管你，那叫旅游呗？旅游嘛，你们这两天去什么地方玩了吗？啊，到了南山之后，你俩都没出去玩过吗？你刚刚自己说的，对呀、啊，
10: 没一次都没回来出去过，
5: 吃饭都没吃过，没在一起吃过，对呀、啊，那你俩还你开车还从四川过来这边旅游，那你俩玩啥吗？啊，
10: 还有事啊，我都过去耍了。
1: 警方把审讯重点放在叶某身上，然而多次审讯的结果，叶某的口供都高度一致。警方将他描述的内容与监控视频一一对照，也发现没有出入。难道叶某真的是被朋友徐某利用，充当了贩毒工具人？当警方把审讯重点放在徐某身上时，逐渐发现了更多疑点。徐某说，叶某并不是他邀请来的，而是在云南偶遇，但是当民警要求他提供通话记录时，他拒绝了。
5: 那他的联系方式你愿不愿意提供给我们？
10: 在手机上，是哪里是手机号码在哪里手机上？
5: 在你的手机上。那你想不想配合我们吗？
10: 这个不需要了吗？
5: 啊，
10: 不需要了吗？
5: 就是不需要的。
10: 嗯。
5: 给我们的电话号码。
10: 我也记不得吗？
5: 就是说，现在就是你不想提供号码给我们吗？
10: 不是，我记不得这个号码。
5: 啊，
10: 我记不得。
5: 那你手机愿不愿意给密码给我们看？
10: 不愿意。
5: 不愿意啊。
10: 嗯。
5: 不愿意是吧？
10: 嗯，不愿意。
5: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呢？
10: 这个是隐私权，我的隐私权。
1: 警方进一步调查显示，徐某确实是在来云南之前就给叶某打过电话，而且取货前两个人的几次联系也和叶某所说吻合。同时，民警调查发现，徐某早年曾经有涉毒前科，年轻时曾经在境外打工，种种细节显示，徐某才是这次贩毒案件的嫌疑人。
0: 他的一个心理就是，我都76岁了，在这个世上活也再活不了多少年了啊！我这个年纪也大了，我就是想赚点钱，增加点家庭收入啊，什么这方面，他就是基于这种心理态度。
1: 于是徐某以边境观光、结伴游玩为诱饵，哄骗同乡叶某一同自驾前往云南临沧。
0: 有些坏人他变老了，他还是会来继续干坏事。
1: 到了云南后，徐某联系境外上家，将毒品提前投放至南散某广场围墙缝隙。徐某提前抵达探查情况，确认安全后，联系不知情的叶某前往取货，全程由叶某接触、携带、转运毒品，运回四川。2026年1月27日，云南省镇康县人民。

0: 法院对本案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徐某明知是毒品，仍策划跨境转运贩卖，涉案毒品净重2316.8克，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利用高龄身份规避打击，诱骗他人参与犯罪，主观恶性较大，依法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叶某对徐某走私运输毒品事宜并不知情，无主观犯罪意图，且未与徐某达成任何利益共识，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了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1: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满脸嫌弃的宠物主人。
1: 他们在跟宠物合影的时候不是特别的亲密，就是感觉他们也嫌弃这个狗很脏。
0: 频繁生病的宠物猫狗，
2: 我们很难去追溯它之前是否真的生过这个病，
0: 是好心救助还是另有所图，

0: 蹊跷的投保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科学教育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6: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7: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0: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2: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4: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5: 阿姨你好。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0: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4: 更快速，
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6: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哎，哦，不是找我明白，我明白您的压力。董事长抚恤有压力的，明白明白。啊，当然啊，省重点啊，重点里的重点。对对对对对。啊，我们新帅集团一定全力以赴。啊。到时候我让主要股东全部参与。再见。
1: 李晨阳，李晨阳，我是新船的猛后股东，你不拉我去免好不好？
2: 你这哥，你咱们说了不算了，现在。
1: 那说啥呢？
2: 咱们现在就是已经跳了伞了，就在空中飘着呢。哎，就看最后落哪儿了。
1: 龙尾山，
2: 没错，那个地方一般社会车辆是不会去的。 所以我们怀疑金杯车到哪儿，就是为了处理薛梅的尸体。回头我带人在尸体勘察一下。我同意你的分析。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搞清楚薛梅失踪的这个事情。索东，
3: 你把那个图给小何看一下。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初步掌握了整个历城市的 黑恶势力的层级分布。何队长刚刚逮捕的杨东，虽然涉案金额有几百万，直接影响老百姓的菜篮，但是他在整个绿藤的黑恶势力的层级中，只能算是最下

0: 因为他根本接触不到最核心的黑石，
1: 是能感觉到。杨东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个弃字。
0: 没错，薛梅的失踪，马帅的死亡，这是一股势力强大的暗流。这个城市一定有一个让所有人谈之色变的巨大龙头。
2: 他背后这个伞不小，
3: 所以比黑恶势力更难查的，就是他们背后的那把伞。薛梅案和马瑞安的背后，很有可能有内在的联系。我建议，专案组从现在开始，应该将这两个案子并案侦查。对手在步步设防。
2: 我们就需要层层突破。很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不能乱了阵脚。同志们，咱们必须时刻要牢记，来到绿藤，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0: 啊，对，我们了解了一下，这龙尾山的稀有土质啊，总共有两处，一处呢在后山，一处就在山脚，啊，拐过去就是。
1: 警察，过来办案！啊，警察怎么了？我们这是报告现场，你们在这进去之后就会有危险的，我们负不了这个责任的。
0: 我跟你说了，我们是过来办案的。
1: 什么情况？你听到没有？我们这个里面很多炸点呢，你们赶紧掉头走吧。
2: 高阳高达。
3: 现在处理一下，
2: 好，
3: 走。
2: 警察办案，到这。
1: 来，干嘛呀你们？警察，等一下啊，
4: 好吧。

0: 督导组的资料。
1: 何颖找到董瑶之后，有后续消息吗？
0: 目前还没有。督导组只是铁板一块，很难渗透。
1: 是中央督导组，要不是铁板一块，哪至于在外边鸡飞狗跳的？
0: 也对，怪不得省里这么重视。
1: 擦屁股的那边擦干净了吧？
0: 陈建波晚去了两个多小时。
1: 晚了两小时，什么理由？
0: 他说他找不到人，到处凑人。
1: 胡说八道！整天的喝大酒，吃火锅，毛病要是不改，早晚死在这上。

0: 你好，警察，这片你负责？
1: 对啊，怎么着？有什么问题吗？
0: 后山爆破归你管吗？
1: 归我管啊。

0: 他们这不是都是先炸后挖吗？
1: 配合我们的工作，叫他们停下来，包括后山的爆破啊！
0: 哎呦，这我们可是有许可证的。
2: 你是负责人吧？
0: 啊，你说什么？
2: 负责人？
0: 哎呦，我
2: 把刚才开走那几辆卡车叫回来吧。
0: 啊？
2: 配合一下。

0: 我这好不容易都装上了，您就给我卸下来了。关键是时间。
1: 哎呦，何队，要不咱回后山看看吧，耽误他们工程，咱们也说不过去。
2: 你说了。

0: 我还想知道那里边为什么会有尸体呢？那土一翻出来就给铲走了，那谁能仔细看呀？河里要死个人，那你还怪那个开渠的，是不是？那点炮炸山的，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那我以前我还炸出过古墓来呢，你能说我是盗墓的吗？
1: 陈老板，先别激动，这不是工地，说话不用那么大声。
0: 啊，不是，我耳朵背。
2: 喝口水吧，慢慢说。
1: 陈老板，还有个事儿，事发那天铲车司机去哪儿了？你知道？
0: 哎呦，你说我这该配合的我都配合了，那些司机那都是临时工，他们那工资都是日结的，我上哪儿找他们去啊？
2: 你说，
0: 我是真找不着他们，我也不知道怎么在他车里就有那尸体。
2: 我明白了，好，我知道了。
3: 二位领导，法律我还是懂一点的哈。我现在呢是以目击者的身份提供帮助，连那个协助调查都算不上。我有权随时可以走。
2: 你走不了了？
0: 为什么呀？
2: 经过核实，你们公司那个爆破许可证已经过期了。
1: 你不说没问题吗？
4: 坐，坐下。
0: 过期了，
2: 5月30号就过期了，现在已经过期4个月了。您不但没有申请新的爆破许可证，反而继续从事爆破作业。根据相关规定，我们需要对你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多留你几个小时，没问题吧？
0: 怎么会过期了呢？

何队，您是不是想从他的爆破姿势上找到突破口？何队。

0: 那他有问题吗？
1: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吧，看起来挺自然的。
0: 我们刚要到龙尾山去找线索，薛梅就已

0: 山发现的女尸，而且身份已经确认，就是薛梅。死亡时间应该是在7天左右。薛梅
1: 的死和14年前麦子立失踪的事件有关联，所以要重新调查。何队啊，麦子立失踪这么久了，当年的很多线索证据，有些已经很难留存完整了。
2: 再说这14年前的案子，现在翻出来，这东西肯定小不了。要是能查清楚还行，这要是查不出来，恐怕对绿藤警队的声誉有影响，是吗？有困难，有挑战，这是现实，但不是借口。薛梅的尸检我们立刻安排，然后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
3: 抽调市局的精英来配合专案组的工作。贺队，有什么需求尽管开口。你把这些拿着，给大家也分分。这么晚了都还没吃饭呢，刚好补充补充营养啊，解解压。
2: 好的。
4: 赵书记，还有谁要吃吗？
5: 这边。
4: 您好。
6: 赵书记，您看。
7: 14年前这些卷宗很多都有问题。哼，这哪是签名？分明是鬼画符。严格的说，这些材料都不具备有法律效力。一旦将来作为证据呈上法庭，那就是辩方攻击的靶子。 我们今天所有的工作和努力，都会前功尽弃。这样，安排人手统计一下，列个表。
6: 嗯。
7: 把所有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口供统计出来，确保当事人，满是警察。
6: 嗯。
7: 该补签名的补签名，如有拒签，马上和我联系。
6: 嗯。
7: 一一核实。
8: 一定要精准。法律绝不是想当然，一定要办成提案，绝不能翻案，确保将来送得出去，判得下来。
6: 明白。
8: 哎呀，这完全就是皮肤的感觉嘛。就是说，即使穿着衣服，手一碰，也能够感受到肌肤之美。 就用这个。好
9: 的，高先生。礼物送过去了。啊，送到武士长夫人手里了。啊，对了，夫人问你看什么时候方便给他也做一身旗袍。
8: 那就让他等着吧。做事情要耐心。有坏消息。
9: 还有什么事儿？
8: 雪梅的尸体。
9: 还是被专案组发现了。那个陈建波作为施工负责人和当事人，现在被扣到市局接受问讯。多久了？
8: 4个多小时。
9: 得先把陈建波。
8: 现在啊，此地无银三百两。
9: 不行，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万一他要是不小心说漏嘴了。
8: 马上传话进去。 让这个陈建波无论如何扛过24小时。
9: 你马上去办。

0: 二位领导，你们可算是回来了。这一宿终于让我想明白了，这许可证确实是过期了。这好在是没造成什么伤害，我补交罚款，好吧？我现在就去。
1: 坐。
0: 我们想知道的，不是你说的这些。啊啊什么啊！尸体是怎么回事？够大事了吧？怎么又提这事儿啊？不是，我真服你了。
1: 陈老板，我劝你还是配合我们工作啊！不说实话，今儿你就别想走了。
0: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知道我为什么耳背吗？盖你们这公安局之前，这是一危楼，我炸的。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雷管啊提前就爆了。哎呦，我这俩耳朵啊，我全滋血。后来我就想啊，我说我要是再上前一步的话，兴许这人就没了。
2: 哎，别说，我现在坐这儿，嘿，没准就是当时我站那地方。哎呀，你说死我都熬过去了，我还怕你威胁我？
3: 陈建波，你给我老实点儿。
4: 陈总，严重了，没人威胁你，就是想留你多聊一会儿。
2: 您可真逗，就想多聊一会儿，那咱上外边聊好不好？在这儿下耽误什么工夫？
4: 哎。 就得在这儿聊，知道吗？为了把你留住，我们这一宿也没闲着，基本上都查清楚了。你在龙尾山的施工现场一共有43个工人，除去你们公司自己的技术人员之外，其他的工人分别来自清平和湖亭两个劳务市场，每个人的雇佣关系、个人信息都能查到。只有翻出尸体的那辆铲车司机，没有任何的记录。
0: 你提供的人名也是查无此人，能告诉我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吗？
4: 领导，我真不太清楚。你说，我就是一老板是吧？我是管佣人的，那我不能查人祖宗三代去？你，
3: 陈总，那辆车的操作台和方向盘上。 没有任何人的指纹，干干净净的。那辆铲车可是登记在你们公司名下的，你不会告诉我，你就对那辆铲车有洁癖吧？啊，陈总，
5: 陈建波，我劝你啊，还是老实交代。这是你的唯一出路，这毕竟是关系到一具尸体，属于刑事犯罪。 到时候就不是人证问询那么简单了，拒不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也属于违法行为，听懂了吗？
4: 陈总，我劝你别扛着了，你扛不住。
1: 快去。

0: 老板，渴了吧？喝口水。
1: 你找我？
2: 薛梅的尸检报告已经出来了，基本认定是对冲性颅底骨折，被钝器所伤致死，是他杀。审的怎么样了？
1: 啊，还在跟我兜圈子呢。
2: 需不需要休息一下？我们可是有很多精兵强将的。
1: 不用了，已经咬钩了，顺着劲儿再溜两趟就会有收获。
2: 好，那就不耽误，你辛苦。
1: 嗯。

0: 这，怎么样了啊？怎么样？说说吧。我说什么呀？我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我还说什么呀？ 哎呀，我也是真烦了，你们要是觉得我有问题的话，你们给我扣下行吗？我有的是时间啊！哎，真是，你们愿意怎么着怎么着吧。
1: 好啊，晾干了之后再说。

0: 这两位就是上次你打电话告诉我的新帅集团的两位股东和董事吧？是是是，给武市长汇报一下。这是我们公司目前最大的股东海总、海广权，啊，这是我们中央股东之一文良文总，啊，
1: 市长好，各位领导，
0: 程阳，看得出，你们集团呢非常重视这件事儿，啊，要不。 谈谈你们的决定吧。好，是这样，武市长，上次呢，由于事情太过于紧急啊，我考虑不想让各位领导担心，我呢就口出妄言，就说我可以代表新帅集团，结果第二天新闻上就闹出误会了，说我是新帅的什么新掌门人。 弄得我们这个股东这个大股东啊，海总还挺不高兴的，都误会了。今天澄清一下啊，海总，另外我呢在公司的股东里面也是啊资历最浅，辈分也是最小，充其量就是个做事的，只是负责传达，是股东们的决议而已。目前呢公司的架构呢就是这样，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都把主要的股东都请来了。
2: 李总啊，贵公司的这个情况呢，我们都了解了。现在咱们要不要直接说说颐和新村的事儿？
0: 感谢武市长，啊，为我们新帅集团，支持我们、关怀我们，给我们请来了长通资本，特别优秀的投资人，啊，为我们颐和新村这个项目保驾护航，啊，我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我们
3: 怎样？
0: 哎，我说了，今天呢，咱们直奔主题，现在我们最要紧的就是时间，聊正事，要聊到点子上。哎，
3: 市里面啊，也算是设身处地的为你们集团着想，考虑了，希望你们不要辜负市委、市政府对你们的期待啊。
0: 哦，怎么会辜负呢？我们感激还来不及呢，那我就。 不客气了，首先呢，还是感谢我们武市长啊，对我们的关怀和支持。第二点，我们要重点感谢的是董耀董区长，啊，为我们新帅集团真是尽心尽力，帮我们这个颐和新村这个项目迅速就找到了接盘投资公司。 并且带着合同亲自登门拜访马总的遗孀李丽娟女士，啊，以加速颐和新村这个项目的推进。董局长，我代表新帅集团的全体员工还有高层，感谢你，谢谢谢谢，这个项目对于我们来说真是一个巨大的包袱，确实是，我觉得您考虑的是非常深切。
4: 不好意思啊，各位。

0: 是这样，本来啊，我是要在今天这个会上向领导们汇报的，没想到程阳先说了这个事儿。我解释一下，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马帅的遗孀李丽娟啊，给我打电话，着急套现，想转让这个手里的项目，就是颐和新村。您毕竟李丽娟手里的股份啊，对这个项目还是有决定权的。我之所以答应帮她这个忙呢。 出于两个原因，一个呢，当然是出于同情，毕竟我以前在建委工作的时候啊，因为工作的关系和马帅也打过交道，有一定的情谊。第二个当然是最重要的原因，我是出于对这个项目的保护，因为我担心呢，李丽娟着急乱找投资公司呢，最后呢就影响了这个项目的正常推进。啊，之所以没去找高总的这个长藤资本来介入这个事情呢，是因为马帅刚死，亲率内部。 这是实情吧？这样。
1: 嗯嗯嗯。
0: 我担心呢，这个长藤资本一介入呢，会引起新帅内部一些人的误会，影响到两家将来的深度合作。所以我就想了一个权宜之计，找到一家相对可靠、有实力的投资公司，想先把这个项目给保住。结果呢，等到安全之后呢，再让长藤资本接手。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 但是那天呢，我在马帅家也碰到你了，程阳把这个事儿呢，就说拦住了，说他们回去还是要研究考虑一下。我当时也跟你说了，我说这事儿和我没有利益关系，我只是尽到一个区长的职责。后来你也没给我信儿，我也没有再追问这个事情。毕竟这也是一个不太成熟的方案吧？
2: 挺成熟的，董局长。哎，正好，这个。
0: 合同我只有电子版，今天各位领导都在，我就发到群里边，正好各位领导帮着把关，领导到时候给个建议，好吧？
3: 这样，我觉得就没这个必要了，一个不太成熟的东西。
4: 就是这样，这没成的事儿，肯定早说这个。
2: 哦，那，
3: 李总，我看既然都是项目的事情，你就发给我们看一下吧。吴市长您觉得呢？
4: 那就发吧，大家都看看，看一下。

0: 这个中梦投资有限公司，这谁呀？备忘录里没提过。
1: 哦，高总说的是中梦投资有限公司是吧？
0: 啊。
1: 哦，这个公司我熟悉，是我公司股东文总旗下的一个投资公司。实际主要的控股人呢是文总岳母的表弟，名字叫做张天运。
0: 那我明白了。搞了半天，新帅想把这个项目办成自己家的事情啊。
1: 哎呦，
2: 这个合同没法签吧？这左手倒右手的事儿，哪能这么干呢？
1: 是吗？
0: 我记得啊，武市长说过，这个事情很大，因为大，所以要格外的谨慎，要重视。而现在略显草率，我个人的态度始终明确，长腾资本一直就在这儿，无论势力还是新帅集团，只要有需要，我们会尽力的配合。啊，
1: 谢谢高总，我们公司今天是有决议的，股东们已经都商量过了。
3: 陈阳，你们到底怎么决定的？今天赶紧跟大伙说说。
1: 好，好，是这样，在市委市政府英明的领导下，

0: 而且今天我们所有股东都在，我们有一个集体决议。无论有再大的困难，不管山有多高，海有多深，路有多远，我们决定这个项目就由我们新帅集团单独做了，自己扛下。这水能有多深？我只是希望，咱们合作的各方能够及时沟通，别让我们。
1: 一番好心，最后被蒙在鼓里，啊！更重要的，不能让市领导被动。这样吧，我来说两句，这个项目，你们新帅集团确实欠缺口，这么一个低级的错误，居然出现在这么重要的项目里边，我想啊，你们得好好考虑一下，我之前说的。 钱、地、人，我都给你们凑齐了。至于怎么做，是不是现在这个做法，你们好好考虑。
2: 哎。

我们先走一步了，董局长。

0: 你干什么呢？
1: 海哥，你消消气儿。
0: 闭嘴！
1: 海哥。

0: 石门区。看看，你看看啊，你的石门区现在发展的真是好啊。
1: 嗯，是
0: 啊，十年前不是这样。
1: 对对，变化真大。嗯，
0: 哎，那个刚才那个公园应该就是张大嘴他们当时那破破烂烂的棉纺厂吧？
1: 没错，您记性真好。
0: 哎呀，张大嘴这个人啊，就是嘴好使，可他败就败在这张嘴上。

0: 是说的挺好的，光说不练。这个主干道你还记得吧，光建就建了两次。
1: 我记得。
0: 我是因为当时那区长啊，他拿了钱不干活，太可恨了，前车之鉴。
2: 高总，我等要能从当年建委这个小科员做到今天市委局区长的位置，我这么多年全仰仗您的帮助，这些我都记得。
0: 不，和我没关系，你靠的是脑子聪明，人能干，你能爬到现在这个位置上，你靠的是一己之力。
2: 不，高总，没有您就没有我董耀的今天，我对您是绝对的忠诚，对，你得相信我。
0: 哪有绝对忠诚？那茶杯啊，是靠强大的磁性，我能让它稳稳地坐在茶台上。哎，碰上了大的沟坎儿，那就难说了。
2: 高总，我知道您今天很生气，但是我必须得向您解释，我绝对不可能背叛您。我怎么可能会和文良合起伙来赚您的钱呢？
0: 你是准备以后就跟文良混了？
2: 我怎么可能会？
0: 你早说呀！
2: 高总，我真的就是想把颐和新村这个项目给您弄出来。但是我必须要利用文良和李丽娟的股份，才能把颐和新村从新创给弄出来。但我真的没成想，这事儿被李成阳给搅和了。
0: 就像你这么干，没有李成阳，你也会干砸。
2: 高总，您得相信我，您得给我一次机会。新帅是没有能力做这么大的项目的。你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把这个。
0: 看一眼吧，跟你的师门去告别。

0: 高总，你饶了我，高总，我知道错了，我鬼迷心窍，高总，你再给我一次机会，高总，高总，高总，我错了，你饶了我，你饶了我，我再也不敢，我以后绝不敢背叛你，高总，你饶了我，我错了，高总，我真的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1: 谁给我机会？
0: 你知道，一和新村这个项目有多大吗？就你偷摸整那点钱，就不就一毛？ 关键的是啊，关键是你这么一搞，你给多少人添了麻烦？你死时自也不能。我走，求求你，你看着我跟随你这么多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也别杀我。
1: 啊，那你现在你告诉我。 你对我，你还有价值吗？
0: 我有，我一定有。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要帮你把这事办成。我发誓，我一定给你办成。
1: 完了。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石门区。看看，你看看吧，你的石门区现在发展的真是好啊。
1: 嗯，是。
0: 十年前不是这样。
1: 对对。变化真大。嗯。
0: 哎，那个刚才那个公园应该就是张大嘴他们当时那破破烂烂的棉纺厂吧。
1: 没错，您记性真好。
0: 哎，张大嘴这个人啊就是嘴好使，可他败也就败在这张嘴上。
1: 是是，
0: 说的挺好的，光说不练。这个主干道你还记得吧，光建就建了两次。
1: 我记得。
0: 我是因为当时那区长啊，他拿了钱不干活，太可恨了，前车之鉴。
1: 高总，我等要能从当年建委这个小科员做到今天石门区区长的位置，我这么多年全仰仗您的帮助，这些我都记得。
0: 不，和我没关系。你靠的是脑子聪明，人能干。你能爬到现在这个位置上，你靠的是一己之力。
1: 不，高总，没有您就没有我董耀的今天。我对您是绝对的忠诚，对，你得相信我。
0: 哪有绝对忠诚？那茶杯啊，是靠强大的磁性，我能让它稳稳地坐在茶台上。哎，碰上了大的沟坎儿，那就难说了。
1: 高总，我知道您今天很生气，但是我必须得向您解释，我绝对不可能背叛您，我怎么可能会和文良合起伙来赚您的钱呢？
0: 你是准备以后就跟文良混了？
1: 我怎么可能会？
0: 你早说呀！
1: 高总，我真的就是想把颐和新村这个项目给您弄过来。但是我必须要利用文良和李丽娟的股份才能把颐和新村从新创给弄出来，但我真的没成想这事儿被李成阳给搅和了。
0: 就像你这么干，没有李成阳你也会干砸。
1: 告诉您的相信，您得给我一次机会，新帅是没有能力做这么大的项目的。你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把这个
0: 看一眼吧，跟你的石门去告别。

0: 我知道错了，你饶了我，高总，你再给我一次机会。高总，我真的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1: 谁给我机会？
2: 你知道颐和新村这个项目有多大吗？就你图谋整那点钱，就不就一毛？
1: 关键是啊，关键是你这么一搞，你给多少人添了麻烦。
0: 你死时自也不能！我求求你，你看着我跟随你这么多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也别杀我。
1: 完了，你现在你告诉我，你对我你还有价值吗？
0: 我有，我一定有！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要帮你把这事办成！我发誓，我一定给你办成！
1: 完了。

0: 哎，张哥，我这一直盯着呢。
1: 从市政府出来后，高明远把董耀带来一片空地上，差点把他给活埋了。

0: 这个我也想了一下，就先这样落实吧。哎，老师，赵主任，最新情况，市政府二次会议之后，董耀被长藤资本的高明远带走，高明远用死亡威胁董耀。董耀，他人没事吧？
1: 没事，高明远就是在威胁他。
2: 这高明远不一般呢，啊，赵书记，他什么来头？我只知道这高明远和他背后的长藤资本，在绿藤势力很大，牵扯了很多绿藤市重大发展的项目，但这个人深居简出，很少抛头露面。说实话，我对这个人。
0: 具体情况也不是十分的了解。何勇，从现在开始，你要认真的、仔细的给我好好查一查董耀，看看十四年前麦自立死后，他是怎么从一个普通的干部，用那么短的时间就走到了区长这个位置上，是谁提拔了他？还有。 这高明远到底是什么背景？他居然敢堂而皇之的去威胁一个区长，他哪来的底气？他跟董耀之间到底什么关系？这一切都必须扎扎实实的查清楚，同时要注意不能打草惊蛇。明白。该跟你说的我都说完了啊，来，把这合同签了。
3: 大哥，我就这十个点，你让我签了，我什么都没有了。
4: 你签不签？
3: 签不了。
4: 我再问你一遍，你签不签？
3: 我真签不了。大哥，求求你，
4: 签不签？
3: 签不了，这样。

0: 我今天就让你看一看，我跟别人的合同是怎么签的。
1: 合同签不签？
2: 你这人，
3: 老嫂子，老子都不签。
4: 好，老子就告诉你。签不签？
3: 我不签，要是你告诉老子。
1: 合同拿来。
4: 兄弟，够硬！来送医院，药费我出，后半辈子我管了。
0: 你的合同也可以不签呢。
4: 你够硬吗，文良？我跟你换了。
5: 你才有门呢，他叫红恶克的。
0: 你看，还跟你早说一声，我是演的撕心裂肺的。你看，
5: 我看你啊，表演太投入了，我就不忍心打断你。
4: 哼哼。啊！几十人！别他妈喊了。

0: 为什么拿回你的股份啊，文亮？你说你这事儿办的，实在是不给自己留活路。你弄哪儿不好，弄自己家。兔子还不吃窝边草。你说马哥当年对你多好。行了，股份收回，钱照给。拿了钱以后，别让我在绿藤再看见你啊！
1: 这还能给我呢？
0: 一分不差。不冲你，冲马哥。
1: 这样我，
2: 你个让他滚！这个凡贱的样子。
0: 走吧走吧。
2: 老子搞死不。
0: 行。
2: 妈的！
0: 海哥，公司离不开我。刚才在会上，你也都看着，知道怎么回事了吧？所有人对颐和新村这个项目都虎视眈眈，压力这么大，我为什么不放手？
2: 文博士嘞？哎，说啥？
0: 我必须得跟您说实话，马哥的死跟颐和新村这个项目肯定有关系。
2: 母子，马国不是真正死亡，马国是怎么死亡的？你告诉我，你跟我说，你跟我说清楚，我讲。
0: 海哥，知道的越少，对你有好处。你知道，你就别问了，行吗？
2: 你别想问啊，这
0: 会你知道的少，对你有好处。你以前干那些事儿，你心里还不清楚。我这么跟你说吧，督导组也盯着这事儿。
2: 母三，督导局，我还喊他督导局，到底是啥个国呀？我大风大浪的海中，我是海中啊，哪个不晓得我海中啊？大风大浪都经历过啊，没得关系的，督导局没得关系。李正啊。
0: 啊。
2: 我觉得啊，我对你啊还是蛮放心的。
0: 啊。
2: 我决定把公司交给你掌管。我没得时间啊。
0: 是是是。
2: 是不是？但是呢，我也有个要求。马总是魔王师的，你跟我搞清白。
0: 嗯。
2: 听了吗？
0: 我一定给你一个说法。
2: 一定啊。
0: 一定一定。
2: 我相信你啊，我走了。
0: 哎，海哥，上次您说的要买我股份那个钱不用给我，
2: 莫安呢？
0: 你直接转给文良就行了。
2: 李晨阳，你们还洗过眼的啊？李晨阳，李晨阳，你洗过眼多了啊？你真是李晨阳，我走了啊，我走了。你真是个李晨阳啊！
3: 何队，赵主任，哎，贺局在吧？
4: 在。那个，我能不能先和您聊两句？
3: 什么事儿？
5: 进来。
3: 何局，你找我？
5: 审的怎么样，何队？
3: 奇怪了，刚出去了一会儿，等我再进去，突然改口了。
5: 哦。如果时间到了他还是不供的话，再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合理合法的途径，再跟他聊聊。
3: 何局，是不是市里有领导打电话过来催你放人啊？
5: 老赵跟你说些什么了吗？
3: 有没有电话来啊？
5: 坐吧，何队。这个陈建波的建安民报公司啊，在龙尾山是负责炸那些滑坡的山体的，这牵涉到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嗯，
5: 所以领导有指示，在雨季来临之前必须要清除那些山体，以免滑坡。
3: 这话说的没毛病，冠冕堂皇的。 一个城市的管理环环相扣，确实需要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和配合。我懂。
5: 你的担心我也明白，如果他出去和外面的人达成攻守联盟，再从他身上找到突破，那是相当困难的。
3: 何局，我想知道，不管是陈建波这个人，还是龙尾山爆破这件事情，如果真有问题的话，是不是都该你负责？
5: 领导就是要负责的。
3: 我马上要去督导组汇报情况，你看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一趟？
5: 可以，我找老部长汇报一下，我也听听他的意见。
6: 蔡爸，杨东案的告破，
7: 首先要感谢市局大力支持，
6: 另外何云同志的工作总结也很到位啊。
8: 谢谢领导，虽然杨东案破得很成功，但是也暴露了绿藤市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暴露了这种隐蔽性很强的犯罪团伙在绿藤市的长期存在，这说明我们扫黑除恶工作做得还很不到位，有很大漏洞，所以我们内部做了总结，准备吸取经验教训。近期内呢，市局也对绿藤市看守所存在的管理不规范和个别干警违纪行为进行了整改和处理。之后我们准备继续摸排沙业、矿业等这些黑恶势力容易染指的行业，一经发现我们坚决一网打尽。嗯，
7: 何云同志的总结还是十分深刻，只要涉及到人民的利益，案子再小我们也必须一查到底，绝不能姑息养奸。
6: 我们不仅仅要打击黑恶势力，更重要的是要挖出他们背后的那把伞，比如薛梅案，他就死在我们中央督导组来绿藤的当天，光天化日杀人灭口，太嚣张了。
3: 薛梅的死肯定和他举报的内容有关，我建议把薛梅案和14年前麦子利

0: 失踪案，两岸并案调查。麦斯利案如果重启，这势必会影响到绿藤城市整个的形象，同时也会把你们绿藤公安系统整个推上风口浪尖。麦斯利案不是你们这届留下的案子，让你们为这个去承受压力、去背锅，
1: 我觉得
0: 这多少有些不公平。
1: 谢谢骆组长。
2: 这不管是不是我们这一届的，只要他是在绿藤市，只要他是没破的案子，就是我们的职责。
0: 那个薛梅案当中，跟尸体有联系的那个陈建波，现在是什么情况？
2: 快24小时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他只能算得上是一个发现薛梅尸体的目击者，还够不上嫌疑人。
0: 我们正在讨论需不需要延长羁押。
3: 骆组长，您的意见呢？
0: 既然确定不了是犯罪嫌疑人，那还是要依法办事，把人先放了吧。
2: 好。
0: 啊，没问题，疑罪从无嘛。
2: 嗯。

0: 怎么样？还能怎么样？什么都不说。忘了吧？忘了。对呀，时间到了，猛人。
1: 哎，醒醒！我都说多少遍了啊！我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我没什么可说的了。说什么了？走。什么意思？离开这儿，走。
0: 就是说我可以回家了。陈总，谢谢你配合调查，你可以走了。
1: 哎呀，我就说嘛，我就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市民，这差点冤枉一个好人吧，下回可得注意。哎呦，哎，对了，什么时候只要再变成危楼的时候？
0: 记得可得找我，
2: 废什么话？你到底走不走？
1: 我得给你们炸呀！我。

0: 作用啊？
1: 送去北京的那份毒检报告
0: 回来了吗？
2: 回来了，倒是没发现什么问题。我已经让人把毒检报告结果给李长阳送过去了。
3: 这个事我就全权交给你，以后不用事无巨细的事事都向我汇报。
4: 明白。
3: 咱们聊聊那个叫陈建波的和他身后的人。
4: 好，根据我们初步判断，龙尾山爆破就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破坏证据的行为。陈建波的嫌疑很大，为了以蛇出洞，遵照您的指示我们把他给放了，但他的底细我已经摸得一清二楚了。
3: 都查出点什么？
4: 很多年前，这个陈建波就是绿藤市一家混凝土搅拌厂的管理员，十多年前突然摇身一变，变成一个企业家，以极低的价格承包了一家国有民用爆破企业，经过三年的改制，把这家国有企业变成了他自己的私企，就是现在的建安民爆。
1: 我告诉你，所有的国有资产流失，这背后都很可能存在着权力腐败。
4: 是啊，不止如此啊，这十多年他们建安民爆在绿藤市一家独大，所有的同行都被他们挤出了绿藤市，他现在可以用很高的价格

0: 最值得怀疑的是，您知道陈建波是哪年发迹的吗？
1: 不会也是14年前才开始的吧？
0: 没错，就是麦自立失踪的那年。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呀，陈建波、董耀、马帅这三个人都跟麦自立的失踪有关联。
1: 说说看。
0: 时间上这三个人都是在麦自立失踪之后开始发迹的，而且时间轨迹几乎一致，之后的14年当中这三个人没有任何的交集。但是血霉案出来之后，这三个人不约而同的都浮出了水面。这是巧合吗？
2: 这个陈建波跟高明远是什么关系？
3: 我们正在查。
1: 要我看，这个陈建波很有可能成为我们下一个突破口，你要盯住他。
0: 明白。
2: 办案过程再艰难，我们也必须坚持下去。如果老百姓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那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失职。哪怕这个钉子再深，也要下定决心把它拔出来，就是伤到自己的手也在所不辞。
0: 怕伤到自己的恐怕是他们吧。
4: 哎，大哥走几天了？
5: 这几天的烂事一个接一个，脑子不转了。我刚才突然间反应过味儿来了，马哥没了，再也回不来了。
4: 尸检报告没问题。毒检报告试剂做完了，也没问题。自然死亡，这就是命啊，得认呐。开个追悼会，不能让马帅再提示保我。这事儿得翻篇了，你不喜欢排上吗？就从了他吧，把大家张罗张罗，风风光光，体体面面，把大哥送走。啊，得翻篇了啊！
6: 嗯，哎，高兴吧？
4: 嗯，高兴点，高兴点。哎，下去，下去。
7: 耶！
4: 你以后别笑了，行吗？你笑的
8: 来了。
4: 哎，
8: 坐。
4: 哎，
8: 别吃这凉的了，我去给你们炒俩热菜。
4: 那 good， 哎，来，
9: 坐，坐坐坐，给你炒俩热菜
7: 啊！来了，老弟，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坐
9: 坐坐坐坐。
7: 哎呀，喝了点酒，跟你聊聊。你看我这闺女人怎么样？
4: 啊？

0: 很好。
1: 你也好啊，啊，懂规矩，有礼貌，看着人心眼也不坏。还有，这么多年呐，到我这店里来也花不少钱呢。哎呀，就是啊，不知道有句话该不该说。
0: 你说。
1: 哎哎，来来，喝酒，来喝喝喝，我敬你。哎，我干了。哎呀，你们随意，你们随意啊。哎，哎呀，你可不能打我闺女主意呀、啊。你看，那小哥那脸上都疤呀。我懂啊，这都是道上的呀，是吧？啊，哎，哎，你说，
2: 爸，你怎么做事了？
1: 啊，我在说事儿。哎，对，说事儿呢，在说事儿呢。哎，老弟来了，聊聊天儿嘛。你跟老哥说句话，你是不是向上我闺女了？
2: 爸，说什么呢？
1: 哎，你还有完没完了呀？
2: 哎呀，你
1: 说事儿了吗？
0: 静静，没事，让叔说，让叔说。
1: 我们呢，可是正儿八经的家庭里的，啊，你不缺我这女儿一个呀，你该吃吃，该喝喝，这都没事儿啊。你还有完没完了？不瞒你说，老哥我以前也是道上混的。
3: 妈，
1: 不出手则不出手，这一出手拦不住
3: 啊。妈，妈。
1: 什么发神经啊？
4: 人家在这吃饭呢，你还能全
1: 喝醉？咱们这些
3: 对不起我
1: 的。
2: 不好意思啊，我爸今天真的喝多了，他平时不是这样的。
0: 没事。
2: 今天可能喝高兴了。我那个锅还在菜里，我去看一下。嗯，
0: 我是不是傻？能不能醒了你？

0: 搂着你睡觉。
1: 脑子指定是有病。
2: 何队，当年林汉是驾车意外坠江溺水死亡的，不属于刑事案件，所以呢也没经过太严格的调查。这事儿吧也过去这么多年了，我是能找的地方全找遍了，只找到这些零散的记录。好在尸检报告还在，你看看。
3: 血液中检测出有酒精，每百毫升酒精浓度215毫克，这属于醉酒驾车。
2: 是啊，要不怎么能意外坠江死亡？
3: 林涵是个老刑警，有责任心，经验丰富，按理说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2: 说的就是啊。哎，何队，有没有可能当年林涵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
3: 哟，又是这个宋涛啊，
2: 有什么不对吗？
3: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马帅那个正常死亡报告也是他签的。绿藤市公安局有5、6个法医，偏偏这2次都是他，这也太巧了吧。
2: 这么巧了吗？
3: 你觉得呢？
4: 行了，别琢磨了，咱俩一块儿去会会这个宋涛。

0: 宋法医。
1: 哎呦，何队大驾光临。
0: 哟，咱没见过吧？你怎么知道是我？
1: 何队长，您是大名鼎鼎，谁不认识啊？坐坐坐坐坐。哎，坐下说。何队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
0: 没什么事儿，最近心里挺烦的，刚巧看见您在，就找您聊聊。
1: 怎么了，何队？这是遇到什么难事了？
0: 还不是因为马帅呀。哎，宋医生，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呢？这马帅平常身体挺健康的，也没有过往的病史，怎么我审着审着突然心脏病发作了呢？有这么巧合吗？
1: 啊，其实这也不算太巧合。马帅这个人虽然看着身体很好，但是他这个人呢，脾气大，一发怒容易发病，这种案例以往也发生过。
0: 哦，有道理。您跟他很熟吧？
1: 不不不，我可不认识马帅。
0: 那您怎么知道他脾气大爱发火呢？
1: 这我推测的呀。您看，马帅这个人在绿藤也算是有些名气，房地产大老板，大企业家嘛，有钱。你想啊，这种能把生意做到这种程度的人，他肯定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且我还听说他年轻的时候啊，也在社会上混过，惹下不少事儿。这种人，这种脾气啊，往往是很暴的，对不对？
0: 对，有道理啊。哎，对了，宋法医，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啊，就是十多年前。咱们绿藤市有个老刑警叫林汉，坠江出了意外。哎，你对他有印象吗？
1: 林汉我认识，林浩的父亲嘛。
0: 对。
1: 对了，当年他的尸检报告也是我做的。
0: 哦，他的尸检报告也是您做的？
1: 嗯，我记得林汉当时是属于醉酒驾驶，他血液里的酒精浓度高达每百毫升215毫克，这属于严重的醉酒驾驶。说林汉这作为一个刑警啊，犯下了这样的错误，结果还把自己害了，太不应该了，可惜。
0: 是啊，太可惜了。那行，先这样，不打扰了啊。
1: 好，何队，您慢走啊。
0: 也算认识了啊。
1: 有什么事您随时叫我
0: 啊。得嘞，好，您忙啊。
2: 清楚了。如果这宋涛有问题的话，不光马帅的死，可能林汉的死都有问题。你马上去一趟丁世界，在马帅的身上再次取样，连夜送到北京做一次毒检，一定要保密。
3: 明白。
4: 秀梅尸体被发现这事儿，现在网上热度已经很高了。自媒体时代，这种信息一出来就传播很快。现在这个时机太敏感了，我叫丫头。
1: 怎么了？
5: 老公，
1: 怎么了？
5: 老公，你看。
1: 什么呀？
5: 你看，出事儿了。这个人。
1: 什么呀？
5: 这个人他好像是我妈。
1: 啊？怎么会呢？这连人脸都看不清楚，你怎么证明是你妈呀？
5: 这个衣服我认的，就是这件衣服。
6: 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卖家？一样的衣服多了去了啊！
5: 真的，这就是我妈的衣服。这个人看肯定是我妈。我爸出事以后，我妈就一直省吃俭用，就没怎么买过新衣服。
1: 咱们凡事都要往好处想，好吗？啊？冷静了。
5: 我最近不跟你说了吗？我心里一直不舒服，我感觉就不对。
1: 啊，你那天跟我说你睡不好觉，到现在还这样。
5: 对，我还联系我妈，一直都联系不上她，她电话也不接，她肯定是。

0: 你看，这种事情没有家里人，好吗？我真我妈肯定出事儿了，我怎么能放假领啊？
1: 不是你现在贸然过去，你要出事怎么收场呢？
2: 我真的要确认一下，我起码看一下是我是我妈妈吗？
3: 容我打两个电话帮你证实。
1: 那你赶紧的，你现在打完电话呢？
0: 冷静。
1: 以后，
2: 大家，我们冷静一下啊。 高总会给你打电话的啊，放心吧，
1: 没有那么巧的事儿。

0: 老师，
1: 啊，
0: 您找我，那看看吧。当初马帅死在看守所，我就认为这很不正常。现在第二次毒检结果回来了，马帅是被毒死的。
2: 那就是之前的时间有问题。
0: 你提到的法医宋涛，现在他的嫌疑最大。
3: 那就走流程吧，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你可以先给贺云透个口风。宋涛跟贺云在警校的时候是同学。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你想啊，这种能把生意做到这种程度的人，他肯定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且我还听说他年轻的时候啊，也在社会上混过，惹下不少事儿。这种人，这种脾气啊，往往是很暴的，对不对？

0: 哎，对了，宋法医，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啊，就是十多年前，咱们绿藤市有个老刑警叫林汉，坠江出了意外。哎，你对他有印象吗？
1: 林汉，我认识，林浩的父亲嘛。
0: 对。
1: 对了，当年他的尸检报告也是我做的。
0: 哦，他的尸检报告也是您做的？
1: 嗯，我记得林汉当时是属于醉酒驾驶，他血液里的酒精浓度高达每百毫升215毫克，这属于严重的醉酒驾驶。
0: 哦，
1: 哎呀，你说林汉这作为一个刑警啊，犯下了这样的错误，结果还把自己害了，太不应该了，可惜。
0: 是啊，太可惜了。那行，先这样，不打扰了啊。
2: 好，哎，各位您慢走啊。
0: 也算认识了啊。哎，
2: 有什么事您随时叫我
0: 啊。得嘞，好，您忙啊。
3: 你觉得怎么样？
0: 他有问题。
3: 是，我也觉得。林汉十几天前的案子记得这么清楚的，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215毫克。
0: 背的也太清楚了。如果这宋涛有问题的话，不光马帅的死，可能林汉的死都有问题。你马上去一趟丁世界，在马帅的身上再次取样，连夜送到北京做一次毒检，一定要保密。
3: 明白。
4: 秀梅尸体被发现这事儿，现在网上热度已经很高了。自媒体时代，这种信息一出来就传播很快。现在这个时机太敏感了，你小丫头，
5: 怎么了？
6: 老公，老公，
5: 怎么了？
6: 老公，你看，
5: 什么呀？
6: 你看，出事儿了。这个人
5: 什么呀？
6: 这个人他好像是我妈。
5: 啊？怎么会呢？这连人脸都看不清楚，你怎么证明是你妈呀？
6: 这个衣服我认得，就是这件衣服。
7: 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卖家一样的衣服多了去了啊！
6: 真的，这就是我妈的衣服。这个人看肯定是我妈。我爸出事以后，我妈就一直省吃俭用，就没怎么买过新衣服。
5: 咱们凡事都要往好处想，好吗？啊？冷静。
6: 我最近不跟你说了吗？我心里一直不舒服，我感觉就不对。
5: 啊，你那天跟我说你睡不好觉，到现在还这样。
6: 对，我还联系我妈，一直都联系不上她，她电话也不接，她肯定是出事儿了。
5: 你看啊，这种事情
6: 我冷静不了，
5: 没有往家里领的，好吗？
6: 我妈肯定出事儿了，我怎么往家领啊？
5: 你现在贸然过去，你要出事怎么收场呢？
6: 我真的要确认一下，我起码看看是不是我妈。
5: 等我打两个电话帮你证实。
6: 那你赶紧的，你现在打人电话呢？
5: 冷静。以后，
7: 大家我们冷静一下啊，高总会给你打电话的啊，放心吧，没有那么巧的事儿。

0: 老师，
1: 啊，
0: 您找我，
1: 那看看吧。
2: 当初马帅死在看守所，我就认为这很不正常。现在第二次毒检结果回来了，马帅是被毒死的。
3: 那就是之前的时间有问题。
2: 你提到的法医宋涛，现在他的嫌疑最大。
1: 那就走流程吧，我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可以先给贺云透个口风。宋涛跟贺云在警校的时候是同学。

0: 已经把车给你联系好了。
1: 要不要现在就去见你妈妈最后一面？
2: 我现在不去。
1: 可是啊，有个事儿我必须得事先提醒你啊。他们说你妈妈这个面目已经。你要有思想准备，好吗？
2: 你陪我去，你陪我去。
1: 好，
3: 等一下，高总。
1: 等一会儿，等一下，等一下。我
3: 之前帮卖家谈的那个顶流的综艺，现在已经在过合同了。如果要是卖家去他妈妈那儿的话，这个综艺就上不了。
2: 我不上综艺，
3: 毕竟他的身份。
2: 我可我妈妈，我要去。
1: 这件事我怎么忘了呢？既然这样。恐怕得从长计议。
0: 来，你过来，我跟你说，来。
1: 哎呀，我这事忽略了。那既然这样啊，你恐怕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现在去见你妈妈，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庭广众之下。甚至网上也会铺天盖地。如果这样啊，我之前为你安排的一切，你的舞蹈、你的唱歌、你的文凭等等一切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你只能回到那个初中还没有毕业的麦萌萌。当然还有第二个选择啊。哎呀，人死如灯灭啊。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会让人厚葬你妈妈啊。等这个风头过去，我陪你一起到墓地去跟你妈妈告别。
2: 不要。
1: 你选择。
3: 那家。你这段时间多努力，我们也知道。我和高总费了很大的力气给你争取到这个机会的。如果你因为这个负面新闻受到影响的话，可惜了。
1: 别再给他施加压力，给他点时间，让他自己选择。
0: 现在去。
3: 卖家。我去帮你走合同。
2: 我没有妈妈。

0: 推动专项斗争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新的成效，先后突破了多起涉黑犯罪，打掉了多个涉黑团伙，使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进一步增强。接下来，我局要进一步落实责任制，咬定目标，突出重点，加强协调。
1: 哎，何队。
2: 哎。
1: 我正好有事找你。
2: 有什么指示，何局？
1: 马帅的事情。向天和李晨阳签了一个和解备忘录，私了了。也就是说，马帅被做不起诉处理了，马上就可以走了。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2: 我也是刚刚听说。
0: 马帅如果出去的话，他对任何事情以后就有准备和防范了。我们想再从他的嘴里拿到线索，估计就难了。
3: 是啊，没错。上次我提审他的时候，就是想利用信息不对等打一个时间差。现在向天来这么一出，是比较棘手了。
0: 要不要趁着今天再审他一次？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可以申请延期羁押。
2: 何局啊。

0: 咱俩正式想到一块儿去呢，我正准备过去呢。延长家这个事儿，我看算了吧，没到那个程度，法律上面也会有争议的。等我审完之后，看看结果再说。
1: 需要我跟你一起打个配合吗？
0: 好啊。您当年是有名的预审专家，
1: 嗨，
0: 有您在，胜算更大。
1: 虽然是老本行，现在已经有点生疏了，希望。
0: 一会儿一起顺利，那你等我一会儿，我去拿个东西，10分钟以后我们楼下见。
1: 好。
0: 来这快2个礼拜了，还第一次这么看绿藤。我每次这么看绿藤的时候，我多希望这个城市越来越好，老百姓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这样才能证明我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你觉得马帅的死正常吗？尸检报告是正常死亡啊，有什么问题吗？
1: 你是什么意思？
0: 我只是觉得，在我办案的过程当中，如果总有人先我一步破坏了线索，那我就有理由怀疑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你是怀疑我们？如果有了确凿的证据，证实了我的怀疑，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啊？
1: 我明白了，你聊的不是马帅，是我的态度，请何队放心，也请中央督导组的所有的领导放心。如果真的是队伍内部出了问题，我们一定会坚决肃清毒瘤，绝不留情，不管他是谁。
2: 大家想一想，这个鼻骨骨折和鼻中隔骨折是不是六年前？ 而陈旧性骨折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3: 宋涛，给我们走一趟。

0: 突发事件，临时叫大家来开个会。就在今天，经过调查，法医鉴定中心主任法医宋涛在尸检过程当中发生了工作上的严重的失误，现在对其进行停职调查。 现在是扫黑除恶的关键时候，希望大家对这件事情有充分的认识，认真的吸取教训，端正工作态度，形成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绝不能再发生这样的失误。
1: 还说什么了吗？没有，好，我知道了啊。何局。
2: 核对和督察取走了宋涛的工作电脑，还有他的办公文档，还有他最近负责检验的所有样本。跟大伙说一下，宋涛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全力配合督导组的工作。这是我们的态度。
1: 好，知道了。

0: 宋涛同志，毒物检测过程中是你违规让工作人员出去休息的，对吗？
1: 对。
2: 当时已经很晚了，他们忙了一天很辛苦，我就让他们出去歇会儿。
3: 结果在毒物检测过程中又是你自行替换了检材，对吗？
2: 是这样，需我们法医检验科检验的项目有很多，
1: 那么多检材等待检测，所以当时太累了，眼花了，是我拿错了。
3: 我们怀疑你是想掩盖马帅真实的死亡原因。
1: 马帅是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急性心力衰竭，这报告里都有吧，没问题吧？再说了，他是死在看守所里，就是死在接受审讯的时候，我怎么可能知道他是中毒死的呢？说我失职我承认啊，无论组织上是对我是批评还是惩罚我都接受，但是说我是主观上想掩盖什么的，那我真是太冤枉了。
4: 罗老，何勇打来电话说法医宋涛只是承认工作失误，不承认是他故意的。
1: 这个宋涛是贺云一手提起来的。
5: 马帅真实的尸检报告彻底证实了洛山河的猜想，这只无形的大手早已经深入绿藤各个角落，督导组的每一步行动都在对方的监视之中。如何破局？洛山河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6: 这么快就有结论了？
4: 经省市的纪委监委组织政法等相关部门的共同调查，李成阳在离开公安系统这14年里没有出过问题。
6: 这跟何勇在看守所里见到的那个老同学给我们的感觉不太一样啊。这李成阳和他那个搭档14年前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4: 是这样，他的搭档叫林汉，也是他进入公安队伍的师傅。14年前一天晚上，林汉出了意外，开车坠江身亡，紧接着他们师徒俩就被怀疑成受贿的黑警。
6: 有证据吗？
4: 林汉死后在他的车里还有李成阳的储物柜里发现了数目巨大来历不明的现金。
6: 那就是说李成阳对这笔钱说不清楚啊。
4: 那倒不是，李成阳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些钱从哪儿来的。
6: 那就是说这些钱他可以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但是不影响他因此而被清理出警察队伍。
7: 你往后看，辞退他的人您见过？

0: 斯特李成阳的报告后来只是单方面的上报给了当时的市委副书记，他一个人在报告上签字之后呢，李成阳就离开了警队。
1: 这不符合组织程序啊。
2: 十八大之前在基层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
3: 您再往后看，当时的市委副书记您也见过。
1: 看到了。

凯哥不让我来，他们都不让我来，马哥之前对我那么好，我对不起马哥，我知道了。你让我送送他吧。阿亮，我问你一件事儿，你一定要如实回答我，而且我就问你一次。 你要是不说话，我就当你什么都许了。我要是说错了，你就告诉我，行吗？行。你那个筑梦投资有限公司另外一个大股东背后是不是董耀？ 行了，我明白了。你那个钱，我让海河尽快打给你，好好陪马哥。

0: 李总，
1: 嫂子，外边人到的差不多了，您要不要出去招呼一下？
0: 外头那帮人十个有九个我都不认识，你弄这么大阵仗干嘛呀？辞旧迎新呢？
1: 大嫂，马哥生前也没什么爱好，就好个拍照，随了他吧。
0: 我都把董区长叫来了，董区长又把武市长请来了，这阵仗不够吗？没别的事儿，你先出去吧。

0: 走。
1: 叶总，先聊。不用了，今天这个场合你来不合适。毕竟马帅是死在你面前。
2: 我今天到这儿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1: 无论再重要的事情，咱们都过后再说，行吗？
2: 你不想让你大哥走得明白一点吗？我可以以后再告诉你，甚至可以不告诉你。你想听吗？

0: 北京的督检报告，马帅死于蓖麻毒素中毒。
1: 这什么？这哪来的？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我可以说得再清楚一点。你之前看到的两份督检报告都说马帅是自然死亡。那两份报告都有问题，有人偷换了检测样本。这份是我暗中采集样本秘密送往北京的。马帅不是自然死亡，是他杀。

0: 14年了，足以改变一个人。你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1: 我是头号嫌疑人，是吧？那这个我能信你吗？
0: 李长阳，你觉得你现在这个处境还有的选吗？

0: 的，对。欢迎你参加马帅这次会。
1: 马帅不是自然死亡，是他杀。
2: 陈阳，这一次抓我是真的。马帅，你躲在这儿没用。
3: 我活这么大，心里面就装过四个人。这个就是你李成阳吗？
4: 我有时候在想，新帅就是我家，马帅和他乡是我家人，我得把这。

0: 嫂子，你可得保重身体啊。这个家里面还得都靠你呢。一会儿吴市长来了呢，咱们就开始。
1: 哎。
0: 何组长，
2: 哟，
0: 你也来了。
2: 董局长，你也来了。
0: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马帅马总的夫人李丽娟。嫂子，这位是胜利扫黑除恶专案小组的组长何勇。
2: 马夫人，接下来。

0: 李总，李总，
1: 哎，高总，你们也来了。
2: 李总，您节哀。
1: 哎，谢谢。
3: 我当然要来啊！我跟马帅这么多年的朋友，当年，当然那时候你还没来新帅。怎么说呢？于情于理，我都必须要来送他最后一程。
1: 哎。
3: 另外啊，武市长让我给你带个话，说他临时有个会来不了了，让我替他转达慰问。
1: 哎，心领了，心领，快，里边请。
3: 节哀，节哀。
1: 哎，
4: 正好，
1: 吴总，我给你引荐个朋友。
5: 谁呀？段局长。
1: 哎，高总。
5: 马夫人。
1: 啊，对，
5: 节哀顺便。
1: 这位我给您介绍一下，是咱们中江省官厅扫黑除恶
3: 何组长，是吧？
1: 啊，对。
6: 哦，你知道我？
7: 我见到这人，
6: 这么快我就在绿藤出名了。
3: 这次扫黑除恶的力度这么大，效果这么好，我当然要搞清楚是谁为我们保驾护航了，是吧？
1: 啊，
6: 这位是？
1: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绿藤最大的钱，长藤资本的光明远高总。
6: 哦，久仰久仰。
3: 哎，不要听他们瞎说啊！我就是一商人，不过呢，在绿藤的年头长了啊，经常就被动的被他们推到浪尖上。何组长，在绿藤的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尽管说，只要为我们绿藤好，扫黑除恶义不容辞。
6: 客气。
2: 李总，
1: 哎，
2: 让大家入座吧。
3: 啊，对，
1: 好，
3: 喝点。
2: 李总，这个何组长，他来干什么呀？是马帅的事吗？
1: 马帅有什么事儿？您能说了吗？
2: 有什么事儿我问你呢？我怎么知道什么事儿？
1: 在我这儿，马帅什么事儿都没有。
2: 没事儿。
1: 嗯。
2: 那他来干嘛？是不是马帅的死有问题？
1: 马帅的死没有任何问题，人家就是礼节性的送马哥一程。

0: 嫂子，时间差不多了，得开始了。
1: 请各位来宾移步到道旁，马赛先生的追悼会就要。

0: 新帅集团的全体员工对今天来出席的马帅追思会的社会各界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1: 你们兴帅集团能凑多少钱？兴帅集团能拿多少？
2: 咱们重新规划一下这个盘子。
0: 今天我们在这里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
3: 董事长，您怎么来了？
0: 与我们的亲人、朋友、兄弟、马帅做最后的告别。
4: 这是什么意思啊？我问你话呢。走开，别再让我看见你。
5: 我就要钱，我就安全了。
3: 到底是谁？
5: 我就要钱，
3: 我们不提钱的事，你告诉我是谁？
5: 我没法不提钱，
3: 是不是重要？
0: 马帅生于1970，逝于2018。他离开的不仅是48岁这个最美好的年轮，也是等待他尽孝的父母，等待他相守的发妻，更是等待
6: 陈阳。
7: 哎，我收了2瓶大酒，等过两天我去那个斯洛加利福尼亚之前都把它喝了，那个时候你想知道什么我全告诉你。
3: 哥，别费劲了，没这道手续了。
0: 更是等待他养育的幼女。
8: 李成阳跟着马帅10年，马上就要查出真相。马帅终于答应他，只要出了看守所就告诉他一切，却在这个时候被毒死。李成阳追寻多年的线索就这么断了，到底是谁在幕后操纵着一切？李成阳回想起曾经苦苦探寻的点点滴滴，扑面而来的信息碎片

0: 哎，你们慢点啊！
1: 哎呀，我说哥哥，你现在这游泳技术是越来越娴熟了啊！
0: 哎，峰哥，你来块西瓜啥的呗？
2: 不是，啊？
3: 峰哥，到了啊！
0: 这么快就到了？这来的也忒仓促了，你让他上这儿来。
2: 不仓促，赶紧让他下来，跟我一起同流合污啊！
3: 不是，峰哥，我叫他进来，哎，他就不进来，他说非得让你从桑拿房到他去。你这么着，峰哥，我现在就把他叫来，你别着急啊，你等会儿啊，峰哥。
2: 哎，等等。还是我过去吧。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有汰渍没问题。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10: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0: 防蓝光眼镜人人都需要戴吗？眼镜店里防蓝光眼镜随处可见，它真的适合所有人吗？想要解答这个问题，先来了解什么是蓝光。蓝光是波长较短的可见光，能量强，穿透力强，阳光和电子屏幕都有蓝光，但它并非全有害，它能治疗新生儿黄疸，调节褪黑素，影响睡眠。防蓝光眼镜通过镀膜反射或吸收有害蓝光，提升视觉对比度，能减轻眩光和视疲劳，适合长期看屏幕或眼部术后人群，但它并不适合所有人，尤其不建议儿童日常使用，以免错失自然光对眼睛的益处。保护眼睛关键在习惯，用眼疲劳可远眺放松，进行适当的户外活动，这才是长久之计。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1: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以前我是总监，税后20000，现在我就是在干月嫂，这就是我的工作。
1: 大研究生一月能开多少钱呢？
2: 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3: 是我开除了你们，我不干了，明白吗？
4: 人倒下，90%是因为心理。
5: 你别离开我，我想你了。
6: 你不遇到大事，你不会知道钱有多重要。
7: 万事开头难，别丧气，日子总能过下去。
8: 路还长着呢，朝前看吧。
9: 日子还得往前过，一会儿过着过着就过明白。
0: 只要我们踏踏实实的，我觉得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0: 我说你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11: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剧懂人心。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姜老师和新田陪大家一起追剧《凡人歌》，欢迎两位。
12: 大家好，我是新田。
13: 大家好，我是姜振宇。
14: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15: 你跟老板见客户，我弟弟误会什么？
16: 我弟弟现在失踪了，所以你必须说清楚，这不是你想不想说的问
15: 题。姐，你什么意思呀？
16: 我什么意思？你心里很……
17: 这个情绪激动的女人叫沈林，她的弟弟沈磊失踪了，和她一起来派出所报案的女人是沈磊的妻子谢美兰。在民警了解情况的过程中，沈林误会谢美兰出轨，导致弟弟情绪崩溃失踪，所以情绪失控的质问谢美兰：“
11: 离家出走了，就是因为离婚嘛？”“
13: 对，因为逃避离婚。”
17: 原来，这对小夫妻最近确实在闹离婚，觉得沈磊不上进的谢美兰直言想篡大房子，想要有钱给妈妈买一块体面的墓地，但认为小满则安的沈磊都没钱没能力做到。面对工作压力，妻子要离婚的要求，沈磊选择了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就这样，沈磊开启了一个人的流浪之路。在火车上，沈磊遇到一个大哥带着他年老的母亲，可没想到后来因为帮他们拿包下车，自己的行李却落在火车上，无奈只能到下一站去取。
11: 沈磊是一个非常善良而又单纯的人。
18: 哎，这样吧，你跟我们走，我侄子来接我们，把你送到下一站去拿包，好吧？
8: 别啊，这太麻烦你了。哎呀，
18: 谈不上麻烦，应该感谢你啊。
17: 无意间的一个善举，让沈磊来到广西小村庄。村子里的人也让沈磊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他决定在这里逛一逛。
12: 哇，风景真好啊。
17: 白天他在一家小超市买了东西，顺手帮老板拉了下东西进店。夜幕降临，沈磊无意间遇到了他白天在村子里见到的超市老板，热情的老板邀请他和村民们一起庆祝丰收节。
13: 所以这段情节我觉得是为了凸显他的随机性。
11: 对，
12: 这个人就本身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性格。
13: 对，他流落到他那个落脚点也是这样的意外。
1: 保证保证，没事没事，没事，瞎蹦就行了。瞎蹦瞎蹦瞎蹦。
19: 那篝火晚会，
13: 对，
18: 来来来，站一下，哎，好好好好，来来来来，你再往后面，哎，对，就这么跳跳，对，就这么跳。
11: 我觉得这个场景里头，如果把小月放进去，也会特别和谐，
13: 玩得很开心，对。
12: 感觉很有生机。
13: 对，突然之间被激活了几件事哈。
17: 这是沈磊出来这么久第一次觉得忘记烦恼，享受发自本心的快乐。最终他打算在这里常住，在这座隐居避世的大山深处，沈磊自己种菜，上山采野菜，摘野果，看风景，决定暂时放下待解决的问题。
11: 你看沈磊这个，虽然说是有原因的哈，人家离开了大城市，但是其实由此呢，我们就想到就很多年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逃离大城市，逃的是什么？为什么要逃？
12: 我其实身边有一个跟我特挺好的一个演员朋友，一个女生，然后她就是因为

0: 可能长时间接不到戏。他有一天突然跟我说，说因为我们之前是住在一块儿过，他说信念我要回家去开一个蛋糕店，就是我要去卖蛋糕。我当时是诧异的，因为他其实跟我一样，就是对演员是有执念的，他就是很热爱这一行，
1: 有追求的，
0: 包括对有追求，包括他也是曾经跟我一直在跑组，一直永不放弃的那种。然后他说我家里人在帮我相亲了，然后我后来就也会去他的城市看他，他其实过得也很好，也有孩子
2: 了，
0: 而且是一儿一女。他虽然没有开那个蛋糕店，但是呢，他也是过上了我觉得相对来说
1: 幸福的生活。
0: 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看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你有一天你觉得你不快乐了，你可以走的，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也没有什么丢人的。
2: 就像剧里面沈磊都住在大山上了，人家也能自得其乐，
3: 种菜养鹅了，
0: 对，也很幸福啊，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我当时来的心态其实就是觉得这个地方很大很魔幻，然后也很多机遇，但是它就是很难去生存下去。可能你这个月房租交不上，你可能下个月你就只能回家了。
2: 对，一般大城市最值得期待的就是机会多嘛，
0: 多
2: 各方面资源多，机会多。但其实反过来呢，因为大家都这么想，
0: 对，大家都来了，
2: 所以无数的人才也都大量的甚至是超量的聚集到这些机会多的地儿，难免就会出现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竞争比较激烈，成本巨高，
1: 对，
2: 房租贵。还有一个呢是拼完了发现那个结果不属于自己，
0: 对。
2: 所以逃啥？第一个逃离的是疲惫，第二个逃离的是无果，这俩加起来就得跑了。
1: 对。
0: 所以我回想，我如果那一年我都接不到戏，我真的就肯定就回去了。但是就是因为在那第三个月的时候，不是接到了那个
2: 电影吗？
0: 所以就发高烧也得打点滴，坚持嘛，就是这种。
3: 对，我觉得这个新田说的那个代表了很大一部分，说有理想在大城市奋斗的年轻人，就是你当下你要获得这个机会，你要向梦想更进一步的时候，你付出必要的努力，这是正确的。但是姜老师讲的那个呢，是要告诉大家，如果说你就每一天累到不行，筋疲力尽，但是你发现没有任何的结果，
0: 对，
3: 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及时调转你的小船，
0: 对，
3: 驶向别的方向。
2: 对，
0: 是。
3: 我觉得人生你这艘航船一定要懂得及时打方向盘，
0: 对，
3: 这个非常重要。
4: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5: 可能是我从小过得太顺了吧，我需要吃一点苦，不管是生理上的也好，心理上的也好。所以我现在想在这个地方待着，等我什么时候想明白了，我自然就回去了。
6: 所以你现在想待在这儿，不只是在闹情绪？
5: 当然不是。
7: 得知弟弟沈磊要留在山区，沈林终于松了口气。但回到公司的他还没坐稳工位，就收到了同事胡海丽的离职通知。
8: 点这么一桌子菜，是有什么喜事要告诉我吗？
9: 谢谢。有。
8: 真的？什么呀？
9: 我离职了。
3: 他们俩在职场当中的这种真实的姐妹情谊还是挺让人羡慕的啊。
2: 对，
0: 很难得的。
3: 对啊，
9: 不是，哎呀，也不全是，有一小部分原因。哎呀，你看你干嘛呀？
6: 你到底因为什么呀？
9: 我这几年你也知道吗，相亲不顺利，那工作呢，到头来其实也就这样了，对吧？
2: 你说沈林很慌，也很难过。
6: 那你后面准备干什么呀？
9: 回老家了。哎，我爸我妈有多绝你知道吗？他俩在老家把车子房子都给我买好了。哎呦，你是不知道，这个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3: 这是家乡的好。
2: 是。
9: 哎，
10: 我转眼回家能做富二代了，
11: 有车有房呢。
10: 对。

0: 主要是还有可以那个退的路，
1: 对，生计还在，
0: 对对，
2: 这么多年了，哎呀，有点可惜，哎，也不可惜。
3: 其实吧，姐，我也想了想，你说我要是跟你似的，已经成家立业了，有车有房，有老公有孩子，我说什么我肯定也不会回去的。我真的是这么想的。你看我们家虽然是个小县城，但是生活节奏特别慢，很舒服的。那我就觉得我回了家找一份简单的工作，如果不顺利，反正我爸妈是开水果店的，我就把生意接过来，我还是个小老板呢，不也挺好的吗？
0: 对吧，演得好好啊。
3: 没错，有的时候下班一回家了，每天过得其实挺焦虑的，心里空落落的。你问自己为什么难过吧，也说不上来到底为什么难过，压力特别大。
2: 挺好，
1: 非常冷静。
2: 不是不是，我觉得你说的对，真的真的说的挺对的。你看，哎呀，像这种大城市吧，确实让人向往，但有时候也真的压力大，真的焦虑。你看，像我弟跟你挺像的，我觉得情况也挺一样。他还有编制，有户口，愿意去山里待着。他跟我说，他觉得他在那里待着快乐。就是每个人不一样。
3: 其实你弟弟就是干了很多人想干但没有勇气干的事儿，我们挺佩服他的。
2: 哎，但是啊，你这一回去吧，有些人挺讨厌的，肯定会说东说西。因为某些人的观念里边，就是成功的人不返乡，返乡的人肯定就不成功。所以呢，你千万千万不要往心里去。还是我跟你说的那句话，不要舍身炸粪坑。
4: 不要舍身炸粪坑。
2: 你不理他们，不搭理他们，他们说久了就觉得没劲了，也没人再说了。饮料带酒，谢谢你，海丽，对我们的友谊。
3: 姐，我也祝你幸福快乐。
2: 我们俩都要幸福快乐。
5: 与自己共事多年的同事决定回老家，沈林心中也五味杂陈。回老家是退路还是新生？那些按下人生重启键的人，是真逃离了困局，还是走进了另一个待机模式？
4: 我觉得最后一句说的也特别好，你选择离开这座你曾经奋斗过的大城市，到底是你暂时逃离了一种困境，还是你的人生进入到了一个待机模式？对吧，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值得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
0: 对，就像我之前说，我不是有一段时间不是有一个轻度的焦虑症嘛，那半年我不是没有接戏嘛，我当时就回到了我美丽的家乡，就是杭州桐庐。我真的觉得我有被我的家乡治愈。我当时回去的时候，其实我跟自己说的是，如果我这半年如果身体调不好，我就待在县城，我可能去面试一个当地电视台的那个新闻主播，或者是怎么样，我想过很多哈，包括要不要开个咖啡馆，或者是要不要问我父母借点钱，我自己去弄一个什么东西，我有思考过。但是半年之后，我发现我治愈自己了，我通过一些山山水水，我就觉得跟大自然接触，会让人非常治愈。然后后来过了半年之后，我是突然间有一次，我就觉得说，哦，我还想拍戏吗？我非常想。这个时候又刚好我之前合作过的导演，他就突然之间通过我前经纪人找到了我，我们有一个什么电视剧哈，想你来演一下。然后我就刷，我就买了个机票，我就去了。所以我是觉得，你要继续还是回到你的家乡，你不用给自己去设限。我觉得你是自由的。
4: 对，
0: 如果你今天你觉得真的是累了，你身体出现状况了，你想回家歇一歇，那又怎样呢？你可以回去的。
4: 对，
0: 你可以给你的人生按下暂停键的。然后如果你充完电了，你觉得我现在已经满血复活了，你也可以再回来啊。
1: 哎，这是非常

0: 非常好，
1: 啊，
0: 对不
1: 对。
0: 对？我们来先看回看一下一个经典的微表情，就是当时小胡在讲到，哎，他爸妈把车呀、房子都给他买了的时候，应该是个很高兴的事儿，
1: 对呀。
0: 但是你看他讲这儿的时候，已经开始有情绪，
2: 有心酸，
0: 对，表面上是在笑，但是笑容里面掺杂了悲伤，尤其是最经典的，说完这句话之后，你看，低头，暂停一下，注意到了吗？虽然前面一直在开心，但是那一瞬
1: 悲伤
0: 间，
1: 的
0: 他那个嘴是经典的悲伤嘴。
1: 对呀、
0: 对，嘴角下垂，然后有颗肌的收缩，其实他心里面是特别复杂的一股难过的劲儿涌上来了，
1: 是还是舍不得
0: 对自己过去30年的一个打拼，
1: 对啊，还是
0: 的一种不舍，或者叫做
1: 就可能还是没有到达自己想要的那个高度，
0: 对，因为他走也是无奈的走，
1: 无奈之举。
2: 我觉得他在表达说我的父母在老家给我买了车买了房，开心之余突然低头搭了个嘴角，姜老师说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很难过的要哭的这个表情，为什么呢？他第一是觉得父母也不容易，第二他觉得心疼过去在这座大城市一直努力奔跑的自己，然后第三我的理解哈，我觉得他对于这座城市还有不舍，还有留恋，
0: 我再给你加个第四，切换一个生活的环境和模式，其实对任何人来说都
2: 不容易的
0: 挑战，
2: 是，
0: 而且呢，用我们常规的观点来看，小胡是回到家乡，那么在家乡还能不能取得他期待的成绩，能不能实现个人的价值，他都不知道，所以现在只能说是先回去再说，难免会有点难过，
2: 所以这就是选择了一种待机模式、
0: 没错没错。
2: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要提醒大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做任何的一个决定都要反复斟酌，假如说我现在像海丽，我回到老家，我可能要听到一些不太好的杂音，
1: 哎呀，
2: 你看混不下去了，回来了吧？
0: 对，
2: 也有可能我回到老家，这么多乡里乡亲的人情世故的捆绑，我得接受，
0: 太重要了，这个，
1: 对，
0: 就是你在大城市可能讲规则，
2: 对，
0: 你到那儿一排队，按照顺序就给你办了，
2: 那这不是，
0: 你回老家那不一定谁给你前面加三呢。
2: 对，你虽然是家乡人，但是你这么多年跟家乡其实是断联的状态，人家街坊邻居都不认识你，
1: 而且会没有朋友，可能刚回去的时候，
0: 是的，就是完全换一个新的生活活法嘛。
2: 对，你要接受你这个决定之后所付出的那个最惨痛的代价，
1: 对，
2: 你想想我能不能接受，我能接受就可以接着干，
0: 对，
2: 你不能接受你就要再想想，
1: 对，他去山里种花了，
0: 采的，就不用种，
2: 对，
0: 漫山遍野都是。
3: 陈雷在山上的日子缓慢而宁静，他抛却杂念，偶尔在山中带回一些花放在瓶子里养着，偶尔锄锄地，还养了一只套圈得来的大鹅八哥，远离城市喧嚣，过着桃花源般的生活。
1: 还是看性格哈，有的人他就喜欢这种，
4: 快就习惯了啊，没同伴你也别觉得寂寞，有我陪着你呢，啊！
3: 面朝广阔无垠的天地，养花种菜，这是沈磊的理想生活。他想自己也许可以在这个小村庄过一辈子也无妨。但偶然的一天早上，有个网红没经过沈磊同意，到沈磊住的老屋进行直播。
5: 家人们好，欢迎来到霞姐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说要来到的地方就是传说中的田园圣地，哎，有宝宝说，
0: 最享受
5: 和最
0: 安静的环境里面来了噪音，
5: 别说，还真是，
1: 这种很烦呢，没有经过别人同意就这样，
5: 来一起感受一下我们的田园诗意，看看我们会偶遇什么样的田园隐士。啊！谢谢我大哥送的大飞机，谢谢，比心，爱你哦！啊！谢谢我老弟送的礼物，传说这里面住着一位帅哥隐士。霞姐的粉丝告诉霞姐，这位隐士是一位来自名牌大学的研究生。
1: 哇，这个他们都知道啊！
0: 对，泄露了隐私。
5: 独自一人来到这里疗伤闭关修养，
4: 你谁啊？

0: 把自己的心路历程讲给那个村委会的领导了，结果没想到背刺了他。
1: 他在这儿，在这儿，好帅呀、啊，真的很像研究生啊！你看那个小眼睛。
2: 别拍了，我这是我家，我没让你拍。
1: 生什么气呀、啊？别生气啊，做个自我介绍，我呢是霞姐5918，全网500,000粉丝呢。咱们进去看看啊！哎呦我的天哪！
2: 不是，
1: 看看这个屋、啊。
2: 我让你进我屋了吗？你别拍了。
3: 他这个是私闯民宅了吧？
4: 嗯，对，有一点。
1: 再说了，我是经过村委会授权才过来的，这是本村发展经济的新方向，你最好别干涉啊。
2: 什么村委会？村委会谁派你来的？
1: 董志友。
5: 沈磊没想到，打破他平静生活的，竟然是他前几天无意间认识的好大哥董志友。沈磊出于信任董志友，将自己的事情向他倾诉，没想到董志友却将他视为发展旅游经济的商机，这让沈磊愤怒不已。他气冲冲地去找董志勇。
6: 你如果觉得我侵犯了你的隐私啊，我向你道歉。
7: 我觉得我们俩之间没什么可商量的人，
8: 我来这儿是为了图亲近的，你这么搞开发我怎么亲近啊？
9: 他就希望不被打扰，暂时这个摆脱
10: 对逃离
9: 尘世的纷扰。
0: 这就是人生的戏剧性的冲突啊！我最想放松的时候你非得逼我起床。
8: 沈磊，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7: 不是，你少拿道德来绑架我。你们这个山这么大，你为什么要挑我那块地儿啊？为什么一定要选那个土屋呢？
8: 因为你那属于旧村的一部分啊，我们要的是整体规划，下的是一盘棋。你想保留原址原貌那是不可能的，老科的土屋影响了整体的景观，不具备经营条件。沈磊，老科他们为什么搬出来？那还不是因为穷吗？现在
11: 没办法，回去吧。
10: 回去，
0: 我觉得也正好是这件事触动了他，敢于去直面。
5: 想要寻求安静，但却遇到乡村发展，当时和远方变成网红打卡地。当田园牧歌撞上旧屋旧村改造，年轻人逃离的梦想，为何总在现实的礁石上撞得粉碎？
1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3: 董新咖邀您观看《巨董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1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7: 我推荐您放心，
1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所以其实我们说的这个逃离大城市对应的就是回龙漂。哎，我又回去了，也有一些人呢就说，哎，我暂时回了一下家乡或者别的地方，好像不满足于我内心的发展需要，
2: 对，
1: 无奈我再一次重新回到这座大城市去重新的奋斗。
2: 反正就是我自己不也是属于回龙的那一卦嘛，但是我是觉得 你在这块治愈你的心灵了，但是你治愈好了之后，你也可以整装待发。其实还是有原先的一些机会啊，朋友还是在等着你。那我想问一下姜老师，就是我身边还是会有一些朋友有个困扰嘛，那他们到底是要继续留呢，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呢？
1: 其实这个事情在我头脑中有个非常清晰的画面感，简单一点的话，一边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乡村，生活的这种成果，通过季包括收益钱，
2: 对，
1: 也包括感受，另外一边就是成本。
2: 对，
1: 这个天平是最关键的问题，我们都希望成本适当，收益合适。在这一点上，我倒是希望有四个字的关键词，叫做打破妄念。
3: 因为是有一小部分人是生活在自己的幻想里的，我在这里拼尽全力，用我所有的才能，
1: 我将来能怎么样？
3: 将来过上什么日子呢？财富自由，出入大的酒店商场，吃的都是高级的西餐，见面的全都是那种大老板，一呼百应，就他活的是一个妄念，而不是真实的自我。这种就特别容易迷失方向。所以像沈磊这种呢，就是完全 被事情压迫，被现实所拘束，那好，我都不要了，到这里来完全体会生活，几乎零成本，他得到他极大的满足，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个人的满足和这个当地的发展产生了冲突，
2: 对，
3: 那就意味着村民们会面临着极大的投入，得忍着你啊，
2: 对啊，
3: 得等你啊，你不想发展我们就得等吧，以及极小的收入，就一下子把他那个信念给打破了。 所以他回去了，那心理学里有一个100%110%的规律，或者多一点，110%的规律是最健康的，就是我现在有100分的能力，我的下一个目标要实现一个105分或者110分的新进展，这个跨度150%到110%是人在此刻稍微努努力垫一垫脚尖就能够到的，然后你发现哟，我110了，你很开心。 然后，那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120，我再去努力，一步一步的来，这个叫做习得性自信。1.1的7次方等于2，所以只要你的目标合理，每次进步10%，7次就翻倍。就算是你每次只进步5%，唾手可得，20次都不到就可以翻倍了。所以这是一个合理的目标和合理的节奏的事情，千万不要说我现在100分。
1: 然后我的目标就要像张老板那样300分，走，中间他不管的，他就要奔那300分去，
2: 对，
1: 会把自己拖垮的。明白，就是每次都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学到了。其实我觉得呢，不管是逃离还是坚守，好像我们终其一生都在追求那个更好更向上的自己，所以在这里我特别想借用黄永玉先生说的一段话与大家共勉。 他说：“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确的爱，直接的厌恶，真诚的喜欢，站在阳光下坦荡的自己，并且能够大声无愧的称赞自己。我觉得我们寻找自己、发现自己的过程，最重要的是要肯定自己、认可自己、接纳自己，自己本身就是最好的自己。”
4: 哇，太好了。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

0: 都能戴。
1: 戴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妈妈，我也想给你洗个头，可是这水好沉呀。
13: 天真女儿突遭意外，
14: 她的烫伤很严重，就算是用最好的治疗方法，可能也会留下很严重的疤痕。
15: 不管多少钱，砸锅卖铁我也给他治。
13: 勇敢妈妈贴身守护，
16: 在我店门口摆摊卖花什么意思？
17: 这种人跟他废什么话呀？啊！
13: 感同身受，他伸出援助之手。
16: 是我的房子，第一月的房子我就免了。我把你花摊砸了吗？就当赔你的。
13: 雪上加霜，他能否坚强面对？
18: 我钱呢？我一起来钱没了。
13: 敬请期待《古法剧场》，守灵遗香，上集。

0: 妈妈给你冲干净哈，这边还有一点泡泡，冲干净它，再浇一下这边。
1: 哈，哎呦，竟然袭击我！袭击我！让你偷袭我！行了行了行了，妈妈不跟你闹啊，过来擦头吧，别感冒了。来，让妈妈闻闻，香不香啊？
2: 当然香，和爸爸种的花呀一样香。
1: 苗苗
2: 啊，
1: 等妈妈以后老了，走不动路了，你会不会帮妈妈洗头发、擦头发呀？
2: 会啊，我还会给妈妈梳头发、扎辫子、再发卡呢。妈妈，你那么漂亮，不会老的。
1: 那妈妈不成老妖精了？妈妈还给你烧了一锅水呢。待会儿啊，我们再冲一遍头发啊。爸爸挣钱

0: 容易，你刚才洗头发的水咱不能浪费了，妈妈用来给爸爸洗袜子洗衣服。
1: 爸爸袜子臭不臭？
2: 臭，
1: 就是臭死了。
0: 妈妈去洗啊。
2: 妈妈，
0: 嗯，
2: 我也想帮你洗头。
0: 你呀，等你长大了给妈洗。
2: 可是妈妈，我现在就想给你洗。
0: 你先把妈那天教你的诗背了再说。
2: 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祥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0: 真厉害，全背下来了。今儿啊，妈再教你一首怎么样？啊？

0: 的水好沉呀、啊！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前期我们能做的都做，现在只能靠孩子自己挺过去。
5: 妈知道你疼，你忍着啊，妈知道疼，妈知道疼。
6: 你光看，你光看，你有啥资格打孩子的骂咧？你把孩子看成这个样子了。
5: 没想到他会动锅里的东西。
6: 孩子要用伞两段，你小心什么意思？
4: 院家属冷静一点，这里是医院，你们跟我出来一下。
7: 大夫，哎，我求求你，
4: 你这是干什么？
7: 你救救我们家姑娘，我求求你，
4: 你快起来，你快起来。你放心，我们肯定会尽力。不过，她的烫伤很严重，特别是面部和手臂，就算是用最好的治疗方法，可能也会留下很严重的疤痕。
7: 治，不管多少钱，砸锅卖铁我也给她治。
8: 妈妈，妈妈。
9: 进来就交了5720块钱，现在还要在医院留着陪孩子，工也大不了，一年这么大的花费，咋办呢，妈？

0: 哎，郭医生，
1: 咋
0: 上班啊？
1: 哎，
2: 好，老梁。
0: 哎
2: 哎，送病是什么花好啊？
3: 康乃馨呢？
0: 廖叔，早啊！
3: 哎，好好好，哎。

0: 小帅，哎，我来看看你腿伤怎么样了？
1: 好多了。
0: 行，这是我代表全班同学的一点小心意，希望小帅呢早日康复。
2: 小孩刚刚已经睡着了，你们小声点。
0: 客气。
3: 来叫什么？还带花？哎，是这个医院对面那个花市的。
0: 哎，是的。
3: 让您破费了。
0: 哎呀，一点小心意嘛。哎呦，这腿伤还是有点严重哦，好好养伤。
4: 兄弟啊，这医院门口有个花市的吗？
3: 对呀、啊，就在医院正对面就有个花市，生意可好了。来医院看病人的都在那里买花。
5: 老板，你的花怎么买？我想看病人，你看，你给我选一下，买什么花？
6: 看病人拿这个吧，30。
5: 30。
6: 啊，扫码就行了啊。
5: 好，
6: 扫好了跟我说一声。嗯。
4: 这次花30块钱，比我大广的花铺里的花进价高多了。咱们也可以在这地方摆个摊，

0: 这么多人在招摇过市，你不怕撞着人呐？
1: 这开慢了，还能叫秋名山车神吗？
0: 你把这破玩意儿关了，一大清早听在这招摇过市，想把耳朵震聋了？
1: 这改装的东西当然叫做破玩意儿，那你给我2万块钱啊，我刚看上辆二手的哈雷，那简直就是飙车神器。
0: 小王八蛋，老子没钱，你看你那个德行，你妈幸亏找得早，要看天天这么鬼混呢，非得气疯不可。
1: 我这怎么又是鬼混了呢？啊，我要是能在这条街上面混好了，天天罩着你，没人敢抢你的生意。
0: 想要钱自己赚，把这花店给我照顾好了，天天浇水，我每个月都给你钱。
2: 老板，这花怎么卖呀？
0: 哼，这花30块钱一把，随便挑啊。
2: 大勇，你说咱这花能卖出去吗？
3: 能，反正咱们进价又便宜，薄利多销嘛。
2: 摆哪儿啊？
3: 哎，这个空位子嘛，咱摆这地方。好好。
2: 大勇，你待会儿守着摊儿，我上医院，哎，去看着苗苗啊。
3: 我倒了八辈子的霉了，娃还在医院等于月费呢，实在卖不动啊，我直接抢银行去了。
2: 别说气话，我知道你怨我。
3: 我怨你，你等着娃怨你一辈子吧。
0: 干嘛了？
2: 啊，那个。我们在这儿摆个摊卖花。
0: 在这儿摆摊卖花，这店是我的，在我店门口摆摊卖花什么意思啊？抢生意是不是？
2: 不是，这都满满当当的，就你这儿有地儿。
0: 赶紧走啊！
2: 大哥，我马上摆。
0: 放了。哟，还不走？你有这个经营许可证吗？有门面吗？你信不信我给程文打一电话，把你摊儿给你收了？
2: 放！不用，那个，哎，你干啥呀你？他最近心情不啥呢你？哟，
0: 拿剪子你吓唬谁呢？
2: 你干啥呀？
1: 我去，你拿剪子吓唬谁呢？这种人跟他废什么话呀？啊，笨笨。信不信我把你摊子给掀了？
3: 你动你的身子！
2: 妈，马上搬！
0: 让你搬！别打了，你们！别打了！上来，放开！哎，你干什么？起来！饭给他！

0: 大勇，你别干啥事儿！你干啥呢？
1: 警察同志，你别来他正好。

0: 你孩子怎么了？有什么困难，你可以说出来大家听听嘛。
1: 对呀，对呀，有什么说呀？
0: 一个六岁的孩子就被毁容了，我们一心一塔之边，化敌走投无路，天下大惨了。今天早上在那办一个小生意，被他们砸了。今天你不让我活，
2: 大勇，
0: 我也不活了。我跟你说，
3: 来，
0: 快
3: 吃。
2: 队长同志，真的是误会，真的是误会，别带他走，我们家真的有困难。你放心，我回家之后我肯定好好说，但我们再也不敢了。你放了他行不行？
0: 那怎么行？你没看到刚才多危险吗？走，带回去。
1: 你们一起回去配合调查。
0: 走。
4: 装社会人跟打架，这下好了吧？
0: 走。
5: 莫四，莫四，
2: 大勇。
6: 妈妈跟你说了啥？妈妈跟你说了啥？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妈妈跟你说了啥？
7: 小虎必须。
6: 哎，不看，苗苗，不看啊！妈妈跟你说了，不看就不疼了啊！大夫啊，我闺女恢复的咋样了？
8: 情况不是很乐观，需要进一步的手术。
6: 还要手术啊？那能不能一次给他治好？他老这样，他难受。
8: 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先把他的伤治疗好，等伤口愈合了，才能进行除疤手术，然后再等伤口愈合，再手术。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我看孩子也很坚强，你们大人也乐观一点。

长着，好比那琴弦声，月儿明，风儿静，树叶遮住窗棂，蛐蛐声叫着真，好像琴弦声。

0: 这，
1: 我也才知道，你迫不得已才在这摆摊的，咱也是不打不相识。你男人的事儿啊，我们已经达成和解了，也跟警察解释清楚了。他也是一时冲动，道了歉，没事儿，十天半个月就出来了，放心，没事。
0: 谢谢，谢谢，真的谢谢你了。
1: 刘姐，没事啊，哎，接着干活吧。
0: 哥，谢谢，谢谢哥。
1: 哎，没谢没谢啊。
2: 你老糊涂了，我今天差点被他男人杀了，你还帮他，
3: 我还没说你呢。
4: 谁让你先动的手？
1: 我下午到医院看了，人那孩子真可怜，都是苦命人。
2: 少来，我看你这是看上他了是吧？
4: 胡说什么呀你？
1: 我问你，我的箱子里的钱是被你偷了？问你呢？
2: 不知道。
1: 这你又干什么去啊？你慢点骑。这小王八蛋，你想租房子？
0: 嗯，医院旁边的旅馆我都看了，太贵了。这谁房子？多少钱啊？
1: 是我的房子，离这儿又不远，我带你去看看吧。

0: 大哥，你别动手，我这就把摊给撤了。
1: 你别误会啊，我是帮你收拾收拾，给你道个歉。早晨呢，不该砸你的摊儿，以后啊，你就在这随便摆啊。

0: 到了啊，就这儿。哎，进来吧。
1: 我跟我儿子在这住了20多年了，哎呀，反正这门呢平时都关着，也安全，啊，你自己看看吧。
2: 哎，大哥，
3: 我就剩下这些了。就当这个月的房租吧，我也不知道够不够，你拿着。
1: 行，不要啊。第一月的房租啊就免了，我不帮你花摊砸了吗？就当赔你的。你现在啊刚起步，孩子又在治病，这钱就算了。哎，对了，我叫廖海平，你叫什么名？回头我写个租房协议。
3: 我叫陈香。
1: 啊，那行。那我先走了啊，这花店还忙着呢，你自己转一转吧啊。
3: 哎。

0: 咋了？啥事儿？
1: 动作挺快的，这么快就住进来了。
0: 这屋你爸说他租给我了。
1: 我是来找你收房租的。
0: 房租？你爸说这个月给免了。
1: 他不好意思，我好意思呀。你就把钱全部给我，一个月600，一个季度1800。
0: 我身上现在就这些，你先拿着，剩下的我取了给你。那我先收拾收拾。

0: 送病人啊，这鲜花，这个送给小姑娘。
1: 陈夏，陈夏，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这我才知道，我那混蛋儿子就把房租钱给你收了，是我给你退回来啊。你在家没有啊？是难道去医院了？

0: 廖伟，就你这破车还跟咱们一起玩，这不是自取其辱吗？回去叫你老爷子买台新的给你吧！啊，
1: 拉倒吧，怎么可能？他爸的铁公鸡，再说了，他和他爸还在生气呢。
2: 少废话，再来！
3: 干嘛，兄弟们，let's go！

0: 声，我接你去啊。
1: 我本来今天找他们负责量算账的，听说你们和好了，还租了他们家的房子给我们，是不是？
0: 大勇，廖大哥那个人，他知道咱家有难处了吧？还帮着咱们把花摊给经营起来了，没你想的那么坏，不是什么坏人。你看你身上热热的，喝点水。
1: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坏人呢？我听说他就住在隔壁，是不是趁我不在，对你什么想法？
0: 脑子里是想些啥呀？
1: 这房子租给我们多少钱啊？
0: 600。
1: 600元。
0: 我这不想着在医院旁边租个房子，这苗苗治疗期间也算是有个家嘛。你看我这洗完澡还能给苗苗热俩菜，给苗苗送到医院去。
2: 廖文，廖文，哎，快过来呀！廖文好像不行了。
3: 怎么办？
2: 给爸打电话吧。
0: 苗苗这两天啊，一点都不想吃医院的菜。你在这等着，我给他热菜去。
1: 热啥菜？你男人的心都凉凉的，你先把我的心暖着了再说嘛，陈晓。
0: 哎呀，你小闺女在医院等着呢，你干啥呢？你别闹。
1: 哎呀妈！
0: 哎呀，
3: 你的手机在响？
0: 没有啊。
3: 他爸把电话挂了，
4: 赶快送医院吧。
2: 就是，他要死了，我们脱不了干系。
3: 现在他这情况，谁敢动他？
2: 啊？继续打呀。
3: 也不是为了在笑，
0: 没声音了。
3: 哦，难了。
0: 哎，

0: 又挂了。
1: 怎么回事儿？
2: 行，不用打了。
3: 我也没指望他关心过我。
1: 你没事吧？刚这里都晕过去了，把我们可吓惨了。
3: 贱命一条，死不了。
0: 兄弟，我可告诉你啊，你这破车啊，真不行，换装备吧啊！兄弟们，咱们再去玩一圈。
1: 走。走走走走。
0: 你咋回事啊？
4: 不知道啊。
5: 他到了这里面了。你们俩被整个造狗打伤了是不是啊？
6: 你别误会啊，千万别误会，我跟你老婆什么关系都没有。
5: 这还用解释吗？这不明白的事情吗？今天打死你就够男女
6: 打你，哎，
5: 打死你就够男女，打你打你打你，哎，
6: 你听我解释，我是来给你们送钱的。你师傅，我儿子就把你们房租不收了吗？本来我不收这月的房租，把你们摊砸了，我赔你们的，我把钱就送来了，这钱就在桌子上，你们去看呢。
5: 你躲到里面干啥呢，鬼鬼祟祟的？
6: 哎呦，我来的时候吧，我以为你老婆在家，结果她没在家，我就把钱就放到桌子上，我用钥匙开的门，这我就听见有水声，我以为水没关，我就关水，就看着你老婆在那洗澡。
5: 陈晓，你还是他不是坏人，你竟敢偷看我老婆洗澡，我打死你！打！
6: 哎，别打了，我真不是偷看你老婆洗澡，我就是赶上了。哎呦！
4: 大勇，
5: 咋了？
4: 喂？什么？
5: 咋了？
4: 医院那边打电话了。
5: 咋回事？
4: 说是从北京来了俩专家，给咱苗苗制定了方案，让咱过去一趟。
6: 是这样，这房子啊，就不收你们钱了，你们随便在这住，直到孩子病看好了为止，行吧？
5: 不收房子，谁舍得啊？还不快滚！
7: 这次专家组准备给孩子做一个全方位的手术，把所有粘连一次性解决，同时进行疤痕修复。
8: 大夫，这太好了。只要能一次性解决，不让孩子反反复复受罪就行。这手术多少钱？
7: 我们医院已经尽量减免了，但是至少还得6-7万。

0: 这也是炸锅里嘛。
1: 孩子不仅受这么多的罪，而且要花这么多的钱，从哪找钱去的嘛？哎，这个嘛咋当的？你这个嘛，
2: 我知道都怨我，我去借还不成吗？
1: 到哪里去借嘛你？
2: 去卖花，把孩子看好，回去借钱去，借不着我就不回来了。
1: 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2: 大哥，开船回去。
1: 注意安全啊！

0: 卖花了，
1: 卖花了，卖花了，卖花了，大的三十，小的二十，卖花了。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好，你拿，好，好，谢谢谢谢，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花了，买花了。
1: 生意还不错呀啊！去！哎，兄弟，怎么好几天没看着神香啊？
0: 你这个变态，哈欠没有看够吗？
1: 说了嘛，是个误会，老是提着茬儿。好几天没回来，去哪儿了？我问你呢，这个小王八蛋，问你话呢。好几天没回来，干嘛去了？怎么了？是不是跟人打架了？
2: 摔车了。
1: 摔车了？你是不是又飙车去了？我看看，还伤在哪儿了？
2: 当时我朋友拿我手机给你打电话，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不接？
1: 当时我这不是……
2: 行了，你别解释了，我也没指望你真正关心过我。我这车摔坏了，给我20000块钱，我换辆新的。
1: 是都说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没有。
3: 我回来了。
0: 哦。钱凑够了吗？
3: 嗯，2万。
0: 2万不够啊！
3: 我知道不够，那能借的都借了，上次借的钱还没还给人家呢。今儿就这点儿。
0: 天太热了，生意不好做，又没人，没办法，生意真难做。你这一趟也辛苦了，收完摊子以后，好好休息一下。晚上，我在医院看孩子。你把2万块钱一定收好，千万别让贼啊给惦记上。
3: 说啥呢？哪有那么多贼啊？
0: 说啥呢？哼！哎呀，走了。
3: 哎，这个拿着，给苗苗买点粥。
0: 好。
3: 哎，天热了，你给他翻个身擦一擦。
0: 小弟的，小弟的。

0: 卑鄙！
1: 我怎么卑鄙了？
0: 我钱呢？我钱呢？
2: 什么钱
0: 啊？你装糊涂是吧？我昨天从老家借的那两万块钱，我一起来钱没了，这门窗都好好的，只有你有钥匙，肯定是你干的，你给我！
2: 你不能乱说啊！我承认我是有钥匙，但我也不能干那卑鄙的事儿啊！
0: 我知道我老公得罪你了，可那钱是给我闺女救命的钱，你给我行不行？你藏哪儿了？你藏哪儿了？你快给我！我还得给他交医药费呢。你藏哪儿了？
2: 我没拿你钱，我能干那种事儿吗？
0: 那不是你，还能是谁呀？
2: 我知道是谁干的了。抓他就打！
3: 打他！我
4: 干嘛？
3: 来干什么？
4: 哎，你打我
3: 干什么？
4: 哎呀，
0: 先别打！
4: 别打，你还骗了。

0: 你是人啊你！哎，打死你我！哎，你干嘛？哎，
1: 什么？你别打了！
0: 偷钱？我什么时候偷他钱了？
2: 昨天晚上一宿没回家，你干什么去了？
0: 我去网吧打了一通宵的游戏，你还嘴硬？
1: 来，
0: 你别打了！
1: 打死你我！
0: 行了，你别打了。
2: 钱呢？我钱呢？你放哪儿了？
0: 疯婆娘，你凭什么冤枉我？你干什么？钱呢？钱呢？
2: 行了，别打孩子。我钱呢？你放哪儿了？
0: 我没有。
2: 还不承认是不是啊？
0: 说是吧？行，我报警，你跟警察说去。
2: 陈强，你千万别报警。 这孩子不懂事儿，我让他把钱拿出来就行了。你这一报警，他该坐牢了。你让他报警，我没有做的事情，我凭什么坐牢？你这是犯罪！
1: 脏了吗？
2: 2万块钱被偷了，
0: 老子没有拿你的钱，
1: 你还不说是不是？ 非要警察到了你再说吗？好，非要我报警才说是吧？我报，你跟警察说去，我报。哎，你报啥警了？
2: 那钱，自个拿了。
1: 你说啥呢你？你胡说啥呢？拿家干啥去了？
2: 干啥去了？你说话！死掉，全部死掉。
1: 说吧，那是谭闺女的医药费。
2: 我晓得，我也知道，咱好几万不够啊。 我昨晚上一次一次糊涂，上级，赌一把。哎，我也不知道为啥贵民心跳了，想攀攀运气，想把孩子的医药费凑够，但是全部死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3: 你让你躲，你让孩子救命的钱，女儿把这男人了，你恨，你恨毒，你想把家毁了！
2: 打住了不？哎，你干什么？死能毁这个家吗？死也毁这个家！要不是你这个当妈的，把孩子指了死，我们难道今天都投无路，到这步田地吗？
3: 我，那你也不能赌。我赌，我傻。陈翔，要是换了别人，早和你离婚了。
1: 你说啥？
3: 我说啥？事到如今，我认够了，咱离婚。我赵大勇自认倒霉。
2: 外面欠的十几万债务，我来偿还，总该仁至义尽了吧？别，你别动不动就说什么离婚，那好好过日子，这不挺好吗？
3: 好，好，这日子耗得下去吗？能看到头吗？陈翔，我就回去到老家拿户口本，回来办理离婚，以后咱各自。 放对方一条生路，我直接打工还债，一在家照顾孩子。我晓得，有好多人想给孩子当后爹。我这一次就没机会吧？
0: 哎，这把我扯进去干什么呀？

0: 故事中我们看到，由于自己的疏忽导致女儿烫伤，沉香内疚不已，但面对丈夫的责难、经济的压力，沉香从未选择放弃，而是不断想方设法医治女儿。然而艰辛的现实却并未因为她的努力而变得平顺，丈夫赵大勇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变得十分敏感，廖海平对沉香的关心和帮助更是让她失去了理智。最终孤注一掷的赵大勇试图通过赌博获取钱财，没想到输得精光，不堪重负的赵大勇向沉香提出了离婚，一走了之。此时的沉香将独自一人面对高额的医药费和饱受痛苦折磨的女儿，她能否坚持下去？与此同时，花店老板廖海平对沉香母女关怀备至，而他的这份关心不但引起了赵大勇的猜忌，也引发了他和儿子廖伟之间更多的矛盾。可以看出，叛逆的儿子廖伟和廖海平之间有着难以解开的心结，他们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敬请期待我们的下集故事。
1: 你跟赵大勇离婚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2: 很长时间没他的信儿了。
1: 干脆这样吧，我想跟你一起照顾苗苗，你嫁给我。
3: 你们在干什么？
4: 浩啊，趁他不在，小日子都过上。
1: 你对沉香这样，他凭什么跟着你？
4: 你不要以为你戴着头盔，我认不出来你了。你是廖和平的儿子，
1: 用不了这么多钱。
2: 沉香现在也不容易，正在困难时期。
5: 我们也献点微薄的爱心，尊人玫瑰，手留余香。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6: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11: 我推荐，您放心，
6: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2: 租出去的车怎么会出现在二手车市场？合同押金一样不少，7台车辆却踪迹全

万里追踪，扒开两副面孔，纠纷和犯罪的界限到底在哪儿？骗来的生活，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2024年10月12号，从事农机租赁生意的老何，像往常一样刷着本地的二手农机交易群。一条出售装载机的信息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1: 他是做二手车的，他给我发过来的，他那个车是他收上以后他发的，我一看是我的车。
0: 照片里的装载机铲斗内侧有一道明显的焊接痕迹，那是老何去年维修的时候特意让工人焊的，不可能出现在别人的装载机上。自己租出去的车怎么会进入了二手车市场？老何的困惑要从一通电话说起。2024年9月，老何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刘某，开口就要租两台装载机用于工程项目。
1: 打电话联系的，我也没见过，没见本人。他说只有租车嘛，要租两台车，他就是在高铁上面干活的。干活呢，一看就能看出来，这家人穿的就特别干净。
0: 尽管言谈举止和穿着打扮让老何有些怀疑，但刘某行事爽快，没怎么讲价，很快就决定租下三台装载机，两台新的，一台旧的。
1: 高铁确实修高铁有这个工程，当时是有那么一点点怀疑，但是还是相信了人家。
0: 按行业惯例，双方签署了租赁合同，老何收取了一笔6万元的押金。对一个常年和生人打交道的租赁商来说，这笔押金并不算少。
1: 你说押6万块钱，那就挺痛快就答应了，所以就相信他们了。
0: 车拉走没几天，老何越想越不对，说是去高铁工地干活，可他连工地的位置都问不到。
1: 我后来我说你给我发个位置，我过去看看，一直就没有发，好几天就不给我发位置。我后来我就说，哎呀，这肯定是不对了。
0: 问不到位置，老何决定自己开车去工地附近找。
1: 自己看，他说那个地方高铁那边根本就没有我的车，就说在那边的不远。结果我过去看，就根本就我就没有找到我的东西，我就确定，哎，东西都没找到，肯定是让骗了。
0: 此时看到自己的装载机出现在二手市场，老何更加确认了被骗的事实。为了防止设备被认出来，租车人把三台车的出厂标牌全部拆掉，可老何还是一眼认了出来。
1: 把这三台租走以后，这个刘某又打电话，还要租两台新的。但是我说你打钱吧，先打定金吧，打了定金我给你发车，你再租。
0: 而这次钱始终没有来。2024年10月，就在老何还在自己找车的时候，农机经销商小王走进了公安局。2024年6月起，他先后租出4台拖拉机。
2: 当时他来说要租车，他说在这个鄂尔多斯那边搞这个绿化工程，反正前后吧，前后租了一共有4台车。
0: 而租

0: 金只付了两个月，那个自称项目老板的刘某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1: 到了后来就不接电话，打多少也不接，完了我这心里边觉得就不对劲儿。
2: 这些租金日期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0: 两个案子指向同一个租车人刘某。乌拉特前旗公安局随即将两案并案侦查。
3: 通过侦查呢，发现这个，刘某从这个王某手中呢，先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租赁了四台这个拖拉机，然后租赁以后很快呢，就将这四台拖拉机，分别销售给我们当地的另外一个那个二手车经销商两台，还有另外两台了，拉到那个宁夏平罗市进行销售。
0: 通过对刘某的初步调查，这个租车人的身份让办案民警吃了一惊。早在2007年，他就用同样的手法把同村的四轮车骗出转卖，被判了4年有期徒刑，此后又因诈骗多次被行政处罚，名下还挂着十几起民事纠纷案。
4: 我又去法院调了他的那些民事官司，有十余起官司，他欠的金额将近上百万，就知道他完全没有偿还能力，他租这些车的目的就是为了骗，为了快速变现，为了骗。
0: 乌拉特前旗是农业大旗，农用农机不上路不上牌，买卖不过户，交易全凭信誉。
3: 道路交通法就是些农机具了，工程机械了，只要不上道路行驶，就可以不办理这个落户手续。一般像这些工程机械和这个农机具呢，都是在这个工地上和这个农田里边劳动工作，所以他那个一般是不办理这个落户手续的。
0: 农机交易的行业惯例也让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但是民警认为刘某屡次得手，靠的并不仅仅是钻空子。在两位受害者嘴里，虽然细节和印象略有出入，但是刘某给人的第一感觉却如出一辙。
1: 看着外表感觉像是个老板，完了开的车也好，
5: 就是说在我们在高铁干了好几百万的活儿。
0: 通过精心包装的形象打造可靠的老板人设，看似是老套的伎俩。两个做了多年农机生意的人为什么会大意？
4: 我们和这些车主说，你们经营这么多年，为什么就以前有没有这种情况？人家说他们从事这些行业已经十几年了，就是第一次碰见，就是对这些租车的人都比较信任，没想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0: 刘某还有一套精心设计的组合拳，三人互相担保，押金租金正常交，工程听上去也真实存在。
1: 他们是三个人来的，他们做担保，我说做担保就行，一般就是我们签个合同，他放这个押金啊，就是签字按手印，差不多也就是10000左右吧。
2: 租金
0: 押金10000，租金几千，和几十万的设备比，成本小的可以忽略。
1: 我说我要去看一下这个农机，因为当时有人要买，后期我又给他打电话，打电话他说他忙，我说你找个人给我拍一下呗，那也没拍，直到后来就是要租金的时候他不接电话了，我才感觉不对劲儿。
4: 我继续向大家汇报，
0: 七台被骗的农机总价值接近70万元，而犯罪嫌疑人刘某的行踪更加难以琢磨。
4: 刘某租车的那天又有几笔大额进账，
3: 对他那个他的一些行踪进行一些调查，发现他经常到一些这个麻将馆去玩，在这些地方经常逗留。但是我们警方在调查过程当中呢，刘某可能也察觉到了我们在调查这些事儿，然后就在很长一段时间呢，他就从他经常出没的这些场所呢就消失了，然后主动给我还打过一次电话，问我在找他有什么事儿，试探我们警方，是因为什么事情在找他。
4: 接着后续我们也给他打不通。

0: 电话，而且我们也到他家里都找过他，一直就是找不到这个人。他每天白天也不出门，监控也拍不到他，所以当时抓捕他其实非常困难。
1: 专案组只有一边追查被骗农机的下落，一边核实涉案资金流水。
2: 以车找人啊，通过这个车辆的去向判断这个案件的整体的过程。
1: 排查从设备流转的最后线索开始，警方很快摸清了被骗装载机的大致去向。
0: 他的挖机卖到了宁夏，卖到宁夏石嘴山，还有我们当地五原中旗，还有包头的达茂旗，最远的卖到了黑龙江哈尔滨。我们必须得找到这些挖机，确定了挖机还得做个价格鉴定。
1: 追车的重点区域是各地鱼龙混杂的二手农机市场，这些设备没有牌照，买卖不过户，转手一次线索就断一次，辨认的难度远比民警想象的大，因为刘某早有准备。
0: 这些挖机也没有什么明显特征，你就是找到这个车也未必是他卖的那台车，除非就是有的车主为了特征他改装一点东西，或者上面喷点电话他的名字之类的。但是刘杰有那种车，他直接租上，找个隐蔽地方就把那些都处理掉了。
1: 出厂标牌被整块拆除，机身特征被刻意抹掉，可对办案民警来说，每一台相似的车都要查清来路。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发现刘某名下的刑事案件远不止经侦部门手里的这几起。与此同时，刑侦部门对刘某涉及的其他诈骗案件也在同步侦办。
3: 我们接到那个当地一个居民的报案，说他自己是经营那个合作社的，这个刘某呢骗取了他们合作社大概70多吨的草料。
1: 2024年1月，刘某编造买家高买低卖，将骗来的6万多货款全部挥霍。
3: 后来呢，就是这个刘某也是为了减轻刑罚吧，主动就是赔付了一些，然后取得了被害人吴某的谅解。随后呢，我们就对他进行了取保候审。
1: 2个月后，刘某又想出了新的骗术。他在微信群结识了2名河北省从事农机耕种工作的驾驶员于某和李某。
3: 对他们称自己在乌拉特前旗乌梁树海区域附近有大片的农田可以用来耕种，表示想雇佣他们这个农机设备来进行自己这个地里面的耕种。
1: 随后刘某以耕地押金为由向于某和李某收取了10万元。到了约定时间，两个河北人按照约定带着农机过来，却发现地里已经有人在进行作业了。
3: 然后他们就问进行作业的人，对方表示我们根本不认识刘某，然后他们去找刘某就是对峙。刘某就开始了推脱，说自己不负责这个事儿了之类的，找借口，一直也拒绝退钱。
1: 一边是遍布多地的受害者，一边是彻夜排查的民警。在大量的走访取证中，刘某的形象被民警一点点拼凑了出来。
0: 我们在取证的时候找到他几个朋友，当时就是说刘杰请他们吃的都是那些龙虾鲍鱼，有可能有时候他晚上坐上豪车就去比如大城市领他们去消费，都是刘杰买单。他就是喜欢交朋友。
1: 警方调查显示，刘某长期从呼和浩特的一家租车公司租赁豪车，平日里出手更是十分阔绰，而刘某的家中却又是另一番光景。
2: 他妻子的信用卡也被他高度透支，无法归还，而且生活家里边生活也比较困难，他自己骗取的这些钱呢，也没有给自己的家里边的支出。全部是自己，完全是自己消费了。
1: 刘某的微信账单里还藏

0: 忙着另一笔账，他经常给包头土右旗一名往来频繁的女主播打赏，还订过现金花束。
1: 因为他2018年到2020年在那个五岳县戒毒所强戒了2年，2020年刚出来的时候，还是就说是变好了，挺顾家，不知他也不知道一下因为什么原因就也不管家，就而且就不管他不管女儿，就沾惹上赌博又大吃大喝的这些。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2024年10月，刘某给女儿操办12岁元所宴，酒席摆了30几桌，用的都是高档烟酒。
12: 地点是在一楼的水。
0: 到了给酒店结账的时候，刘某又对自己的妻子动起了脑筋。
1: 那个酒店催的他们支付这个费用，他妻子也着急了，就让刘某想办法给他交。然后他妻子说他周转到了10000，我可以先交这10000。刘某说，我给你把那个酒店的老板那个收款码给你发过去，你直接给他付。但是实际上当时他发了一个收款码是他朋友的收款码，然后他把那个备注改成了这个酒店的名字。他妻子又把那个钱通过扫二维码的方式扫到了那个他朋友的那钱里，那然后他朋友又把这个钱提现到银行卡取出来，又交给刘杰，这部分钱也被刘杰挥霍了。
0: 民警还发现刘某很少自己签合同，每次都是以租设备做工程赚钱还债为由，把他身边的朋友推到前台。
13: 签合同的是那个刁某和这个嫌疑人刘某的另外一个朋友。这个装载机呢，虽然是他们帮着刘某去签的合同，但是他们也没有实际使用，他们也不知道这个装载机的具体的用途。因为这个刘某欠这个刁某和那个另一个刘某的欠款，他当时就是说我要通过租赁这装载机去做工程，然后挣钱以后给你们俩人还钱。
0: 从5元租车的那台车就是刘某的朋友代签的，案发后这位朋友自己掏钱把车赎了回去。
14: 他就是租的这个，
1: 那个朋友也怕因为这些官司影响自己，所以自己掏腰包把车赎了回来， 就是说他这个

0: 手段，现在也是坑了好多朋友。
1: 谁签字谁担责，这就是刘某给自己留的后路。在专案组眼中，刘某的两副面孔逐渐清晰起来。
0: 2024年7月份的时候，他在那个十字山的收费口付了一下过路费，我们觉得他肯定是卖到那个地方，但是不知道他卖给谁，卖给哪儿，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卖过去的。我们就去那个宁夏当时那个高速那儿调了一下他路上的监控。
2: 请你们配合一下。
1: 然而，要从成千上万条过车记录里筛出拉设备的板车，并非易事。
0: 因为当时距离发案时间已经很长，那些好多监控，就街面上的监控已经就是都不保存，只是人家高速上的一些抓拍还能找到，通过车牌号检索。
2: 交费了，
1: 通过对海量卡口照片进行逐一排查，民警还是找到了那台运送被骗农机的拖车。
2: 这两车都是 OK 的啊。
0: 这个就是刘某雇了咱们当地的一台拖车，上面这台车就是王超的那台约翰迪二拖拉机，还有我们通过监控调到了这个就是当时微信收款人赵某，还有这个是那个刘某的一个好朋友。他们在前面走，后面跟着板车，他的两个朋友在前面轮替开车，他在后面就是睡觉。
1: 被骗农机被运到距离石嘴山高速卡口不远的一处建材城门口，而刘某则瞒着朋友将农机抵账给他的债主。
0: 他还不让他那两个朋友下车，他是对接的他的那个债主，把车给人家抵过去的。从这个分析，就是可能他的朋友的确不知道他干什么，不然为什么他还怕别人下车。
1: 追车的同时，查钱的这条线走得更艰难。刘某名下的银行卡2023年起就因十几起民事官司被法院全部冻结。
0: 没有存款，根本不怎么用银行卡，他的微信也早已被冻结，就是通过他妻子的微信这样的一些流水才能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1: 买家把钱付到朋友微信里提现，再给他现金，每卖一台车资金就换一条道。民警只能把几千条流水一笔一笔的过，从陌生的付款人里反向锁定买家。
0: 这部分就特别困难，因为我们得筛选很大量的流水，才能确定哪笔是卖挖机的钱。
1: 一个月里，专案组辗转多地，行程近万公里，七台设备的下落全部锁定，证据确凿，而刘某却仿佛人间蒸发。
3: 刘某呢，反侦查意识也挺强的，不住宾馆了，不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了，这些啊，一般是不留痕的啊。我们通过正常的侦查手段是啊，掌握不了他的行踪。
1: 谁也没想到，这场跨越万里的追捕，在乌拉特前旗检察院的电梯里画上了句号。
0: 因为他之前有一那个诈骗案，已经起诉到了检察院，检察院也得定期找他讯问笔录。我们当时正好又有另一起案子，我也到了该往检察院起诉。正好在电梯的时候，我就看，因为我一直没见过这个真人，都是从那个他那个身份证户籍照片上，我说这个人长得好像呀。
1: 虽然从未谋面，但刘某的户籍照片早已印在了民警的脑海中。
0: 他挺意外的，因为他不知道他是因为什么事儿，他也不知道我们是哪个警种的。
1: 审讯室里，刘某开始跟警方讲法了。他说合同是真的，租金也按月付过，现在的情况最多算是民事经济纠纷。
0: 开始讯问的时候，他才知道我们是因为拖拉机找他，他一下就有了精神，嗓门比较高，说你们是替别人要账的。
1: 刘某辩称自己一直在按照合同支付租金，这是最近手头紧周转不开。
0: 当时是一直不承认，

0: 他已经把这些机械卖掉了。你只要把我放出去，我肯定明天就能把车给你找回来。
1: 面对刘某早已准备好的话术，民警把跨省追回来的一件件证据摆上。

0: 占为己有，所以他这个行为呢就不是一种纠纷，他就是一种合同诈骗行为。
1: 而专案组此时面对的难题是如何证明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履行合同。
2: 从这个时间节点上，就是刘杰刚一租出来这个车，过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就把这个车转手卖了，通过那些转账记录、取现记录都可以证明。
1: 至于刘某支付租金的行为，在办案民警看来，那并非履约，而是麻痹受害人的手段。
0: 合同诈骗呢，与这个普通诈骗的区别呢，就是合同诈骗侵犯的是双客体，普通诈骗呢，侵犯的就是这个受害人的财产权，而合同诈骗呢，既侵犯了受害人的财产权利，也侵犯了这个市场经济的管理秩序。
1: 截至到案，警方共核实刘某刑事案件11起，涉案金额近120万元。骗来的钱，刘某花得一分不剩，卖掉的设备几经转手，买家都是花了真金白银的善意第三人。
0: 销售的价格呢，和我们最终做鉴定的价格相比呢，也不是明显低于市场价，所以不能去确定这些收购这些车的人啊是违法的，所以无法及时的将这些车辆扣回返还给这个受害人，所以这是这个案件侦办的最大难度。
1: 老何认出的那台装载机已经转卖了两手，买家不肯让车，他只能等待法院的判决结果。
3: 这台加起来16万块钱吧，这是等于一年白干了吗？
4: 损失将近50万吧，后期就是包括我们这个戒备心也比较高一点了。因为这个被骗了一次，这个心里面就是有点害怕。
1: 而刘某靠着各种骗术骗来的生活，也终于走到了清算的时刻。他早年做草料生意，本可以正常挣钱，走上另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然而刘某挥霍无度，又沾染上赌博的恶习，最终把自己的生活也骗了进去。
5: 提醒广大的这个经营户啊，要严格审查自己的生活，
0: 详细的了解他租赁和使用的用途和目的，
5: 就是以免上当受骗，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0: 一通见缝插针的陌生电话让旅途匆忙的女子损失了钱款，涉案资金快速流转，警方一时难以摸清谁是获利的人。豪掷千金的打赏，无动于衷的主播，不寻常的直播间里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暗流九宫格，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

0: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
1: 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
2: 这个呀
1: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2: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我们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6: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7: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护，给社会一个交代。
9: 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
10: 知道炸药丢了，为什么不报？
11: 我们冤枉啊！
12: 采石场丢了2箱炸药后没多久，赌场爆炸案就发生了。
10: 我们不能散。
13: 对。
14: 按照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再往外扩200米。
12: 大风降雨降雪天气会稀释掉 DNA 样本的浓度。
15: 那个遥控器啊，我到底是什么上面用来缩小侦查范围？
12: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的杨玉娟。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我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上一集我们说到，赌场爆炸案看似几根线头握在手里，但却没有一条能够顺藤摸瓜找到真相。放哨的阿金因其行为受到了处罚，但也被暂时排除了爆炸的嫌疑。赌场周边的视频也没有有价值的线索，赌场老板也通过审讯被排除了爆炸嫌疑。现在专案组决定从这9公斤的炸药入手。
16: 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现在必须要换思路，人该放放，该按那个治安处罚就处罚。
17: 秦总您看这样行不行？
9: 视频侦查那边一直在努力找，但是也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因为赌场老板现在到案了，
17: 审完了，
9: 不是他干的，那就说明咱们之前的那些线索就都断了。咱们还是现在这样，以物找人，安排人员走访排查，民爆物品排查。你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那周边好多厂矿、采石场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矿上或者采石场里边流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咱要不要把这个侦查方向往这边靠？
10: 好，我明天就安排去查炸药，我带一个队去查。
16: 查炸药很难，9公斤炸药肯定是从那个正规矿里面那炸药流出来的。
18: 秦川带着大伙儿没日。

0: 梅叶的茶，又是摸底阿金，又是走访周边，好不容易找到一点线索，却又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说没就没了。眼瞅着马上过年了，队伍里的愁云越堆越厚。这时秦川打算发动群众编织一张天网，
1: 咱们再搞一个悬赏吧，啊，这个要发动群众，举报有奖励。
2: 悬赏额度定多少呢？
1: 越高越好啊。案子到这个程度了，就必须依靠群众啊。
3: 跟州里领导商量一下吧。
4: 好，
5: 100万呢，几辈子都用不完。
6: 是啊是啊，这么多钱。
7: 悬赏100万，你看看，这么多钱呢！我要有线索，我肯定去举报。
0: 要知道，悬赏金额可不是随便定的，公安机关要根据案情大小、社会影响综合确定。一旦线索查证属实，公安机关必须按照通告承诺兑现，而悬赏金也基本遵守谁悬赏谁出钱的原则，从见义勇为基金或办案经费中抽调。现在警方悬赏金额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 A 级通缉令有50000元的最低起限，其余由办案机关根据案件性质、社会影响、支付能力等因素自由裁量确定。悬赏通告发出去没多久，就有一位矿场老板主动拨通了举报电话。
8: 杨队
9: 啊，
8: 就是这些人都是采石场的，这个是老板。
9: 老板，你们一个两个的，到底搞什么东西啊？知道炸药丢了为什么不报？
10: 我们冤枉啊，我们只是正常的装卸炸药，中间司机去上了个厕所，就去了5分钟，他回来就发现少了2箱炸药。
0: 老板也没想到炸药丢失后没几天就发生了爆炸案，当时他也想过去报案，但是怕担责，所以老板就想隐瞒下来。
10: 后来一商量啊，算了，干脆就不去报案，一报案我们还是有责任嘛。
0: 杨雄队长气得直磨后槽牙，发生了这么大的案子，炸药的来源肯定是工作的重中之重。这老板倒好，出了这么大的纰漏，硬是捂住不说，直到看见那100万悬赏贴在墙上了，才想着要报警。奖金是没希望了，承担什么责任还要看具体情况。
9: 知情不报，最后反查出来是你，是你，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11: 目前看来，从炸药入手果然奏效，一下就把丢失炸药的采石场老板给揪出来了。司机上个厕所的功夫，2箱炸药不翼而飞，这肯定是有人提前谋划。更可气的是，丢了2箱炸药，老板居然不报警，警方发了悬赏公告，他们才冒出来。这笔账应该怎么算呢？从法律角度看，炸药属于国家管制的危险物品，采石场作为炸药的持有者和管理方，负有妥善保管的义务和异常情况报告的义务。我国《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对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销售、购买、运输、储存等作出了详细规定。其中爆炸物丢失、被盗、被抢，未按规定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或者故意隐瞒不报的，将面临罚款、吊销其许可证等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采石场丢了2箱炸药后没多久，赌场爆炸案就发生了，这难道是巧合吗？这能否成为侦查的突破口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秦总，炸药试验做出来了，爆失的那批炸药跟案发现场是一批的，所以东西肯定是从这批炸药里流出去的。杨队长，
0: 经过检测，采石场丢失炸药的成分跟爆炸现场的残留物完全吻合，炸药的源头终于被摸清。 但全新的谜团再次浮现，究竟是谁

0: 用什么手段把那两箱子炸药偷走的？
1: 嗯。哎，陈老师。
2: 哎呀，这我也是搞了一辈子案子，哪个案子不是越搞越难呢？不过有秦总在，不要灰心，案子一定能破。
1: 谢谢您啊，沈老师。
3: 您是我们前辈，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坚信这案子肯定能破。
2: 我来了一个星期了，两件事，一个是 DNA， 一个是阿金的事儿。秦总这个人呢，处理得非常干脆，
3: 是
2: 不看行。
4: 我这边进的视频我查一下，进度可以是。这家伙进来了，你去看。
3: 好，
4: 有大家看一下。
1: 杨队，天天摸排，袜子都走破三双了，都查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5: 是啊，有利益冲突的，民间借贷，私人恩怨，排了400多个人了，再加上社会关系，总共摸了上万个人了。确实是没有找到一点点有价值的线索呀。
4: 眼看就要过年了，什么时候是个头？
6: 还过年？我看这个年是过不了了。
7: 就是啊，你说说。
8: 查来查去，一点线索都没有。是不是这条路走错了？杨队，吃苦我们不怕，你倒是给个方向嘛。
9: 闭嘴。秦总讲过，侦查破案就是一个一个的否掉再否掉，去掉错的，最后剩下的那个就是真的。
0: 这就是秦川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原则，叫排错。秦川这次没白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会议上同事们都怨声载道，而杨队长坚信一定会有收获，
9: 对不对？
0: 这时候士气不能丢。
9: 笨办法，苦办法，没有条件就找条件，用脚一步一步的跑出来。从现在起把废话都给我吞在肚子里头，听领导安排，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知道了吗？
10: 知道了。
0: 可是话好说，活难干，案子迟迟没有突破，连续多天的高强度工作让大伙儿心生怨念，勘察人员发了脾气，牢骚话一句接一句。
9: 那片谁负责？人呢？
6: 那片是赵彩林负责的，他家有急事刚回去。
9: 他跟谁请假了？
6: 哎呀，都说了有急事嘛。
9: 有急事啊？那谁家没有点急事呀？啊？还有没有点纪律啊？万一这片查漏了，线索刚好就出现在这里，那是不是所有人都白干了？
6: 我们都来来回回翻了800遍了，怎么可能漏？我们就差掘地30尺了。
9: 不可能啊！那万一查漏了，你负得起责任不？
6: 我为什么要负这个责任？那片区域又不是我负责的。再说了，我们真的是来来回回翻了很多遍了，一点东西都找不到。你说我们在这儿做无用功有什么意义吗？领导，我们也不是故意偷懒嘛，案子犯了我们也很着急，但是你看，我感觉我们根本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你看看那么多人，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9: 兄弟们，你们可以看一下啊，人家省厅来的专家一个两个的手都冻成了红萝卜，还不是一样在干啊。
0: 这放谁身上都能理解，大冬天的马上过年了，谁不想回家歇一歇。就在杨雄队长进退两难之际，郭处长

0: 忙出来解了围。
1: 大家都很辛苦，互相体谅一下。
2: 杨队，老赵肯定是碰着什么火急火燎的事儿了，你别上火，他那块地交给我们。
3: 辛苦了。
0: 这一切，秦川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他面上一直保持着冷静，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这口气要是散了，案子就彻底悬了。
3: 老婆，彩莲家有急事，你去看一下。

0: 秦总。
1: 哎，陆书记。
0: 哎，你怎么了？
2: 没事，您坐。
3: 陆书记来到了现场，他看到大家疲惫的样子，就想让所有人都先放几天假，回家过个团圆年。
0: 周里呢，刚刚开过会。周里面的意思呢，原本想马上过年了，年前把这个案子给结了。现在看起来呢，一时半会儿结不了。我们现场的办案人员已经连续工作十几天了，长期处于紧绷状态，大家都太辛苦太累了。而我们的现场的排查工作呢，已经事无巨细排查了两遍了。所以周里的
3: 没想到秦川那犟脾气反而上来了，如果没有线索他就坚决不走。
4: 啊，你们是想撤？不能撤，撤了人气儿就没了。陆书记，
0: 我们不是想撤，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
4: 您是觉得这个案子没有希望了是吧？还是觉得我指挥的有问题？
0: 真的不是，绝对不是，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只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压力太大会把人压垮的。就包括你，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你的腰。
4: 我没事，陆书记，你不用管我。哎，我没事。如果你是想让大家休息休息啊，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不走，我留下来，我留在清江过年，人都走了。精气神就没了，要保持这股劲儿。其他同事需要休息的话，您安排。
0: 哎，秦总，
4: 陆书记，就这么定吧。

0: 杨队，
1: 陆书记，哎，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大家辛苦了。杨队，你马上安排一下，暂时封存现场，放大家休息。
2: 不找了吗？
0: 找，当然要找，只是让大家暂时休息两天，回去过个年。
1: 那秦总呢？他什么时候会陪行？我来安排。
0: 秦总不走。
1: 不走？
0: 对，秦总说怕他走了精气神散了。
3: 有了秦川这句话垫底，杨雄队长也决定不走了。
1: 秦总不走，我们也不走，对不对？
0: 哎，我说杨队，你这是做什么呀？大家该休息就休息嘛，一个个又不是铁打的，等过完年我们再干。
1: 书记，秦总也不是铁打的，他带着病还坚持工作，我们更不能脱岗。这个秦总讲的对，他一走精气神就散了，我们就是秦总的精气神，我们不能散。
4: 对，

0: 好，那我也不走，我跟大家一起在这春节值班。我跟周里头说，谁都不撤，一个都不走。
1: 在案子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度不确定能否如期破案。这一刻，看着这样的队伍，我强烈的相信此案必破。

0: 啊，选好。哎，明白了。
1: 行，我转告秦总。
0: 一会儿我们就下山，你下午见吧。
2: 嗯，好，挂了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辛苦啊，江叔，辛苦！
5: 好久不见啊！
4: 哎呀，你这什么指示啊？整这么紧张？
6: 指示是给秦总的，你就别打听了。
4: 你说你，哎，就待这两天，带这么大个箱子，什么时候回去啊？
5: 哎，你耳朵怎么样了？
4: 啊？啥？啥耳朵？
6: 清江这个案子，上级领导有指示，领导要求咱们专案组春节不休息。您在这指挥，需要什么支援，听你全面支持。老赵担心你的腰，让我给你带了些药。庄总让我给您问好。
7: 谢谢。
6: 哎，秦总，我跟你说个事儿。
7: 嗯。
6: 我这次来跟庄总已经打过招呼了，我想留下来。
7: 你留下来？
6: 啊。
7: 那总队那边其他的事怎么办？
6: 那边有朱俊杰呢。

0: 想把小郭踢回去。
1: 小郭？为什么呀？还能回去吗？庄总的意思吗？
0: 不是我的意思。
1: 那怎么了？
0: 小郭他耳朵有个老毛病，只要压力一大他就听不见，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也让他赶紧回去把耳朵治一治。
2: 江叔，你什么时候回去啊？咱们这简报领导不放心，你手里给带回去也挺重的啊。
1: 行，那你们聊啊。
0: 小郭，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过年，这里我盯着就行了。
2: 啊，我回去过年？我不能回去啊，案子办到现在我一直盯着呢。再说你情况你也不熟，你接替我不可能。
0: 有什么不熟的呀？这来之前我都已经做过功课了。
2: 哎，这都是那个按周分的啊，顺序你别弄乱了啊。哎，我问你，你说的这些是
0: 庄总的命令吗？
2: 不是啊。那不是，我更不能回去了。咱大伙儿都商量好了，谁过年也不回去，
0: 秦总也不回去
2: 啊，都不回去，完我一个人回去过年去了。
3: 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2: 不是，你凭什么让我回去啊？
0: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你说什么？
4: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你耳朵撑不住了。
2: 我怎么撑？不是，我怎么撑不住了？我是耽误工作了，我还影响谁了？
5: 我跟你说，不是庄总命令，我哪儿都不去，明白吗？
4: 我让你回去，我是你的处长，我命令你回去。

0: 行了行了啊，好了好了，回去把耳朵治好再过来，宝宝啊。
1: 哎呀，我来我来，
2: 给我。
3: 哎，龙哥，谢谢啊。
1: 你就踏踏实实跟秦总干吧。
3: 春节我替你值班。
4: 值什么班？值班啊！回去赶紧给我好好治病去。
1: 那个，秦总的腰不好，
5: 你好好照顾他。每天他都得出来散散步，出来溜达溜达。以前都我天天陪着，接下来就靠你陪着。
0: 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5: 没事，
0: 没事啊。回去好好给我治病。
5: 行，
0: 今天没有啊，
5: 真是没用的。
3: 慢点开啊！

0: 同志们，今天呢是除夕夜，算起来呢，我们大家一起朝夕相处，并肩作战已经很多天了。我们不仅努力工作，大家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感情。
1: 南方的冬天没有暖气，湿度高，军大衣就是野外抵御寒冬的最好装备。而桌上这样以盆装菜的阵仗，也是为了抵御严寒，让菜的温度能保留得更久些。
0: 但是我相信，有上级领导全力支持，有秦总在这里坐镇指挥，更重要的是有我们全体干警的奋斗和奉献，我相信一定会取得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秦总啊，今天实在有点不好意思，除夕我们没有什么大餐，我们带来的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
2: 这很丰盛了。
0: 按传统习俗啊，过年吃饺子，我们呢吃粑粑。你看，这个是红豆粑粑，这个是绿豆粑粑。哦，
3: 秦总，这个特别好吃，这个好吃得很。
0: 哎，很好吃的，今天请大家尝一尝。那我们还是请秦总也说两句。
2: 那我要站起来说啊。首先要感谢这个陆书记啊，到这个我们现场指挥部来跟大家一起过年。啊，这个。

0: 带来这么多好吃的，这些地方特色非常丰盛了啊。另外今天呢过年了，山上条件差，气温低，大家也不能回去团圆啊，辛苦了。我谢谢大家啊，那个大家就吃好喝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好好休息，好好放松啊，这个过个年，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再干活，好不好？
1: 好
0: 不
1: 好？
2: 好好好好好，
3: 来，我们先谢谢陆书记。
4: 哎，好，谢谢陆书记，
3: 谢谢
5: 陆书记，谢谢小楚啊，
4: 谢谢秦总，
6: 谢谢
4: 陆书记，谢谢了啊，谢谢秦总。哎，
0: 我给大家拜年，
7: 大家过年好。
8: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除夕夜，万家灯火，鞭炮噼里啪啦的响，秦川他们就窝在案发现场附近的帐篷里，简简单单吃了一顿年夜饭。
9: 排查了上万人之后，侦查工作依然没有方向。我们看到秦川等人因为案件春节都是在现场指挥部度过的。在刑事案件，尤其是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发生后，专案组民警们争分夺秒地和犯罪分子赛跑，不分昼夜地开展工作，几乎是家常便饭。牺牲节假日休息和家庭团圆也似乎成了理所应当的事儿。民警们牺牲个人休息和家庭团圆，就是为了更多的人能够平安生活，家庭团圆。

0: 秦总，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说这大过年的，领导们连个电话也没有，也不说慰问一下咱们这些一线同志。
1: 你这是不懂好人心。你要在外面办案子，领导三天两头给你打电话，你什么心情？
0: 这打呢，就是不放心；不打就是放心，对吧？
1: 打不打都放心。
0: 秦总，这个现场咱们都已经勘察过十遍了，过筛子过了十遍，可还是啥都找不着。
1: 你找不着，在我外面扩，往那边扩，扩大一下搜索范围。
0: 这个地方我都仔细勘察过了，这要是一直往外扩的话，确实是有困难。
1: 只要有必要，有困难也要扩，把周围那全都砍了。今天让大家好好过年，过完年再说。
0: 好。哎，秦总，干嘛去啊？
1: 我转转，看看周围环境。
0: 那我陪你不？
1: 不用不用，你去陪他们。
0: 慢点啊。
2: 怎么样，吃好吃的了没？
3: 喂，
2: 我爸呢？
3: 家都吃完了，你做什么？
2: 行啊，这可是你最爱吃的哦。哎，对了，最近学习怎么样啊？
4: 放心。
2: 好好，不说学习，马上过年了，
4: 我老
2: 的听妈妈话啊。哎，
4: 好的，那我等我任务结束。
5: 逢年过节回不了家，牺牲自己的时间来守护这万家灯火，烟火气才是年味，而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是他们的底气和动力。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大家

0: 坚信破案势在必得。
1: 你在哪儿呢？
2: 我外面呢，海天海正放花呢，你人也在。
1: 我听到了，还挺热闹的。
2: 你吃饭了吗？
1: 吃了，我们大家一块儿吃的。
3: 吃饺子了没？
4: 吃了。
3: 你那边也有饺子？有饺子吗你？
4: 怎么没有
1: 啊？陆书记亲自送过来的。
2: 那行，什么馅的呀？
1: 红豆馅的。
3: 你就逗我玩吧你。
2: 红豆馅。
1: 我一个人出来了，看天呢。
2: 你在哪儿呢？在哪儿看天呢？
1: 我在爆炸现场。哎，你别说，爆炸现场归爆炸现场，那天是真美啊。我躺在这儿，看满天的
4: 星斗，太美了。
3: 天，有月亮吗？说话呀，说话。
2: 哎，不对，你说你躺着，你躺哪儿了？你的腰可不能躺地上，我跟你说，你是不是躺地上了？你快给我起来，
3: 川儿。川儿。秦川，
2: 秦川，川，
5: 哎，
3: 你干嘛呢你？半天不说话。
1: 我在看烟花呢，真漂亮。
6: 妈，是我爸吗？
3: 啊，爸。
6: 哎，
5: 爸，我们刚在这放烟花呢，老漂亮了。
3: 是钱爸吗？快点快点快点，免提免提。钱爸，新年快乐。
5: 爸，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啊，盲人，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8: 案发现场已经在第一时间被封锁，不会被其他人员破坏，那为什么还要加班加点的翻找痕迹物证呢？物证的形态不同，受天气影响的程度和方式也不同，特别是对生物物证、微量物证等证据。比如说山里很容易出现大风降雨降雪天气，雨水会冲刷掉血迹、唾液、毛发等生物检材，会稀释掉 DNA 样本的浓度，或者是破坏它的纯度，或者将其冲入到土壤水体当中，导致无法提取，也有可能模糊现场的指纹、足迹、轮胎印等等，使其失去鉴定价值。而降雪有可能覆盖痕迹物证，并且融化的雪水同样会对这些生物检材、痕迹物证的成分、形态等等造成破坏。爆炸案中的炸药残留、纤维、土壤颗粒物等微量物证也有可能因为雨水冲刷溶解、被大风吹散等等，难以发现、收集和固定。
9: 这是中心爆炸点，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现在看来再往外扩200米吧。
1: 好嘞。
0: 天一亮，民警们继续奋战，不断扩大挖掘范围，

0: 喂，秦总，
1: 情况怎么样？
0: 这些天又往外扩了200多米，把找过的地方又重新找了一遍，还是没有。
2: 这个案子啊，说实话就是结硬债、打呆仗，找不着接着扩，接着找，我就不信找不着。

0: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果然在众人的努力下，终于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1: 队长，队长，遥控器，这儿有个遥控器。
2: 在哪儿？在哪儿？
1: 在这儿，这儿。
3: 别动，别动，别动。
4: 我的天哪，居然是完整的。真是太不容易了，真是。
0: 炸药爆炸后，很难再在现场提取到有效的信息，可这款遥控器却可能藏着使用者的痕迹，无异于凶手留下了一个来找我的标记。
4: 这个案子经过这么长时间，今天算是，有点感觉了。赶紧把他抓起来。
0: 这正是我是刑警最硬核的地方。爽剧中的惊天大逆转、天降神兵或者天降救世主的情节都没有发生，案子压根不是靠天降神兵破的，全靠刑警们在风雨中泥地里一点一点刨。有怨气吗？当然有。辛苦吗？怎么可能不辛苦？但奇迹是怎么诞生的？就是在人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中酝酿的。遥控器被立即送往技术科提取 DNA。 DNA 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现场遗留的与犯罪有关的生物样本，如果具备鉴定条件，应当做 DNA 鉴定，并与嫌疑人比对。
5: 各组注意，现在下达摸排命令，从今天开始，刑警队全体侦查员、各派出所民警全体出动，在全市范围内摸排四种遥控器产品。
0: 与此同时，全体干警出动，他们有了新的攻坚方向，对全市的销售门店进行地毯式摸排。
5: 水泵这些晚上8点汇总报给我。
6: 哎，兄弟，哎，麻烦一下，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7: 没有。
6: 你看仔细一点。
7: 真没有。
0: 民警跑遍了全市所有的五金店、遥控器专卖店，可结果却让人失望，没有任何一家店的老板能回忆起具体的购买人。现实再次给了大家沉重一击。
8: 赵老师，您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
9: 主任啊，这个真的难了，都已经做了3天了，这个东西风吹日晒都快1个月了，它又不像其他的编织品，多少可以渗透进去一些。
0: 遥控器在野外经历风吹雨淋，它的表面早已没有可供查验的有效生物痕迹， DNA 这条路暂时是走不通了。
8: 还有什么其他可能？
10: 我也觉得比较困难，但是秦总他们在前面太难了，
11: 这案子一点条件都没有，没有指纹，没有足迹，那么大个现场就找到几块指甲盖大小的电线皮，还有一些碎元件，这个遥控器是费了多少人力才找到的。
8: 哎呀，就是你说的这些情况大家全明白，但是呢你做不出来，你就是做不出来。
11: 那我再过去一趟吧，做不出来我也得亲自过去跟人家解释一下。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秦总，我们中心 DNA 的人全上了，赵老师也来了。
1: 做不出来是吧？
0: 只试了三天三夜，实在是做不出来。
1: 好，那谢谢你们，啊，辛苦了啊。

0: 面对现实困境，秦川心里清楚，常规侦办路径走不通时，就走另外一条，条条大路通罗马。
1: 那咱们就换别的打法啊。还是要以物找人。首先要判明这个遥控器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啊，有了针对性到时候也好找。第二呢，要扩大侦查范围，

0: 这个赌场是清江最大的赌场，人呢都是周边好几个县的，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就藏在周边这几个县里，也说不定啊，他们为了逃避侦查，故意跑到别的地方去买这种遥控器，不是没这种可能。所以我想请这个州里的领导出面，请一个专家过来，来看一看这个遥控器啊，它到底是什么上面用的，来缩小侦查范围。
1: 好，我这就去安排。
2: 结硬债，打呆仗，专案组坚持不懈，终于向外扩大搜索200米后，找到了一个完整的遥控器。但是命运好像跟大家开了个玩笑，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遥控器已经被风吹日晒了一个月，尽管民警努力了3天3夜，也没有办法提取到任何 DNA 检材，遥控器也成了块废铁，路又被堵死了。秦川决定换个打法，继续以物找人。那么这次他们能成功吗？看热剧《民法》里，这里是剧懂法，下集更精彩。
3: 不是一般的遥控器，叫摩托车双向遥控器。
4: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台，都没有可疑情况。
5: 这个买的人不多，有点贵。
6: 怎么办？
7: 这真的一点高都没有了。
8: 是两个人，一高一矮，他直接拿起就走，还不让我们给他。
4: 哎。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外卖后厨阳光化，声称名厨亮灶，却只见店铺不见厨灶。
3: 尽量的对到一块干净的地方，有人移动的地方随时，不用对着你真正的后厨的一个核心区域啊。
4: 一直在工作，一直在作业，对不对？
5: 嗯。
4: 难免会什么有点东西。
2: 饭店后厨老鼠出没，卫生堪忧，老板员工见怪不怪。
4: 这里会有一个，我们一直抓不到。
5: 这有一个啥？
4: 有一只啊，这么长，搞了两次找不到。
6: 这个墙是空心的，他从别的地方来找，抓出来就墙上面找不到这个。
2: 名厨亮灶为何跑偏？产权车位业主放置橱柜，物业将其挪走，引发纠纷。
7: 有关部门向这个物业公司发出了一个责令改正的通知书。李女士认为这是她的一个产权车位，她可以在车位上安装相应的储物柜。
2: 业主起诉物业索赔14500元，法院如何判决？产权车位能否变身仓库？未继承母亲手机号码，弟弟将姐姐诉至法院。
8: 起诉状上面只有一项诉讼请求，不要求房子，也不要求钱，就是为了继承这个手机号。
2: 手机号码能否继承？继承的又是哪些权益？
9: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陆晨。今年6月，网络餐饮新规正式实施，明确倡导互联网加名厨亮灶，鼓励商家通过实时视频展示后厨加工过程，让外卖后厨阳光化。然而，近期记者走访多地餐饮店后发现，部分接入名厨亮灶的餐饮店真实后厨油污堆积，食材乱放，从业人员操作也存在卫生隐患。
10: 在湖南长沙，五一商圈作为当地核心文旅消费集聚区，

集了大量的特色餐饮。记者在主流外卖平台搜索发现，一家名为蜀多福的麻辣香锅店不仅标称为堂食店，月销售超过3000单，评分4.5分，是长沙麻辣香。

0: 访。记者走进这家所谓的热门堂食店，十多平米的空间里摆放两张餐桌，一名店员占用了其中一张桌子分装米饭，另一张桌子前老板正光着脚斜躺在椅子上。
1: 老板，你们主要是做外卖是吗？
2: 外卖比堂食多一点。
0: 这家餐饮店直接将消费者的自选菜柜安置在了后厨。记者在后厨看到，油炸锅和墙面上已积满油污，置物架上摆放着裸露的食材，边柜里放置着白色塑料桶，边柜上层并排混放着土豆和生肉。穿过后厨，还有一间类似仓库的屋子，各类杂物与大米、食用油混放。角落里还有一台冰柜。就在记者观察环境时，一只黑老鼠突然从眼前跑过，迅速钻入冰柜底下。等记者反应过来，老鼠已不见踪影。
1: 哦，里面好像有老鼠，里面有老鼠，刚刚钻到那底下去了。
2: 这个墙里面，这个墙是空心的，它从别的地方来，从里面钻出来，就墙里面找到这里。
0: 面对突如其来的老鼠，正在后厨作业的员工没有丝毫惊讶。随后餐饮店老板赶到后厨，听闻有老鼠后同样不觉得意外。
2: 这里会有一个，我们一直抓不到。
1: 这有一个墙，
2: 有一只啊，这么长，搞了两次抓不到。
0: 餐饮店老板介绍，店里出现老鼠已有一段时间，之前尝试过捕捉都没有成功，之后便没有再继续处理。记者建议联系专业消杀团队进行处理，但餐饮店老板却表示，这种现象在餐饮行业很常见，没有必要专门处理。
2: 你以为想的那么容易，就是给你做样子，有什么用？没用。
3: 做餐饮的，心里的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2: 有蟑螂，有刺害，绝对会有。
0: 记者提出，这种情况可能带来卫生问题，但餐饮店老板表示，老鼠绝对没有机会接触到食材。
2: 可以放心，我们这个都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这个从这冰箱里面。但是我们24小时，他这才这些东西呢，我全部放冰箱里面，他就找不到。
4: 记者调查发现，表面上看，这些餐饮门店的明厨亮灶监控镜头均已经接入平台，并获得相关标识。但餐饮店的镜头却未对准后厨关键操作区域，而这样的问题并非个案。
0: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路商圈餐饮门店密集，是外地游客就餐打卡的热门区域。记者在外卖平台看到，这家名为蛙大侠的牛蛙店同样接入明厨亮灶，监控里一半的画面为绿色墙面，余下的画面为四个未架锅的灶台，无人在操作。根据平台标注的地址，记者来到这家牛蛙店。店铺标称为堂食店，但记者看到，本应用于堂食的区域，实际已成为商家的生活场所。书本、轮滑鞋等生活用品随意堆放，餐桌下还有一只小猫正在睡觉。堂食区和后厨之间没有任何隔挡，而餐饮店后厨抽油烟机外壳油污厚重，墙面已被浸染发黄。这位商家正在后厨用放置在地上的面粉喂一大盆牛蛙果粉。这家牛蛙门店内还张贴着另一品牌范小辣的价目表，该品牌主营牛肉饭。记者在线上平台查询发现，蛙大侠与范小辣分别持有两张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地址也不相同，但是却在同一空间内开展经营，共用一个后厨，连明厨亮灶的直播画面也是同一个镜头视角。多次观察商家出餐流程后，记者发现蛙大侠牛蛙店明厨亮灶摄像头所对准的区域，实为牛肉饭的加热区，并非牛蛙的加工区。10月1号，记者在丽江古城搜索主流外卖平台，一家名为马后炮云南蘸料烧烤探针房，在外卖平台上标注为堂食店和明厨亮灶，月售超过6000单，位居丽江古城烧烤商家第一名。其明厨亮灶看似对向后厨，能模糊看到厨师走动和选餐柜，但核心操作环节却全程隐身。记者来到这家烧烤店，看到一楼前厅虽然摆放着几张餐桌，却空无一人。一位取食材的员工告诉记者，他们不做堂食。
1: 你们平时是不是主要就做外卖呀？
2: 对，
1: 就没有堂食是吗？
2: 堂食基本上少，因为我们这个环境就是不太适合接堂食。
1: 但是我看那个平台上，他不是说这是堂食店
2: 啊？我们有，因为楼上最近在搞装修。
1: 哦。
2: 哎，所以说就暂时进来。
0: 记者来到二楼，并没有看到装修区，楼上只有后厨、选餐柜、操作台乃至地面都堆放着各类烤串食材，玉米、鹌鹑蛋等食材则被放在

0: 最里边的柜子中，柜内还有塑料瓶等杂物，柜子底部疑似有发霉痕迹。记者走访丽江古城其他几家餐饮店，发现这家云南丽江重庆万州烤鱼店标注有明厨亮灶，但在镜头之外是食材被随意放置在鞋子旁边。商家在为记者挑选烤鱼前刚刮完胡子，随后便徒手操作。在这家悦福气黑金叉烧店里，煮熟的小龙虾被随意放在地上，旁边还摆着一盆已经变黑的油。这家月售超过8000单、24小时营业的醉清风粥铺已接入明厨亮灶，但镜头对着的却是价格表，后厨内放置着敞口的垃圾桶。记者在长沙、武汉、丽江三地探访的15家标注明厨亮灶的餐饮商户，发现其中14家监控镜头未能完整覆盖切配、烹饪、洗销等关键操作区域，有6家店铺平台标注为堂食店，但实际为纯外卖。
1: 多家热销餐饮店的明厨亮灶镜头不约而同地避开了后厨核心加工环节，商家一边打着明厨亮灶的招牌招揽顾客，一边让镜头绕道避险，背后打着怎样的算盘呢？
0: 在长沙蜀多福麻辣香锅店，记者注意到一台摄像头就安装在后厨入口处，
2: 这30%就够了，基本上80%到90%只有30%的作用，什么对着厨房窗那个很少的，可以说每家店都是对称的，因为我们本来是一直在工作，一直在作业，对不对？
3: 嗯。
2: 难免会有什么有点东西，就是说那么大些东西了，就是那上面你要说现实会保持那么干净，肯定难免，是吧？
3: 嗯。
2: 基本上没有90%没人去看。
0: 既然明知后厨经不起监督，商家又为何大费周章接入监控？老板直言不讳，是为了获得外卖平台的明厨亮灶标志，消费者看到这个标志会更加放心。如果说长沙这家店的镜头避开了后厨关键区域，那么在湖北武汉商家的镜头跑偏则另有隐情。在这家名为凌晨2点半还要排队的牛腩饭店里，摄像头被架在微波炉正上方，镜头却对着骑手取餐区，
4: 然后也正好可以看那个有人看有没有拿错，就可以分清责任嘛。他有这个看了以后，他那个人看了有摄像头，他就会不那么嚣张。
0: 记者走访多家接入了网络明厨亮灶的餐饮店，发现监控角度随意摆放已是公开的秘密。
3: 那我这个镜头那画面是不是
5: 你对到哪里就看哪里？那个你尽量的对到一块干净地方，有人移动的地方，随时他就可以了，就没必不用对着你真正的后厨的一个核心区域啊，对不了啊，
3: 没问题
5: ，你就对着一个死角就 OK 了，对到你们那个出餐口就可以了。端菜的地方
0: 吧。记者了解到，外卖平台有时会对监控画面内容进行 AI 巡检，但若镜头本身已偏离核心操作区，巡检也就难以发挥实质作用。
3: 我看平台他会说他会检查呀，他没有检查。
5: 哎呀，没检查什么？他那个巡检就是 AI 巡检，就是说你那个区域不卫生了的话，他会给你下线。
3: 对，所以他就是检查你画面里的。
5: 对，他就是 AI 巡检你画面里面那个对着那个地方干不干净、整整齐齐。
3: 还是会巡检，除了想他会不会，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就给你限制流量呀，或者是就是一些其他的，
6: 不会的，
3: 也没有其他的惩罚措施，
6: 没有错吧？
0: 那么外卖平台对明厨亮灶的准入审核与日常巡查究竟执行怎样的标准？记者以餐饮商户身份，先后致电美团、淘宝、京东等主流外卖平台的官方商家服务渠道，咨询接入要求。平台客服表示，商家只需准备好摄像头即可接入明厨亮灶。平台对监控画面本身并无太多要求。
7: 没可能的话，你买摄像头拍，买摄像头装上就可以了，可以连着就可以。
8: 明厨亮灶不需要摄像头吧？明厨亮灶的话，你直接在那个店铺里，就是安个监控就可以了。
9: 就是你们这边会不会对于我们安装的这个监控，然后有一些要求呀？就比如说我们对着哪儿？
8: 不需要有监控要求的，只要看到那个出餐的一个环境就行了吧。画面的话就是厨房里的一个画面了吧，没有要求的，只要看到你那边出餐的一个画面。
0: 对于接入明厨亮灶的商家，平台表示会定期巡查，但当记者询问具体巡查要求时，平台称目前无明确的巡查时间和执行细则。
10: 您安装之后还是需要平台这边来进行审核的，审核通过的情况下才会在前端展示明厨亮灶，会有定期的抽查，
11: 抽查这个是多长时间抽查一次啊？

0: 没有具体细则。
1: 但是我现在看很多别的商家，他就是也没拍后厨啊，这种可以吗？
0: 所以说这边定期抽查会查的。
2: 事发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迅速部署湖南、湖北、云南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并举一反三，研究建立长效机制。长沙市市场监管部门对涉事门店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停业整改，并要求平台立即自查自纠。丽江市市场监管部门对涉事经营主体进行停业整顿，并依法开展立案调查，并对涉事网络餐饮经营平台开展专项约谈。武汉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全面排查，对所有曝光商户予以立案调查。
3: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4: 当前，车位储物柜在各大购物平台热卖，很多买家还会在网上晒出自己利用车位打造杂物收纳空间的各种所谓妙招。实际上，这种利用车位打造私人储物空间的行为可能面临法律纠纷。前不久，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车位安装储物柜引发的纠纷。
2: 家住上海市闵行区的李女士在购房时买了小区的地下车库的一个车位，之后她在车位边上放置了一组储物柜，储物柜一半在车位线外，一半占着车位，平时用于存放酒类、玩具、衣物、收纳箱等物品，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
5: 政府有关部门在巡查这个案涉车库的时候，发现这个李女士的产权车位上堆放了一个储物柜，于是呢，有关部门向这个物业公司发出了一个责令改正的通知书，要求物业公司啊，对李女士在产权车位上安装储物柜的行为啊，进行劝阻，通知她将储物柜移走。但是呢，李女士在收到物业公司发出的通知以及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图片，李女士认为这是她的一个产权车位，她可以在车位上安装相应的储物柜。
2: 由于李女士一直没有将储物柜搬走，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挪到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前去领取。然而李女士迟迟未去，导致柜子中部分物品受潮发霉。于是李女士将物业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共计14500元的损失。庭审中，原告李女士认为，地下车位属于其私有产权，而非公共区域。物业公司未经许可强行处置车位上的物品，且未妥善保管，严重侵犯了其私有财产权。对此，被告物业公司表示，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公司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公司已多次联系李女士，让她移除或取走柜子，也已尽了合理的保管义务，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女士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玩偶等物品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
5: 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2: 同时，对李女士要求物业公司赔偿物品因发霉产生的损失，法院明确不予以支持。
5: 如果堆放储物柜等杂物的话，在经物业公司履行了推告、通知、劝阻义务之后啊，这个业主仍然怠于领取的话，物业公司依法行使相应的服务管理职能啊，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其仓库进行保管，其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合理的通知和保管义务。然后相应的物品发生损坏的话，应当由这个李女士自行一个承担。
2: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李女士随后提出上诉，近日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当前一些购物平台宣传推销车位储物柜的话术，也对业主改变车位用途的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多商家在描述商品的时候，还特意把车位、车库定制、专用等作为卖点进行宣传。在一家销量过万的店铺里，当记者询问客服安装储物柜会不会被物业拆除时，

0: 客服表示，只要不占用消防通道和检修门，物业是不会管的，毕竟是在自己车位后面。网上的这些不当宣传也对很多消费者产生了极大误导。
1: 其实这个行为本身呢，就是诱导消费者去从事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特别是呢，它作为一种商业广告来讲，或者是作为一种商业商品介绍来讲，介绍的用语本身就是一种违法宣传。
0: 专家表示，对于这种涉嫌违规或者违法的行为，购物平台应该履行提示或者监督责任。
2: 前段时间，河南新密警方侦破了一起新型诈骗案。诈骗团伙在短视频平台大肆宣传锂电池代加工项目，号称投资少、上手快，足不出户就能月入过万。不少人被广告吸引，交押金领取原材料回家加工，但做出来的电池永远不合格，加工费根本拿不到。
0: 2025年7月初，河南新密警方接到一名男子报案称，他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了一家公司发布的锂电池代加工广告，就主动联系了对方，后续交了19000多元押金后，就开始给这家公司代加工锂电池。可是几个月下来，竟然没有做出一件令对方满意的合格产品。
3: 肯定总是这东西不合格，那我不加盟了。不加盟，然后就要求厂方对他进行退款。厂方的这个负责人就跟他说，退款可以，我们除了培训费、机器设备费这些东西都要扣除，同意只退3000块钱左右。
0: 报案人怀疑这家公司所谓的锂电池代加工项目是为了骗取他的押金。之后警方陆续又接到了多名群众的报案，反映的内容也大体相同。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线索，警方第一时间来到涉案公司进行侦查。侦查中，民警发现厂房内虽有一条生产线，但是现场既没有生产工人，生产设备也没有通电。
3: 然后我们在看其他这个生产车间时候，发现有一个人，问他在厂区从事什么工作的，他说他是一个质检人员。然后我说，你这个质检人员有没有相关的资质，或者说你们质检这一块有没有相关的这种质检流程或者质检标准，他说没有。
0: 作为质检人员，既没有从业资质，质检时也没有依据的标准，那么他又是怎么给产品做质量检测的呢？
3: 在我们的一再追问下，他说是老板交代他，让他把所有送过来的这些锂电池从各个方面来挑这些锂电池的毛病，最终呢是让他们都成为不合格产品。
0: 在后续的调查举证中，警方还发现这家公司表面看既有厂房又有生产线，但实际上在他们的内设机构里却只有财务部、化务部以及售后部门，连一名生产工人都没有。发给被害人的那些原材料也根本不是什么电池，而是模型。
4: 通过我们后期这对这个公司的这个调查发现，他这公司是没有3C 资质认证的，完全不具备代加工锂电池这种资格和要求的。
0: 据工作人员交代，他们前期会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引流视频，一旦有客户感兴趣，化务部的工作人员会主动联系他们。在赚大钱的利益诱惑下，很多被害人都会选择交钱签合同。
5: 他这个公司有两个档，第一个是19600，第二个是39600。这两个档主要区别就是送的这个设备不同。19600是这种脚踏式的这个电焊机，39600的是这种半自动的，加工起来更加方便。
0: 之后公司还会像模像样组织一场上岗培训，可是一旦回家自己上手做，很多被害人就会陷入一学就会、一做就废的尴尬局面。
4: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客户会发现，不论我如何努力，我也不是笨，我也不是学不会，我就是做不好，我就是达不到你公司的要求。慢慢的，客户就会失去信心，认为说我自己这边确实不适合干这一行，客户就会打这种退出这种心理。
5: 然后这些公司这个售后部门的人就会拿出来他们当时签订的合同，以合同上面的这种条款是客户违约等等理由来扣除这个客户的押金。
0: 根据前期掌握的线索，警方将该团伙主要成员张某某等人抓获。经查，这个犯罪团伙自2025年3月起，在没有任何生产锂电池资质的情况下，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共诈骗64名被害人，获利130余万元。2026年8月，新密市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张某某等7人1年至4年不等。

0: 等的刑期。
1: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来看权威发布。
2: 中央政法委近日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意见围绕依法从严查处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突出打击重点，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二是坚持依法从严，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刑事诉讼全过程各环节依法从严提出要求。三是加强督办指导，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涉食品安全案件，通过个案督办、类案指导等形式，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提升办案质效。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近日，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温先生在母亲病故后将两位姐姐起诉了，原因仅仅是想要继承母亲生前使用的手机号。机主去世后，手机号码能否作为遗产被继承呢？
2: 近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温先生在母亲病故后想继承其手机号码。这个手机号码并非靓号，温先生说，他只是想延续运营商的优惠政策。
3: 温先生的母亲于2025年去世，温先生长期和自己的母亲一起生活，他母亲的这个手机号绑定了微信、支付宝、家庭宽带等很多很多东西。为了后续生活的便利以及老手机号享受的宽带优惠政策，温先生想要继续使用母亲的这个手机号。他到营业厅一问，营业商告诉他需要继承权证明。
2: 手机号码属于虚拟财产，到底能不能继承？继承的又是什么权益？
4: 根据民法典关于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手机号码使用权可以归入虚拟财产的

0: 范畴，由继承人依法继承。
1: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手机号的使用权可以继承。关于继承方式，应由全体法定继承人协商一致，或通过诉讼由法院裁定。温先生与两位姐姐都享有继承权，但与其中一位姐姐无法取得联系，无法协商，所以温先生到法院提起诉讼，寻求解决。
2: 起诉状上面只有一项诉讼请求，不要求房子，也不要求钱，就是为了继承这个手机号。营运商当时的要求很明确，就是死亡证明是必须的，家庭内部协议营运商是不认的，因为涉及到这个号码的归属，他们必须要有一个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文件才能给你办理过户。
1: 因为家庭内部矛盾，姐弟三人沟通困难，没有达成一致，导致不能过户。
2: 我们立案庭的法官在接待他之后问清他的情况，了解到他是因为宽带无法续费，因为不是本人的姓名，宽带无法续费导致他无法使用无线网络，对他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不便。
1: 法官了解各方意见之后，通过查询法律法规案例库，最终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确认案涉手机号码使用权由温先生继承。温先生的两位姐姐自愿放弃对该号码使用权的继承。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手机号码早已超越了单纯的通信功能，成为承载财产和身份价值的重要载体。
0: 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用户，为减少日后争议，可以提前通过遗嘱等方式明确虚拟财产的继承安排。
3: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一女子为了得到已婚男上司的爱，竟在网上找高人帮忙。另一女人离婚后想要和前夫复合，最后竟然因爱生恨。两个痴情女人做出如此疯狂的行为，将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即将为您讲述偏执的爱恋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这天周末，在某市一居民楼里，一名年轻的女子正坐在沙发上，全神贯注地看着手机，眉头紧锁。而手机上的一段视频里，一个身穿道袍的中年男子，左手拿着符纸，右手持着木剑，在烟雾缭绕的屋里念念有词地绕着圈。随着男子转圈越来越快，女子的表情也越来越紧张。那么这视频中的男子在做什么？女子又为何如此紧张呢？这名女子名叫徐小芳，今年26岁，是一名未婚的女白领。徐小芳性格特别内向，身边呢也没什么朋友，一直也没有恋爱。半年前，公司新来了一位经理，叫裴涛，成为了徐小芳的顶头上司。裴涛30来岁，高大帅气，性格也十分的随和。来公司的第一天，裴涛给部门里的每人都点了一杯奶茶，大家都围上前，兴致勃勃地挑选着自己喜欢的口味。面对这样热闹的场景，徐小芳习惯了默默隐身，等到大家都挑选完了，没人注意的时候他再去拿一杯。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就在这时，一杯奶茶出现在了他的桌上。小徐，你的奶茶。原来大家都选完了，裴涛呢看徐小芳还坐在那里埋头工作，以为是他太投入了没注意，所以就顺手给他拿了过来。看着裴涛，徐小芳突然觉得心跳得特别快。工作这些年，他早已习惯了当个透明人，从来没人会注意他、关心他。晚上回到家，徐小芳翻来覆去睡不着，一闭上眼就是白天抬头看到裴涛的那个画面。这之后，徐小芳总是不自觉地会关注裴涛。后来，徐小芳工作上出现了几次小失误，也都是裴涛给解决的。之后呢，裴涛也没有责怪徐小芳。在裴涛一次次的帮助下，徐小芳发现自己已经不可自拔地爱上了裴涛。可他的暗恋注定没有结果，因为裴涛已经结婚了。
1: 没有未来的暗恋让徐小芳痛苦不已。这天周末，徐小芳突然收到一条手机消息，一个微信名为心理咨询师杨老师的人要求加他为好友。徐小芳有一肚子的话无处倾诉，于是鬼使神差地点了通过申请。然而这位陌生好友的出现竟给他招来了一场官司。
0: 对方呢很快便和他聊了起来，介绍自己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名叫杨科。虽然没聊几句，但杨科的每句话似乎都说到了徐小芳的心坎上。最终抱着试试看的心理，

0: 小芳花了3000元钱购买了杨科的心理疏导课程。徐小芳把自己和同事相处中遇到的麻烦、生活中遭遇的烦恼都告诉了杨科，而杨科也很有耐心的倾听，然后适时的指导他如何的换角度思考这些问题，如何面对和化解麻烦。还别说，每次的微信心理疏导过后，徐小芳都会觉得自己的心境开朗了很多。这天的心理疏导课程上，徐小芳鼓起勇气向杨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杨老师，我实在太痛苦了，您帮我想想办法吧，让裴涛和我在一起吧。这要求实在是有些离谱，杨科没想到徐小芳会提这样的要求，他只能解释道：心理咨询是帮助你解开心理的困惑和烦恼，感情的事呢，是需要双方的你情我愿，这个呀，我可能帮不上忙了。徐小芳有些失望，她沉默了一会儿，竟然不死心地问道：那有没有办法让裴涛离婚呢？只要有办法，多花点钱也可以。这几个月的时间，徐小芳在杨科这里前前后后花了好几千元钱，而且付钱的时候特别爽快。杨科不想错过这么个赚钱的机会，他想了想，告诉徐小芳：这个倒也有办法，我这边呢认识一个朋友，可以帮你做法事试试看。接着杨科就解释说，这做法事能让裴涛和妻子之间产生矛盾，慢慢地破坏他们的感情。徐小芳一听，自然是来了兴致，开始细致地追问了起来。杨科一见徐小芳的反应，赶紧又补充说，这个效果大小是因人而异，他们会不会离婚我可不敢保证啊。
1: 为了能和裴涛在一起，徐小芳不放过任何一丝希望，她决定听从心理咨询师杨科的建议，用做法事的方式来拆散裴涛的婚姻。二人经过最终商量，这场拆婚法事的费用为8000元。那么接下来徐小芳能否如愿以偿呢？
0: 当天晚上，徐小芳便收到了一个视频，也就是开头所发生的一幕。杨科还告诉徐小芳，法事的效果这两天就会生效，让他注意观察。隔天上班，徐小芳紧张地注视着裴涛的一举一动。都说无巧不成书，裴涛这天的情绪呢确实不怎么好，感觉很低落。徐小芳心里激动极了，心想一定是做法事的效果出来了。徐小芳下班回家后，第一时间就在微信上联系了杨科。杨老师，您这法事的效果真是立竿见影，接下来就靠您了。说完立马就把剩下的7000元钱转给了杨科，并且备注了拆婚法事尾款。之后的半年时间，杨科陆陆续续又发了好几个做法事的视频。徐小芳总感觉这效果似乎不明显，但徐小芳每次将裴涛的反应和杨科沟通后，杨科却又总能通过一些细节和法事的效果给结合起来，这让徐小芳越来越困惑，这法事到底起没起作用？一转眼就到了年底，公司安排了年末的聚餐，徐小芳仔细地打扮了一番，心情忐忑地来到了聚餐的地方。今天她一定要找机会靠近裴涛，让他注意到自己。徐小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这时突然听到旁边有人喊了声：“裴经理。”徐小芳开心地回头一看，笑容瞬间凝结在了嘴边。只见裴涛右手揽着一名年轻女子的肩头，笑着向大家走来。而这名年轻的女子腹部微微隆起，整个人美丽而温柔。这名女子，徐小芳虽然没有见过，但她却再熟悉不过了，就是裴涛办公桌上合照里的女子。裴涛夫妻一落座，大家都热情地寒暄了起来。裴经理今天总算把嫂子带来。

0: 来让我们见见呢。嫂子，这是几个月了呀？恭喜恭喜。这一句句的话呀，都像利剑一样，直接刺进了徐小芳的心里。徐小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煎熬着坚持到了聚餐结束。回到家，她便立马联系了杨科，连声质问道，你不是说拆婚法事能让裴涛和妻子感情破裂吗？现在他们的感情不仅没问题，还马上要有小孩了，你这个骗子。
1: 徐小芳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向杨科要钱无果后，她便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认定她与杨科之间的拆婚法事合同无效，并要求杨科退还自己支付的所有款项。那么法院会支持他的诉讼请求吗？
0: 法庭上，徐小芳激动地说着自己对杨科的信任以及付出的大量金钱。杨科赶紧向承办案件的李法官解释道，法官，我只是为徐小芳提供心理疏导服务，之前的心理咨询徐小芳自己都觉得很有效果，要不然他也不会一直在我这里购买课程和产品。他所说的做法事啊，只是因为我看他一直陷在暗恋无望的情绪里，为了疏导而找人进行的戏剧演绎。他给我的8000元钱，其中大部分我都已经转给演员了。徐小芳听完更是当场崩溃，原来所谓的做法事都是假的。他要求杨科马上退还所有的费用，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杨科从徐小芳那里收入的款项是否应当退还呢？法律又是如何规定的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3条第二项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155条规定，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是没有法律约束力。李法官认为，民事主体之间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但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中，徐小芳从杨科那里购买的心理疏导课程、精油、香薰等等，是徐小芳在自愿的基础上和杨科形成的有偿心理疏导关系、买卖合同关系，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及公序良俗，且相关的内容已经履行完毕。徐小芳主张杨科返还收取的上述相关费用没有法律依据，但是对于拆婚法事部分的款项，虽然杨科说这只是为了疏导徐小芳的情绪而进行的戏剧演绎，但徐小芳转款时注明了拆婚法事字样，结合两人的聊天内容和视频内容，可以认定杨科以破坏案外人婚姻为目的的拆婚法事是通过封建迷信方式实现不道德的目的，该民事活动违背公序良俗的原则，因此属于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该部分费用应予退还。最终法院判决杨科退还徐小芳8000元，案子结束了。徐小芳虽然拿回了钱，但这半年里她一门心思动歪脑筋，工作效率低不说，错误呀也没少犯，这年底的奖金损失可比这拿回的8000元钱多了去了。本案中，徐小芳明知裴涛有家庭，却无法理智地约束自己的情感，而下面这个案子的女主人公就更疯狂了。对于无法挽回的前夫，她也是求助于网络，最终不仅没能挽回前夫，反而引发了牢狱之灾。她到底做了什么？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 鲜母优奶源。

0: 100%纯生羊乳，
1: 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0: 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女人想要与前夫复婚被拒绝，竟在网上雇凶杀人。
8: 只要她能将目标人物杀掉，自己就可以支付10万元的报酬。
7: 接单的杀手还未行凶，女人便和杀手双双被警方抓获。
8: 黄小兵根本没有实施杀人行为，吴东也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呢？
7: 公诉机关对女人和杀手指控的罪名截然不同，法院最终将对他们如何定罪量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正在为您讲述偏执的爱恋。
8: 一天晚上，在一间狭窄的出租屋内，一名年轻男子正一边啃着面包一边上网，突然他像被定住了一般，一动不动的盯着电脑屏幕，屏幕上停留着一个微信群，群名竟然叫卖命群，而上面刚弹出的消息上写着，想让一个人消失，有没有人可以接单？消息只发了一次，很快啊便被其他的消息顶替覆盖了，这到底是有人在恶作剧，还是真有不法勾当？年轻男子为什么会添加这样一个群呢？这名年轻男子名叫黄小兵，20出头的年纪，已经啊在社会上游荡了4-5年了。因为眼高手低，又爱偷懒耍滑，工作呢都干不长，因此日子过得捉襟见肘。这段时间他又失业了，没工作的黄小兵就待在家里，天天上网，眼看着要没钱了。这天他偶然加入了一个叫卖命群的微信群。当时呀，他也是被这个群名吸引，抱着猎奇的态度加了进去。这群里呢也算热闹，可大部分的人呢就是把这儿当个吐槽的地方，在群里胡扯

0: 闲聊。可这天晚上，屏幕上突然出现了这样一条没头没尾的消息，也就是开头发生的一幕。这条消息看起来像恶作剧，很快呢就被其他消息覆盖了。可对于缺钱的黄小兵来说，却是个挣钱的机会。于是黄小兵当即就向这个微信名为伤心芦苇的人发送了好友申请，很快对方就通过了。黄小兵试探着问道，你发的消息是认真的吗？能给多少钱？对方沉默了一会儿后回复说，只要他能将目标人物杀掉，自己就可以支付10万元的报酬。黄小兵倒吸了一口凉气，没想到对方竟然是真的要雇凶杀人。这黄小兵啊，就是个小混混，借他10个胆，他也不敢做这杀人的事儿。但这报酬呢，实在是让他心动。于是黄小兵告诉伤心芦苇，自己啊愿意接单，但他也提出了疑问：你怎么知道我成功了没有？要是你不认账怎么办？在确定黄小兵要接单后，伤心芦苇告诉黄小兵，目标人物呢叫吴东，只要他杀了吴东并处理了尸体，然后把整个过程拍视频发给他，收到视频后他就会全额的支付报酬。听了伤心芦苇提出的要求，黄小兵犯难了，这视频和照片可不好作假。
1: 黄小兵为了能拿到10万元的报酬，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一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办法，那就是找到被杀的目标，与他合作演一出假死骗钱的戏，只要骗过了伤心芦苇，便可大功告成。那么黄小兵的计划能够顺利实施吗？
0: 他先去找吴东，然后呢游说他和自己拍一个视频，自己假装将吴东给杀死，然后啊只要是视频拍的逼真，那伤心芦苇肯定是看不出来的，到时候大不了自己和吴东5-5分钱，双赢啊。黄小兵越想越兴奋，越想呀越觉得他这个计划万无一失。有了完整的计划后，黄小兵正式接单。很快伤心芦苇便发来了吴东的照片和住址。本以为事情会顺利进行，可一连跟踪了吴东几天，黄小兵都没能找到单独和吴东沟通的机会。在他蹲守的第3天，黄小兵没等来吴东，却等来了警察。原来因为黄小兵第一次跟踪人，水平呀实在是太过业余，第2天就已经被吴东给发现了。在确认自己被跟踪后，吴东是立马就报了警。被抓的黄小兵很快便交代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同时反复地保证自己呀只是想骗钱。警方呢也对黄小兵进行了讯问，也对住所进行了搜查，发现呀确实如黄小兵所说。而根据黄小兵提供的信息，警察也很快查明了雇凶者竟然是吴东的前妻贺燕。原来贺燕和吴东因为工作的关系一直是分居两地，聚少离多的生活啊，让两个人之间开始频繁的争吵。贺燕渴望身边有爱人的陪伴，而吴东呢也希望忙碌了一天之后回家有人关心和照顾。两个人都不适应分居的生活，却又都不愿意牺牲自己的事业到对方的城市。时间长了，两人之间的猜忌和矛盾也越来越多。在一次激烈的争吵过后，吴东提出了离婚，气头上的贺燕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两人离婚没多久，贺燕就后悔了。离婚后的她呀更加的孤单，时常回忆起曾经和吴东的甜蜜点滴。她发现自己的心里仍然是爱着吴东，因此呀她拨通了吴东的电话想要复合，没想到吴东却十分冷淡地拒绝了，说这样两地分居的日子自己受够了，也吵够了，现在呀就想要开始新生活。
1: 贺燕为了挽回前夫，决定辞去自己的工作， 因为在他看来，二人之所以离婚，就是因为经常两地分居。

0: 可是当贺燕兴致勃勃地来到乌冬的城市，准备给乌冬一个惊喜时，眼前的一幕却给了自己一个惊吓。
1: 当贺燕激动地敲着吴东家的大门，开门的却是一名年轻的女子。几句话交谈下来，这人竟然是吴东的女朋友。他一把推开女子，就想往里闯。吴东听到声音冲了出来，一把推开贺燕：“你发什么疯呀？咱们已经离婚了。”说完啊，就将贺燕给推了出去，关上了门。贺燕是越想越不甘心，越想越怨恨。自己放弃了工作，一心一意地对吴东，结果却是这样的下场。于是疯狂的念头冒出来，满心怨恨的贺燕控制不住心中不断滋生的恶念。可自己没有经验，也不敢杀人，怎么办呢？在网上搜寻了半天后，偶然他发现了一个名叫卖命群的微信群，心中一动，冒出了雇凶杀人的想法。没想到被他雇佣的黄小兵也是个菜鸟，很快就暴露了自己。黄小兵被警方抓获之后就全部交代了，案件水落石出。很快检察院便对雇凶的贺燕以及接单的黄小兵分别提起了公诉。黄小兵因为并没有杀人的故意，而只是想骗取钱财，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黄小兵有期徒刑一连六个月。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贺燕也提起了公诉。法庭上，贺燕哭诉道：“自从我跟吴东离婚之后，我简直是生不如死，才会一时头脑发热去买凶杀人。我现在已经知道错了，不会再做这样的傻事儿。”他当庭辩解：“而且黄小兵根本没有实施杀人行为，吴东也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呢？”那么贺燕的话有没有道理？他究竟有没有构成故意杀人罪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雇凶杀人未遂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根据我国刑法第2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承办案件的张法官认为，本案中贺燕有着杀人的故意，并且采取了雇凶杀人的方法。他通过网络雇佣的杀手，并且呢提供了被害人的相应信息，所以对于贺燕来说，他的犯罪行为已经着手并实施完毕。虽然吴东最终没有死亡，但这是因为黄小兵放弃杀人，对贺燕而言属于他意志外的原因，因此贺燕构成故意杀人罪。最终法院判决贺燕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听到判决的贺燕是彻底崩溃了，她忍不住失声痛哭。可时光无法倒流，从她决定买凶杀人的那一刻起，结局就已经注定了。观众朋友们，男女之间感情的事讲究你情我愿，今天两个案例中的主人公看似深爱对方，却只是痛苦的单恋，注定换不来想要的结果。案例一中的徐小芳，她的爱是不惜伤害对方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案例二中的贺燕，她的爱是得不到宁愿毁掉的偏执。他们的疯狂行为都不是爱，而是自私的占有，最终只能是自食恶果。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男子与好兄弟一起做砂石生意，被人爽约，白忙活一场。男子灵机一动，穿上好兄弟的工作制服，竟轻松赚得第一桶金。什么样的制服如此神奇？二人为何又因此成了被敲诈的对象？

0: 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庆法官下期为您讲述冒充警察被敲诈。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

0: 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12: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13: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14: 好好切磋切磋。
15: 好，他们何时过来欺负人？
16: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12: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14: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12: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17: 大夫说你帮苗苗把钱给交了，
18: 怕给你不要，这我就把钱交了。
19: 苦尽甘来又起波澜，
7: 手术很成功，恢复的也不错。
2: 干脆这样吧，我想跟你一起照顾苗苗，你嫁给我。
4: 叔叔不能这样。
2: 我跟你
15: 们在干什么？
6: 啊！以后你不喝酒，我也不飙车。
15: 你不要因为你戴着头盔而认不出来你了。你是廖和平的儿子。
19: 秃早已白，温暖曾生，终有美好挥洒人间。
10: 挣了这么多钱，
9: 丞相现在也不容易，正在困难时期。
8: 我们也献着微薄的爱心，尊人玫瑰，手留余香。
19: 敬请期待普法剧场《手留余香》下集。

0: 的水好沉呀、
1: 啊！你有啥资格拿孩子的骂呢？你把孩子看成这个样子了。
2: 他的烫伤很严重，就算是用最好的治疗方法，可能也会留下很严重的疤痕。
3: 这次花30块钱，咱们也可以在这地方摆个摊。
4: 在我店门口摆摊卖花什么意思？
5: 这种人跟他废什么话呀？啊，信不信我把你摊子给掀了？
6: 早晨呢、啊，不该砸你的摊儿，以后啊，你就在这随便摆。

0: 是我的房子，我带你去看看。这屋你爸说他租给我了，你就把钱全部给我，一个月600。钱凑够了吗？没了。我钱呢？我一起来钱没了。
1: 非要我报警才说是吧？我报啥警力？那钱死人来了。
0: 那小子有好多人上面孩子当后爹。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气短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布肺丸，鲜木优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5: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6: 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 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孩子怎么样了？赵大勇的话呀，别往心里去。孩子现在就剩你这么一个妈了，以后啊，你一定要坚强。多好的孩子，受这罪。

0: 你不是没钱吗？我这是去攒点进货的钱。干什么？松开！
1: 现在你这样子，还拿着当家吗？想回来就回来，想走就走。你要不想在这家待着的话，就给我滚出去！
0: 好，我现在就走，给你和那个女的腾出地方来。

0: 廖大哥，廖大哥，
1: 这么急啊？什么事儿？
0: 大夫说，你帮苗苗把钱给交了。

0: 啊，对，反正啊，这个怕给你不要，这我就把钱交了，当借给孩子的钱啊，没事。
1: 廖大哥，
0: 哎，
1: 廖大叔，我替我们家苗苗跟你磕头了。
0: 快，不用不用啊，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你这是干什么？你快起来快起来，你这使不得啊。
2: 哟，你这是咋回事？在这里拜堂成亲呢？
0: 老高，你别跟他凑热闹了，情况不稳，快起来。这么多人看着多笑话呀，这，你看裤子都脏了。别哭啊，钱不够跟我说啊。别哭了别哭了，
1: 谢谢廖大哥，谢谢。
0: 这容易不容易啊，真没事儿，别哭了别哭了啊。

0: 手术很成功，恢复的也不错。你们回去之后啊，一个要注意休息，另外辛辣的和发物都不能吃，肉最好也少吃一点。这段时间要特别注意防晒，手臂上这个压力衣暂时是不能取的。
1: 哎，谢谢大夫，谢谢。
2: 苗苗，
1: 谢谢。
2: 看看，你这就好了啊，没事了。
1: 来回家。

0: 我到了。
1: 孩子睡了？
0: 睡了，今儿可算是玩高兴了，从来没见他这么高兴过。
1: 说真的啊，我特别羡慕你们母女两个，真的。你说苗苗经历了那么大的事儿，不哭不闹，特懂事儿。哎，不像我那儿子。
0: 还没回来呢？
1: 没有。以后啊，在外边是死是活，我也不想管他了。
0: 不是，你咋能不管呢？我们家苗苗就是因为我没管好，才出了那么大的事儿。你们家这个从小就没了妈，你这当爹了再不管，人家孩子得多可怜啊！
1: 你以为不知道他那脾气，我怎么管呢我？
0: 你脾气就好了，你说你见着人家哪次不是打就是骂的，你耐心关心过他吗？
1: 我可没你那耐心。对了，你跟赵大勇离婚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0: 就那样吧，很长时间没他的信儿了。

0: 我给你炖了汤，我给你拿去。
1: 干脆这样吧，我想跟你一起照顾苗苗，你嫁给我，行吗？嫁给我，啊？
0: 不是你得再
1: 想
0: 想。
1: 我想什么呀？我还想。
0: 就是不能这样。
1: 我跟
2: 你说。你们在干什么？
3: 你咋来了？
2: 浩啊，趁我不在，小日子都过上了。妈，你都看到了吗？
3: 丞相，你这是怎么回事？
0: 妈，不是那样的，你别误会。
2: 误会？我天天到你们抱到一起了，这还有假吗？人不要脸，我还给你买了西瓜，你给我戴绿帽子。
1: 放开他！谁要你的西瓜？赵大友，你不是要跟他离婚吗？你还找他干嘛呀？
2: 你喝。这几天你们感情发展的不错嘛，公开帮丞相了是吧？
1: 帮他忙怎么了？
2: 你给我闭嘴！廖海平，廖海平，再说一遍。
1: 说一遍，我说一百遍都行。
2: 你怎么长大你啊？
1: 吓唬谁呢？啊！吓唬谁呢？你说你个男子汉，说话不算数，是不是？
2: 再
1: 说，赵大友，就你对陈香这样，他凭什么跟着你？
3: 我儿子什么时候对他凶过了？大勇，你赶紧给他赔礼道歉。你来的时候是怎么答应我的？
2: 老婆，我对不起你，以前都是我的不对。这辈子咱们再不提离婚这个事情了，好不好？
4: 爸爸，奶奶。
3: 我乖孙女儿，你受苦了。丞相，你听妈一句话，这段时间大勇他压力特别大，你不看在他的份上，也应该看在孩子的份上。难道你忍心让苗苗没有爸爸吗？
2: 丞相，你就原谅我一次好不好？苗苗，你希望爸爸妈妈离婚吗？
4: 什么？妈妈，你不要和爸爸离婚吗？
2: 你听到了吗？孩子都不让我们离婚，丞相更不会让我们离婚的。
1: 陈翔，你是怎么想的？我听你的，不说话啊。行。张大勇，这房子是我租给陈翔和苗苗的，不是租给你的。
2: 来，妈，来，苗苗，坐。
1: 苗苗，跟叔叔走行不行？走吧，走。
2: 我走。
1: 这样。
0: 哎，
1: 来，苗苗。
0: 哎，苗苗。
2: 苗苗，我走，苗苗，
1: 走。
0: 别这样，放开我！行了，你放开。
1: 陈翔，我现在一门心思就想让苗苗早点把伤治好，到那时候，你跟赵大勇爱怎么着怎么着，跟我没关系。
2: 陈翔，站住！你站住！你真的要跟他一起走吗？
0: 我不会跟他走的。
2: 陈翔。
0: 但我也不会跟你回去。现在苗苗的伤是最重要的，等她的伤好了，我自然会回去。苗苗，走，妈带你换药去。
3: 苗苗，奶奶也跟你一块儿去啊！大勇，你快点啊！
1: 陈翔，苗苗，你干什么？
2: 你喜欢陈翔，对吗？
1: 对，我喜欢他。
5: 听说了，你被那赵道勇打了是吧？
1: 什么叫被打了呀？会不会说话？发生点口角，我从楼梯摔下去了，腰摔坏了。
5: 我听明白了，你打电话叫我回来，就是让我找他们报仇，对不对？我现在就找他们算账去。
1: 行行行行行。是大人跟大人之间的事儿，小屁孩别插手。行了，别废话了，药酒在那儿，我腰怎么回事？快点啊！你轻点，报仇是不是？啊，
5: 忍着点，是不是男人？
6: 到家注意自己的身体，孩子这边应该和陈想的，你就不用担心了啊。就这样子啊，妈。

让开！让开！那么钱，让开！我让开，我报警了，我报警了！

0: 看医院呀。
1: 大夫跟咱们说了要准时复查，这样你的伤才好得快，知道吗？
0: 可是我一点都不想来医院。
1: 是我男人，他怎么了？他早上出门说还好好的，这怎么了？
2: 他是后脑遭到袭击昏迷，路人看见了，叫了救护车送过来的，情况非常危急，有颅内出血现象，送急救室。
1: 妈妈，妈妈，加油，
0: 快走，
1: 加油！
3: 平时啊，我跟你讲，千万别多浇水，即便要浇，绕着圈啊，
4: 在边上
3: 浇。什么事儿，金山同志？
5: 亮伟，快点出来！
6: 哎，
3: 来了，
6: 干嘛？
3: 干嘛？看这吊儿郎当的样子，警察问你话呀，好好回答啊。
6: 哦，
7: 赵大勇被害了，你知道吗？
8: 我怎么知道？
9: 那今天上午你做什么去了？
8: 睡觉啊。我昨天晚上去网吧打了一通宵的游戏，我今天上午一直在睡觉。
3: 是是是，我是儿子吧？

0: 沈香，他的事我听说了，你可要坚强啊。
1: 我要撑不住了，苗苗还没好，他又成这样了。
0: 沈香，平时啊你经常跟我说，遇到任何事情要坚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能趴下，你可千万不能垮。
1: 大夫说他要是还醒不过来就得做开颅手术，风险太大了，我不敢跟家里人说。
0: 他怎么会遇到歹徒呢？
1: 他说他要取钱把钱还给你，钱没还成人又成这样了。
0: 那苗苗呢？
1: 我让他自个儿回你那儿了。
0: 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在家呀？这样，我知道你最近忙跑不开，我帮你照顾苗苗。
1: 廖大哥，我那摊子……
0: 这事儿你别操心了啊。

0: 陈香没在啊？没在。来来，给我挑一束最小的吧。啊，嘿嘿，
1: 哎，
0: 用不了这么多，我补给你啊。甭找了，来，我自己找一束了。
1: 好。
2: 走，我们到陈阿姨这会来买花哈。
0: 花吧。
2: 来，我来再拿两把花。
3: 用不了这么多钱，
4: 没事儿。哎，陈阿姨现在也不容易，正在困难时期，我们自己现在过来买点花，自己买自己拿。
3: 妹妹，我们也来买一束花吧。
5: 好，
3: 生意费爱心。谢谢。哎，这组你拿走。
5: 好，谢谢。
3: 我也买束花。哎呦，吴老师，这用不了两百。
5: 没事儿，我们也手留余香嘛。俗话说得好，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我们也手留余香嘛，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我也是有女儿的人，理解沉香现在也很不容易。
1: 对对对，谢谢大家了，这代表沉香谢谢你们啊，谢谢各位街坊邻居。
2: 哎呀，老廖啊，这个沉香这个生意好啊，咱们街坊邻居啊都是热心肠热心人呐、啊。
1: 对对对。
3: 快吃饭了，来尝尝叔叔做的肉好不好吃啊。来，怎么样，好不好吃啊？
4: 太好吃了。叔叔，我爸爸妈妈呢？也不知道他们吃没吃。
1: 他们呢，肯定吃饭了，他们在花店忙着呢。

0: 添饭呢。
1: 来。
2: 哎，哥哥，你的手上怎么有和我一样的疤呀？也是被烫伤了吗？
0: 阿雅，骑摩托车摔的。
2: 之前我手上的伤也好痛好痛的，可是后来妈妈给我吹风，慢慢的就不疼了。
0: 你看看人家，啊，多懂事儿。你呢？
3: 那你也不看看，别人家长对自己孩子多好，我妈啊，就是命不好，有你这样一个挣不了钱的老公，所以。
0: 行行行行，我知道，你爹我没能耐。这事儿啊，从来没跟你说过。你知道你妈走之前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吗？她没指望你长大以后当什么科学家、数学家，她就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希望咱们父子俩好好生活。
3: 当年你要是能把手术费给凑齐了，我妈也不至于死。
0: 廖伟，那个年代的医疗条件不像现在，不是什么病能花钱治好的。你妈她也知道自己过不了这个坎儿的，但是作为丈夫，我没有辜负你妈。作为父亲，我对得起你。你小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脊髓炎，就是小儿麻痹症。那个时候你腿不能走路，我为了省钱给你看病，每天背着你要来回走三四个小时，才能从住的地方走到医院给你看病。后来为了谋生，也为了你看病方便，就在医院旁边摆了一个小摊儿，一点一点呢就成了现在的花店。两位，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帮着淼淼跟他妈了吧？因为我也一样，都是当年这么走过来的。
3: 这些事情你也没跟我说过。
0: 因为我怕你知道你得了小儿麻痹症以后你长大了没有自信。幸亏我给你治得及时，要不然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你死去的妈交代。我那个时候啊，每天都担心受怕，就怕你留下后遗症。好不容易你的腿好了，你现在的腿长硬实了，可是你现在在干什么？每天就知道打游戏，通宵不睡觉，骑摩托车飙车。万一你的腿真的摔断了，你以后怎么办？你想过我吗？你想过你以后吗？

0: 我原以为啊，我那个时候又当爹又当妈，付出的很多。可是见了苗苗他妈以后，我才知道，天下的父母都一样，可怜天下父母心。
1: 哥哥，哥哥，哥哥，你不要哭了。其实，廖叔叔是一个好人。妈妈常说，廖叔叔是我们的大恩人呢。廖叔叔，你不要再怪你儿子了。其实哥哥他人很好的呢。
2: 你别喝了，你想喝死自己啊？以后你不喝酒。

0: 我也不标销。
1: 好，不喝了，吃饭。

0: 好好，慢慢走啊。
1: 好，
0: 欢迎下次再来啊。
2: 哎，你怎么来了？
1: 啊，大哥，我这花摊你没帮我撤了。
2: 撤了干嘛呀？我跟你说，你这花摊啊，生意好的不得了。你看天还没黑，就全都卖完了。
1: 卖完了？我人都不在，这怎么卖的？
0: 这条街的人呐，知道你的难处后，都来照顾你的生意。你这花摊呐，简直就是自动收获机呀！

0: 我这花摊也卖不了这么多钱呀，怎么卖不了这么多啊？来，拿着啊！
1: 我这心里头怎么过意得去啊？我都不知道有哪些好心人帮我了，我都不知道以后该怎么感谢他们。
0: 嗨，什么过意不去的？经常在这买花一位老师说过，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2: 所以啊，大家都要改进，帮着给他们一个早事的机会。
3: 姚大哥，
4: 谢谢你。他们都来我这儿买花，那你的生意？
2: 我生意怎么了？我生意好得很。哈，哎，我最高兴的就是，我那个儿子变了。<笑>
3: 他咋了？
2: 我现在和苗苗成为了好朋友。
5: 我教他学英语，他监督我，不上网不飙车，还管着我爸不喝酒呢。听见没有？孺子可教。来，你把这个拿着，儿子，来，帮我抬上去。好。喂，
6: 喂，
5: 峰哥，
6: 你怎么这个点给我打电话？
5: 廖伟啊。 最近哥几个手头有点紧，送点钱过来呗。
6: 啊！好吧，我先想办法吧。
7: 老地方，就是我们常喝酒的地儿。

0: 人去网吧的路啊，这臭小子要去哪儿啊？
1: 来了，
2: 峰哥，
1: 你们最近都去哪儿了？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3: 钱呢？
1: 哦，就这么多了。你们大半夜的打电话给我说救急，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3: 除了叫你拿钱，还有件事想问问你。
4: 那个叫赵大勇的，现在怎么样了？

0: 你突然问他干嘛？难道你们？
1: 老大问你话呢，快说。他伤势挺重的，现在还躺在医院没起来呢。
2: 老大，他不会死了吧？他要死了，我们可摊上大事了。
0: 原来真是你们干的，
1: 是我没有走，是他自己不经打。
0: 你们为什么要害他？他骗了你爸的钱。
1: 还打了你们，我们还不是为了帮你出口气？
0: 你们怎么能这样啊？再说那天我是喝醉了，你们不能自作主张啊！你知不知道他们一家多困难？
1: 老子现在是为了你跑路，你知道吗？
0: 你还同情他？什么叫为了我？我看你们就是起了贼心，自己去抢钱。
1: 我抢他怎么了？
0: 这样太过分了，就算是图财，也不能把人打成这样啊！
1: 那谁叫他不把钱拿出来的啊？你现在是想怎么样？想报警是不是？想抓我是不是？啊！
3: 放开我儿子！爸，
1: 放开他！你怎么来了？
3: 别怕，有我在。原来你们几个才是凶手。
1: 老陶，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你一把年纪了，关你什么事？
3: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做了什么啊？
4: 我劝你们赶紧自首，把钱交出来，争取宽大处理。
3: 去不去？不去就报警了。
1: 要是警察抓到我们，我们就说是他指使的。
4: 你儿子坐牢吧？
3: 我告诉你，警察会把这件事情调查的一清二楚。我再问你们最后一遍，去还是不去？
1: 你现在告诉警察是吧？
3: 啊，
1: 儿子。
5: 去报警，快点！
1: 爸，快去！爸，去！小心啊！爸，快去！
5: 别，
1: 警察，干嘛？我去你的！我打断你的腿，你要报警！
5: 爸，警察来了！
1: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5: 老师，
1: 不准动！
0: 爸，怎么样？还疼不疼？没事儿。哼，你小子，不一直说我怂吗？啊，昨天晚上见识到了吧？你爸我一对三，这把老骨头还是硬。
5: 爸，你就别吹了啊！要不是我报警报的及时啊，你就没命了。
0: 哎，对了，爸，你昨晚是怎么想着跟踪我找到他们的？
5: 我以为啊，你又偷我的钱去打通宵游戏，我呢想跟踪你，抓个现行。
6: 爸，你就放心吧啊，我再也不会去网吧打游戏，也不会去飙车了。不是你说的。哎呦，廖大哥，我刚知道你受伤的事儿，这严不严重啊？
5: 不严重，不严重，没事儿啊。
6: 你说你为了我们家做了那么多事儿。
7: 让我咋报答你啊？
5: 哎，报答什么呀？我呀，这一辈子没什么本事，就开个小花店，是吧？也没干什么大事儿，这帮你抓着坏人呢，我还挺自豪。
8: 警察同志，
7: 廖警，好些了吗？
8: 啊，没什么大碍。
7: 这是你们父子俩成功配合我们抓捕罪犯，我们真的挺感谢你们的。是啊。
8: 这没想到，面对犯罪分子的时候，还挺有个英雄模样的吧？哎，陈强，这是我们从犯罪分子手中追回来的赃款，
5: 拿着吧。哎，追
6: 回来了。
5: 这就叫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6: 不行，这钱我不能要。
5: 肖伟，
8: 哎，
5: 拿着，给你爸治伤。爸，这个，哎，陈强，拿着。 拿着啊，拿着！我还有钱。你看你男人呐，这脑子什么刚做完手术嘛，这正需要钱呐，就买点营养品给他补补啊。我这腿啊，可比你男人的脑子好多了啊。你老公那个脑子才真的要好好的。
9: 谁在背后骂我着呢？
5: 哟，你怎么来了？我还琢磨着去看看你呢。
0: 笑什么笑啊？
1: 哎，你是看我的嘛，还是看我媳妇的？
0: 嗨，
2: 咋说话呢？人廖大哥为了帮咱们把赃款追回来，受了那么大的罪，你还说这样的话，你以后别说。
1: 行了，陈晓，我赵大勇也不是个怂货，你不收我的房租，我也不亏你。从今往后啊，你花店里的话，我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0: 行，一言为定啊。
3: 廖叔叔，这是爸爸让我送过来的皮蛋瘦肉粥。
1: 好，谢谢。
3: 这是给你喝的。
1: 我最烦喝皮蛋瘦肉粥了，我走了。
3: 哎，
1: 陈香，你给我弄点别的吃的吧。啊。
2: 扶你爸回去啊。
3: 啊。
2: 我先看着啊，我待会儿过来看你啊。说你随便下床
4: 好了，你好好养伤，我们也先走了。
2: 好，好，好。
5: 爸，你可别吃醋呀。
0: 嘿，
5: 爸，通过你这几天的善举啊，我发现你还真挺有钱的。
0: 我是有钱的。我告诉你啊，我之前为什么装穷？我是怕你拿着那钱去到处挥霍，知道吧？
5: 爸，你可真是够铁公鸡的。
0: 我不铁公鸡，啊？那以后你娶媳妇儿，谁给你买房子？行了，儿子，
5: 哎，
0: 你想要爸的钱是不是？
5: 啊？
0: 那你帮爸一个忙，
5: 啥忙？
0: 帮我出院。
5: 哎。算了吧，你这走不了，就别逞能了啊！
0: 什么逞能？我闻不了医院这味儿，我真得走。
5: 哎哎，来来来来，我背你啊！来，
0: 我这么大人还用你背？儿子，
5: 哎，
0: 爸沉不沉啊？
5: 不沉。
0: 能背得动我吗？
5: 当然没问题，爸。
0: 等你的腿啊好了以后，爸爸带你到处去玩啊！你想去哪儿，爸爸就带你去哪儿。
6: 小子，爸老了，爸现在是背不动你了。
5: 爸，小时候都是你背我，现在我长大了，你想去哪儿，我就背你去哪儿。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向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向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峰哥等人抢劫商人的行为涉嫌抢劫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3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司财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故事中我们看到，在廖海平的帮助下，苗苗逐渐恢复健康，陈香与女儿的生活也归于平静。在这段相处中，廖海平萌生了想要一直照顾陈香母女的想法，可是赵大勇的再次出现却又掀起新的波澜。一边是患难中施以援手的廖海平，一边是悔过的丈夫赵大勇，陈香选择了独自为女儿撑起一片天，她此时更关注的是女儿的幸福。然而女儿的病情刚有所好转，丈夫赵大勇又受伤住院，陈香的生活再度陷入困境。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种在困境中不放弃的精神，不但帮助自己战胜了困难，也感动了周遭的人。他们纷纷去陈香的摊位买花，留下一片爱心。而另一边，廖海平也终于向廖伟敞开心扉。他之所以关心陈香母女，正是因为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看到了在妻子去世后，他和儿子相依为命的过往。廖伟也终于理解了父亲的不易，感受到父亲对自己的爱，父子俩冰释前嫌，重归于好。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善待他人也就是善待自己，帮助别人的同时也会给自己带来快乐，因为幸福是会传递的。生活中每个人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 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互相帮助，不但能解决他人的困难，最终也能收获自己的幸福。
10: 没事，陈现在也不容易，正在困难时期。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失眠睡不着，
7: 用希尔安宁。
6: 失眠睡不好，
7: 用希尔安宁。追求无力，只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散文胶囊。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一段行车影像记录下突发瞬间。
13: 开门，
14: 这儿干嘛？
15: 开门！
12: 巨额现金当街被抢。
14: 喂，那他怎么跑了？
12: 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
16: 打你了没？
14: 没打，但是他拿了一管这么长的棍子。
12: 消失的50万现金，一线正在播出。
17: 当前道路继续行驶1.7。
12: 这是一段由汽车外置摄像头拍摄的视频。视频显示，在事主驾驶的这辆车后方，有一辆黑色汽车正在快速逼近。
14: 这怎么了？
12: 黑色汽车将事主驾驶的车辆逼停，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事主大感意外。
13: 开门，
14: 干嘛？
13: 开门，开门，
14: 这干嘛了？你这干嘛了？我报警了啊！
12: 见黑色汽车上下来的男子气势汹汹，来意不明，事主赶紧拨打了110报警。
14: 喂，对，这儿有一个人拦我车，不让我走。
18: 这是哪个地方？
14: 这是什么北外环？
12: 而就在此时，男子突然拽开了事主驾驶车辆的左后车门。
14: 干嘛？
19: 干嘛？把我手机怎么放丢了？走了怎么办？
14: 啊？
19: 把我手机丢了走了，钱了走了怎么办？
18: 喂？
14: 喂，那好像跑了。
0: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刚刚看到的视频发生的时间是2026年3月13日上午。地点是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被抢车辆的司机向警方报案称，车上乘客的一个手提袋和一部手机被抢走。乘客则说，他的手提袋里装有50万元现金。光天化日持械抢劫，如此严重的警情立即引发了警方的高度重视。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案件的诸多疑点渐渐显露。被抢乘客为何会随身携带那么多的现金？他又是如何被对方盯上的呢？种种线索表明，这不是一起简单的抢劫案。
16: 对方是啥情况？开的车吗？
14: 开车，苏州拍到的一辆 CRV。
12: 民警到达现场后，立即对报警的司机进行了初步询问。
20: 这名司机姓杨，是天津人。一直在天津以跑车为生，他自称就是从网上接单，拉到了这名乘客，说就是来滨州，出个差，办一趟业务。
12: 司机杨某告诉民警，他是3月13日凌晨在天津拉上的那名乘客，当天上午到达滨州，9点多钟，乘客在滨州办完事后。

0: 后，打算立即返回天津。谁知在路上走了没多久，就被那辆黑色汽车给别停了。
1: 打开你车门，把他东西给抢走了吗？
2: 对。
1: 打你了吗？
3: 啊，

0: 因为我要去看病。
1: 这名乘客告诉民警，他叫张肖华，因身患重病一直在天津治疗。几天前他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出于好心决定借钱帮他看病，他这次来滨州就是找这个朋友拿钱的。听完张肖华的讲述，民警隐隐感觉到一些不太对劲儿的地方。
2: 给你50万的这一个人，你清点了吗？是50万现金吗？
0: 嗯。
2: 这一个人你认识他吗？
0: 我认识。
2: 他叫什么名字？
0: 但我不知道这种名字。
2: 那你怎么认识的？
0: 这钱
2: 是给你干啥使的？
0: 网上他给我，就是给我看病的。
2: 他给你钱用，你打欠条了吗？打借条没有？
0: 没有。
2: 没有是不是？
0: 嗯。
3: 他对借款人的这一个信息、身份等，一无所知，提供不出来。那这种情况肯定就不符合逻辑了。正常朋友之间如果要借一笔50万元的巨款的时候，首先双方的这关系肯定是非常的了解，而且起码也得有欠条这类的东西才能够确认。那这一个乘客呢，支支吾吾，这个情况就让我们产生了怀疑。
2: 你先坐车等等，登记一下他的情况。我觉得这里边有别的。
1: 民警一方面将乘客张肖华和网约车司机带回公安局继续进行询问，一边将案情向刑侦大队做了汇报。
4: 接到这个线索之后，我们从三个方面做工作吧。第一个就是这个被抢的这个乘客，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咱们得搞清楚。第二个就是这个钱是谁抢走的，去哪了。不管这个钱是不是这个乘客本人的，我们第一时间还是想到咱得追赃挽损，先把这个钱拦住，先把这个人抓回来。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人为什么会在这个地点采取这种方式把这个钱抢走。
1: 侦办民警首先梳理公共视频，对张肖华乘坐的这辆网约车的行驶轨迹进行了分析，
4: 发现这个车从高速上下来之后也没有来市里，直接从外环到了我们这当地一个酒店的停车场。然后我们就组织同事去现场调取监控，看看有哪些人和车和这个报案的这个天津车有过接触。
1: 酒店停车场的公共视频显示，3月13日上午9点半左右，有2辆黑色汽车先后驶入，靠后的一辆就是张肖华乘坐的那辆网约车。
4: 我们本地牌照的一辆黑色越野车，它停在那个车附近，并且从上面下来一个男子，这个男子靠近了这个被抢车辆这个方向，并且这个男子他手里他提着一个袋子，那个袋子上，从监控上看，疑似是印着银行的标志，就是有可能是去银行取钱的时候，银行给他拿现金提的那种袋子。
1: 民警判断，这个提着袋子的男子应该就是将现金交给张肖华的人。那么这个人是谁？为了查明真相，民警立即调查这名男子的身份，并与他取得了联系。
5: 这个送包裹的人姓赵，赵某到达派出所之后，一开始也是不太愿意配合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把一个包裹交给了一个陌生人。但是经过我们细心的沟通，耐心的解释，他最终也是选择吐露了真相。
1: 赵某告诉民警，他跟张肖华并不是什么网友，这50万元现金也不是借给张肖华看病的钱，而是他付给张肖华所在公司的投资款。据赵某说，几天前他在手机上经人介绍下载了一款网络理财软件，客服人员告诉他，他们有特殊渠道，投资回报率非常高，希望赵某不要错过发财的机会。
5: 赵某在当日就与这个 APP 里面的客服人员约定好要投资50万元， APP 里面的客服就跟他说，需要让他准备好50万元现金，不能够转账，因为转账的话会被其他人监控到，就没有办法赚这笔钱了。
6: 我们会派我们那个中间专门的人员来和你对接，你对接完

0: 之后我们会再让人充值。
1: 3月13日上午，赵某到银行取了50万元现金，之后便按照客服人员的指示，在酒店停车场和所谓的证券公司业务员张潇华见了面。
2: 来接受他投资的这个人员，身着西装，非常体面，同时呢，脖子上挂着一个类似于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赵某就把50万元现金交给了他，然后 APP 里面的客服就跟他说，钱已经投资到 USDT 里面去了，同时把这个 UB 的转账记录也发给了赵某。赵某对此也是深信不疑，下车随后离去了。
1: 赵某的讲述还原了这笔50万元现金的真实来源，也印证了民警在接警之初就曾经有过的判断，这是一种典型的电信诈骗洗钱方式。
0: 因为银行卡我们管控力度很大，很多就是大额现金转出，转到陌生的卡，我们就是会有消息提示，这种就是会让那个境外嫌疑人他不好，就是每一笔交易都能成功，所以他们就是自己想出了另一种方法，就是来取现金。
1: 为成功获取赃款，诈骗团伙一般都会在网络上招募所谓的取现车手。让他们伪装成公司的工作人员来找被害人拿现金，而张潇华就是充当了这样的角色。
2: 找到了这一关键证据之后，我们就立刻再次对张某展开了讯问，最终我们也是突破了张某的心理防线，对他接受上线指示来拿取被害人被诈骗现金的事情也是供认不讳。
1: 据张潇华交代，他的确是在网络上接到的这个取现任务，对方要求他来到滨州见所谓的客户，
0: 对方就是过来跟他见面，给他了一部装着飞机 APP 的手机，说是听这个 APP 里头的这个人员给你联系就行，你听他的安排，然后还给了他一个摄像头，说你这个等着来滨州拿现钱，你见到客户之前你要先把那个摄像头别在身上，我们要随时监控你。
1: 按照上线人员的指示，3月13日上午，张潇华乘车来到滨州，跟客户赵某碰了面，并成功的以证券公司业务员的身份，从赵某那里拿到了50万元现金。
3: 哎，你好，
4: 你好，
3: 你是赵先生？
4: 对，
3: 我是公司的售票员。
4: 嗯，
3: 是50万是吧？
4: 对。
3: 哎，你们要吃好吧？
4: 啊，你验吧，快验。
3: 你查收。一样好了。
4: 嗯，好的，我看一下啊。
3: 嗯，
4: 好的。
3: 嗯，
4: 这样就行了是吧？
3: 嗯，对。
4: 好了。
3: 嗯，好，谢谢啊。
5: 虽然警方查明了这笔50万元现金的来源，但是依然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那个逼停汽车并且抢走现金的男子，他是如何得知车上有钱，精准锁定目标张潇华的呢？对此，侦办民警有两种猜测。第一，该男子可能是在被害人赵某在银行取钱的时候盯上了他，一路跟踪实施抢劫。第二，该男子有可能是诈骗团伙的内部人员，他知道张潇华要和赵某进行这笔交易，从而尾随实施抢劫，黑吃黑。那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1: 嫌疑车辆行踪诡秘，令人匪夷所思。
6: 上高速之后跑了有20来分钟，立马就下了高速。
1: 近2个小时轨迹全无，他到底藏身何处？
6: 当时还是怕这个嫌疑人跑掉。
1: 精心策划的行动，出人意料的真相，消失的50万现金，一线正在播出。案发后，滨州警方立即调取了案发现场以及周边道路的公共视频，对实施抢劫的那个嫌疑人进行了周密侦查。
6: 我们发现这个车从北外环抢到这个钱之后，很快的就在附近的高速路口上了高速，但是他有一个很反常的行为，上高速之后跑了有20来分钟，立马就从我们隔壁县区沾化区的高速路口下了高速。
1: 因为嫌疑车辆挂的是外地牌照，警方判断嫌疑人抢劫得手后大概率会走高速逃离滨州，因此嫌疑人突然下高速的这一举动让民警感到非常意外。虽然一时琢磨不透嫌疑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但

0: 民警的追踪工作一刻没有松懈。
1: 发现他从彰化高速路口下来之后，进了彰化的农村，进到了村里。因为这个监控条件不是太好，在有持续了将近有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没有获取到相关的监控卡口信息。
0: 令民警感到兴奋的是，当天下午3点钟左右，道路监控系统重新捕捉到了嫌疑车辆的行驶轨迹。
2: 这个车辆就从无地线区然后重新出现了轨迹，我们一是我们自己派人追那轨迹位置想要去抓他，二就是我们同时也让那个无地线区的无地线同事提前帮我们堵截。
1: 当时还是怕这个嫌疑人跑掉，也是怕这个这么大额的现金被他交付出去，咱们后期追赃完损的困难会加大。
3: 自己
4: 我先走一会儿
3: 啊。干嘛呢？
4: 等下让我拿东西。
3: 从哪来的？
4: 江苏。
3: 江苏。
4: 对。
3: 要去哪儿？
4: 去天津。
0: 赵陆河33岁，江苏兴化人。
1: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打电话沟通，问这个钱到底在不在车上。一听那边打电话一说这个50万，经过清点一分也没有少，这个我们才放下心来。
0: 那么赵陆河是怎么知道交易情况并精准实施作案的呢？面对警方的讯问，他说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
1: 他直接说和那个拿手和那个拿钱的那个乘客认识，和我们之前怀疑的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吧。我们之前确实没有碰到过，也没有想到原来是这个乘客和这个抢钱人合伙串通演这么一场戏。
0: 随后民警在赵陆河的手机里找到了他和张潇华的聊天记录。
1: 被抢的这个乘客找他核实材料的时候，他生活手机上所有的涉案内容他都聊天记录他都删除了。抓到那个抢钱那个嫌疑人之后，他的手机上微信聊天记录没有删除，还原了他两个人的包括预谋这整个作案过程。
3: 张小华是你吧？这微信头像是个车，是你吧？我已经到山东了，你上车以后你把那个车牌号车牌照告诉我，当你快到地方了以后你给我位置共享。客户上我车就在我车上交易，他提个袋子就是装了钱，那等他下车就可以下手了。我有机会就把门悄悄的看能不能打开一下，怕别人怀疑我故意干的，对吧？
0: 证据面前，张潇华不得不承认，所谓的50万元现金被抢，不过是他伙同赵陆河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
4: 12号晚上给我打个电话吧，他说过来啊，他说到时候给你个东西，你帮我拿走，拿走了以后送到那个天津的一个叫滨海区的一个宾馆。我说可以啊，没问题。
0: 据赵陆河交代，他和张潇华是多年前通过别的朋友介绍认识的。在他的印象里，张潇华这几年日子过得不错，隔三差五就会向他炫耀一番。
4: 他经常时不时的给我发照片调戏我，都是现金的照片。
0: 赵陆河说，和张潇华相比，自己的生活很不如意，经济上非常拮据，因此他一直想让张潇华带着他一起赚钱。
4: 我需要借小华这个跳板，我入行了，就是我想知道他是干嘛的，他做什么行业的。过年前他就跟我讲了，他说我年后有可能有点活，你过来帮我搭把手。我说可以啊，没问题啊，反正我也没活干。
0: 于是3月12日晚上，在接到张潇华打来的那通电话后，赵陆河毫不犹豫地便开车出发了。
5: 两个人谋划好，由张某负责拿钱，赵某某根据张某的指示，在拿到钱之后，对这笔现金进行抢劫。张某呢，在天津被司机接上之后，上线就给张某发了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滨州市滨城区。张某也把这个位置发给了赵某某。赵某某接到指示，开车与张某同时向滨州市滨城区出发。
0: 3月13日上午，张潇华和赵陆河先后到达滨州。张潇华将自己的实时位置发送给了赵陆河，并跟他商量好，等客户交钱后再伺机动手。
4: 他就跟我说了，他拿个东西，你跟司机说一下，这事跟你没关系，他下午要司机就可以了。

0: 这怎么了？
1: 我不是把车上摇下来以后吧，我兄弟靠边停一下，然后他就停了，然后我把车别在他前面吧，其实并不是我把他别停的，是我就是叫他停，他自己停了以后，我再把车停到他车前面去的。
2: 如此顺利的便让司机停了车，在赵路河看来，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1: 我一直以为就是他跟司机俩是一伙的，然后想黑上面的那个人的钱，因为你觉得不是一伙的，怎么可能坐在一个车里面嘛？
3: 开门，
0: 干嘛？
3: 开门。开门，
0: 这是干嘛了？
3: 干嘛了？开门！
0: 不是他干嘛了？
3: 开门！
1: 我跟司机说完话以后，小华他就把后面的车门打开了，完了包裹递给我了，就这么简单，没有任何肢体接触，也没有任何吵闹，也没有任何打骂，啥都没有，就是感觉这个就是跟剧本一样的，但是特别顺。
2: 看到司机要报警，赵路河说，虽然有点出乎预料，但他当时并没有当回事儿。
1: 我没想到他会真报警，我一直认为他跟小华两个人是互相演戏，就小华演给他看，他给演给小华看。
2: 事实上，司机第一时间就选择报警的举动也完全出乎了张潇华的预料，而正是这一计划外的状况，最终让他自以为完美的策划化为了泡影。
1: 他把自己给玩脱了，但是他想把这个事情干成不可能，因为人家受害者肯定会报警的，这个事情一定会爆雷的。
2: 目前嫌疑人赵鲁河已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而嫌疑人张潇华因病被取保候审，涉案的50万元现金也已全部归还被害人赵某，警方正在对藏身幕后的电诈团伙展开进一步的深挖彻查。
4: 为了私吞赃款，犯罪嫌疑人张潇华、赵路河机关算尽，精心地设计了这个自以为完美的抢劫计划。然而在公安机关的缜密侦查下，这个看上去天衣无缝的剧本最终变成了一个笑话。那么这种假抢劫实吞赃的行为该如何认定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5: 对于张某在本案中行为性的认定呢，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确定他与上游犯罪团伙之间的关系。如果张某在实施取钱行为之前对于上游犯罪团伙实施的这次诈骗犯罪有明确的认识，且双方之间进行了意思联络，那么张某的行为就可以评价为诈骗罪的共犯，即与上游的犯罪团伙之间形成共同犯罪。当然，如果张某在取现之前对于上游犯罪团伙的行为性质没有明确的认识，只是认识到对方的行为可能涉嫌犯罪，而这笔资金可能是犯罪所得，那么张某取现的行为就涉嫌刑法中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么对于这两个罪的刑法的评价呢，是有很大区别的。就本案而言，对于涉案资金高达50万元，那么在于诈骗罪中呢，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那么量刑的应该在10年以上。那么当然考虑到张某的行为在诈骗罪中呢属于共同犯罪中的帮助犯，可以予以适度的从宽处罚。那么如果将张某的行为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话，根据刑法第312条的规定，那么这一行为法定最高刑可以高达7年，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其犯罪的情节予以适度的量刑即可。当然在本案的特殊情况是呢，张某在取现以后又自导自演了一个抢劫的戏码。那么对于这个行为呢，因为张某本身他是和所谓的抢劫犯的之间是有事先的共谋的，所谓的抢劫实质上是掩盖其侵占这笔资金的这样一个意图，所以说呢，单就这个行为而言，行为人双方不存在一个抢劫与被抢的法律关系，所以呢，张某及其同伙呢不会被评价为抢劫犯罪，相应的，其意图非法占有上游犯罪团伙的犯罪所得的这个行为，那么我们

0: 从刑法的规定来看，如果符合这事实查证清楚，也可能涉嫌刑法中的侵占罪。
1: 电信诈骗犯罪手段不断变化，各种洗钱的手法也是层出不穷。公安机关在严厉打击各类电信诈骗犯罪的同时，也提醒大家时刻提高警惕，增强识别能力，防止上当受骗。
2: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4: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3: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4: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9: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4: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满脸嫌弃的宠物主人。
1: 他们在跟宠物合影的时候不是特别的亲密，就是感觉他们也嫌弃这个狗很脏。
0: 频繁生病的宠物猫狗，
2: 我们很难去追溯它之前是否真的生过这个病，
0: 是好心救助还是另有所图。蹊跷的投保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2: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13: 牙齿变黄后还能白回去吗？咖啡和奶茶是不少打工人的续命水，但他们也在悄悄把牙齿染黄。好消息是，大多数人的牙黄其实都能白回去。牙黄分外源性和内源性两种，最常见的是外源性，主要是因为色素沉积在牙齿表面形成污渍，可通过洗牙或改变习惯改善。内源性是指色素或药物深入牙本质内部而导致的深层着色，需要通过医学干预手段来改变颜色。针对外源性牙黄，日常坚持一些好习惯就能有效预防。喝完深色饮料用清水漱漱口，带走残留色素， 使用吸管也可以减少色素与牙齿的直接接触。规范的刷牙与定期洗牙，则能从源头清除牙菌斑与顽固色素。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一通见缝插针的陌生电话让旅途匆忙的女子损失了钱款，涉案资金快速流转，警方一时难以摸清谁是获利的人。豪掷千金的打赏，无动于衷的主播，不寻常的直播间里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暗流九宫格，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但他这个直播间就九个人在里面，也不说话，也不互动，但动不动就会有一笔打赏进来，打赏进来，打赏进来，不停的在这里有打赏。这个人民币和他们这个打赏币的兑换比例是1:10，刷出最大的这个30,000打赏币的这样的一个道具是经常出现，主播是无动于衷，没有任何的反应。

0: 2024年3月1日，在九江工作的胡女士急匆匆地赶到了车站，家里人不停地催促她，让她想方设法尽快赶回家，因为她身在广东老家的父亲突然病重了。胡女士马上向单位请了假，购买了最近一趟从九江到南昌的火车票，又预定了当天从南昌回广东老家的机票，这是他规划的最快行程，盼着能尽快见到父亲。可是当他刚走进九江站的候车大厅时，一个意外的来电打乱了他的计划。
1: 喂，你好，是胡女士吗？
2: 是的，您哪位？
1: 是这样的，我是咱们保险公司的，请问您是不是预定了一趟从南昌起飞的航班？
2: 是的，怎么了？
1: 是这样的，这个航班因为机械故障，航班取消了，但是我们可以帮助您进行改签，因为航空公司购买了我们的保险服务，同时多给您20%票价金额的赔偿，你看这样补偿可以吗？
3: 因为当时他报出了我的航班号、我的名字和登机电话号码，所以我才相信他的。
2: 什么飞不了？可是我家里有事，我着急回去了。
1: 于是你先别急，我看到后面还有一班航班可以帮助您进行改签，我们先把之前的票还给
0: 你。此时胡女士的列车即将出发，虽然后续的航班被取消了，但为了尽快见到父亲，她决定先到南昌再做打算。
2: 那你们需要多久呀？能不能帮我改签最快回去的机票？
1: 理解，胡女士，不会耽搁您太久。
3: 她在电话里要我打开手机浏览器，登录了一个网址，我就进入了一个在线客服的对话框。
0: 胡女士归心似箭，让客服加紧操作。客服说，经过核算，先赔付胡女士300元作为之前航班取消的赔偿。不过因保险公司与某直播平台合作，这笔钱只能通过某直播平台的账户打款。
1: 你登录我们的专

0: 用的退款账号进行操作，这样确保你的隐私不会泄露。
1: 必须要用这个号码登录吗？
0: 是的，胡女士，你点开着我的钱包，将自己购买飞机票的银行卡进绑定。
2: 胡女士按客服要求绑定了银行卡，之后客服说等待到账即可。航班改签也正在协助办理，请她稍等片刻。配合完客服操作，胡女士感到很疲惫。从接到家人的电话起，她一刻都没有休息。她一直担心着，想尽快见到父亲，而往日的记忆也在她脑海中不断浮现。当胡女士再次回过神来后，她发现手机上出现了几条莫名的消息。短信息显示，她刚才登录的直播平台账号充值了六笔平台的虚拟币，同时她的银行卡内仅有的5000多元分六次被转出，金额正对应着这几笔充值。可是刚才的客服明明是要通过直播平台给她打款的，自己卡上的钱怎么被转走了呢？胡女士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3: 她自己不能当时明确这个钱是怎么转到哪儿的，因为对方并没有发给她账户。然后当时发现自己确定被骗的时候，情绪还是比较崩溃的，在报警电话中就一直是抽泣的状态。
2: 父亲病危，钱款被骗，胡女士的心情瞬间跌入谷底。
3: 然后当时因为她这个小姑娘刚刚被骗嘛，所以我赶紧用电话给她去电话，然后告知她会有南昌西的派出所民警在站台上接她，然后对她进行制作笔录，请她相信这是我们公安机关。
2: 列车到达南昌西站后，车站民警很快接到了胡女士。胡女士一直想不明白，她并没有操作过充值，也没有收到过银行的验证码，但自己银行卡上的钱为什么就这样被支付出去了呢？
3: 他在这个直播平台进行了刷脸验证，来给自己的银行卡开通免密支付等相关的功能。当时被害人可能也没有多想，就是根据了这个诈骗分子的引导，对话框做的是比较精密的，然后有那个保险公司的一些头像，然后还模拟客服来进行聊天，这样的一个形式。
4: 嫌疑人就是利用这个被害人绑定了自己的银行卡之后，当时预留的手机号呢又不是我们被害人自己使用的，那么他那边就可以通过这个也登录这个账号，并且使用这个手机号接收验证码一类的东西来实施这个平台的充值。
2: 由于诈骗嫌疑人已提前设置了这个账号的支付密码，在胡女士绑定完她的银行卡后，嫌疑人可以无需银行的验证码就能操作胡女士卡内的资金。
4: 这个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做支付了，因为他其实你可以类比为他购买成了某种商品啊，并且这个他这个购买的这个打赏币是很快就已经打赏出去了。
2: 通过民警核实，胡女士的航班根本就没有取消。对她而言，眼下最重要的是还是尽快见到病重的父亲。眼看航班起飞时间临近，民警迅速了解完情况，让她先安心回家，并表示将尽力追回她被骗的钱款。

0: 但是我们当时被害人接到的呢是一个199的号码，那么这个号码呢明显就不是一个官方号码，只能说被害人当时是没有来得及去仔细甄别这些东西。
1: 民警从胡女士接到的电话号码开始调查，然而回拨这个号码时却始终无法接通。
2: 这个199的号码我们当时已经做了这个相关的一些调取证据，然后我们初步推断他是用那个 GOIP 的形式来进行诈骗的，然后用国内电话卡来进行诈骗的，其实是境外来操作这个网关来进行拨打。
3: 受害人报案之后，我们发现这个信息流这一块的网站平台都已经全部关闭，无法溯源，后面我们就只能通过资金流来进行一个分析打击。
1: 通过某直播平台协助调查，民警发现胡女士的5000余元被充值成了直播平台虚拟币以后，立刻就被全部打赏了出去。打赏的对象是一个叫朱咩咩的主播。
0: 我们也在这个直播平台上直接关注了这个被打赏的账号，我发现他隶属于一个叫魔仙堡的直播间。那么这个魔仙堡直播间呢，就我们当时一登录啊，就发现他明显异于正常的一个直播间。你像我们说直播间嘛，一般要么唱歌要么跳舞，对吧，要陪你聊天也好，但他这个直播间就9个人在里面，也不说话啊，也不互动，下面呢这个观众呢也不互动，但是动不动就会有一笔很巨额的这个打赏进来，打赏进来不停的在这里有打赏。这个主播接到打赏之后呢，也不会对这个打赏的观众啊进行感谢啊之类的，就是属于一种很沉闷的这个状态，这个直播间很明显的这个异于正常的直播间。
1: 魔仙堡直播间是一个可容纳9名主播同时在线的语音直播间。民警发现这个直播间主播并不活跃，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只要一开播，很快就会涌入一批陌生账号进行莫名的大额打赏。
2: 直播厅来打赏的这些账号，它都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就是基本上是没有头像或者名字，都是简单的数字，而且他们在直播厅里打赏，就是基本上把钱刷完了就走了，那也不会跟那个主播来进行互动。
0: 一般他们都会使用最大金额的这个打赏道具，达到这个30000打赏币的这样的一个金额，也就是兑换成人民币是3000元一个。
1: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民警注意到主播朱咩咩是直播间里收到打赏最多的人，这一情况更加引起了民警的重视。通过调查，账号朱咩咩的实名认证人叫赵某。
0: 发现首先朱咩咩她的实名注册信息是一个年近60的妇女，她的这个年纪呢就很明显异于这个正常的这个直播打赏直播人员从业人员的这个年纪，有点不符合。
1: 怀着这样的疑问，民警对直播间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当朱咩咩这个账号出现在直播间时，有一个名为不吃饭的账号也同时会出现，而且两个账号平日更新的动态十分相近。
0: 我们又发现这个不吃饭的这个实名信息是一个叫龚某莎的女性，她跟我们之前发现这个60妇女呢，她是母女关系，而且两个人他们的登录 IP 是相同的。
4: 发现他们是以那个九宫格的形式来进行一个直播打赏的。然后
1: 警方进一步调查，朱咩咩和不吃饭两个账户都会不定时的收到大额打赏，仅半个月内，两个账户收到的打赏折合人民币竟高达26万余元。这其中就包含了胡女士受骗的5000多元。
0: 但他们又是什么都不干，也不表演才艺啊，也不聊天，那么我们就觉得这个26万肯定不是真正的这个直播观众不去心甘情愿打赏的钱。
1: 民警对钱款去向进行追踪，发现两个账户收到打赏之后当天就会从直播平台提现，最终汇总于龚某莎的银行账户内。
0: 据此呢，我们就判断这个很可能是龚某莎自己拿身份信息注册了一个直播账号， 同时使用他母亲的身份再去注册了这样一个直播账号，也就是他一个人掌握两个直播账号登录这个直播厅。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亮身。

0: 精致，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1: 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来，这是我的证件，这是咱，这是大辖区的，这是咱南昌的公安，南昌公安的，然后有个，我们就是正常配合都行，
2: 正常配合，
1: 看看人家是需要怎么做，好吧？
2: 然后你手机先那个，先不要玩了。
3: 顾某沙是资金流向的关键人物，因此成为警方的首要调查目标。
4: 龚某沙，他也算是从业多年的一个直播行业的从业人员，作为一个这个才艺主播吧，收入呢就是普通的这个主播的收入。
5: 那我肯定是因为不知道啊。
6: 对吧？你看我就说不知道嘛，对吧？这些都不知道的。
5: 这不知道这些。
4: 在我们刚抓到这个龚某沙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抵触的一个状态，他对我们的审讯工作是非常的不配合的。
5: 他打我电话的昨天还是前天跟我说，
7: 主播上应该是明知的他们获取这个打赏礼物是很难的，他需要表演才艺或者唱歌，讨观众的开心才能获得这些打赏礼物。但是实际上我们案件过程中，他们只是以几个头像框那里来主播之间相互聊天，就源源不断礼物刷进去了，和他们之前的直播的模式是完全不符的。
3: 既然胡女士的被骗钱款流入了龚某沙的账户，那么按照常理判断，龚某沙很可能参与了诈骗。但是据龚某沙供述，他的任务负责按约定时间开播接受打赏，他并不知道胡女士被骗的情况。
4: 当时他的说辞就是，这只是工会交给我的任务，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觉得我这个有违法犯罪的行为在里面。那么当时他也是在他的团队长王某这个指示下，知道要帮工会去刷这个流水。但同时呢，王某也跟他明说了，那个每帮工会刷一些流水，自己会得到其中的一部分的这个比例的收益。
3: 警方很快找到了王某，他是管理魔仙堡直播间的团队长。
8: 王某的工作主要是，第一是负责跟工会进行对接，第二是负责管理他旗下的这些女主播。
3: 令人意外的是，他对胡女士被骗一事也表示不知情。王某承认安排龚某沙等主播接受打赏，但他辩称这是听从上面工会的指示，为工会刷流水冲业绩。被骗钱款流入直播间，主播与团队长竟然都不知情，矛头都指向了他们口中的工会。工会是直播平台中的一种组织形式，由传媒公司在直播平台中注册设立并负责运营。主播龚某沙和团队长王某都签约在一个叫某星的直播工会旗下，工会的负责人叫于某刚，同时他也是某传媒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警方调查时，他的公司旗下签约主播接近40000人，业务规模十分庞大。
4: 原来大多数的工会，也就是传媒公司，他和这个直播平台之间呢会签订一个对赌协议，也就是说两方会约定，我们在当月我这边完成多少多少总金额的打赏。
3: 民警调查发现，直播平台与工会之间对打赏收入按比例分成。据民警掌握的线索，某星工会商定的最高分成比例为83%，平台分成17%。
8: 它是根据你的就是完成额度来算的，你比如说这个季度完成2000万，你完成1500万，差500万，它可能根据你的差额再给你那个比例再给你降低。如果说你全部完成了，它最高能给到你83%。
3: 如果业绩不达标，工会的分成比例会从83%向下调整。由于某星直播工会旗下主播众多，直播打赏体量巨大，几个百分点的收益差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4: 那么我们也对他旗下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直播间都进行了这样一个查案，都存在这种主播不说话然后下面进行大额打赏的这个情况。
8: 就你自己出钱自己打赏也可以啊，虽然说这个对赌协议里面不允许，但是默认都可以这样操作的。我就到了年底到了月底我就给他做任务吧，我自己找人给他打赏吧。
3: 刷流水的行为是否违反了直播行业的相关规定，暂时不是民警的侦查范围。让警方最为关切的是，这些原本只为刷流水的打赏中，竟然出现了胡女士的被骗资金。诈骗分子的赃款怎么混入到了这里？警方必须要查个明白。民警继续追踪胡女士被骗资金流向，发现主播龚某沙将收到的打赏从直播平台提现之后，迅速转给了一个叫周某的男子。但周某却不是某星工会的人。
8: 周某专门是从事直播平台这个折扣币的一个倒卖的，他不光是对接了我们这个工会，他对接了其他很多工会，他给其他工会也做过这些就批量的这个打赏。
9: 咱配合一下，
1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9: 了解一下情况。
11: 不是咋咋回事啊？
12: 是
11: 找他咋回事啊？
12: 等一下到起来再。
7: 工会通过自己的钱来进行冲这个业绩的话，那可能平台要收取一定的手续费，这样工会可能存在着亏本的情况。那如果通过第三方私人的币商来进行购买这个冲业绩的服务的话，那这样存在一个折扣，那个工会可能亏得比较少或者不亏。
13: 刚跟我去谈了，就是需要买币，然后官方有什么任务吧，应该是，然后说，问我能不能搞得定。
14: 于某刚向周某提出要求，我这个月还需要再刷多少多少的流水啊，你打赏多少多少币的这个礼物，我有这么多个任务，你去负责帮我把这部分的资金缺口补齐。
15: 别动，配合，
16: 要怎么
15: 这
16: 样做啊？
17: 终于是吧？
18: 对。
8: 如果他没有完成这个对赌协议，他会去找这些信任的厅长、团队长啊，得跟他们谈，由他们再去找信任的主播啊去谈。那这些人都同意之后，他们再会拉个群，在群里面商量什么时候打，打赏多少啊，打了之后怎么转出去，转给谁。
13: 我倒跟你说过，这些黑币安不安全的。
3: 警方调查发现，于某刚之所以找到周某，主要是因为低价。若工会自行刷业绩，即便达到了最高分成比例，每打赏100元虚拟礼物，工会仅能回收83元，净亏17元。若通过黑币商周某打赏，周某能给工会8折左右的折扣，周某每打赏100元，工会只需向他支付80元左右。工会收回83元，反而净赚3元左右。由于存在较大的利差，所以工会也愿意与周某合作。然而，周某每笔打赏都亏损20%左右，他为何要做这样的赔本买卖呢？
8: 啊，他是两头报价，两头赚。啊，上面跟那个境外分子赚也赚差价，下面跟这个。工会他也赚差价，
14: 这个牵扯到一个境外的聊天软件，在这个群聊里面呢，双方都会约定好，多少多少钱，有多少多少钱的资金要帮忙洗。
3: 据周某交代，打赏进魔仙堡直播间内的资金是他联络的，但是他与金主互不知道对方身份。据警方推断，这些资金大多是一些来历不明的钱款。通过周某达到了洗钱的目的，
8: 直播平台洗的钱，可能一部分是诈骗资金，但是也有可能，是其他的资金，像一些网赌啊，可能都会通过这些直播平台来进行洗钱。
3: 有洗钱需求的人不会在乎成本，可以以更低的折扣将资金交给周某来运作。
8: 这个黑币商，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赚10%到20%不等的这个差价。
14: 他们一般在结算完成之后，会以 USTD 一种虚拟货币的形式把这些钱再转到境外。
3: 经过一系列侦查，民警终于摸清了胡女士被骗资金的流向。在这一链条中，某星直播工会为了完成业绩，周某为了赚差价，诈骗分子为了得到赃款，三方利益交汇，承受损失的只有被骗的受害人。 警方扩线追查，发现某星直播公会有30多个直播间存在刷业绩流水的行为，客观上形成了一条被不法分子利用的洗钱通道。
15: 洗钱犯罪属于电诈环节的核心环节，我们秉持小案不小看、小案不小办的理念，通过系统梳理、深度研判、身份溯源、落地抓捕，成功打掉团伙5个，抓获犯罪嫌疑人57名，涉案资金高达1000余万元，成功斩断了一条利用直播打赏为幌子，帮助境外诈骗团伙转移资金的黑灰产业链条。
3: 据民警后续了解，胡女士当天顺利到家，如愿见到了父亲，但几天后她的父亲就因病去世了。胡女士此行回家，父亲离世，遭遇诈骗，让她终生难忘。令她稍具安慰的是，在民警的工作下，转移赃款的嫌疑人退缴了违法所得，她被骗的5000余元得以被返还。然而还有更多潜在受害人的资金已混杂在巨额的打赏流水之中，警方的追查取证工作面临重重阻碍。
4: 我们最后定这个金额是需要通过反查他们的流水，查清楚有哪些账号给他们这些直播账户进行了打赏，然后再通过这些账户去直播公司进行调证，把这些账户的实名信息一个个调取出来，再从我们公安内部系统进行比对，看这些人是否曾经报案。
8: 对于这些直播平台来说，我觉得他们应该这个根据这些直播人员的这个数据来进行一个大数据预警啊，针对一些主播在多长时间内突然之间收到特别资金啊这种异常的情况啊，及时给我们公安机关进行一个推送。
15: 主播从业人员要增强反诈意识，同时要坚守法律底线，不要为了所谓的行业潜规则或短期利益去触碰法律红线，沦为诈骗犯罪分子的洗钱工具。

小线索牵出大案件，1000多克毒品海洛因随时可能外流。毒贩身份确定，警方收网行动为何频频受阻？

小云，你妈妈现在醒了，你的担子更重了。日后你妈妈和豆豆都需要你的照顾，你要学会坚强。

叫孟德海，今年61岁，曾任京海市公安局局长、京海市清华区区委书记，现任京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首先，我向组织保证，我个人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贿赂。但由于我长时间缺乏对家人的关心，也过于信任杨建作为一名党员的觉悟，因此没能及时发现问题，没有约束和纠正家人的行为，这才让杨建一步步滑向犯罪的深渊。我误以为只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后辈就不会走弯路，但我错了。思想的阵地一刻也不能放松，作为领导干部，更要加倍注重对家人的监督。杨建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他咎由自取，也是我失察的结果。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愿意配合组织调查杨建的所有情况，也愿意接受组织对我个人的任何处分。

0: 应该是2011年，我哥找到我，
1: 说名字，
0: 哦，杨建，杨建找到我，他让我成立一个，就是可以承包电力工程的公司，说让我当法人，我所有接的工程都是杨建通过供电局那边给我找的。第二年就接到了一个大工程，但是那工程还要招标，我问过杨建，杨建说不用管，让我直接去。有一家公司呢，知道我跟杨建这个关系，人就主动退出了。另外一家一直没退出，我就去找了这个老板，没想到这老板油盐不进，我手底下的人动手了，给这老板打成重伤了。我当时也挺害怕的，我就问杨建怎么办，杨建跟我说没事儿，他能摆平。
2: 杨建来找我，给了我10万块钱让我帮忙，许诺事成之后再给我10万块，我不冲钱，冲的是朋友这么多年生死交情，就帮他们把案子给消了。
3: 你最近跟强盛集团有什么联系？
4: 前一阵儿杨建带唐小龙来找我，让我给一个服务员家里停电，说是让那个服务员放什么卡片，他家老人有糖尿病，胰岛素放冰箱里最怕停电。
5: 你坐吧。
6: 站着的，挨骂心里还踏实点。
5: 我骂你干什么呀？再说了，骂你有用吗？
6: 骂吧，把所有的恨都骂出来。
5: 恨你的事情多了去了，安心。该恨你，应该恨你。那个时候你在这个亭子里面非要跟我分开，其实那天晚上我一回家我就想明白了，你说的都是假话吧？但是我心里就想，行，我就非得活出个样子来给你看，我就非得要活得特别特别幸福才行。结果呢，这些年我经常下了班一个人就到这儿来，我就在这儿坐着，就在这儿。有一次我也想到这个亭子里面自己静一静，哎，我一过来就看到有一个人躺在这儿，我走近一看睡着了，没想到那个人竟然是你。后来我也不止碰到过你一次，哎，有时候我就经常在想，你说如果当初咱们两个人说这些，哪有那么多如果呀？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告诉你，不要离开静海了。
6: 去哪里？
5: 北京。医生说了，我妈那病还是要去北京的大医院看一看才行。
6: 明天走啊？几点的航班我送你。
5: 不用了，谢谢，我都安排好了。
6: 这个带上。
5: 这什么？
6: 钱吗？穷家富路的，又要看病，又要照顾孩子，要吃要住，哪里都需要用钱。我一个人也花不了，拿着。
5: 就光给我一张卡，也不跟我说密码多少，你这有没有诚意啊你？
6: 你生日。

0: 真有钱，我用不着你给我。我今天来就是想好好的跟你道个别。
1: 好。
2: 在京海，继续做一名好警察，照顾好自己，注意安全。

0: 这是杨建和电力实业公司相关人员交代的问题。涉案人员还有充当他们背后保护伞的领导干部，加起来一共是67人，全部到案。
1: 和高启强相关的有多少？
0: 全在这儿了。
1: 就这么点儿？
0: 高启强几乎没有出面，找不到他直接参与的证据。
1: 现在王丽的案子是关键，只要查出当年枪击他的人，高启强就一定逃不掉干系。
0: 我完全同意，这就是专案组下一步的工作重点。请进。
2: 组长。
0: 哦。
2: 清华区的群众联名写了请愿书。
0: 嚯！
1: 嘿，姐，你看啊，这是总工会、联合会、村委会、街道办、居委会，能凑的可都凑齐了。
0: 可签字的都是老百姓啊，这害怕担心呢，怕是背后有人吧。
1: 这孟德海在任期间为咱们清华区确实做了不少好事啊，你看，群众基础非常好啊。但是我总觉得这像不像逐客令啊？
0: 你看啊，老徐，咱们抓了一个唐小龙啊，不应该说我们抓10个20个唐小龙，他们都不在乎，这就这动了一下孟德海，他们就坐不住了。
1: 我觉得呀，他们不是为孟德海来求情的，他们是为他们的未来求情。
0: 这回他们想错了，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们。
2: 徐组长，这是信访办那边送来的。
3: 清华区的签名送去了吗？
4: 送过去了。
3: 张寨所那边怎么还没动静啊？
4: 要不咱们组织点人民群众搞出点动静来。
3: 不行不行，不能弄巧成拙。现在最关键的呢还是高启强，
4: 最好搞清楚他手里到底有什么证据，现在搞他就怕会鱼死网破啊。
5: 让他离开静海，否则就让他死在静海。

0: 我们在服务场了，我哥被刺杀了，你快来！
1: 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
0: 谁是家属？我患者失血过多，他是 Rh 阴性 O 型血，我们血库没有这个血型，你们谁给的血型匹配？
2: 我们几个都不是。
0: 你跟我进来去验血吧。

0: 没事啊，没事。这都是信得过的兄弟，有什么就吩咐。这是医院，让他们到外面去。他在那儿干嘛？来找麻烦？
1: 不是胡说，今天是安警官救了哥哥。
0: 回头啊，好好谢谢人家。你先出去吧。
2: 谢谢安警官。我在外边等。
3: 刚有什么家属是吧？这里还有一些个人信息，需要你填写一下。
4: 我跟你去，姑姑，我去填一下信息。
5: 你一块儿去。里面应该没什么大碍，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

0: 谢谢。
1: 知道谁干的？
0: 不知道。
1: 不知道还是不想讲？
0: 不知道。我刚坐下，就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兔崽子跟我吵架，刚吵两句就动刀子了。
1: 吵架能这么下死手？吵架能来那么多人？我同事们已经在勘验现场了，他们讲说人家是设计好了路线的，包括逃跑路线，沿途的摄像头都被破坏掉了，所以是有预谋的。那也就是讲，下次还会来找你。
0: 哼，我高启强是谁？我怕他们？随便。
1: 我给你个主意吧，自首。看守所是可以保证你安全的，看守所还管治病。
0: 哼，你也说了，他们是有备而来的，这分明就想要我的命啊！你们应该啊，赶紧去查一下，背后谁指使。把背后的根挖出来才是。问题是你们敢不敢？

0: 哎，老安，问你个事情啊。我是说，假如啊，今天要是我在里面抢救，血型也适合的话，假如啊，我说，就你的血型能救得了我，
1: 我会不会给你献血？你进看守所就说。
2: 系统的户籍档案里啊，没有这两个嫌疑人的信息，很有可能是香港来的。根据现场多名目击者反映，这两个嫌疑人的粤语有着很浓的香港口音。
3: 目前看，沙海集团的蒋天嫌疑最大，沙海和强盛是商业上的竞争对手。蒋天对于高启强的敌意，哪怕是公开场合也毫不掩饰。蒋天的妻子是香港人，他之前一直往返于香港和京海之间，并与香港的黑社会性质社团有着紧密联系。
1: 想想鹿晗，想想王丽，动动脑子。
4: 对呀，如果目标是高启强，为什么受伤最重的是高小晨？确实有疑点。咱们把这两个嫌疑人的资料上报省厅，请香港警察帮咱们。

0: 进。
1: 老板，敏感时期啦，有事情打电话啦。
2: 江总，你也知道是敏感时期啊。为什么擅自动手？擅自动手也就罢了，居然还失手了，有必要搞得这么鸡飞狗跳吗？啊？
1: 抗高级强的人不是我派的。
2: 你先坐。
1: 谢谢。
3: 杀手是从香港找过来的，
1: 那就更不是我了。当年在香港就是因为得罪了社团，才跑到金海来的嘛。要找人也不会从香港找的嘛，人家一想就是我干的了。
2: 那蒋总认为，谁有这个能力呢？
1: 真要动手，也不会在这高启强的地盘上动手，还用刀砍，蠢死了。
2: 我早就应该想到了，高启强当年能用自己弟弟的命换自己的前途，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又算得了什么呢？
1: 只是他这么一搞，警察、指导组都会护着他，我们更不好下手了。
2: 既然不能动手，那就只能坐下来谈了。
1: 谈？怎么搞？
2: 你不用管，等我来安排。

0: 我在这里盯着就行。
1: 哥，你伤口还没有拆线，应该要多休息。
0: 没什么问题。
1: 我问过医生了，这次没有伤到要害，但你还是要多休息，这样伤口才能好得快。你回去休息，我来守着小陈就好了。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等小陈病好了，我想带着他和瑶瑶离开京海。
0: 去哪里啊？
1: 我想带他们出国避一避。现在小陈受伤了，我怕下一个就是瑶瑶，京海不太平。
0: 哪里都不太平，留在我身边是最安全的。
1: 哥，你也要小心啊。
0: 想你二哥，有啥伤在就好。

0: 现在查出来确实有两个杀手，七天前从香港到了我们京海。
1: 你的意见呢？
0: 就凭着我对高启强这个人的认知吧，大概率上来讲应该是他自导自演的一个苦肉计，目的呢就是为了引导我们的侦查方向，干扰他竞争对手的一个布局。
2: 糊涂还不识字呢，
3: 高启强够狠的呀。
0: 可能每个人底线不一样，而且这个儿子不是他亲生的。
1: 那你觉得下一步应该？
0: 这个案子就应该交给公安机关来处理了，我们应该不受干扰，继续我们的侦查。
4: 散会。

0: 行了，咱们好好聊聊吧。你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看法？说说。这个地方好啊，
1: 我起码不用担心我的人身安全。不要再安坐贼了。说明白点。我叫人去 Hong Kong 打听了，那两个杀手受的是砍人的酬金，不是杀人的酬金，肯定是你请来做黑的喽。
2: 来个死变态！蒋天，等你家人被人用刀逼着的时候，别求我。试试看了。
0: 好啊。
2: 哎呀，行了行了，都是千年的狐狸，玩什么聊斋呀？高启强，你折腾这些，不就是逼我们见面吗？你有什么想法，赶紧说。
3: 我有个提议啊，与其除掉我，不如合作，想想怎么除掉指导组吧。丢了一个合作，问问我这个兄弟答不答应？把腿拿下去！像什么话呀？什么地方啊？啊！好家伙！
2: 一个拍桌子，一个上腿，你们不如动动嘴。干嘛呀？弄得剑拔弩张的。现在咱们到什么时候了？你们自己还心里不清楚吗？我的意思啊，官场自然有官场的办法。至于怎么除掉，还是要看领导您的意思。我听领导的。
4: 无所谓了，都是生意了。谢师傅啊！啊，
5: 儿子。
6: 哎，妈。
5: 你买的什么呀？这么大？
6: 妈，这不是我买的，我爸买的。你看，
5: 你爸买的？
6: 嗯。
5: 什么东西啊？
6: 打开，
7: 行。嘿，这么大，放哪儿啊？哎，儿子，你呀，先给挪阳台去，回来让你爸再看。
5: 行了。
6: 来，怎么这么沉呢？慢点。哎呦，
8: 这就是交易整顿期间的工作报告。
9: 这是政法干警违纪违法举报平台刚收到的举报材料，请您过目一下。
10: 这么急啊？
11: 谁被举报了？

0: 回事啊？
1: 喂，
2: 啊，我是。啊？
1: 好，好吧。
3: 喂，你好，我是徐仲。
4: 徐仲，你现在先撤回来，配合一下调查。
3: 什么事，领导？
4: 别多问，先撤回来。
3: 这正是攻坚的关键时刻。
4: 我今天接到了领导的电话，有人实名举报你。哎，你先别担心啊，领导还是相信你的，也相信纪委监委的同志，所以呢，你赶紧回来。
3: 请领导放心，今天下班之前，我一定到。

0: 你怎么还吃得下去啊？我当然吃得下去了。有人现在举报我，说明我们的工作已经摸到对方的痛处了。可我们组长也让人暗算了，王立被枪击的案子要继续挖下去，绝不能被干扰。
1: 工作开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哦，说让回去审查就回去审查呀？啊，下边我们怎么工作呀？
2: 该查查呀。
3: 我只是回去接受调查。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5: 腰丸△腸－陳李濟400余年的制药精髓△腸筋骨－祛疼痛△腸△腸△腸ױ △腸△腸ױ││││││││││││││││││││││││││││││││││││││││││││││││││││││││││││││││││││││││││││││││││││││││││││││││││││││││││││││││││││││││││││││││││││││││││││││││││││││││││││││││││││││││││││││││││││││││││││││││││││││││││││││││││││││││││││││││││││││││││││││││││││││││││││││││││││││││││││││││││││││││││││││││││││││││││││││││││││││││││││││││││││││││││││││││││││││││││││││││││││││││││││││││││││││││││││││││││││││││││││││││││││││││││││││││││││││││││││││││││││││││││││││││││││││││││││││││││││││││││││││││││││││││││││││││││││││││││││││││││││││││││││││││││││││││││││││││││││││││││││││││││││││││││││││││││││││││││││││││││││││││││││││││││││││││││││││││││││││││││││││││││││││
0: 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赵师长，我们是省纪委监委的，向你了解一下徐忠同志收受贿赂的问题。徐总长，不会吧？那天呢，徐忠是把我的马当众推了回来，搞得我很没面子。可是过了两天呢，有个人给我打电话，还给了我个地址，让我把马。 寄到徐忠家里，还告诉我，以后送东西不要在公共场合大张旗鼓。
1: 给你打电话的人叫什么名字？
0: 我们吉安。
1: 是男是女？
0: 女的。
1: 通话记录有吗？
0: 有，我拿给你。

0: 怎么了，大家怎么不工作呀？
1: 季组长，谁在诬陷咱们？
0: 季组长，我们是不是准备全员召回啊？哎呀，不要有什么情绪嘛，例行的程序需要走吗？只要把事情调查清楚，没有问题，老徐很快就能回来。大家工作啊，不要有什么情绪，工作工作，安心。
2: 千万不能用过激的言行，我们应该相信组织会给老徐，也给我们指导组一个公正的交代。你劝劝大家，不要有情绪。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形态补美宠物食品，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哎，哦，董事长，我明白，我明白您的压力了。董事长，副市有压力的，明白明白。啊，当然了，省重点啊，重点里的重点。对对对对对。啊，我们新帅集团一定全力以赴。啊。到时候我让主要股东全部参与。再见。
1: 李成阳，李成阳，我是新帅的猛猴股东，你不拉我取名好不好？
2: 你，哥，你咱们说了不算了，现在。
1: 那说啥呢？
2: 咱们现在就是已经跳了伞了，就在空中飘着呢。哎，就看最后落哪儿了。
1: 龙尾山，
2: 没错，那个地方一般社会车辆是不会去的。 所以我们怀疑金杯车到那儿，就是为了处理薛梅的尸体。回头我带人在尸体勘察一下。我同意你的分析。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搞清楚薛梅失踪的这个事情。左东，
3: 你把那个图给小何看一下。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初步掌握了整个历城市。 黑恶势力的层级分布，何队长刚刚逮捕的杨东，虽然涉案金额有几百万，直接影响老百姓的菜篮子，但是他在整个绿藤的黑恶势力的层级中，只能算是最下级，因为他根本接触不到最核心的黑市。
1: 是，能感觉到。杨东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个弃子。没错。 薛梅的失踪，马帅的死亡，这是一股势力强大的暗流。这个城市一定有一个让所有人谈之色变的巨大龙头。
4: 他背后这个伞，不小。
1: 所以，比黑恶势力更难查的，就是他们背后的那把伞。
4: 薛梅案和马帅案的背后，很有可能有内在的联系。我建议，专案组从现在开始，应该将这两个案子并案侦查。
5: 对手在步步设防，我们就需要层层突破。很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不能乱了阵脚。同志们，咱们必须时刻要牢记，来到绿藤，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0: 啊，对，我们了解了一下，这龙尾山的稀有土质啊，总共有两处，一处呢在后山，一处就在山脚，啊，拐过去就是。
1: 哎哎，停车停车，往边靠，往边靠。
2: 警察，过来办案！啊，
1: 警察怎么了？我们这是报告现场，你们这是进去之后就会有危险的，我们负不了这个责任的。
0: 我跟你说了，我们是过来办案的。
1: 什么情况？听到没有？我们这个里面很多炸点呢，你们赶紧掉头走吧。
2: 高阳，高达，
3: 对，处理一下。
2: 好，走。
3: 警察办案，
1: 干嘛呀？你们，
3: 警察可以办案，
1: 干嘛呀？好吧。
2: 我们这是报。

0: 督导组的资料。
1: 白鹰找到董耀之后有后续消息吗？
0: 目前还没有，督导组这是铁板一块，很难渗透。
1: 是中央督导组，要不是铁板一块，那至于在外边鸡飞狗跳的？
0: 也对，怪不得省里这么重视。
1: 擦屁股的那边擦干净了吧？
0: 沈建波晚去了两个多小时。
1: 晚了两小时，什么理由？
0: 他说他找不到人，到处凑人。
1: 胡说八道，整天的喝大酒吃火锅，毛病要是不改，早晚死在这上。

0: 你好，警察，这片你负责。对啊，怎么着？有什么问题吗？后山爆破归你管吗？
1: 归我管啊！咱们这不是都是先炸后挖吗？
2: 配合我们的工作，叫他们停下来，包括后山的爆破啊！
0: 哎呦，这我们可是有许可证的。
2: 你是负责人吧？
1: 你说什么？
3: 负责人？
1: 我。
2: 把刚才开走那几辆卡车叫回来吧。
0: 啊？
2: 配合一下。对。

0: 我这好不容易都装上了，您就给我卸下来了。关键是时间。
1: 哎呦，何队，要不咱回后山看看吧，耽误他们工程，咱们也说不过去。
2: 你说的。

梁永琪，哎，撤了。

0: 我还想知道那里边为什么会有尸体呢？那土一翻出来就给铲走了，那谁能仔细看呀？河里要死个人，那你还怪那个开渠的，是不是？那点炮炸山的，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那我以前我还炸出过古墓来呢，你能说我是盗墓的吗？
1: 陈老板，先别激动，这不是工地，说话不用那么大声。
0: 啊，不是，我耳朵背。
2: 喝口水吧，慢慢说。
1: 陈老板，还有个事儿，事发那天铲车司机去哪儿了？你知道？
0: 哎呦，你说我这该配合的我都配合了，那些司机那都是临时工，他们那工资都是日结的，你说我上哪儿找他们去啊？
2: 啊，你说，
0: 我是真找不着他们，我也不知道怎么在叉车里就有那尸体。
2: 我明白了，好，我知道了。
0: 二位领导，法律我还是懂一点的哈。我现在呢是以目击者的身份提供帮助，连那个协助调查都算不上，我有权随时可以走。
2: 你走不了了？
0: 为什么呀？
2: 经过核实，你们公司那个爆破许可证已经过期了。
1: 你不说没问题吗？
3: 坐，坐下。
0: 过期了，
2: 5月30号就过期了，现在已经过期4个月了。您不但没有申请新的爆破许可证，反而继续从事爆破作业。根据相关规定，我们需要对你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多留你几个小时，没问题吧？怎么说过期了呢？

0: 何队，您是不是想从他的爆破姿势上找到突破口？何队，哎喂，你觉得他有问题吗？
1: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吧，看起来挺自然的。我们刚要到龙尾山去找线索，薛梅就以这样的方式出现了。 如果没有发现的话，尸体是不是又被转移了？你接着跟他聊吧，我再想想。
0: 明白。

0: 当天我们就是在这儿龙尾山发现的女尸，而且身份已经确认，就是薛梅，死亡时间应该是在7天左右。
1: 薛梅的死和14年前麦子丽失踪的事件有关联，所以要重新调查。
2: 何队啊，麦子丽失踪这么久了，当年的很多线索证据有些已经很难留存完整了。再说这14年前的案子现在翻出来，这动静肯定小不了。要是能查清楚还行，这要是查不出来，恐怕
1: 对绿藤警队的声誉有影响，是吗？
3: 有困难有挑战，这是现实，但不是借口。薛梅的尸检我们立刻安排，然后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抽调市局的精英来配合专案组的工作。贺队，有什么需求尽管开口。
4: 你把这些拿着给大家也分分，这么晚了都还没吃饭呢，刚好补充补充营养啊，解解压。
5: 好的。赵书记，还有谁要吃吗？
0: 这边。
6: 赵书记，您看，14年前这些卷宗很多都有问题。
7: 这哪是签名？分明是鬼画符。严格的说，这些材料都不具备有法律效力。一旦将来作为证据呈上法庭，那就是辩方攻击的靶子。我们今天所有的工作和努力都会前功尽弃。这样安排人手统计一下，列个表。把所有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口供统计出来，去找当事人，办事警察。该不签名的不签名，如有拒签马上和我联系。一一核实，一定要精准。法律绝不是想当然，一定要办成铁案，绝不能翻案，确保将来送得出去判得下来。
8: 明白。
9: 哎呀，这完全就是皮肤的感觉嘛。就是说即使穿着衣服手一碰也能够感受到肌肤之美，就用这个。
5: 好的，高先生。
9: 礼物送过去了
5: 啊，送到武市长夫人手里了。啊，对了，夫人问你看什么时候方便给她也做一身旗袍。
9: 你是让她等着吧，做事情要有耐心。有坏消息。
3: 还有什么事吗？
9: 雪梅的尸体还是被专案组发现了。那个陈建波作为施工负责人和当事人，现在被铐在市局接受问讯。
3: 多久了？
9: 4个多月。

0: 二位领导，你们可算是回来了。这一宿终于让我想明白了，这许可证确实是过期了。这好在是没造成什么伤害，我补交罚款，好吧？我现在就去。坐。
1: 陈总，坐。
0: 我们想知道的，不是你说的这些。啊？啊？什么啊？尸体是怎么回事？够大事儿了吧？怎么又提这事儿啊？不是，我真服你了。
1: 陈老板，我劝你还是配合我们工作啊！不说实话，今儿你就别想走了。
0: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知道我为什么耳背吗？盖你们这公安局之前，这是一危楼，我炸的。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雷管啊提前就爆了。哎呦，我这俩耳朵啊，我全滋血。后来我就想啊，我说我要是再上前一步的话，兴许这人就没了。
2: 哎，别说，我现在坐这儿，嘿，没准就是当时我站那地方。哎呀，你说死我都熬过去了，我还怕你威胁我？
3: 陈建波，你给我老实点儿。
4: 陈总，严重了，没人威胁你，就是想留你多聊一会儿。
2: 您可真逗，就想多聊一会儿，那咱上外边聊好不好？在这儿瞎耽误什么工夫？
4: 哎。 就得在这儿聊，知道吗？为了把你留住，我们这一宿也没闲着，基本上都查清楚了。你在龙尾山的施工现场一共有43个工人，除去你们公司自己的技术人员之外，其他的工人分别来自清平和湖亭两个劳务市场，每个人的雇佣关系、个人信息都能查到。只有翻出尸体的那辆铲车司机，没有任何的记录。
0: 你提供的人名也是查无此人，
4: 能告诉我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吗？
3: 领导，我真不太清楚。你说，我就是一老板是吧？我是管佣人的，那我不能查人祖宗三代去？你，
4: 陈总，那辆车的操作台和方向盘上。 没有任何人的指纹，干干净净的。那辆铲车可是登记在你们公司名下的，你不会告诉我，你就对那辆铲车有洁癖吧？啊，陈总，
5: 陈建波，我劝你啊，还是老实交代。这是你的唯一出路，这毕竟是关系到一具尸体，属于刑事犯罪。 到时候就不是人证问询那么简单了，拒不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也属于违法行为，听懂了吗？
6: 陈总，我劝你别扛着了，你扛不住。何队，何队，何老板。 渴了吧？喝口水。
4: 你找我。
7: 宣伟的尸检报告已经出来了，基本认定是对。

0: 李琼醒颅骶骨折，被钝器所伤致死，是他杀。审得怎么样了？
1: 还在跟我兜圈子呢。
0: 需不需要休息一下？我们可是有很多精兵强将的。
1: 不用了，已经咬钩了，顺着劲儿再溜两趟，就会有收获。
0: 好，那就不耽误，你辛苦。

0: 哎，干嘛呢？你这是散我一身啊？这是你故意的吧？这是
1: 哪那么多事儿？
0: 怎么回事啊？
1: 安静点，哪儿那么多事儿、啊？
0: 你这，
2: 何伟
3: 怎么样了？啊，
2: 何伟。
3: 怎么样？说说吧。
0: 说说吧。我说什么呀？我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我还说什么呀？哎呀，我也是真烦了。你们要是觉得我有问题的话，你们给我扣下行吗？我有的是时间啊。哎，我真是，你们愿意怎么着怎么着吧。
3: 好啊，晾干了之后再说。

0: 这两位就是上次你打电话告诉我的新帅集团的两位股东和董事吧？是是是，给武市长汇报一下。这是我们公司目前最大的股东海总、海广权，啊，这是我们重要股东之一文良文总，啊，
1: 市长好，各位领导，
0: 程阳，看得出你们集团呢非常重视这件事儿，啊，要不？
2: 谈谈你们的决定吧。好，是这样，武市长，上次呢，由于事情太过于紧急啊，我考虑不想让各位领导担心，我呢就口出妄言，就说我可以代表新帅集团，结果第二天新闻上就闹出误会了，说我是新帅的什么新掌门人。 弄得我们这个股东这个大股东海总还挺不高兴的，都误会了。今天澄清一下啊，海总。另外，我呢在公司的股东里面也是资历最浅，辈分也是最小，充其量就是个做事的，只是负责传达，是股东们的决议而已。目前呢，公司的架构呢就是这样，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都把主要的股东都请来了。
3: 李总啊，贵公司的这个情况呢，我们都了解了。现在咱们要不要直接说说颐和新村的事儿？
2: 感谢武市长，啊，为我们新帅集团，支持我们、关怀我们，给我们请来了长通资本，特别优秀的投资人，啊，为我们颐和新村这个项目保驾护航，啊，我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我们
0: 怎么样？
2: 哎，我说了，今天呢，咱们直奔主题，现在我们最要紧的就是时间，聊正事，要聊到点子上。哎，
0: 市里面啊，也算是设身处地的为你们集团着想，考虑了，希望你们不要辜负市委、市政府对你们的期待啊。
2: 哦，怎么会辜负呢？我们感激还来不及呢，那我就。 不客气了，首先呢，还是感谢我们武市长啊，对我们的关怀和支持。第二点，我们要重点感谢。

0: 接的是董耀董区长，啊，为我们新帅集团真是尽心尽力，帮我们这个颐和新村这个项目迅速就找到了接盘投资公司，并且带着合同亲自登门拜访马总的遗孀李丽娟女士，啊，以加速颐和新村这个项目的推进。董区长，我代表。 新帅集团的全体员工还有高层，感谢你，谢谢谢谢，这个项目对于我们来说真是一个巨大的抱负，确实是，我觉得您考虑的是非常深切。
1: 不好意思啊，各位领导，我们没太听懂是什么合同啊。

0: 是这样，本来啊，我是要在今天这个会上向领导们汇报的，没想到程阳先说了这个事儿。我解释一下，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马帅的遗孀李丽娟给我打电话，着急套现，想转让这个手里的项目，就是颐和新村。因为毕竟李丽娟手里的股份啊，对这个项目还是有决定权的。我之所以答应帮她这个忙呢。 出于两个原因，一个呢，当然是出于同情，毕竟我以前在建委工作的时候啊，因为工作的关系和马帅也打过交道，有一定的情谊；第二个当然是最重要的原因，我是出于对这个项目的保护，因为我担心呢，李丽娟着急乱找投资公司呢，最后呢，就影响了这个项目的正常推进。之所以没去找高总的这个长藤资本来介入这个事情呢，是因为马帅刚死，心血内部。 乱，这是实情吧？这样。
1: 嗯嗯嗯。
0: 我担心呢，这个长藤资本一介入呢，会引起新帅内部一些人的误会，影响到两家将来的深度合作。所以我就想了一个权宜之计，找到一家相对可靠有实力的投资公司，想先把这个项目给保住，接过来，等到安全之后呢，再让长藤资本接手，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 但是那天呢，我在马帅家也碰到你了，程阳把这个事儿呢，就说拦住了，说他们回去还是要研究考虑一下。我当时也跟你说了，我说这事儿和我没有利益关系，我只是尽到一个区长的职责。后来你也没给我信儿，我也没有再追问这个事情。毕竟这也是一个不太成熟的方案吧？
1: 挺成熟的，董局长。哎，正好，这个。
2: 合同我只有电子版，今天各位领导都在，我就发到群里边，正好各位领导帮着把关，领导到时候给个建议，好吧？
3: 这样，我觉得就没这个必要了，一个不太成熟的东西。
4: 就是这样，这没成的事儿，肯定早说这个。
1: 哦，那，
3: 李总，我看，既然都是项目的事情，你就发给我们看一下吧。吴市长您觉得呢？
4: 那就发吧，大家都看看，看一下。

0: 这个中梦投资有限公司，这谁呀？备忘录里没提过。
1: 哦，高总说的是中梦投资有限公司是吧？
0: 啊。
1: 哦，这个公司我熟悉，是我公司股东文总旗下的一个投资公司。实际主要的控股人呢是文总岳母的表弟，名字叫做张天运。
0: 那我明白了。搞了半天，新帅想把这个项目办成自己家的事情。
1: 哎呦，
2: 这个合同没法签吧？这左手倒右手的事儿，哪能这么干呢？
0: 是吧？我记得啊，武市长说过。

0: 这个事情很大，因为大，所以要格外的谨慎，要重视。而现在略显草率，我个人的态度始终明确，长腾资本一直就在这儿，无论势力还是新帅集团，只要有需要，我们会尽力的配合。啊，
1: 谢谢高总，我们公司今天是有决议的，股东们已经都商量过了。
2: 陈阳，你们到底怎么决定的？今天赶紧跟大伙说说。
1: 好，好。是这样，在市委市政府英明的领导下，而且今天我们所有股东都在，我们有一个集体决议。无论有再大的困难，不管山有多高，海有多深，路有多远，我们决定这个项目就由我们新帅集团单独做了，自己扛下。
0: 这水能有多深？我只是希望，咱们合作的各方能够及时沟通，别让我们一番好心最后被蒙在鼓里啊。更重要的，不能让市领导被动。
2: 这样吧，我来说两句。这个项目你们新帅集团确实欠缺考，这么一个低级的错误居然出现在这么重要的项目里边，我想啊，你们得好好考虑一下我之前说的钱地人我都给你们凑齐了，至于怎么做，是不是现在这个做法，你们好好考虑。
1: 哎。

哎，文总，手机。那海总，那咱们也走吧。那高总、郑总，那我先走一步了啊，董局长。

0: 你干什么呢？
1: 海哥，你消消气儿。
0: 闭嘴！
1: 海哥。

0: 石门区。看看，你看看吧，你的石门区现在发展的真是好啊。
1: 嗯，是
0: 啊，十年前不是这样。
1: 对对，变化真大。嗯，
0: 哎，那个刚才那个公园应该就是张大嘴他们当时那破破烂烂的棉纺厂吧。
1: 没错，您记性真好。
0: 哎，张大嘴这个人啊就是嘴好使，可他败也就败在这张嘴上。
1: 是是，
0: 说的挺好，光说不练。这个主干道你还记得吧，光建就建了两次。
1: 我记得，
0: 我是因为当时那区长啊，他拿了钱不干活，太可恨了，前车之鉴。
1: 高总，我等要能从当年建委这个小科员做到今天石门区区长的位置，我这么多年全仰仗您的帮助，这些我都记得。
0: 不，和我没关系。你靠的是脑子聪明，人能干。你能爬到现在这个位置上，你靠的是一己之力。
1: 不，高总，没有您就没有我董耀的今天。我对您是绝对的忠诚，你得相信我。
0: 哪有绝对忠诚？那茶杯啊，是靠强大的磁性，我能让它稳稳地坐在茶台上。哎，碰上了大的沟坎儿，那就难说了。
1: 高总，我知道您今天很生气，但是我必须得向您解释，我绝对不可能背叛您，我怎么可能会和文良合起伙来赚您的钱呢？
0: 你是准备以后就跟文良混了？
1: 我怎么可能会？
0: 你早说呀！
1: 高总，我真的就是想把颐和新村这个项目给您弄过来。但是我必须要利用文良和李丽娟的股份才能把颐和新村从新创给弄出来，但我真的没成想这事儿被李成阳给搅和了。
0: 就像你这么干，没有李成阳你也会干砸。
1: 告诉您的相信，您得给我一次机会，新帅是没有能力做这么大的项目的。你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把这个
0: 看一眼吧。跟你的师门去告别。

0: 高总，高总，我错了，你饶了我，高总，你饶了我，高总，高总，别杀我，你饶了我，高总，我知道错了，我鬼迷心窍，高总，你再给我一次机会，高总，高总，高总，我错了，你饶了我，你饶了我，我再也不敢，我以后绝不敢背叛你，高总，你饶了我，我错了，高总。
1: 我真的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2: 谁给我机会？
1: 你知道，伊和新村这个项目有多大吗？就你偷摸整那点钱，就不就一毛？
2: 关键是啊，关键是你这么一搞，你给多少人添了麻烦？你死时自也不能。
0: 我求求你，你看着我跟随你这么多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也别杀我。
1: 完了，你现在你告诉我，你对我你还有价值吗？
0: 我有，我一定有。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要把你把这事办成，我发誓，我一定给你办成。
1: 完了。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8: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9: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2: 好干净啊！
1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3: 好香啊！
11: 有汰渍没问题，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石门区。看看，你看看吧，你的石门区现在发展的真是好啊。
1: 嗯，是。
0: 十年前不是这样。
1: 对对。变化真大。嗯。
0: 哎，那个刚才那个公园应该就是张大嘴他们当时那破破烂烂的棉纺厂吧。
1: 没错，您记性真好。
0: 哎呀，张大嘴这个人啊就是嘴好使，可他败也就败在这张嘴上。
1: 是是，
0: 说的挺好，光说不练。这个主干道你还记得吧，光建就建了两次。
1: 我记得。
0: 我是因为当时那区长啊，他拿了钱不干活，太可恨了，前车之鉴。
1: 高总，我等要能从当年建委这个小科员做到今天石门区区长的位置，我这么多年全仰仗您的帮助，这些我都记得。
0: 不，和我没关系。你靠的是脑子聪明，人能干。你能爬到现在这个位置上，你靠的是一己之力。
1: 不，高总，没有您就没有我董耀的今天。我对您是绝对的忠诚，对，你得相信我。
0: 哪有绝对忠诚？那茶杯啊，是靠强大的磁性，我能让它稳稳地坐在茶台上。哎，碰上了大的沟坎儿，那就难说了。
1: 高总，我知道您今天很生气，但是我必须得向您解释，我绝对不可能背叛您，我怎么可能会和文良合起伙来赚您的钱呢？
0: 你是准备以后就跟文良混了？
1: 我怎么可能会？
0: 你早说呀！
1: 高总，我真的就是想把颐和新村这个项目给您弄过来。但是我必须要利用文良和李丽娟的股份才能把颐和新村从新创给弄出来，但我真的没成想这事儿被李成阳给搅和了。
0: 就像你这么干，没有李成阳你也会干砸。
1: 告诉您的相信，您得给我一次机会，新帅是没有能力做这么大的项目的。你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把这个
0: 看一眼吧，给你的石门去告别。

0: 王总，王总，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你饶了我，王总，再给我一次机会。
1: 弄好。
0: 王总，王总，我错了，王总，你饶了我，王总，王总，别杀我，你饶了我，王总，我知道错了，我鬼迷心窍，王总，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王总。高总，高总，我错了，你饶了我，你饶了我，我再也不敢了，我以后绝不敢背叛你，高总，你饶了我，我错了，高总，我真的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2: 谁给我机会？
3: 你知道颐和新村这个项目有多大吗？就你偷摸整那点钱，就不就一毛。
4: 关键是啊，关键是你这么一。你给多少人添了麻烦？
2: 你死时自也不能。
0: 王总，求求你，你看着我跟随你这么多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也别杀我。
3: 啊，那你现在你告诉我，你对于我你还有价值吗？
0: 我有，我一定有！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要帮你把这事办成。我发誓，我一定给你办成。
3: 完了。

哎，张哥，我这一直盯着呢。从市政府出来后，高明远把董耀带来一片空地上，差点把他给活埋了。嗯，好。

0: 想了一下，嗯，就先这样落实吧。
1: 对，
0: 嗯，老师，嗯，赵主任，最新情况，市政府二次会议之后，董耀被长腾资本的高明远带走，高明远用死亡威胁董耀。
2: 董耀，他人没事吧？
0: 没事，高明远就是在威胁他。
2: 这高明远不一般呢，啊？赵书记，嗯，他什么来头？
3: 我只知道这高明远和他背后的长腾资本，在绿藤势力很大，牵扯了很多绿藤市重大发展的项目。但这个人深居简出，很少抛头露面。说实话，我对这个人具体情况也不是十分的了解。
2: 何勇，嗯，从现在开始，你要认真的、仔细的，给我好好查一查董耀，看看十四年前麦自立死后，他是怎么从一个普通的干部，用那么短的时间，就走到了区长这个位置上，是谁提拔了他？嗯，还有。这高明远到底是什么背景？他居然敢堂而皇之的去威胁一个区长，他哪来的底气？他跟董耀之间到底什么关系？这一切都必须扎扎实实的查清楚。同时要注意，不能打草惊蛇。
0: 明白。
4: 该跟你说的我都说完了啊。来，把这合同签了。
5: 大哥，我就这十个点，你让我签了，我什么都没有了。
4: 你签不签？
5: 签不了。
4: 我再问你一遍，你签不签？
5: 我真签不了。大哥，求求你，
4: 签不签？
5: 签不了，这样。
4: 我今天就让你看一看。我跟别人的合同是怎么签的？

0: 合同签不签？
1: 你这人啊，嫂子，老子都不签。
2: 好，老子就搞死你！签不签？
1: 我不签，要是你搞嫂子，
0: 合同拿来。
2: 兄弟，够硬！来，送医院，药费我出，后半辈子我管了。
0: 你的合同也可以不签呢。
2: 你够硬吗？文良，我问你话呢。
3: 你才有门呢，他叫洪恶克亮。
0: 你看，还跟你早说一声，我是演的撕心裂肺的。你看，
3: 我看你啊，表演太投入了，我就不忍心打断你。
4: 呵呵。啊！几十人！
5: 别他妈喊了。

0: 为什么拿回你的股份啊，文亮？你说你这事儿办的，实在是不给自己留活路。你弄哪儿不好，弄自己家呀？兔子还不吃窝边草。你说马哥当年对你多好。行了，股份收回，钱照给。拿了钱以后，别让我在绿藤再看见你啊！
1: 这还能给我了？
0: 一分不差，不冲你，冲马哥。
1: 这样我，
2: 你个让他滚！这个凡贱的样子。
0: 走吧，走。
2: 老子咬死你！
0: 行。
2: 妈的！
0: 海泽，公司离不开我。刚才在会上你也都看着，知道怎么回事了吧？所有人对颐和新村这个项目都虎视眈眈，压力这么大，我为什么不放手？
2: 文博士嘞？哎，说啥？
0: 我必须得跟您说实话，马哥的死跟颐和新村这个项目肯定有关系。
2: 母子，马国不是真正死亡，马国是怎么死亡的？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你给我说清楚，我讲。
0: 海哥，知道的越少，对你有好处。你知道，你就别问了，行吗？
2: 你别想问啊！这
0: 你知道的少，对你有好处。你以前干那些事儿，你心里还不清楚。我这么跟你说吧，督导组也盯着这事儿。
2: 穆三，督导去，我还喊他督导去，到底是啥个鬼呀？我大风大浪的海中，我是海中啊，哪个不晓得我海中啊？大风大浪都。经历过啊，没得关系的，都道具没得关系。李正啊，
0: 啊，
2: 我觉得啊，我对你啊还是蛮放心的。
0: 啊，
2: 我决定把公司交给你掌管，我没得时间噻。
0: 是是是，
2: 是不是？但是呢，我也有个要求。马总是莫忘事的，你跟我搞清白，听了吗？
0: 我一定给你一个说法，
2: 一定啊，
0: 一定一定，
2: 我相信你啊，我走了。
0: 哎，海哥，上次您说的要买我股份那个钱不用给我，
2: 莫忘呢？
0: 你直接转给文良就行了。
2: 李晨阳，你们还洗过眼呢啊？李晨阳，李晨阳，你洗过眼多了啊？你真是李晨阳，我走了啊，我走了。嘿嘿，你真是个李晨阳。

0: 何队，
1: 赵主任，哎，
2: 破局在吧？
3: 在。那个，我能不能先和您聊两句？
1: 什么事儿？
4: 进来。
2: 何局，你找我？
4: 审的怎么样，何队？
2: 奇怪了，刚出去了一会儿，等我再进去，突然改口了。
4: 如果时间到了，他还是不供的话，再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合理合法的途径，再跟他聊聊。
2: 何局，是不是市里有领导打电话过来催你放人啊？
4: 老赵跟你说些什么了吗？
2: 有没有电话来啊？
4: 坐吧，何队。这个陈建波的建安民报公司啊，在龙尾山是负责炸那些滑坡的山体的，这牵涉到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所以领导有指示，在雨季来临之前，必须要清除那些山体，以免滑坡。
2: 这话说的没毛病，冠冕堂皇的。一个城市的管理环环相扣，确实需要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和配合。我懂。
4: 你的担心我也明白。如果他出去和外面的人达成攻守联盟，再从他身上找到突破，那是相当困难的。
2: 何局，我想知道，不管是陈建波这个人，还是龙尾山爆破这件事情，如果真有问题的话，是不是都该你负责？
4: 领导就是要负责的。
2: 我马上要去督导组汇报情况，你看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一趟？
4: 可以，我找老部长汇报一下，我也听听他的意见。
5: 才把杨东案的告破，
6: 首先要感谢市局大力支持。
5: 另外，何云同志的工作总结也很到位啊。
4: 谢谢领导。虽然杨东案破得很成功，但是也暴露了绿藤市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暴露了这种隐蔽性很强的犯罪团伙在绿藤市的长期存在。这说明我们扫黑除恶工作做得还很不到位，有很大漏洞。所以我们内部做了总结，准备吸取经验教训。近期内呢，市局也对绿藤市看守所存在的管理不规范和个别干警违纪行为进行了整改和处理。之后我们准备继续摸排沙业、矿业等这些黑恶势力容易染指的行业，一经发现我们坚决一网打尽。
7: 何云同志的总结还是十分深刻，只要涉及到人民的利益，案子再小我们也必须一查到底，绝不能姑息养奸。
5: 我们不仅仅要打击黑恶势力，更重要的是要挖出他们背后的那把伞，比如薛梅案，他就死在我们中央督导组来绿藤的当天，光天化日杀人灭口，太嚣张了。
2: 薛梅的死肯定和他举报的内容有关，我建议把薛梅案和14年前麦子立失踪案两案并案调查。
8: 麦子立案如果重启，这势必会影响到绿藤城市整个的形象，同时也会把你们绿藤公安系统整个推上风口浪尖。麦子立案不是你们这届留下的案子，让你们为这个去承受压力去背锅，
9: 我觉得
8: 这多少有些不公平。
4: 谢谢骆组长，这不管是不是我们这一届的，只要他是在绿藤市，只要他是没破的案子，就是我们的职责。
8: 那个薛梅案当中
7: 跟尸体有联系的那个陈建波现在是什么情况？
4: 快24小时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他只能算得上是一个发现薛梅尸体的目击者，还够不上嫌疑人。我们正在讨论需不需要延长羁押。骆组长，您的意见呢？
7: 既然确定不了是犯罪嫌疑人，
0: 那还是要依法办事，把人先放了吧。
4: 好。
9: 啊，没问题，疑罪从无嘛。

0: 怎么样？还能怎么样？什么都不说，放了吧。忘了。对啊，时间到了，放人。哎，醒醒！我都说多少遍了啊！我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1: 说什么？走！什么意思？离开这儿，走！
0: 就是说我可以回家了。甄总，谢谢你配合调查，您可以走了。哎呀，哎呀，我就说嘛。 我就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市民，这差点冤枉一个好人吧，下回可得注意。哎呦，哎，对了，什么时候这要再变成危楼的时候，
1: 记得可得找我。
2: 废什么话？你到底走不走？
0: 我得给你们炸呀！我。

0: 何勇啊，送去北京的那份毒检报告回来了吗？
1: 回来了，倒是没发现什么问题。我已经让人把毒检报告结果给李长阳送过去了。
2: 这个事我就全权交给你，以后不用事无巨细的事事都向我汇报。
3: 明白。
2: 咱们聊聊那个叫陈建波的和他身后的人。
3: 好，根据我们初步判断，龙尾山爆破就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破坏证据的行为。陈建波的嫌疑很大，为了以示出动，遵照您的指示我们把他给放了，但他的底细我已经摸得一清二楚了。
2: 都查出点什么？
3: 很多年前，这个陈建波就是绿藤市一家混凝土搅拌厂的管理员，十多年前突然摇身一变，变成一个企业家，以极低的价格承包了一家国有民用爆破企业，经过三年的改制，把这家国有企业变成了他自己的私企，就是现在的建安民爆。
0: 我告诉你，所有的国有资产流失，这背后都很可能存在着权力腐败。
3: 是啊，不止如此啊，这十多年他们建安民爆在绿藤市一家独大，所有的同行都被他们挤出了绿藤市，他现在可以用很高的价格承包几乎所有的民用爆破项目。

0: 而且他还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呀？绿藤炮王。
1: 嚯，
0: 这声名够显赫的。而且他还扬言，在绿藤市，只要我想炸哪儿，就肯定能炸哪儿。相关的项目，所有的手续，一个小时之内全部搞定。
1: 口气足够大。
0: 最值得怀疑的是，您知道陈建波是哪年发迹的吗？
1: 不会也是14年前才开始的吧？
0: 没错，就是麦子里失踪的那年。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呀，陈建波、董耀、马帅这三个人都跟麦子里的失踪有关联。
1: 说说看，
0: 时间上这三个人都是在麦子里失踪之后开始发迹的，而且时间轨迹几乎一致。之后的14年当中，这三个人没有任何的交集，但是血迷案出来之后，这三个人不约而同的都浮出了水面。这是巧合吗？
2: 这个陈建波跟高明远是什么关系？
3: 我们正在查。
1: 要我看，这个陈建波很有可能成为我们下一个突破口，你要盯住他。
0: 明白。
2: 办案过程再艰难，我们也必须坚持下去。如果老百姓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那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失职。哪怕这个钉子再深，也要下定决心把它拔出来，就是伤到自己的手也在所不辞。
0: 怕伤到自己的恐怕是他们吧。
4: 哎，大哥走几天了？
5: 这几天这烂事一个接一个，脑子不转吗？我刚才突然间反应过味儿来了，马哥没了，再也回不来了。
4: 尸检报告没问题。毒检报告试剂做完了，也没问题。自然死亡，这就是命啊，得认呐。
6: 开个追悼会，不能让马帅再提示保我。这事儿得翻篇儿了，我不喜欢排上吧，就从了他吧，老大家张罗张罗，风风光光，体体面面，把大哥送走。啊，得翻篇了啊！
7: 嗯，
6: 哎，
7: 高兴吧，
6: 高兴，高兴点，高兴点，哎，笑笑，
8: 耶！
4: 你以后别笑了，行吗？你笑你
9: 来了。
4: 哎，
9: 坐。
4: 哎，
9: 别吃着凉的了，我去给你们炒俩热菜。
10: 坐，坐，坐，坐。给炒俩热菜。

0: 来了，老弟。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坐坐坐坐坐。哎呀，喝了点酒，跟你聊聊。你看我这闺女人怎么样？
1: 啊，很好。

0: 我干了。哎呀，你们随意，你们随意啊。哎呀，你可不能打我闺女主意呀、啊。你看，那小哥那脸上都疤呀。我懂啊，这都是道上的呀，是吧？啊，哎，哎，你说，
1: 爸，你怎么做事了？
0: 啊，我在说事儿。哎，对，说事儿呢，在说事儿呢。哎，老弟来了，聊聊天儿嘛。你跟老哥说句话，你是不是向上我闺女了？
1: 说什么呢？
0: 哎，你还有完没完了呀？
1: 哎呀，你
0: 说事儿了吗？
2: 静静，没事，让叔说，让叔说。
0: 我们呢，可是正儿八经的家庭里的，啊，你不缺我这女儿一个呀，你该吃吃，该喝喝，这都没事儿啊。你还有完没完了？不瞒你说，老哥我以前也是道上混的，
3: 妈。
0: 不出手则不出手，这一出手拦不住啊！
1: 妈，妈，发什么神经啊？
0: 什么发神经啊？
1: 人家在这吃饭的女儿要全了，
0: 咱们这些个
1: 对不住了。不好意思啊，我爸今天真的喝多了，他平时不是这样的。
2: 没事没事没事，
1: 今天可能喝高兴了。我那个锅还在菜里，我去看一下。嗯，
2: 我是不是傻？能不能停了你？

0: 搂着你睡觉。
1: 脑子指定是有病。
2: 何队，当年林汉是驾车意外坠江溺水死亡的，不属于刑事案件，所以呢也没经过太严格的调查。这事儿吧也过去这么多年了，我是能找的地方全找遍了，只找到这些零散的记录。好在尸检报告还在，你看看。
3: 血液中检测出有酒精，每百毫升酒精浓度215毫克，这属于醉酒驾车。
2: 是啊，要不怎么能意外坠江死亡？
3: 林汉是个老刑警，有责任心，经验丰富，按理说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2: 说的就是啊。哎，何队，有没有可能当年林汉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
3: 哟，又是这个宋涛啊，
2: 有什么不对吗？
3: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马帅那个正常死亡报告也是他签的。绿藤市公安局有5、6个法医，偏偏这2次都是他，这也太巧了吧。
2: 怎么巧了吗？
3: 你觉得呢？
4: 行了，别琢磨了，咱俩一块儿去会会这个宋涛。

0: 哟，宋法医。哎呦，
1: 何队，大驾光临。哟，
2: 咱没见过吧？你怎么知道是我？
1: 何队长，您是大名鼎鼎，谁不认识啊？
0: 坐下说。
1: 何队长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
0: 没什么事儿，最近心里挺烦的，刚巧看见您在。

0: 就找您聊聊。怎么了，何队？这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
1: 还不是因为马帅呀！哎，宗医生，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呢？这马帅平常身体挺健康的，也没有过往的病史，怎么我审着审着，突然心脏病发作了呢？有这么巧合吗？
2: 啊，其实。
1: 这也不算太巧合。
2: 马帅这个人虽然看着身体很好，但是他这个人呢脾气大，易发怒，容易发病。这种案例以往也发生过。哦，
1: 有道理。您跟他很熟吧？
2: 不，我可不认识马帅。那您怎么知道他脾气大爱发火呢？对，我推测的呀。 你看，马帅这个人在绿藤也算是有些名气，房地产大老板，大企业家嘛，有钱。你想啊，这种能把生意做到这种程度的人，他肯定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且我还听说，他年轻的时候啊，也在社会上混过，惹些不少事儿。这种人，这种脾气啊，往往是很暴的，对不对？
1: 对，有道理啊。
2: 哎，对了，宗法医，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啊，就是十多年前，咱们绿藤市有个老刑警叫林汉，坠江出了意外。哎，你对他有印象吗？林汉，我认识。林浩的父亲嘛。
1: 对。
2: 对了，当年他的尸检报告也是我做的。
1: 哦，他的尸检报告也是您做的？
2: 嗯，我记得林汉当时是属于醉酒驾驶，他血液里的酒精浓度。 高达每百毫升215毫克，这属于严重的醉酒驾驶。哦，哎呀，你说林汉这作为一个刑警啊，犯下了这样的错误，结果还把自己害了，太不应该了，可惜。
1: 是啊，太可惜了。
3: 那行，先这样，不打扰了啊。
2: 好，
3: 哎，
2: 何威，您慢走啊。
1: 也算认识了啊。
3: 有什么事您随时叫我。
1: 得嘞。
4: 好，您忙啊。何队，你觉得怎么样？他有问题。是啊，我也觉得。林汉十几天前的案子记得这么清楚的，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215毫克，背得也太清楚了。如果这宋涛有问题的话，不光马帅的死，可能林汉的死都有问题。你马上去一趟定时县。
5: 在马帅的身上再次取样，连夜送到北京做一次毒检，一定要保密。
6: 明白。
5: 秀梅尸体被发现这事儿，现在网上热度已经很高了。自媒体时代，这种信息一出来就传播很快。
3: 现在这个时机太敏感了，你先压着。怎么了？老公，怎么了？老公，你看，什么呀？你看，
6: 出事儿了。这个人，什么呀？
3: 这个人他好像是我妈。
6: 啊？
3: 怎么会呢？这连人脸都看不清楚，你怎么证明是你妈呀？
6: 这个衣服我认得，就是这件衣服。
3: 还有那么巧的事儿，卖家，一样的衣服多了去了啊！真的，这就是我妈的衣服。这个人看肯定是我妈。我爸出事以后，我妈就一直省吃俭用，就没怎么买过新衣服。
6: 咱们凡事都要往好处想，好吗？啊，
3: 冷静了。
6: 我最近不跟你说了吗？我心里一直不舒服，我感觉就不对。
3: 啊，你那天跟我说你睡不好觉，到现在还这样。
6: 对。
3: 我还联系我妈，一直都联系不上她，她电话也不接，她肯定是出事儿了。
6: 你看啊，这种事情
3: 我冷静不了，
6: 没有家里领子，好吗？
3: 我妈肯定出事儿了，我怎么往家领啊？
6: 不是你现在贸然过去，你要出示怎么收场呢？
5: 我真的要确认一下，我起码看一下是不是我妈妈吗？
3: 容我打两个电话帮你证实。
6: 那你赶紧的，你现在打完电话呢？
3: 冷静。
5: 以后，卖家。

0: 老师，
1: 啊，您找我。那，看看吧。当初马帅死在看守所，我就认为这很不正常。现在第二次毒检结果回来了，马帅是被毒死的。
2: 那就是之前的时间有问题。
1: 你提到的法医宋涛，现在他的嫌疑最大。
0: 那就走流程吧，我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可以先给贺云透个口风。宋涛跟贺云在警校的时候是同学。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唉，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想啊，这种能把生意做到这种程度的人，他肯定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且我还听说他年轻的时候啊，也在社会上混过，惹下不少事儿。这种人，这种脾气啊，往往是很暴的，对不对？
1: 对，有道理啊。哎，对了，宋法医，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啊，就是十多年前，咱们绿藤市有个老刑警叫林汉，坠江出了意外。哎，你对他有印象吗？
0: 林汉我认识，林浩的父亲嘛。
1: 对。
0: 对了，当年他的尸检报告也是我做的。
1: 哦，他的尸检报告也是您做的？
0: 嗯，我记得林汉当时是属于醉酒驾驶，他血液里的酒精浓度高达每百毫升215毫克，这属于严重的醉酒驾驶。
1: 哦，
0: 哎呀，你说林汉这作为一个刑警啊，犯下了这样的错误，结果还把自己害了，太不应该了，可惜。
1: 是啊，太可惜了。那行，先这样，不打扰了啊。
0: 好，
1: 哎，
0: 各位您慢走啊。
1: 也算认识了啊。哎，
0: 有什么事您随时叫我
1: 啊。得嘞，好。您忙啊。
2: 老大，你觉得怎么样？
1: 他有问题。
2: 是，我也觉得。林汉十几天前的案子记得这么清楚的，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215毫克，
1: 背的也太清楚了。如果这宋涛有问题的话，不光马帅的死，可能林汉的死

0: 子都有问题，你马上去一趟丁世界，在马帅的身上再次取样，连夜送到北京做一次毒检，一定要保密。
1: 明白。
2: 秀梅尸体被发现这事儿，现在网上热度已经很高了。自媒体时代，这种信息一出来就传播很快。现在这个时机太敏感了，你小丫头，
3: 怎么了？
4: 老公，
3: 老公，怎么了？
4: 老公，你看，
3: 什么呀？
4: 你看，出事儿了。这个人
3: 什么呀？
4: 这个人他好像是我妈。
3: 啊？怎么会呢？这连人脸都看不清楚，你怎么证明是你妈呀？
4: 这个衣服我认得，就是这件衣服。
5: 还有那么巧的事儿，卖家一样的衣服多了去了啊！
4: 真的，这就是我妈的衣服。这个人看肯定是我妈。我爸出事以后，我妈就一直省吃俭用，就没怎么买过新衣服。
3: 咱们凡事都要往好处想，好吗？啊，冷静。
4: 我最近不跟你说了吗？我心里一直不舒服，我感觉就不对。
3: 啊，你那天跟我说你睡不好觉，到现在还这样。
4: 对，我还联系我妈，一直都联系不上她，她电话也不接，她肯定是出事儿了。
3: 你看啊，这种事情
4: 我冷静不了，
3: 没有往家里领，好吗？
4: 我妈肯定出事儿了，我怎么往家领啊？
3: 你现在贸然过去，你要出事怎么收场呢？
4: 我真的要确认一下，我起码看一下是不是我妈。
3: 等我打两个电话帮你证实。
4: 那你赶紧的，你现在打人电话呢？
3: 冷静。以后，
2: 大家我们冷静一下啊，高总会给你打电话的啊，放心吧，没有那么巧的事儿。

0: 老师，
1: 啊，
0: 您找我。
1: 那，看看吧。
2: 当初马帅死在看守所，我就认为这很不正常。现在第二次毒检结果回来了，马帅是被毒死的。
3: 那就是之前的时间有问题。
2: 你提到的法医宋涛，现在他的嫌疑最大。
1: 那就走流程吧，我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可以先给贺云透个口风。宋涛跟贺云在警校的时候是同学。

0: 我已经把车给你联系好了，要不要现在就去见你妈妈最后一面？
1: 我现在不去。
0: 可是啊，有个事儿我必须得事先提醒你啊。他们说你妈妈这个面目已经……你要有思想准备，好吗？
1: 你陪我去，你陪我去。
0: 好，
2: 等一下，高总。
0: 等一会儿，等一下，等一下。我
2: 之前帮卖家谈的那个顶流的综艺，现在已经在过合同了。如果要是卖家去他妈妈那儿的话，这个综艺就上不了。
1: 我不上综艺，
2: 毕竟他的身份。
1: 我可我妈妈，我要去。
0: 这件事我怎么忘了呢？既然这样，恐怕得从长计议。来来来来来，你过来。

0: 这事忽略了，那既然这样啊，你恐怕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现在去见你妈妈，当着所有人的面，打听广州之下，甚至网上也会铺天盖地。如果这样啊，我之前为你安排的一切，你的舞蹈。 你的唱歌，你的文凭，等等，一切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你只能回到那个初中还没有毕业的麦萌萌。当然，还有第二个选择。哎呀，人死如灯灭啊！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会让人厚葬你妈妈。
1: 等这个风头过去，我陪你一起到墓地，去跟你妈妈告别。不要，你选择。那家，你这段时间多努力，我们也知道。我和高总费了很大的力气给你争取到这个机会的。如果你因为这个负面新闻受到影响的话，可惜了。别再给他施加压力。
2: 给他点时间，让他自己选择。小月琴，
1: 麦家，我去帮你走合同。
3: 我没有妈妈。

0: 推动专项斗争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新的成效，先后突破了多起涉黑犯罪，打掉了多个涉黑团伙，使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进一步增强。接下来，我就要进一步落实责任制，咬定目标，突出重点，加强协调。哎，何队。
1: 哎，
0: 我正好有事找你。
1: 有什么指示，何局？
0: 马帅的事情。向天和李晨阳签了一个和解备忘录，私了了。
2: 也就是说，马帅被做不起诉处理了，马上就可以走了。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1: 我也是刚刚听说。
0: 马帅如果出去的话，他对任何事情以后就有准备和防范了。我们想再从他的嘴里拿到线索，估计就难了。
3: 是啊，没错。
1: 上次我提审他的时候，就是想利用信息不对等打一个时间差。现在向天来这么一出，是比较棘手了。
0: 要不要趁着今天再审他一次？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可以申请延期羁押。
1: 何局啊，咱们俩真是想到一块儿去呢，我正准备过去呢。延长羁押这个事儿，我看算了吧，没到那个程度，法律上面也会有争议的。等我审完之后，看看结果再说。
0: 需要我跟你一起打个配合吗？
1: 好啊。您当年是有名的预审专家，有您在，胜算更大。
0: 虽然是老本行，现在已经有点生疏了。希望一会儿一切顺利。那你等我一会儿。我去拿个东西，十分钟以后我们楼下见。
1: 好。来这快两个礼拜了，还第一次这么看绿藤。
0: 我每次这么看绿藤的时候，我多希望这个城市越来越好，老百姓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这样才能证明我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1: 你觉得马帅的死正常吗？
0: 尸检报告是正常死亡啊，有什么问题吗？
1: 那你觉得尸检报告正常吗？
0: 你是什么意思？

0: 我只是觉得在我办案的过程当中，如果总有人先我一步破坏了线索，那我就有理由怀疑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1: 你是怀疑我们？
0: 如果有了确凿的证据证实了我的怀疑，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啊？
1: 我明白了，你聊的不是马帅，是我的态度。请何队放心，也请中央督导组的所有的领导放心，如果真的是队伍内部出了问题，我们一定会坚决肃清毒瘤，绝不留情，不管他是谁。
2: 大家想一想，这个鼻骨骨折和鼻中隔骨折是不是六年前，而陈旧性骨折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3: 宋涛，给我们走一趟。

0: 突发事件，临时叫大家来开个会。就在今天，经过调查，法医鉴定中心主任法医宋涛在尸检过程当中发生了工作上的严重的失误，现在对其进行停职调查。 现在是扫黑除恶的关键时候，希望大家对这件事情有充分的认识，认真的吸取教训，端正工作态度，形成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绝不能再发生这样的失误。
1: 还说什么了吗？没有啊，我知道了啊。何局。
2: 核对和督察取走了宋涛的工作电脑，还有他的办公文档，还有他最近负责检验的所有样本。跟大伙说一下，宋涛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全力配合督导组的工作。这是我们的态度。
1: 好，知道了。

0: 宋大同志，毒物检测过程中是你违规让工作人员出去休息的，对吗？
1: 对。
2: 当时已经很晚了，他们忙了一天，很辛苦，我就让他们出去歇会儿。
0: 结果在毒物检测过程中，又是你自行替换了检材，对吗？
2: 是这样，需要我们法医。
1: 检验科检验的项目有很多，那么多检材等待检测，所以当时太累了，眼花了，失误拿错了。我们怀疑你是想掩盖马帅真实的死亡原因。马帅是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急性心力衰竭，这报告里都有啊，没问题吧？再说了。 他是死在看守所里，就是死在接受审讯的时候，我怎么可能知道他是中毒死的呢？说我失职，我承认啊，无论组织上是对我是批评还是惩罚，我都接受。但是说我是主观上想想掩盖什么的，那我这是太冤枉了。
3: 罗朗。 何勇打来电话，说法医宋涛只是承认工作失误，不承认是他故意的。
1: 这个宋涛是贺云一手提起来的。

0: 帅真实的尸检报告彻底证实了洛山河的猜想，这只无形的大手早已经深入绿藤各个角落，督导组的每一步行动都在对方的监视之中。如何破局？洛山河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1: 这么快就有结论了？
2: 经省市的纪委、监委、组织、政法等相关部门的共同调查，李成阳在离开公安系统这14年里没有出过问题。
3: 这跟何勇在看守所里见到的那个老同学给我们的感觉不太一样啊。这李成阳和他那个搭档14年前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2: 是这样，他的搭档叫林汉，也是他进入公安队伍的师傅。14年前一天晚上，林汉出了意外，开车坠江身亡，紧接着他们师徒俩就被怀疑成受贿的黑警。
3: 有证据吗？
2: 林汉死后在他的车里还有李成阳的储物柜里发现了数目巨大来历不明的现金。
3: 那就是说李成阳对这笔钱说不清楚啊？
2: 那倒不是，李成阳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些钱从哪儿来的。
3: 那就是说这些钱他可以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但是不影响他因此而被清理出警察队伍。
1: 你往后看，辞退他的人您见过？

0: 倒是没想到。
1: 斯特李成阳的报告后来只是单方面的上报给了当时的市委副书记，他一个人在报告上签字之后呢，李成阳就离开了警队。
0: 这不符合组织程序啊。
2: 十八大之前在基层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
3: 您再往后看，当时的市委副书记您也见过。

凯哥不让我来，他们都不让我来，马哥之前对我那么好，我对不起马哥，我知道了，你让我送送他吧。阿亮，我问你一件事儿，你一定要如实回答我，而且我就问你一次。 你要是不说话，我就当你什么默许了。我要是说错了，你就告诉我，行吗？行。你那个筑梦投资有限公司另外一个大股东背后是不是董耀？ 行了，我明白了。你那个钱，我让海河尽快打给你，好好陪马哥。

0: 李总，
1: 嫂子，外边人到的差不多了，您要不要出去招呼一下？
0: 外头那帮人十个有九个我都不认识，你弄这么大阵仗干嘛呀？辞旧迎新呢？
1: 大嫂，马哥生前也没什么爱好，就好个拍照，随了他吧。
0: 我都把董区长叫来了，董区长又把武市长请来了。这阵仗不够吗？没别的事儿，你先出去吧。

0: 我们先聊。没有，今天这个场合你来不合适。毕竟马帅是死在你面前。
1: 我今天到这儿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0: 无论再重要的事情，咱们都过后再说，行吗？
1: 你不想让你大哥走得明白一点吗？ 可以以后再告诉你，甚至可以不告诉你。你想听吗？北京的督检报告：马帅死于蓖麻毒素中毒。
2: 这什么？这哪儿来的？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我可以说得再清楚一点。你之前看到的两份督检报告都说马帅是自然死亡。
1: 哦，
0: 那两份报告都有问题，有人偷换了检测样本。这份是我暗中采集样本秘密送往北京的，马帅不是自然死亡，是他杀。

0: 14年了，足以改变一个人。你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1: ，我是好好谢谢人生，是吧？那这个我能信你吗？
0: 李长阳，你觉得你现在这个处境还有的选吗？

0: 对，欢迎你参加马帅这次会。马帅不是自然死亡，是他杀。
1: 程阳，这一次抓我是真的没用。你别跟我玩。
2: 马帅，你躲在这儿没用。我活这么大，心里面就装过四个人，这个就是你李程阳了。我有时候就想，新帅就是我家。 马帅和他乡是我家人，我得把这家弄好了，不能有事儿。

0: 嫂子，你可得保重身体啊。这个家里面还得都靠你呢。一会儿武市长来了呢，咱们就开始。何组长，
1: 哟，
0: 你也来了。
1: 董局长，你也来了。
0: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马帅马总的夫人李丽娟。嫂子，这位是胜利扫黑除恶专案小组的组长何勇。
1: 马夫人，请来。

0: 李总，李总，
1: 哎哎，高总，你们也来了。
2: 李总，您节哀。
1: 哎，谢谢。
3: 我当然要来啊！我跟马帅这么多年的朋友，当年，当然那时候你还没来新帅。怎么说呢？于情于理，我都必须要来送他最后一程。
1: 哎。
3: 另外啊，武师长让我给你带个话，说他临时有个会来不了了，让我替他转达慰问。
1: 哎，心领了，心领，快快里边请。
3: 节哀，节哀。
1: 哎哎哎，
4: 正好，
1: 吴总，我给你引荐个朋友。
5: 谁啊？方局长。
1: 哎，高总。
5: 马夫人。
1: 啊，对对，
5: 节哀顺便。
1: 这位我给您介绍一下，是咱们中江省公安厅扫黑除
3: 何组长是吧？
1: 啊，对。
6: 不，你知道我？
7: 我见到这人，
6: 这么快我就在绿藤出名了。
3: 这次扫黑除恶的力度这么大，效果这么好，我当然要搞清楚是谁为我们保驾护航了，是吧？
1: 啊，
6: 这位是？
1: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绿藤最大的钱，长藤资本的高明远，高总。
6: 哦，久仰久仰。
3: 哎，不要听他们瞎说啊！我就是一商人，不过呢，在绿藤的年头长了啊，经常就被动的被他们推到浪尖上。何组长，在绿藤的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尽管说，只要为我们绿藤好，扫黑除恶义不容辞。
6: 客气。
2: 李总，
1: 哎，
2: 让大家入座吧。
1: 啊，对对对，坐坐坐，坐。
2: 李总，这个何组长，他来干什么呀？是马帅的事吗？
1: 马帅有什么事儿？您能说了吗？
2: 有什么事儿我问你呢？我怎么知道什么事儿？
1: 在我这儿，马帅什么事儿都没有。
2: 没事儿。
1: 嗯。
2: 那他来干嘛？是不是马帅的死有问题？
1: 马帅的死没有任何问题，人家就是礼节性的送马哥一程。
8: 嫂子，时间差不多了，得开始了。
9: 请各位来宾移步到道路，马赛先生的追悼会将于5分钟后正式开始，请各位入座。

0: 新帅集团的执行副总裁，我本人仅代表马帅先生的亲人、新帅集团的全体员工，对今天来出席的马帅追思会的社会各界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1: 你们新帅集团

1: 这个盘子，你凑多少钱？新设集团能拿多少？咱们重新规划一下这个盘子。今天我们在这里，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
2: 董事长，您怎么来了？与我们的亲人、朋友。
3: 兄弟，马帅，做最后的告别。这是什么意思啊？我问你话呢。走开！别再让我看见你。我就要钱，我就安全了。
2: 到底是谁？
3: 我就要钱，我就安全了。
2: 我们不提钱的事，你告诉我是谁不重要。
1: 马帅生于1970，逝于2018。他离开的不仅是48岁这个最美好的年轮，也是等待他尽孝的父母。 等待他相守的发妻，更是等待。

0: 陈阳，哎，我收了两瓶大酒，等过两天我去那个斯洛加利福尼亚之前，再把它喝了。那个时候你想知道什么，哥全告诉你。
1: 哥，别费劲了，没这道手续了。
2: 更是等待他养育的幼女。
3: 李成阳跟着马帅十年，马上就要查出真相。马帅终于答应他，只要出了看守所，就告诉他一切，却在这个时候被毒死。李成阳追寻多年的线索就这么断了。到底是谁在幕后操纵这一切？李成阳回想起曾经苦苦探寻的点点滴滴，扑面而来的信息碎片

0: 喂，你们慢点啊！
1: 哎呀，我说坤哥，你现在这游泳技术是越来越娴熟了啊！
0: 哎，坤哥，你来块西瓜啥的呗？
2: 不是，啊？
3: 坤哥，到了啊！
0: 这么快就到了？这来的也忒仓促了，你让他上这儿来。
2: 不仓促，赶紧让他下来，跟我一起同舟欢呼啊！
3: 不是波哥，我叫他进来，哎，他就不进来，他说非得让你从桑拿房照他去。你这么着，我现在就把他叫来，你别着急啊，你等会儿啊，波哥。
2: 哎，等等，还是我过去吧。
4: 不对，我裴伟。按照你的指示，我这边一直盯着陈建波呢。现在有一个新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一段行车影像记录下突发瞬间。
1: 开门，
2: 这儿干嘛了？
3: 开门！
0: 巨额现金当街被抢。
4: 喂？
2: 喂，你好，怎么跑了？
0: 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
3: 打你了没？
2: 没打，但是拿了一管这么长的棍子。
0: 消失的50万现金，一线正在播出。

0: 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1.7。
1: 这是一段由汽车外置摄像头拍摄的视频。视频显示，在事主驾驶的这辆车后方，有一辆黑色汽车正在快速逼近。
2: 这怎么了？
1: 黑色汽车将事主驾驶的车辆逼停，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事主大感意外。
3: 开门。
2: 干嘛？
3: 开门。开门。
2: 这是干嘛的？
4: 开门。开门。
2: 你是干嘛的？我报警了啊！
1: 见黑色汽车上下来的男子气势汹汹，来意不明，事主赶紧拨打了110报警。
2: 喂。对，这儿有一个人拦我车，不让我走。
5: 在哪个地方？
2: 这是什么北外环？
1: 而就在此时，男子突然拽开了事主驾驶车辆的左后车门。
2: 干嘛？
4: 干嘛？把我手机丢了，走了怎么办？
2: 啊？
4: 把我手机丢了，走了，钱了，走了怎么办？
5: 喂。
2: 喂，你好，他跑了。
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刚刚看到的视频发生的时间是2026年3月13日上午，地点是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被抢车辆的司机向警方报案称，车上乘客的一个手提袋和一部手机被抢走。乘客则说，他的手提袋里装有50万元现金。光天化日持械抢劫，如此严重的警情立即引发了警方的高度重视。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案件的诸多疑点渐渐显露。被抢乘客为何会随身携带那么多的现金？他又是如何被对方盯上的呢？种种线索表明，这不是一起简单的抢劫案。
7: 对方是啥情况？开的车吗？
2: 开的车，苏州牌照的一辆 CRV。
1: 民警到达现场后，立即对报警的司机进行了初步询问。
8: 这名司机姓杨，是天津人，自称一直在天津以跑车为生。他自称就是从网上接单，拉到了这名乘客，说就是来滨州，出个差，办一趟业务。
1: 司机杨某告诉民警。他是3月13日凌晨在天津拉上的那名乘客，当天上午到达滨州，9点多钟，乘客在滨州办完事后，打算立即返回天津，谁知在路上走了没多久，就被那辆黑色汽车给别停了。
7: 打开你车门，把他东西给抢走了吗？
2: 对。
7: 打你了吗？
4: 啊？
7: 打你了没？
2: 没打，但是他拿了一根这么长的棍子。
7: 棍子。
8: 乘客当时蜷缩在车上。看上去神情是萎靡不振，面色和我们正常人有一定区别，感觉气色非常差，说话声音也是中气不足，看上去病殃殃的。经过后来的询问，发现这一名乘客身体有重大疾病。
4: 有病，去天津看病。
7: 你是去天津看病？
4: 对。
7: 路过滨州吗？
4: 对，我从天津过来拿钱。别人这些人我拉回去，我要去看病。
1: 这名乘客告诉民警，他叫张潇华，因身患重病一直在天津治疗。几天前他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出于好心决定借钱帮他看病，他这次来滨州就是找这个朋友拿钱的。听完张潇华的讲述，民警隐隐感觉到一些不太对劲儿的地方。
7: 给你50万的这一个人，你清点了吗？是50万现金吗？
4: 嗯。
7: 这一个人你认识他吗？
4: 我认识。
7: 他叫什么名字？
4: 但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7: 那你怎么认识的？
4: 这钱
7: 是给你干啥使的？
4: 网上他给我，就是给我看病的。
7: 他给你钱用，你打欠条了吗？打借条没有？
4: 没有。
7: 没有是不是？
4: 嗯。
8: 他对借款人的这一个信息、身份等。一无所知，提供不出来，那这种情况肯定就不符合逻辑了。正常朋友之间，如果要借一笔50万元的巨款的时候，首先双方的这关系肯定是非常的了解，

0: 而且起码也得有欠条之类的东西才能够确认。那这一个乘客呢支支吾吾，这个情况就让我们产生了怀疑。
1: 你先坐车等等，登记一下他的情况。我觉得这里边有别的。
2: 民警一方面将乘客张肖华和网约车司机带回公安局继续进行询问，一边将案情向刑侦大队做了汇报。
3: 接到这个线索之后，我们从三个方面做工作吧。第一个就是这个被抢的这个乘客，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咱们得搞清楚。第二个就是这个钱是谁抢走的，去哪了。不管这个钱是不是这个乘客本人的，我们第一时间还是想到咱得追赃挽损，先把这个钱拦住，先把这个人抓回来。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人为什么会在这个地点采取这种方式把这个钱抢走。
2: 侦办民警首先梳理公共视频，对张肖华乘坐的这辆网约车的行驶轨迹进行了分析，
3: 发现这个车从高速上下来之后也没有来市里，直接从外环到了我们这当地一个酒店的停车场。然后我们就组织同事去现场调取监控，看看有哪些人和车和这个报案的这个天津车有过接触。
2: 酒店停车场的公共视频显示，3月13日上午9:30左右，有两辆黑色汽车先后驶入，靠后的一辆就是张肖华乘坐的那辆网约车。
3: 我们本地牌照的一辆黑色越野车，它停在那个车附近，并且从上面下来一个男子，这个男子靠近了这个被抢车辆这个方向，并且这个男子他手里他提着一个袋子，那个袋子上从监控上看疑似是印着银行的标志，就是有可能是去银行取钱的时候银行给他拿现金提的那种袋子。
2: 民警判断这个提着袋子的男子应该就是将现金交给张肖华的人。那么这个人是谁？为了查明真相，民警立即调查这名男子的身份，并与他取得了联系。
4: 这个送包裹的人姓赵，赵某到达派出所之后一开始也是不太愿意配合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把一个包裹交给了一个陌生人，但是经过我们细心的沟通耐心的解释，他最终也是选择吐露了真相。
2: 赵某告诉民警，他跟张肖华并不是什么网友，这50万元现金也不是借给张肖华看病的钱，而是他付给张肖华所在公司的投资款。据赵某说，几天前他在手机上经人介绍下载了一款网络理财软件，客服人员告诉他，他们有特殊渠道，投资回报率非常高，希望赵某不要错过发财的机会。
4: 赵某在当日就与这个 APP 里面的客服人员约定好要投资50万元， APP 里面的客服就跟他说需要让他准备好50万元现金，不能够转账，因为转账的话会被其他人监控到，就没有办法赚这笔钱了。
5: 我们会派我们那个证券专门的人员来和你对接，你对接完之后我们会再让你充值。
2: 3月13日上午，赵某到银行取了50万元现金之后，便按照客服人员的指示在酒店停车场和所谓的证券公司业务员张肖华见了面。
4: 来接受他投资的这个人员身着西装非常体面，同时呢脖子上挂着一个类似于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赵某就把50万元现金交给了他，然后 APP 里面的客服就跟他说钱已经投资到 USDT 里面去了，同时把这个 UB 的转账记录也发给了赵某，赵某对此也是深信不疑，下车随后离去了。
2: 赵某的讲述还原了这笔50万元现金的真实来源，也印证了民警在接警之初就曾经有过的判断，这是一种典型的电信诈骗洗钱方式。
5: 因为银行卡我们管控力度很大，很多就是大额现金转出 转到陌生的卡，我们就是会有消息提示，这种是会让那个境外嫌疑人他不好，就是每一笔交易都能成功，所以他们就是自己想出了另一种方法，就是来取现金。
2: 为成功获取赃款，诈骗团伙一般都会在网络上招募所谓的取现车手，让他们伪装成公司的工作人员来找被害人拿现金，而张潇华就是充当了这样的角色。
4: 找到了这一关键证据之后，我们就立刻再次对张某展开了讯问，最终我们也是突破了张某的心理防线，对他接受上线指示来拿取被害人被诈骗现金的事情也是供认不讳。
2: 据张潇华交代，他的确是在网络上接到的这个取现任务，对方要求他来到滨州见所谓的客户，
5: 对方就是过来跟他见面，给他了一部装着飞机 APP 的手机，说是听这个 APP 里头的这个人员给你联系就行，你听他的安排，然后还给了他一个摄像头，说你这个等着来滨州拿现钱，你这见到客户之前你要先把那个摄像头别在身上，我们要随时监控你。
2: 按照上线人员的指示，3月13日上午，张潇华乘车来到滨州，跟客户赵某碰了面，并成功的以证券公司业务员的身份，从赵某那里拿到了50万元现金。
6: 哎，你好，
7: 你好，
6: 你是赵先生？
7: 对，
6: 我是公司的收发员。
7: 嗯，
6: 是50万是吧？
7: 对，
6: 哎，你们要吃好吧？
7: 啊，你验吧，快验。
6: 你查收。你验好了。
7: 嗯，好的，我看一下啊。
6: 嗯，
7: 好的。
6: 嗯，
7: 这样就行了是吧？
6: 嗯，对。
7: 好了。
6: 嗯，好，谢谢啊。
8: 虽然警方查明了这笔50万元现金的来源，但是依然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那个逼停汽车并且抢走现金的男子，他是如何得知车上有钱，精准锁定目标张潇华的呢？对此，侦办民警有两种猜测。第一，该男子可能是在被害人赵某在银行取钱的时候盯上了他，一路跟踪实施抢劫。第二，该男子有可能是诈骗团伙的内部人员，他知道张潇华要和赵某进行这笔交易，从而尾随实施抢劫，黑吃黑。那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2: 嫌疑车辆行踪诡秘，令人匪夷所思。
3: 上高速之后跑了有20来分钟，立马就下了高速。
2: 近2个小时轨迹全无，他到底藏身何处？
3: 当时还是怕这个嫌疑人跑掉。
2: 精心策划的行动，出人意料的真相，消失的50万现金，一线正在播出。案发后，滨州警方立即调取了案发现场以及周边道路的公共视频，对实施抢劫的那个嫌疑人进行了周密侦查。
3: 我们发现这个车从北外环抢到这个钱之后，很快的就在附近的高速路口上了高速，但是他有一个很反常的行为，上高速之后跑了有20来分钟，立马就从我们隔壁县区沾化区的高速路口下了高速。
2: 因为嫌疑车辆挂的是外地牌照，警方判断嫌疑人抢劫得手后大概率会走高速逃离滨州，因此嫌疑人突然下高速的这一举动让民警感到非常意外。虽然一时琢磨不透嫌疑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民警的追踪工作一刻没有松懈。
3: 发现他从沾化高速路口下来之后进了沾化的农村，进到了村里，因为这个监控条件不是太好，在有持续了将近有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没有获取到相关的监控卡口信息。
2: 令民警感到兴奋的是，当天下午3点钟左右，道路监控系统重新捕捉到了嫌疑车辆的行驶轨迹。
5: 这个车辆就从无地县区然后重新出现了轨迹，我们一是我们自己派人追那轨迹位置想要去抓他，二就是我们同时也让那个无地县区的无地县同事提前帮我们堵截。
3: 当时还是怕这个嫌疑人跑掉，也是怕这个这么大额的现金被他交付出去，咱们后期追赃完损的困难会加大。
9: 自己啊？
10: 自己。
9: 干嘛呢？
10: 我再走一会儿。
9: 干嘛呢？

0: 人家让我拿东西。
1: 从哪来的？江苏。
0: 江苏。
2: 对。
1: 那去哪了？
0: 去天津。
3: 赵陆河，33岁，江苏兴化人。
4: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打电话沟通，问这个钱到底在不在车上。一听那边打电话一说，这个50万经过清点，一分也没有少，这个我们才放下心来。
3: 那么赵陆河是怎么知道交易情况并精准实施作案的呢？面对警方的讯问，他说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
4: 他直接说和那个拿手和那个拿钱的那个乘客认识，和我们之前怀疑的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吧。我们之前确实没有碰到过，也没有想到原来是这个乘客和这个抢钱人合伙串通演这么一场戏。
3: 随后民警在赵陆河的手机里找到了他和张潇华的聊天记录。
4: 被抢的这个乘客找他核实材料的时候，他生活手机上所有的涉案内容他都聊天记录他都删除了。抓到那个抢钱那个嫌疑人之后，他的手机上微信聊天记录没有删除，还原了他两个人的包括预谋这整个作案过程。
1: 张小华是你吧？这微信头像是个车，是你吧？
5: 是。
1: 啊，我已经到山东了，你上车以后你把那个车牌号车牌照告诉我，当你快到地方了以后你给我位置共享。客户上我车就在我车上交易，他提个袋子就是装了钱，那等他下车就可以下手了。我有机会就把门悄悄的看能不能打开一下，怕别人怀疑我故意干的，对吧？
3: 证据面前，张潇华不得不承认，所谓的50万元现金被抢，不过是他伙同赵陆河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
0: 12号晚上给我打电话吧，他说过来啊，他说到时候我给你个东西，你帮我拿走，拿走了以后送到那个天津的一个叫滨海区的一个宾馆。我说可以啊，没问题。
3: 据赵陆河交代，他和张潇华是多年前通过别的朋友介绍认识的。在他的印象里，张潇华这几年日子过得不错，隔三差五就会向他炫耀一番。
0: 他经常时不时的给我发照片调戏我，都是现金的照片。
3: 赵陆河说，和张潇华相比，自己的生活很不如意，经济上非常拮据，因此他一直想让张潇华带着他一起赚钱。
0: 我需要借小华这个跳板，我入行了，就是我想知道他是干嘛的，他做什么行业的。过年前他就跟我讲了，他说，他说我年后有可能有点活，你过来帮我搭把手。我说可以啊，没问题啊，反正我也没活干。
3: 于是3月12日晚上，在接到张潇华打来的那通电话后，赵陆河毫不犹豫地便开车出发了。
6: 两个人谋划好，由张某负责拿钱，赵某某根据张某的指示，在拿到钱之后，对这笔现金进行抢劫。张某呢，在天津被司机接上之后，上线就给张某发了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滨州市滨城区。张某也把这个位置发给了赵某某。赵某某接到指示，开车与张某同时向滨州市滨城区出发。
3: 3月13日上午，张潇华和赵陆河先后到达滨州。张潇华将自己的实时位置发送给了赵陆河，并跟他商量好，等客户交钱后再伺机动手。
0: 他就跟我说了，他 拿个东西，你跟司机说一下，这事跟你没关系，他吓唬一下司机就可以了。
7: 这怎么了？
0: 我不是把车上摇下来以后，我兄弟靠边停一下，然后他就停了，然后我把车别在他前面吧。其实并不是我把他别停的，是我就是叫他停，他自己停了以后，我再把车停到他车前面去的。
3: 如此顺利的便让司机停了车，在赵陆河看来，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0: 我一直以为就是他跟司机俩是一伙的，然后想黑上面的那个人的钱，因为你觉得不是一伙的，怎么可能坐在一个车里面嘛？
7: 开门，
8: 干嘛？
7: 开门。开门。
8: 这干嘛
7: 了？开门。
8: 不是他干嘛了？
0: 我跟司机说完话以后，小华他就把后面的车门打开了，完了把我递给我了，就这么简单，没有任何肢体接触，也没有任何吵闹，也没有任何打骂，啥都没有，就是感觉这个就是跟剧本一样的，但是特别顺。
3: 看到司机要报警，赵陆河说，虽然有点出乎预料，但他当时并没有当回事儿。

0: 想到他会真报警。我一直认为他跟小华两个人是互相演戏，就小华演给他看，他给演给小华看。
1: 事实上，司机第一时间就选择报警的举动也完全出乎了张潇华的预料，而正是这一计划外的状况最终让他自以为完美的策划化为了泡影。
0: 他把自己给玩脱了，但是他想把这个事情干成不可能，因为人家受害者肯定会报警的，这个事情一定会爆雷的。
1: 目前嫌疑人赵鲁和已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而嫌疑人张潇华因病被取保候审，涉案的50万元现金也已全部归还被害人赵某。警方正在对藏身幕后的电诈团伙展开进一步的深挖彻查。
2: 为了私吞赃款，犯罪嫌疑人张潇华、赵鲁和机关算尽，精心地设计了这个自以为完美的抢劫计划。然而在公安机关的缜密侦查下，这个看上去天衣无缝的剧本最终变成了一个笑话。那么这种假抢劫实吞赃的行为该如何认定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3: 对于张某在本案中行为性的认定呢，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确定他与上游犯罪团伙之间的关系。如果张某在实施取钱行为之前对于上游犯罪团伙实施的这次诈骗犯罪有明确的认识，且双方之间进行了一次联络，那么张某的行为就可以评价为诈骗罪的共犯，及与上游的犯罪团伙之间形成共同犯罪。当然，如果张某在取现之前对于上游犯罪团伙的行为性质没有明确的认识，只是认识到对方的行为可能涉嫌犯罪，而这笔资金可能是犯罪所得，那么张某取现的行为就涉嫌刑法中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么对于这两个罪的刑法的评价呢，是有很大区别的。就本案而言，对于涉案资金高达50万元，那么在于诈骗罪中呢，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那么量刑呢应该在10年以上。那么当然考虑到张某的行为在诈骗罪中呢属于共同犯罪中的帮助犯，可以予以适度的从宽处罚。那么如果将张某的行为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话，根据刑法第312条的规定，那么这一行为法定最高刑可以高达7年，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其犯罪的情节予以适度的量刑即可。当然在本案的特殊情况是呢，张某在取现以后又自导自演了一个抢劫的戏码。那么对于这个行为呢，因为张某本身他是和所谓的抢劫犯的之间是有事先的共谋的，所谓的抢劫实质上是掩盖其侵占这笔资金的这样一个意图，所以说呢，单就这个行为而言，行为人双方不存在一个抢劫与被抢的法律关系，所以呢，张某及其同伙呢不会被评价为抢劫犯罪，相应的，其意图非法占有上游犯罪团伙的犯罪所得的这个行为，那么我们从刑法的规定来看，如果符合这事实查证清楚，也可能涉嫌刑法中的侵占罪。
2: 电信诈骗犯罪手段不断变化，各种洗钱的手法也是层出不穷。公安机关在严厉打击各类电信诈骗犯罪的同时，也提醒大家时刻提高警惕，增强识别能力，防止上当受骗。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

0: 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满脸嫌弃的宠物主人。
1: 他们在跟宠物合影的时候不是特别的亲密，就是感觉他们也嫌弃这个狗很脏。
0: 频繁生病的宠物猫狗，
2: 我们很难去追溯它之前是否真的生过这个病，
0: 是好心救助还是另有所图。蹊跷的投保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大夫说你帮苗苗把钱给交了，
2: 他给你不要，这我就把钱交了。
3: 苦尽甘来又起波澜，
4: 手术很成功，恢复的也不错。
2: 干脆这样吧，我想跟你一起照顾苗苗，你嫁给我。
1: 真是不能这样。
2: 我跟你
5: 们在干什么
6: 啊？以后你不喝酒我也不飙车。
5: 你不要因为你戴着头盔我认不出来你了，你是廖和平的儿子。
3: 枯燥一百，温暖层生，终有美好挥洒人间。
2: 挣了这么多钱，
7: 丞相现在也不容易，正在困难时期。
8: 我们也献着微薄的爱心，尊人玫瑰，手留余香。
3: 敬请期待普法剧场《手留余香》下集。

0: 个头，可是这水好沉呀、
1: 你有啥资格打孩子的骂咧？你把孩子看成这个样子了。
2: 他的烫伤很严重，就算是用最好的治疗方法，可能也会留下很严重的疤痕。
3: 这次花30块钱，咱们也可以在这地方摆个摊。
4: 在我店门口摆摊卖花什么意思？
5: 这种人跟他废什么话呀？啊，信不信我把你摊子给掀了？
4: 早晨呢、不该砸你的摊儿，以后啊，你就在这随便摆。是我的房子，我带你去看看。
2: 这屋，你爸说他租给我了。
6: 你就把钱全部给我，一个月600。
1: 钱凑够了吗？
7: 2万。
8: 我钱呢？我一起来钱没了。
7: 非要我报警才说是吧？我报。
1: 报啥警哩？这钱死人来了。那小子有好多人想给孩子当后爹。
9: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孩子现在就剩你这么一个妈了，以后啊你一定要坚强。多好的孩子，受这罪。

0: 你不是没钱吗？我这是攒点进货的钱。干什么？松开！廖伟啊，我以前是错怪过你，但是你看看现在你这样子，还拿着当家吗？ 想回来就回来，想走就走。你要不想在这家待着的话，就给我滚出去！
1: 好，我现在就走，给你和那个女的腾出地方来。

0: 大哥，廖大哥，
1: 这么急啊？什么事儿？
0: 大夫说，你帮苗苗把钱给交了。
1: 啊，对，反正啊，这个怕给你不要，这我就把钱交了，当借给孩子的钱啊，没事。
0: 廖大哥。
1: 哎，
0: 廖大哥，我替我们家苗苗给你磕头了。
2: 快，不用不用啊！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你这是干什么？你快起来，快起来！你这舍不得啊？
3: 哟，你这是咋回事？在这里拜堂成亲呢？
2: 老高，你别跟他凑热闹了，起床后快起来。这么多人看着多笑话呀！这，你看裤子都脏了。别哭啊，钱不够跟我说啊。别哭了，
0: 谢谢廖大哥。
2: 这你们也不容易啊，真没事儿。别哭了，别哭了啊。

0: 手术很成功，恢复的也不错。你们回去之后啊，一个要注意休息，另外辛辣的和发物都不能吃，肉最好也少吃一点。这段时间要特别注意防晒，手臂上这个压力衣暂时是不能取的。
1: 哎，谢谢大夫，谢谢。
2: 苗苗，
1: 谢谢。
2: 你这就好了啊，没事了。
1: 来，拿回家。

0: 我到了，孩子睡了，
1: 今儿可算是玩高兴了，从来没见他这么高兴过。
0: 说真的啊，我特别羡慕你们母女两个，真的。你说苗苗经历了那么大的事儿，不哭不闹，

0: 特懂事儿。哎，不像我那儿子。
1: 还没回来呢？
0: 没有。以后啊，在外边是死是活，我也不想管他了。
1: 不是，你咋能不管呢？我们家苗苗就是因为我没管好，才出了那么大的事儿。你们家这个从小就没了妈，你这当爹了再不管，人家孩子得多可怜啊！
0: 你以为不知道他那脾气，我怎么管呢？我，
1: 你脾气就好了。你说你见着人家哪次不是打就是骂的？你耐心关心过他吗？
0: 我可没你那耐心。对了，你跟赵大勇离婚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 就那样吧，很长时间没他的信儿了。

0: 我给你炖了汤，我给你拿去。
1: 干脆这样吧，我想跟你一起照顾苗苗，你嫁给我，行吗？嫁给我，啊？
0: 不是你得再想想。
1: 我想什么？我还想。
0: 这事不能这样。
1: 我跟
2: 你说。你们在干什么？
3: 你咋来了？
2: 浩儿，趁我不在，小日子都过上了。妈，你都看到了吗？
3: 丞相，你这是怎么回事？
0: 妈，不是那样的，你别误会。
2: 误会？我竟然见到你们抱到一起了，这还有假吗？真不要脸！我还给你买了西瓜，你给我戴顶帽子。
1: 放开他！谁要你的西瓜？周大勇，你不是要跟他离婚吗？你还找他干嘛呀？
2: 哟呵，这几天你们感情发展的不错嘛，公开帮丞相了是吧？
1: 帮他忙怎么了？
2: 你给我闭嘴，廖海平！廖海平，再说一遍。
1: 说一遍，我说一百遍都行。
2: 你是不是找打你啊？
1: 吓唬谁呢？啊？吓唬谁呢？你说你个男子汉，说话不算数，是不是？
2: 再说，
1: 赵大勇，就你对陈香这样，他凭什么跟着你？
3: 我儿子什么时候对他凶过了？大勇，你赶紧给他赔礼道歉。你来的时候是怎么答应我的？
2: 老婆，我对不起你，以前都是我的不对，这辈子咱们再不提离婚这个事情了，好不好？
4: 爸爸，奶奶，
3: 我乖孙女儿，你受苦了。丞相，你听妈一句话，这段时间大勇他压力特别大，你不看在他的份上，也应该看在孩子的份上。难道你忍心让苗苗没有爸爸吗？
2: 丞相，你就原谅我一次，好不？

0: 妇。苗苗，你希望爸爸妈妈离婚吗？
1: 什么？妈妈，你不要和爸爸离婚吗？
0: 你听到了吗？孩子都不让我们离婚，陈翔更不会让我们离婚的。
2: 陈翔，你是怎么想的？我听你的，不说话啊。行，大老友，这房子是我租给陈香和苗苗的，不是租给你的。出去，
0: 给我出去！来，妈，来，苗苗，坐。
2: 苗苗，跟叔叔走行不行？走吧，走。
0: 我走。
3: 娘。
4: 哎。
3: 来，苗苗。
4: 哎，苗苗。
0: 苗苗。我走，苗苗，
2: 走。
4: 妈妈，妈妈。
2: 半生不知道啊，然后
4: 别这样，放开我。行了，你放开。
2: 陈翔，我现在一门心思，就想让苗苗早点把伤治好。到那时候，你跟赵大勇爱怎么着怎么着，跟我没关系。
0: 陈翔，站住！你站住！你真的要跟他一起走吗？
4: 我不会跟他走的。
0: 真的？
4: 但我也不会跟你回去。现在苗苗的伤是最重要的，等他的伤好了，我自然会回去。苗苗，走，妈带你换药去。
5: 苗苗，奶奶也跟你一块儿去啊！大勇，你快点啊！
2: 陈翔，苗苗。你干什么？
0: 你喜欢陈翔对吗？
2: 对，我喜欢他。
6: 听说了，你被那赵道勇打了是吧？
2: 什么叫被打了呀？会不会说话？发生点口角，我从楼梯摔下去了，腰摔坏了。
6: 我听明白了，你打电话叫我回来，就是让我找他们报仇，对不对？我现在就找他们算账去。
2: 行行行行行。这是大人跟大人之间的事儿，小屁孩别插手。行了，别废话了，药酒在那儿，我腰疼，快点，快点啊！你轻点，报仇是不是？啊，
6: 忍着点，是不是男人？
7: 到家注意自己的身体，孩子这边应该和陈翔的，你就不用担心了啊。就这样子啊，妈。

你们干什么？孟某钱，孟某钱，让开！

你不要因为你戴着头盔我认不出来你了，你是廖和平的儿子，你要给你爸报仇是不是？让开，让开，给我起来，让开，不让开就报警了。

0: 来医院呀？
1: 大夫跟咱们说了要准时复查，这样你的伤才好得快，知道吗？
0: 可是我一点都不想来医院。
1: 是我男人，他怎么了？他早上出门说还好好的，这怎么了？
2: 他是后脑遭到袭击昏迷，路人看见了叫救护车送过来的，情况非常危急，有颅内出血现象，送急救室。
3: 妈妈，
1: 加油！
3: 快走！
1: 加油！
4: 平时啊，我跟你讲，千万别多浇水，即便要浇，绕着圈啊。
5: 行行。
6: 什么事儿，警察同志？
4: 廖伟，快点出来！
7: 哎，
6: 来了。
7: 干嘛？
6: 干嘛？看这吊儿郎当的样子，警察问你话呀，好好回答啊。
7: 哦。赵大勇被害了，你知道吗？
8: 我怎么知道？
9: 那今天上午你做什么去了？
8: 睡觉啊。我昨天晚上去网吧打了一通宵的游戏，我今天上午一直在睡觉。
6: 是是是，我这儿子吧，成天就知道打通宵游戏。
7: 那我们先走了，如果有什么情况，请及时汇报。

0: 陈香，他的事我听说了，你可要坚强啊。
1: 我要撑不住了，苗苗还没好，他又成这样了。
0: 陈香，平时啊你经常跟我说，遇到任何事情要坚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能趴下，你可千万不能垮。
1: 大夫说他要是还醒不过来就得做开颅手术，风险太大了，我不敢跟家里人说。
0: 他怎么会遇到歹徒呢？
1: 他说他要取钱把钱还给你，钱没还成，人又成这样了。
0: 那苗苗呢？
1: 我让他自个儿回你那儿了。
0: 你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在家呀？这样，我知道啊，你最近忙，跑不开，我帮你照顾苗苗。
1: 廖大哥，我那摊子……
0: 这事儿你别操心了啊。

0: 来啊，沈香没在啊？
1: 没在。
0: 来来，给我挑一束最小的吧。
1: 哎，用不了这么多，我补给你啊。
0: 甭找了，来，我自己找一束了。
1: 好。
2: 娘，我们大陈阿姨这回来买花哈。

0: 来，我来再拿两把花。
1: 用不了这么多钱。
0: 没事儿，哎，陈家现在也不容易，正在困难时期，我们自己现在过来买点花，自己买自己拿。
2: 妹妹，我们也来买一束花吧。
1: 好好好，
2: 献一份爱心。
1: 谢谢。哎，这束你拿走。
2: 好，谢谢。
3: 我也买束花。
1: 哎呦，吴老师，这用不了200。
3: 没事儿，我们也献点微薄的爱心嘛。俗话说得好，

0: 咱们街坊邻居啊都是热心肠热心人呐、啊。
1: 对对对。
2: 小朋友，快吃饭了，来尝尝叔叔做的肉好不好吃啊。怎么样，好不好吃啊？
3: 太好吃了。叔叔，我爸爸妈妈呢？也不知道他们吃没吃。
4: 他们呢，肯定吃饭了。他们在花店忙着呢。

0: 侵犯呢。
1: 来。
2: 哎，哥哥，你的手上怎么有和我一样的疤呀？也是被烫伤了吗？
0: 他呀，是骑摩托车摔的。
2: 之前我手上的伤也好痛好痛的，可是后来妈妈给我吹风，慢慢的就不疼了。
0: 你看看人家，啊，多懂事儿。你呢？
3: 那你也不看看，别人家长对自己孩子多好，我妈啊，就是命不好，有你这样一个挣不了钱的老公，所以。
0: 行行行行，我知道，你爹我没能耐。这事儿啊，我从来没跟你说过。你知道你妈走之前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吗？她没指望你长大以后当什么科学家、数学家，她就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希望咱们父子俩好好生活。
3: 当年你要是能把手术费给凑齐了，我妈也不至于死。
0: 廖伟，那个年代的医疗条件不像现在，不是什么病能花钱治好的。你妈她也知道自己过不了这个坎儿的，但是作为丈夫，我没有辜负你妈。作为父亲，我对得起你。你小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脊髓炎，就是小儿麻痹症。那个时候你腿不能走路，我为了省钱给你看病，每天背着你要来回走三四个小时，才能从住的地方走到医院给你看病。后来为了谋生，也为了你看病方便，就在医院旁边摆了一个小摊儿，一点一点呢就成了现在的花店。两位，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帮着淼淼跟他妈了吧？因为我也一样，都是当年这么走过来的。
3: 这些事情你也没跟我说过。
0: 因为怕你知道你得了小儿麻痹症以后你长大了没有自信。幸亏我给你治得及时，要不然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你死去的妈交代。我那个时候啊，每天都担心受怕，就怕你留下后遗症。好不容易你的腿好了，你现在的腿长硬实了，可是你现在在干什么？每天就知道打游戏，通宵不睡觉，骑摩托车飙车。万一你的腿真的摔断了，你以后怎么办？你想过我吗？你想过你以后吗？

0: 我原以为啊，我那个时候又当爹又当妈，付出的很多。可是见了苗苗他妈以后，我才知道，天下的父母都一样。可怜天下父母心。
1: 哥哥，哥哥，哥哥，你不要哭了。其实，廖叔叔是一个好人。妈妈常说，廖叔叔是我们的大恩人呢。廖叔叔，你不要再怪你儿子了。其实，哥哥他人很好的呢。
2: 你别喝了，你想喝死自己啊！以后你不喝酒，我也不飙车。好，不喝了，吃饭。

0: 好好，慢慢走啊。
1: 好，
0: 欢迎下次再来啊。
2: 你怎么来了？
1: 大哥，我这花摊你没帮我撤了。
2: 撤了干嘛呀？我跟你说，你这花摊啊，生意好的不得了，你看天还没黑就全都卖完了。
1: 卖完了？我人都不在，这怎么卖的？
0: 这条街的人呐，知道您的难处后都来照顾您的生意。您这花摊呐，简直就是自动收获机呀。

0: 这花摊你卖不了这么多钱呀，怎么卖不了这么多啊？来，拿着啊！
1: 我这心里头怎么过意得去啊？我都不知道有哪些好心人帮我了，我都不知道以后该怎么感谢他们。
0: 嗨，什么过意不去的？经常在这买花，一位老师说过，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所以啊，大家。
2: 都要改进，帮着给他们一个做好事的机会。
3: 姚大哥，
2: 谢谢你。他们都来我这儿买花，那你的生意，
3: 我生意怎么了？我生意好得很。哈，
2: 哎，
3: 我最高兴的就是啊，我那个儿子变了。<笑>
2: 他咋了？我现在和苗苗成为了好朋友，我教他学英语。
4: 他监督我，不上网，不飙车，还管着我爸不喝酒呢。听见没有？孺子可教。来，你把这个拿着，
5: 儿子，来，
4: 帮我抬上去。好，来。
5: 喂，
4: 喂，
5: 峰哥，你怎么这个点给我打电话？
4: 廖伟啊。 最近哥几个手头有点紧，送点钱过来呗。
5: 啊！好吧，我想想办法啊。
6: 老地方，
7: 就是我们常喝酒的地儿。

0: 不是去网吧的路啊，这臭小子要去哪儿啊？
1: 来了，
2: 峰哥，
1: 你们最近都去哪儿了？
2: 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1: 钱呢？
2: 哦，就这么多了。你们大半夜的打电话给我说救急，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3: 除了叫你拿钱，还有一件事想问问你。
4: 那个叫赵大勇的，现在怎么样了？
2: 你突然问他干嘛？难道你们？
5: 老大问你话呢，快说。
2: 他伤势挺重的，现在还躺在医院没起来呢。
5: 老大，他不会死了吧？他要死了，我们可摊上大事啊！
2: 原来真是你们干的，
5: 是我们又怎么样？是他自己不禁打。
2: 你们为什么要害他？
5: 他骗了你爸的钱，还打了你们，我们还不是为了帮你出口气？
2: 你们怎么能这样啊？再说那天我是喝醉了，你们不能自作主张啊！你知不知道他们一家多困难？
6: 老子现在是为了你跑路，你知道吗？你还同情他？
2: 什么叫为了我？我看你们就是起了贼心，自己去抢钱。
6: 我抢他怎么了？
2: 这样太过分了，就算是图财，也不能把人打成这样啊！
6: 那谁叫他不把钱拿出来的啊？
4: 你现在是想怎么样？想报警是不是？
6: 想抓我是不是？啊！
7: 放开我儿子！
2: 爸，
6: 放开他！
2: 你怎么来了？
7: 别怕，有我在。原来你们几个才是凶手。
4: 老陶，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你一把年纪了，关你什么事？
7: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做了什么？啊！我劝你们赶紧自首，把钱交出来，争取宽大处理。去不去？不需要报警了。
4: 要是警察抓到我们，我们就说是他指使的。
8: 你也不想你儿子坐牢吧？
7: 我告诉你，警察会把这件事情调查得一清二楚。我再问你们最后一遍，去还是不去？
4: 怎么？你现在是要告诉警察是吧？
7: 啊，儿子，去报警，快点！
8: 爸，
6: 快去！
2: 爸，你小心啊！爸，
7: 快去！
6: 去！
4: 警察，站住！
6: 我去你的！我打断你的腿，你要报警！
8: 爸，警察来了！
6: 站住！站住！
8: 站住！
6: 站住！站住！
8: 安心！
6: 不准动！
8: 二，哎呀！
7: 走！
8: 起来！
6: 走！
2: 爸，怎么样？还疼不疼？
9: 没事。哼，你小子不一直说我怂吗？啊，昨天晚上见识到了吧？你爸我一对三，这把老骨头还是硬。
2: 爸，你就别吹了啊！要不是我报警报的及时啊，你就没命了。哎，对了，爸，你昨晚是怎么想着跟踪我找到他们的？
9: 我以为啊，你又偷我的钱去打通宵游戏，我呢想跟踪你，抓个现行。
2: 爸，你就放心吧啊，我再也不会去网吧打游戏，也不会去飙车了。
9: 不是你说的。
10: 哎呦，亮亮哥，我刚知道你受伤的事儿，这严不严重啊？
9: 不严重，不严重，没事啊。
10: 你说你为了我们家做了那么多事儿。让我咋报答你啊？哎呀，
9: 报答什么呀？我呀，这一辈子没什么本事，就开个小花店，是吧？我没干什么大事儿，是帮你抓着坏人呢，我还挺自豪。
2: 警察同志，

0: 信了吗？
1: 啊，没什么答案。
0: 这次你们父子俩成功配合我们抓捕罪犯，我们真的挺感谢你们的。
2: 是啊，真没想到面对犯罪分子的时候还挺有个英雄模样的嘛。哎，陈枪，这是我们从犯罪分子手中追回来的赃款，拿着吧。
3: 追回来了，
1: 这就叫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3: 不行，这钱我不能要。小伟，
4: 哎，
3: 拿着，给你爸治伤。
4: 爸，这个，
1: 哎，陈翔，拿着，哎，拿着啊，拿着，我还有钱。你看你男人呐，这脑子这不刚做完手术吗？这正需要钱呢，就买点营养品给他补补啊！我这腿啊，可比你男人的脑子好多了啊！你老公那个脑子才真的要好好的。
5: 谁在背后骂我着呢？
1: 哟，你怎么来了？我还琢磨着去看看你呢。笑什么笑啊？
5: 哎，你是看我的嘛，还是看我媳妇的？
1: 嗨，
3: 咋说话呢？让廖大哥为了帮咱们把赃款追回来，遭了那么大的罪，你还说这样的话，你以后别说。
5: 行了，陈翔，我赵大勇也不是个怂货，你不收我的房租，我也不亏你。从今往后啊，你花店里的话，我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1: 行，一言为定啊。
6: 廖叔叔，这是爸爸让我送过来的皮蛋瘦肉粥。
5: 好，谢谢。
6: 这是给你喝的。好
5: 我最烦喝皮蛋瘦肉粥了，我走了。陈翔，你给我弄点别的吃点吧。啊，
3: 扶你爸回去啊。
6: 啊，
3: 大哥，我先看着啊，我待会儿过来看你啊。那你随便下床。
0: 好了，你们好好养伤，我们也先走了。
3: 好。
4: 爸，你可别吃醋呀。
1: 嘿，
4: 爸。通过你这几天的善举啊，我发现你还真挺有钱的。
1: 我是有钱的。我告诉你啊，我之前为什么装穷，我是怕你拿着那钱去到处挥霍，知道吧？
4: 爸，你可真是够铁公鸡的。
1: 我不铁公鸡啊，那以后你娶媳妇儿，谁给你买房子？行了，儿子，
4: 哎，
1: 你想要爸的钱是不是？
4: 啊？
1: 那你帮爸一个忙，
4: 啥忙？
1: 帮我出院。
4: 哎，算了吧，你这走不了，就别逞能了啊！
1: 什么逞能？我闻不了医院这味儿，我真得走。
4: 哎
5: 哎，来来来来，
4: 我背你啊！来，
1: 我这么大人还用你背？儿子，
4: 哎，
1: 爸沉不沉啊？
4: 不沉。
1: 能背得动我吗？
4: 当然没问题吧。
1: 儿子，等你的腿啊好了以后，爸爸带你到处去玩啊。你想去哪儿，爸爸带你去哪儿。小子，爸老了。爸现在是背不动你了。
4: 爸，小时候都是你背我，现在我长大了，你想去哪儿，我就背你去哪儿。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

0: 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风格等人抢劫商人的行为涉嫌抢劫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3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故事中我们看到，在廖海平的帮助下，苗苗逐渐恢复健康，陈香与女儿的生活也归于平静。在这段相处中，廖海平萌生了想要一直照顾陈香母女的想法，可是赵大勇的再次出现却又掀起新的波澜。一边是患难中施以援手的廖海平，一边是悔过的丈夫赵大勇，陈香选择了独自为女儿撑起一片天，她此时更关注的是女儿的幸福。然而女儿的病情刚有所好转，丈夫赵大勇又受伤住院，陈香的生活再度陷入困境。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她的这种在困境中不放弃的精神不但帮助自己战胜了困难，也感动了周遭的人，他们纷纷去陈香的摊位买花，留下一片爱心。而另一边，廖海平也终于向廖伟敞开心扉，他之所以关心陈香母女，正是因为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看到了在妻子去世后他和儿子相依为命的过往。廖伟也终于理解了父亲的不易，感受到父亲对自己的爱，父子俩冰释前嫌，重归于好。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善待他人也就是善待自己，帮助别人的同时也会给自己带来快乐，因为幸福是会传递的。生活中每个人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互相帮助，不但能解决他人的困难，最终也能收获自己的幸福。
2: 没事，陈家现在也不容易，正在困难时期。
3: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

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哇，
1: 太漂亮了，咱们跟它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4: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
5: 一女子为了得到已婚男上司的爱，竟在网上找高人帮忙。另一女人离婚后想要和前夫复合，最后竟然因爱生恨。两个痴情女人做出如此疯狂的行为，将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即将为您讲述偏执的爱恋。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这天周末，在某市一居民楼里，一名年轻的女子正坐在沙发上，全神贯注地看着手机，眉头紧锁。而手机上的一段视频里，一个身穿道袍的中年男子，左手拿着符纸，右手持着木剑，在烟雾缭绕的屋里

0: 念念有词地绕着圈儿。随着男子转圈越来越快，女子的表情也越来越紧张。那么，这视频中的男子在做什么？女子又为何如此紧张呢？这名女子名叫徐小芳，今年啊26岁，是一名未婚的女白领。徐小芳性格特别内向，身边呢也没什么朋友，一直啊也没有恋爱。半年前，公司新来了一位经理，叫裴涛，成为了徐小芳的顶头上司。裴涛30来岁，高大帅气，性格也十分的随和。来公司的第一天，裴涛给部门里的每人都点了一杯奶茶，大家都围上前，兴致勃勃地挑选着自己喜欢的口味。面对这样热闹的场景，徐小芳习惯了默默隐身，等到大家都挑选完了，没人注意的时候啊，她再去拿一杯。可让她没想到的是，就在这时，一杯奶茶出现在了她的桌上。小徐，你的奶茶。原来大家都选完了，裴涛呢看徐小芳还坐在那里埋头工作，以为啊是她太投入了没注意，所以就顺手啊给她拿了过来。看着裴涛，徐小芳突然觉得心跳得特别快。工作这些年，她早已习惯了当个透明人，从来没人会注意她关心她。晚上回到家，徐小芳翻来覆去睡不着，一闭上眼就是白天抬头看到裴涛的那个画面。这之后，徐小芳总是不自觉地会关注裴涛。后来，徐小芳工作上出现了几次小失误，也都是裴涛啊给解决的。之后呢，裴涛也没有责怪徐小芳。在裴涛一次次的帮助下，徐小芳发现自己呀已经不可自拔地爱上了裴涛。可他的暗恋注定呀没有结果，因为裴涛已经结婚了。
1: 没有未来的暗恋让徐小芳痛苦不已。这天周末，徐小芳突然收到一条手机消息，一个微信名为心理咨询师杨老师的人要求加他为好友。徐小芳有一肚子的话无处倾诉，于是鬼使神差地点了通过申请。然而这位陌生好友的出现竟给他招来了一场官司。
0: 对方呢很快便和他聊了起来，介绍自己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名叫杨科。虽然没聊几句，但杨科的每句话似乎啊都说到了徐小芳的心坎上。最终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徐小芳花了3000元钱购买了杨科的心理疏导课程。徐小芳把自己和同事相处中遇到的麻烦，生活中遭遇的烦恼都告诉了杨科，而杨科也很有耐心的倾听，然后啊适时的指导他如何的换角度思考这些问题，如何面对和化解麻烦。还别说，每次的微信心理疏导过后，徐小芳都会觉得自己的心境啊开朗了很多。这天的心理疏导课程上，徐小芳鼓起勇气向杨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杨老师，我实在太痛苦了，您帮我想想办法吧，让裴涛和我在一起吧。这要求实在是有些离谱，杨科没想到徐小芳会提这样的要求，他只能解释道，心理咨询啊，是帮助你解开心理的困惑和烦恼，感情的事呢，是需要双方的你情我愿，这个呀，我可能帮不上忙了。徐小芳有些失望，她沉默了一会儿，竟然不死心地问道，那有没有办法让裴涛离婚呢？只要有办法，多花点钱也可以。这几个月的时间，徐小芳在杨科这里前前后后花了好几千元钱，而且付钱的时候特别爽快。杨科不想错过这么个赚钱的机会，他想了想，告诉徐小芳，这个倒也有办法，我这边呢认识一个朋友，可以帮你做法事试试看。接着杨科就解释说，这做法事啊能让裴涛和妻子之间产生矛盾，慢慢的破坏他们的感情。徐小芳一听，自然是来了。

0: 的性质，开始细致地追问了起来。杨科一见徐小芳的反应，赶紧又补充说，这个效果大小啊是因人而异，他们会不会离婚我可不敢保证啊。
1: 为了能和裴涛在一起，徐小芳不放过任何一丝希望，他决定听从心理咨询师杨科的建议，用做法事的方式来拆散裴涛的婚姻。二人经过最终商量，这场拆婚法事的费用为8000元。那么接下来徐小芳能否如愿以偿呢？
0: 当天晚上，徐小芳便收到了一个视频，也就是开头所发生的一幕。杨科还告诉徐小芳，法事的效果啊，这两天就会生效，让他注意观察。隔天上班，徐小芳紧张地注视着裴涛的一举一动。都说无巧不成书，裴涛这天的情绪呢，确实不怎么好，感觉啊很低落。徐小芳心里激动极了，心想一定是做法事的效果出来了。徐小芳下班回家后，第一时间就在微信上联系了杨科。杨老师，您这法事的效果真是立竿见影，接下来呀，就靠您了。说完，立马就把剩下的7000元钱转给了杨科，并且备注了拆婚法事尾款。之后的半年时间，杨科陆陆续续又发了好几个做法事的视频。徐小芳总感觉这效果呀似乎不明显，但徐小芳每次将裴涛的反应和杨科沟通后，杨科却又总能通过一些细节和法事的效果呀给结合起来，这让徐小芳越来越困惑，这法事到底起没起作用？一转眼就到了年底，公司安排了年末的聚餐，徐小芳仔细地打扮了一番，心情忐忑地来到了聚餐的地方。今天啊，她一定要找机会靠近裴涛，让他注意到自己。徐小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这时突然听到旁边有人喊了声裴经理，徐小芳开心地回头一看，笑容瞬间凝结在了嘴边。只见裴涛右手揽着一名年轻女子的肩头，笑着向大家走来，而这名年轻的女子腹部微微隆起，整个人美丽而温柔。这名女子徐小芳虽然没有见过，但她却再熟悉不过了，就是裴涛办公桌上合照里的女子。裴涛夫妻一落座，大家都热情地寒暄了起来。裴经理今天总算把嫂子带来让我们见见了，嫂子这是几个月了呀，恭喜恭喜。这一句句的话呀，都像利剑一样直接刺进了徐小芳的心里。徐小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煎熬着坚持到了聚餐结束。回到家，她便立马联系了杨科，连声质问道，你不是说拆婚法事能让裴涛和妻子感情破裂吗？现在他们的感情不仅没问题，还马上要有小孩了，你这个骗子。
1: 徐小芳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向杨科要钱无果后，她便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认定她与杨科之间的拆婚法事合同无效，并要求杨科退还自己支付的所有款项。那么法院会支持她的诉讼请求吗？
0: 法庭上，徐小芳激动地说着自己对杨科的信任以及付出的大量金钱。杨科赶紧向承办案件的李法官解释道，法官，我只是为徐小芳提供心理疏导服务，之前的心理咨询徐小芳自己都觉得很有效果，要不然她也不会一直在我这里购买课程和产品，她所说的做法事啊，只是因为我看她一直陷在暗恋无望的情绪里，为了疏导而找人进行的戏剧演绎。他给我的8000元钱，其中大部分我都已经转给演员了。徐小芳听完更是当场崩溃，原来所谓的做法事都是假的。他要求杨科马上退还所有的费用，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杨科从徐小芳那里收入的款项是否应当退还呢？法 法律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0: 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3条第二项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155条规定，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倪法官认为，民事主体之间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但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中，徐小芳从杨科那里购买的心理疏导课程、精油、香薰等等，是徐小芳在自愿的基础上和杨科形成的有偿心理疏导关系、买卖合同关系，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及公序良俗，且相关的内容已经履行完毕。徐小芳主张杨科返还收取的上述相关费用没有法律依据，但是对于拆婚法事部分的款项，虽然杨科说这只是为了疏导徐小芳的情绪而进行的戏剧演绎，但徐小芳转款时注明了拆婚法事字样，结合两人的聊天内容和视频内容，可以认定杨科以破坏案外人婚姻为目的的拆婚法事是通过封建迷信方式实现不道德的目的，该民事活动违背公序良俗的原则，因此属于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该部分费用应予退还。最终法院判决杨科退还徐小芳8000元，案子结束了。徐小芳虽然拿回了钱，但这半年里她一门心思动歪脑筋，工作效率低不说，错误呀也没少犯，这年底的奖金损失可比这拿回的8000元钱多了去了。本案中，徐小芳明知陪套有家庭，却无法理智地约束自己的情感，而下面这个案子的女主人公就更疯狂了。对于无法挽回的前夫，她也是求助于网络，最终不仅没能挽回前夫，反而引发了牢狱之灾。她到底做了什么？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

0: 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女人想要与前夫复婚被拒绝，竟在网上雇凶杀人。
1: 只要他能将目标人物杀掉，自己就可以支付10万元的报酬。
0: 接单的杀手还未行凶，女人便和杀手双双被警方抓获。
1: 黄小兵根本没有实施杀人行为，吴东也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呢？
0: 公诉机关对女人和杀手指控的罪名截然不同，法院最终将对他们如何定罪量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正在为您讲述偏执的爱恋。
1: 一天晚上，在一间狭窄的出租屋内，一名年轻男子正一边啃着面包一边上网，突然他像被定住了一般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脑屏幕，屏幕上停留着一个微信群，群名竟然叫卖命群，而上面刚弹出的消息上写着想让一个人消失，有没有人可以接单。消息只发了一次，很快啊便被其他的消息顶替覆盖了。这到底是有人在恶作剧，还是真有不法勾当？年轻男子为什么会添加这样一个群呢？这名年轻男子名叫黄小兵，20出头的年纪，已经啊在社会上游荡了4-5年了。因为眼高手低，又爱偷懒耍滑，工作呢都干不长，因此日子过得捉襟见肘。这段时间他又失业了，没工作的黄小兵就待在家里天天上网，眼看着要没钱了。这天他偶然加入了一个叫卖命群的微信群，当时啊他也是被这个群名吸引，抱着猎奇的态度加了进去。这群里呢也算热闹，可大部分的人呢就是把这儿当个吐槽的地方，在群里胡扯闲聊。可这天晚上，屏幕上突然出现了这样一条没头没尾的消息，也就是开头发生的一幕。这条消息看起来像恶作剧，很快呢就被其他消息覆盖了。可对于缺钱的黄小兵来说，却是个挣钱的机会。于是黄小兵当即就向这个微信名为伤心芦苇的人发送了好友申请，很快对方就通过了。黄小兵试探着问道，你发的消息是认真的吗？能给多少钱？对方沉默了一会儿后回复说，只要他能将目标人物杀掉，自己就可以支付10万元的报酬。黄小兵倒吸了一口凉气，没想到对方竟然是真的要雇凶杀人。这黄小兵啊就是个小混混，借他10个胆他也不敢做这杀人的事儿。但这报酬呢实在是让他心动，于是黄小兵告诉伤心芦苇，自己啊愿意接单，但他也提出了疑问，你怎么知道我成功了没有？要是你不认账怎么办？在确定黄小兵要接单后，伤心芦苇告诉黄小兵，目标人物呢叫吴东，只要他杀了吴东并处理了尸体，然后把整个过程拍视频发给他，收到视频后他就会全额的支付报酬。听了伤心芦苇提出的要求，黄小兵犯难了，这视频和照片可不好作假。
0: 黄小兵为了能拿到10万元的报酬，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一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办法，那就是找到被杀的目标，与他合作演绎出假死骗钱的戏，只要骗过了伤心芦苇便可大功告成。那么黄小兵的计划能够

0: 顺利史实吗？
1: 他先去找吴东，然后呢游说他和自己拍一个视频，自己假装将吴东给杀死，然后啊只要是视频拍的逼真，那伤心芦苇肯定是看不出来的，到时候大不了自己和吴东五五分钱双赢啊。黄小兵越想越兴奋，越想呀越觉得他这个计划万无一失。有了完整的计划后，黄小兵正式接单，很快伤心芦苇便发来了吴东的照片和住址。本以为事情会顺利进行，可一连跟踪了吴东几天，黄小兵都没能找到单独和吴东沟通的机会。在他蹲守的第三天，黄小兵没等来吴东，却等来了警察。原来因为黄小兵第一次跟踪人，水平呀实在是太过业余，第二天就已经被吴东给发现了。在确认自己被跟踪后，吴东是立马就报了警。被抓的黄小兵很快便交代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同时反复地保证自己呀只是想骗钱。警方呢也对黄小兵进行了讯问，也对住所进行了搜查，发现呀确实如黄小兵所说。而根据黄小兵提供的信息，警察也很快查明了雇凶者，竟然是吴东的前妻贺燕。原来贺燕和吴东因为工作的关系一直是分居两地，聚少离多的生活让两个人之间开始频繁的争吵。贺燕渴望身边有爱人的陪伴，而吴东呢也希望忙碌了一天之后回家有人关心和照顾。两个人都不适应分居的生活，却又都不愿意牺牲自己的事业到对方的城市。时间长了，两人之间的猜忌和矛盾也越来越多。在一次激烈的争吵过后，吴东提出了离婚，气头上的贺燕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两人离婚没多久，贺燕就后悔了。离婚后的她呀更加的孤单，时常回忆起曾经和吴东的甜蜜点滴。她发现自己的心里仍然是爱着吴东，因此呀她拨通了吴东的电话想要复合，没想到吴东却十分冷淡地拒绝了，说这样两地分居的日子自己受够了，也吵够了，现在呀就想要开始新生活。
0: 贺燕为了挽回前夫，决定辞去自己的工作，因为在她看来，二人之所以离婚，就是因为经常两地分居。可是当贺燕兴致勃勃地来到吴东的城市，准备给吴东一个惊喜时，眼前的一幕却给了自己一个惊吓。
1: 当贺燕激动地敲着吴东家的大门，开门的却是一名年轻的女子，几句话交谈下来，这人竟然是吴东的女朋友。他一把推开女子就想往里闯，吴东听到声音冲了出来，一把推开贺燕：你发什么疯呀，咱们已经离婚了。说完啊就将贺燕给推了出去，关上了门。贺燕是越想越不甘心，越想越怨恨，自己放弃了工作，一心一意地对吴东，结果却是这样的下场。于是疯狂的念头冒出来，满心怨恨的贺燕控制不住心中不断滋生的恶念，可自己没有经验，也不敢杀人，怎么办呢？在网上搜寻了半天后，偶然她发现了一个名叫卖命群的微信群，心中一动，冒出了雇凶杀人的想法。没想到被她雇佣的黄小兵也是个菜鸟，很快就暴露了自己。黄小兵被警方抓获之后就全部交代了，案件水落石出。很快检察院便对雇凶的贺燕以及接单的黄小兵分别提起了公诉。黄小兵因为并没有杀人的故意，而只是想骗取钱财，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黄小兵有期徒刑一连六个月。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贺燕也提起了公诉。法庭上贺燕哭诉道：自从我跟吴东离婚之后，我简直是生不如死，才会一时头脑发热去买凶杀人。我现在已经知道错了，不会再做这样的。

0: 傻事儿。他当庭辩解，而且黄小兵根本没有实施杀人行为，吴东也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呢？那么贺燕的话有没有道理？他究竟有没有构成故意杀人罪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雇凶杀人未遂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根据我国刑法第2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承办案件的张法官认为，本案中贺燕有着杀人的故意，并且采取了雇凶杀人的方法。他通过网络雇佣了杀手，并且呢提供了被害人的相应信息，所以对于贺燕来说，他的犯罪行为已经着手并实施完毕。虽然吴东最终没有死亡，但这是因为黄小兵放弃杀人，对贺燕而言属于他意志外的原因，因此贺燕构成故意杀人罪。最终法院判决贺燕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听到判决的贺燕是彻底崩溃了，他忍不住失声痛哭。可时光无法倒流，从他决定买凶杀人的那一刻起，结局就已经注定了。观众朋友们，男女之间感情的事讲究你情我愿，今天两个案例中的主人公看似深爱对方，却只是痛苦的单恋，注定换不来想要的结果。案例一中的徐小芳，她的爱是不惜伤害对方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案例二中的贺燕，她的爱是得不到宁愿毁掉的偏执。他们的疯狂行为都不是爱，而是自私的占有，最终只能是自食恶果。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男子与好兄弟一起做砂石生意，被人爽约，白忙活一场。男子灵机一动，穿上好兄弟的工作制服，竟轻松赚得第一桶金。什么样的制服如此神奇？二人为何又因此成了被敲诈的对象？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庆法官下期为您讲述冒充警察被敲诈。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谢谢，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6: 好了，
13: 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7: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点。
13: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9: 老家。
0: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带
10: 上了。
3: 应该的。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3: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4: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5: 好好切磋切磋。
6: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7: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8: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9: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3: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10: 一段行车影像记录下突发瞬间。
11: 开门，
12: 这儿干嘛呢？
11: 开门！
10: 巨额现金当街被抢。
13: 喂。
12: 喂，您好，怎么跑了？
10: 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
14: 打你了没？
12: 没打，但是拿了一管这么长的棍子。
10: 消失的50万现金，一线正在播出。
15: 当前道路继续行驶1.7。
10: 这是一段由汽车外置摄像头拍摄的视频。视频显示，在事主驾驶的这辆车后方，有一辆黑色汽车正在快速逼近。
12: 这怎么了？
10: 黑色汽车将事主驾驶的车辆逼停，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事主大感意外。
11: 开门，
12: 干嘛呀？
11: 开门，开门，
12: 这是干嘛的？
11: 开门，开门，
12: 你这干嘛的？我报警了啊！
10: 见黑色汽车上下来的男子气势汹汹，来意不明，事主赶紧拨打了110报警。
12: 喂，对，这儿有一个人拦我车，不让我走。
13: 在哪个地方？
12: 这是什么北外环？
10: 而就在此时，男子突然拽开了事主驾驶车辆的左后车门。
12: 干嘛？
16: 干嘛？帮我手机丢了走了怎么办？
12: 啊？
16: 帮我手机丢了走了，钱了走了怎么办？
13: 喂？
12: 喂，你好，他跑了。
17: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刚刚看到的视频发生的时间是2026年3月13日上午。地点是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被抢车辆的司机向警方报案称，车上乘客的一个手提袋和一部手机被抢走。乘客则说，他的手提袋里装有50万元现金。光天化日持械抢劫，如此严重的警情立即引发了警方的高度重视。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案件的诸多疑点渐渐显露。被抢乘客为何会随身携带那么多的现金？他又是如何被对方盯上的呢？种种线索表明，这不是一起简单的抢劫案。
14: 对方是啥情况？开的车吗？
12: 开车，苏州牌照的一辆 CRV。
10: 民警到达现场后，立即对报警的司机进行了初步询问。
2: 这名司机姓杨，是天津人。一直自称一直在天津以跑车为生，他自称就是从网上接单，拉到了这名乘客，说就是来滨州，出个差，办一趟业务。
10: 司机杨某告诉民警，他是3月13日凌晨在天津拉上的那名乘客，当天上午到达滨州，9点多钟，乘客在滨州办完事后，打算立即返回天津。谁知在路上走了没多久，就被那辆黑色汽车给别停了。
14: 打开你车门吧。

0: 把他东西给抢走了吗？
1: 对。
0: 打你了吗？打你了没？
1: 没打，但是他拿了一根这么长的棍子。
0: 棍子。
2: 乘客当时蜷缩在车上，看上去神情是萎靡

0: 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出于好心决定借钱帮他看病，他这次来滨州就是找这个朋友拿钱的。听完张潇华的讲述，民警隐隐感觉到一些不太对劲儿的地方。
1: 给你50万的这一个人，你清点了吗？是50万现金吗？
2: 嗯。
1: 这一个人你认识他吗？
2: 我认识。
1: 他叫什么名字？
2: 但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1: 那你怎么认识的？
2: 这钱
1: 是给你干啥使的？
2: 网上他给我，就是给我看病的。
1: 他给你钱用你打欠条了吗？打借条没有？
2: 没有。
1: 没有是不是？
3: 他对借款人的这一个信息、身份等，一无所知，提供不出来。那这种情况肯定就不符合逻辑了。正常朋友之间如果要借一笔50万元的巨款的时候，首先双方的这关系肯定是非常的了解，而且起码也得有欠条这类的东西才能够确认。那这一个乘客呢支支吾吾，这个情况就让我们产生了怀疑。
1: 你先坐车等等，登记一下他的情况。我觉得这里边有别的。
0: 民警一方面将乘客张潇华和网约车司机带回公安局继续进行询问，一边将案情向刑侦大队做了汇报。
4: 接到这个线索之后，我们从三个方面做工作吧。第一个就是这个被抢的这个乘客，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咱们得搞清楚。第二个就是这个钱是谁抢走的，去哪了。不管这个钱是不是这个乘客本人的，我们第一时间还是想到咱得追赃挽损，先把这个钱拦住，先把这个人抓回来。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人为什么会在这个地点采取这种方式把这个钱抢走。
0: 侦办民警首先梳理公共视频，对张潇华乘坐的这辆网约车的行驶轨迹进行了分析，
4: 发现这个车从高速上下来之后也没有来市里，直接从外环到了我们这当地一个酒店的停车场。然后我们就组织同事去现场调取监控，看看有哪些人和车和这个报案的这个天津车有过接触。
0: 酒店停车场的公共视频显示，3月13日上午9点半左右，有两辆黑色汽车先后驶入，靠后的一辆就是张潇华乘坐的那辆网约车。
4: 我们本地牌照的一辆黑色越野车，它停在那个车附近，并且从上面下来一个男子，这个男子靠近了这个被抢车辆这个方向，并且这个男子他手里他提着一个袋子，那个袋子上从监控上看疑似是印着银行的标志，就是有可能是去银行取钱的时候银行给他拿现金提的那种袋子。
0: 民警判断这个提着袋子的男子应该就是将现金交给张潇华的人。那么这个人是谁？为了查明真相，民警立即调查这名男子的身份，并与他取得了联系。
5: 这个送包裹的人姓赵，赵某到达派出所之后一开始也是不太愿意配合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把一个包裹交给了一个陌生人，但是经过我们细心的沟通耐心的解释，他最终也是选择吐露了真相。
0: 赵某告诉民警，他跟张潇华并不是什么网友，这50万元现金也不是借给张潇华看病的钱，而是他付给张潇华所在公司的投资款。据赵某说，几天前他在手机上经人介绍下载了一款网络理财软件，客服人员告诉他，他们有特殊渠道，投资回报率非常高，希望赵某不要错过发财的机会。
5: 赵某在当日就与这个 APP 里面的客服人员约定好要投资50万元， APP 里面的客服就跟他说需要让他准备好50万元现金，不能够转账，因为转账的话会被其他人监控到，就没有办法赚这笔钱了。
6: 我们会派我们那个证券专门的人员来和你对接，你对接完之后我们会再让你充值。
0: 3月13日上午，赵某到银行取了50万元现金之后，便按照客服人员的指示在

0: 酒店停车场和所谓的证券公司业务员张潇华见了面。
1: 来接受他投资的这个人员身着西装，非常体面，同时呢脖子上挂着一个类似于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赵某就把50万元现金交给了他，然后 APP 里面的客服就跟他说钱已经投资到 USDT 里面去了，同时把这个 UB 的转账记录也发给了赵某。赵某对此也是深信不疑，下车随后离去了。
0: 赵某的讲述还原了这笔50万元现金的真实来源，也印证了民警在接警之初就曾经有过的判断，这是一种典型的电信诈骗洗钱方式。
2: 因为银行卡我们管控力度很大，很多就是大额现金转到陌生的卡，我们就是会有消息提示，这种是会让那个境外嫌疑人他不好，就是每一笔交易都能成功，所以他们就是自己想出了另一种方法，就是来取现金。
0: 为成功获取赃款，诈骗团伙一般都会在网络上招募所谓的取现车手，让他们伪装成公司的工作人员来找被害人拿现金，而张潇华就是充当了这样的角色。
1: 找到了这一关键证据之后，我们就立刻再次对张某展开了讯问，最终我们也是突破了张某的心理防线，对他接受上线指示来拿取被害人被诈骗现金的事情也是供认不讳。
0: 据张潇华交代，他的确是在网络上接到的这个取现任务，对方要求他来到滨州见所谓的客户。
2: 对方就是过来跟他见面，给他了一部装着飞机 APP 的手机，说是听这个 APP 里头的这个人员给你联系就行，你听他的安排。然后还给了他一个摄像头，说你这个等着来滨州拿现钱，你这见到客户之前你要先把那个摄像头别在身上，我们要随时监控你。
0: 按照上线人员的指示，3月13日上午，张潇华乘车来到滨州，跟客户赵某碰了面，并成功的以证券公司业务员的身份，从赵某那里拿到了50万元现金。
3: 哎，你好，
4: 你好，
3: 你是赵先生？
4: 对，
3: 我是公司的收发员。
4: 嗯，
3: 是50万是吧？
4: 对。
3: 哎，你们要吃好吧？
4: 啊，你验吧，快验。
3: 你查收。一样好了。
4: 嗯，好的，我看一下啊。
3: 嗯，
4: 好的。
3: 嗯，
4: 这样就行了是吧？
3: 嗯，对。
4: 好了。
3: 嗯，好，谢谢啊。
5: 虽然警方查明了这笔50万元现金的来源，但是依然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那个逼停汽车并且抢走现金的男子，他是如何得知车上有钱，精准锁定目标张潇华的呢？对此，侦办民警有两种猜测。第一，该男子可能是在被害人赵某在银行取钱的时候盯上了他，一路跟踪实施抢劫。第二，该男子有可能是诈骗团伙的内部人员，他知道张潇华要和赵某进行这笔交易，从而尾随实施抢劫，黑吃黑。那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0: 嫌疑车辆行踪诡秘，令人匪夷所思。
6: 上高速之后跑了有20来分钟，立马就下了高速。
0: 近2个小时轨迹全无，他到底藏身何处？
6: 当时还是怕这个嫌疑人跑掉。
0: 精心策划的行动，出人意料的真相，消失的50万现金，一线正在播出。案发后，滨州警方立即调取了案发现场以及周边道路的公共视频，对实施抢劫的那个嫌疑人进行了周密侦查。
6: 我们发现这个车从北外环抢到这个钱之后，很快的就在附近的高速路口上了高速，但是他有一个很反常的行为，上高速之后跑了有20来分钟，立马就从我们隔壁县区沾化区的高速路口下了高速。
0: 因为嫌疑车辆挂的是外地牌照，警方判断嫌疑人抢劫得手后大概率会走高速逃离滨州，因此嫌疑人突然下高速的这一举动让民警感到非常意外。虽然一时琢磨不透嫌疑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民警的追踪工作一刻没有松懈。
6: 发现他从沾化高速路口下来之后进了沾化的

0: 农村，进到了村里。由于这个监控条件不是太好，在有持续了将近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没有获取到相关的监控卡口信息。
1: 令民警感到兴奋的是，当天下午3点左右，道路监控系统重新捕捉到了嫌疑车辆的行驶轨迹。
2: 这个车辆就从无地县区然后重新出现了轨迹，我们一是我们自己派人追那轨迹位置想要去抓他，二就是我们同时也让那个无地县区的无地县同事提前帮我们堵截。
0: 当时还是怕这个嫌疑人跑掉，也是怕这么大额的现金被他交付出去，咱们后期追赃完损的困难会加大。
3: 自己啊，
4: 自己，
3: 我
4: 再走一会儿。
3: 干嘛呢？
4: 等下让我拿东西的。
3: 从哪来的？
4: 江苏。
3: 江苏。
4: 对。
3: 要去哪了？
4: 去天津。
1: 赵陆河33岁，江苏兴化人。
0: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打电话沟通，问这个钱到底在不在车上。一听那边打电话一说这个50万，经过清点一分也没有少，这个我们才放下心来。
1: 那么赵陆河是怎么知道交易情况并精准实施作案的呢？面对警方的讯问，他说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
0: 他直接说和那个拿手和那个拿钱的那个乘客认识，和我们之前怀疑的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吧。我们之前确实没有碰到过，也没有想到原来是这个乘客和这个抢钱人合伙串通演这么一场戏。
1: 随后民警在赵陆河的手机里找到了他和张潇华的聊天记录。
0: 被抢的这个乘客找他核实材料的时候，他生活手机上所有的涉案内容他都聊天记录他都删除了。抓到那个抢钱那个嫌疑人之后，他的手机上微信聊天记录没有删除，还原了他两个人的包括预谋这整个作案过程。
3: 张华是你吧？这微信头像是个车，是你吧？
5: 是。
3: 我已经到山东了，你上车了以后你把那个车牌号车牌照告诉我，当你快到地方了以后你给我位置共享。客户上我车就在我车上交易，他提个袋子就是装了钱，那等他下车就可以下手了。我有机会就把门悄悄的看能不能打开一下，怕别人怀疑我故意干的，对吧？
1: 证据面前，张潇华不得不承认，所谓的50万元现金被抢，不过是他伙同赵陆河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
4: 12号晚上给我打电话吧，他说过来呀、啊，他说到时候我给你个东西，你帮我拿走了以后送到那个天津的一个叫滨海区的一个宾馆。我说可以啊，没问题。
1: 据赵陆河交代，他和张潇华是多年前通过别的朋友介绍认识的，在他的印象里，张潇华这几年日子过得不错，隔三差五就会向他炫耀一番。
4: 他经常时不时的给我发照片调戏我，这是现金的照片。
1: 赵陆河说，和张潇华相比，自己的生活很不如意，经济上非常拮据，因此他一直想让张潇华带着他一起赚钱。
4: 我需要借小华这个跳板，我入行了，就是我想知道他是干嘛的，他做什么行业的。过年前他就跟我讲了，他说我年后有可能有点活，你过来帮我搭把手。我说可以啊，没问题啊，反正我也没活干。
1: 于是3月12日晚上，在接到张潇华打来的那通电话后，赵陆河毫不犹豫地便开车出发了。
6: 两个人谋划好，由张某负责拿钱，赵某某根据张某的指示，在拿到钱之后，对这笔现金进行抢劫。张某呢，在天津被司机接上之后，上线就给张某发了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滨州市滨城区。张某也把这个位置发给了赵某某。赵某某接到指示，开车与张某同时向滨州市滨城区出发。
1: 3月13日上午，张潇华和赵陆河先后到达滨州。张潇华将自己的实时位置发送给了赵陆河，并跟他商量好，等客户交钱后再伺机动手。
4: 他就跟我说了，他拿个东西，你跟司机说一下，这事跟你没关系，他吓唬一下司机就可以了。
7: 这怎么了？
4: 我不是把车窗摇下来以后，我兄弟靠边停一下，然后他就停了，然后我把车。

0: 别在他前面吧。其实并不是我把他别停的，是我就是叫他停，他自己停了以后，我再把车停到他车前面去的。
1: 如此顺利的便让司机停了车，在赵路河看来，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0: 我一直以为就是他跟司机俩是一伙的，然后想黑上面的那个人的钱，因为你觉得不是一伙的，怎么可能坐在一个车里面嘛？
2: 开门，
3: 干嘛？
2: 开门，开门，
3: 这是干嘛的？
2: 干嘛的？开门，
3: 不是他干嘛的？
0: 我跟司机送完话以后，小华他就把后面的车门打开了，完了把包裹递给我了，就这么简单，没有任何肢体接触，也没有任何吵闹，也没有任何打骂，啥都没有，就是感觉这个就是跟剧本一样的，但是特别顺。
1: 看到司机要报警，赵路河说，虽然有点出乎预料，但他当时并没有当回事儿。
0: 我没想到他会真报警，我一直认为他跟小华两个人是互相演戏，就小华演给他看，他给演给小华看。
1: 事实上，司机第一时间就选择报警的举动，也完全出乎了张潇华的预料，而正是这一计划外的状况，最终让他自以为完美的策划化为了泡影。
0: 他把自己给玩脱了，但是他想把这个事情干成，不可能，因为人家受害者肯定会报警的。这个事情一定会爆雷的。
1: 目前嫌疑人赵鲁和已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而嫌疑人张潇华因病被取保候审，涉案的50万元现金也已全部归还被害人赵某，警方正在对藏身幕后的电诈团伙展开进一步的深挖彻查。
4: 为了私吞赃款，犯罪嫌疑人张潇华、赵路河机关算尽，精心地设计了这个自以为完美的抢劫计划。然而在公安机关的缜密侦查下，这个看上去天衣无缝的剧本最终变成了一个笑话。那么这种假抢劫实吞赃的行为该如何认定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5: 对于张某在本案中行为性质的认定呢，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确定他与上游犯罪团伙之间的关系。如果张某在实施取钱行为之前对于上游犯罪团伙实施的这次诈骗犯罪有明确的认识，且双方之间进行了一次联络，那么张某的行为就可以评价为诈骗罪的共犯，及与上游的犯罪团伙之间形成共同犯罪。当然，如果张某在取现之前对于上游犯罪团伙的行为性质没有明确的认识，只是认识到了对方的行为可能涉嫌犯罪，而这笔资金可能是犯罪所得，那么张某取现的行为就涉嫌刑法中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么对于这两个罪的刑法的评价呢，是有很大区别的。就本案而言，对于涉案资金高达50万元，那么在于诈骗罪中呢，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那么量刑呢应该在10年以上。那么当然，考虑到张某的行为在诈骗罪中呢属于共同犯罪中的帮助犯，可以予以适度的从宽处罚。那么如果将张某的行为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话，根据刑法第312条的规定，那么这一行为法定最高刑可以高达7年。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其犯罪的情节予以适度的量刑即可。当然，在本案的特殊情况是呢，张某在取现以后又自导自演了一个抢劫的戏码。那么对于这个行为呢，因为张某本身他是和所谓的抢劫犯的之间是有事先的共谋的，所谓的抢劫实质上是掩盖其侵占这笔资金的这样一个意图，所以说呢，单就这个行为而言，行为人双方不存在一个抢劫与被抢的法律关系，所以呢，张某及其同伙呢不会被评价为抢劫犯罪，相应的，其意图非法占有上游犯罪团伙的犯罪所得的这个行为，那么我们从刑法的规定来看，如果符合事实查证清楚，也可能涉嫌刑法中的侵占罪。

0: 电信诈骗犯罪手段不断变化，各种洗钱的手法也是层出不穷。公安机关在严厉打击各类电信诈骗犯罪的同时，也提醒大家时刻提高警惕，增强识别能力，防止上当受骗。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儿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1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就是感觉他们也嫌弃这个狗很脏。
1: 频繁生病的宠物猫狗，
2: 我们很难去追溯它之前是否真的生过这个病，
1: 是好心救助还是另有所图。蹊跷的投保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6: 一滴热血，
7: 一滴热血，
6: 一份爱心，
7: 一份爱心，
6: 无偿献血，
8: 无偿献血，
9: 挽救生命。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一滴热血，
7: 一滴热血，
6: 一份爱心，
7: 一份爱心，
6: 无偿献血，
8: 无偿献血，
9: 挽救生命。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大夫说，你帮苗苗把钱给交了。
12: 怕给你不要，我就把钱交了。
13: 苦尽甘来又起波澜，
14: 手术很成功，恢复的也不错。
12: 干脆这样吧，我想跟你一起照顾苗苗，你嫁给我。
11: 叔叔不能这样，
12: 我跟你
15: 说。你们在干什么？
16: 啊！以后你不喝酒，我也不飙车。
17: 你不要因为你戴着头盔就认不出来你了，你是廖和平的儿子。
13: 秃早已白，温暖曾生。终有美好挥洒人间。
18: 挣了这么多钱，
19: 丞相现在也不容易，正在困难时期。
20: 我们也献着微薄的爱心，尊人玫瑰，手留余香。
13: 敬请期待普法剧场《手留余香》下集。

0: 头，可是这水好沉呀、
1: 你有啥资格打孩子的骂咧？你把孩子看成这个样子了。
2: 他的烫伤很严重，就算是用最好的治疗方法，可能也会留下很严重的疤痕。
3: 这次花30块钱，咱们也可以在这地方摆个摊。
4: 在我店门口摆摊卖花什么意思？
5: 这种人跟他废什么话呀？啊，信不信我把你摊子给掀了？
4: 早晨呢，我该砸你的摊儿，以后啊，你就在这随便摆。是我的房子，我带你去看看吧。
2: 这屋，你爸说他租给我了，
5: 你就把钱全部给我，一个月600。
1: 钱凑够了吗？
6: 没了。
7: 我钱呢？我一起来钱没了。
8: 非要我报警才说是吧？我报，
1: 报啥警哩？那钱死人拿了，那小子有好多人想给孩子当后爹。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

0: 是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孩子怎么样了？赵大勇的话呀，别往心里去。

孩子现在就剩你这么一个妈了，以后啊你一定要坚强。多好的孩子，受这罪。

0: 犯什么神经？
1: 你不是没钱吗？
0: 我这是去攒点进货的钱。干什么？松开！廖伟啊，我以前是错怪过你，但是你看看现在你这样子，还拿着当家吗？想回来就回来，想走就走。你要不想在这家待着的话，就给我滚出去。
1: 好，我现在就走，给你和那个女的腾出地方来。

0: 大哥，廖大哥，
1: 这么急啊？什么事儿？
0: 大夫说，你帮苗苗把钱给交了。
1: 啊，对，反正啊，这个怕给你不要，这我就把钱交了，当借给孩子的钱啊，没事。
0: 廖大哥。
1: 哎，
0: 廖大哥，我替我们家苗苗给你磕头了。
2: 快，不用不用啊，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你这是干什么？你快起来快起来，你这使不得啊。
3: 哟，你这是咋回事？在这里拜堂成亲呢？
4: 老高，你别跟他凑热闹了，起床跟我们回去。这么多人看着多笑话呀，这你看裤子都脏了。
2: 别哭啊，钱不够跟我说啊。
4: 别哭了，
0: 谢谢廖大哥。
4: 这你们也不容易啊，真没事儿。别哭了，别哭了啊。

0: 手术很成功，恢复的也不错。你们回去之后啊，一个要注意休息，另外辛辣的和发物都不能吃，肉最好也少吃一点。这段时间要特别注意防晒，手臂上这个压力衣暂时是不能取的。
1: 哎，谢谢大夫，谢谢。
2: 苗苗，
1: 谢谢。
2: 你这就好了啊，没事了。
1: 来，回家。

0: 我倒是，孩子睡了，
1: 今儿可算是玩高兴了，从来没见他这么高兴过。说真的啊，我特别羡慕你们母女两个，真的。你说苗苗经历了那么大的事儿，不哭不闹，特懂事儿，哎，不像我那儿子，
0: 还没回来呢。
1: 没有。以后啊，在外边是死是活。
0: 我也不想管他了，不是你咋能不管呢？
1: 我们家苗苗就是因为我没管好，才出了那么大的事儿。你们家这个从小就没了妈，你这当爹的再不管，人家孩子得多可怜啊！你也不是不知道他那脾气，我怎么管呢？
0: 你脾气就好了，你说你见着人家哪次不是打就是骂的，你耐心关心过他吗？
1: 我可没你那耐心。对了，你跟赵大勇离婚的事儿办的怎么样了？
0: 就那样吧。很长时间没他的信儿了。

0: 我给你炖了汤，我给你拿去。
1: 干脆这样吧，我想跟你一起照顾苗苗，你嫁给我，行吗？嫁给我，啊？
0: 不是，你得再想想。
1: 我想什么？我还想。
0: 这事不能这样。
1: 我跟
2: 你说。你们在干什么？
3: 你咋来了？
2: 浩啊，趁我不在，小日子过上了。妈，你都看到了吗？
3: 丞相。

0: 你这是怎么回事？
1: 妈，不是那样的，你别误会。
2: 误会？那钱天都你们包到一起了，这还要嫁吗？人不要脸，我还给你买了西瓜，你给我戴绿帽子。
3: 看看他，谁要你的西瓜？赵大勇，你不是要跟他离婚吗？你还找他干嘛呀？
2: 哟呵，这几天你们感情发展的不错嘛，公开帮丞相了是吧？
3: 帮他忙怎么了？
2: 你给我闭嘴，廖海平！廖海平，再说一遍。
3: 说一遍，我说一百遍都行。
2: 你是不是造大孽呀？
3: 吓唬谁呢？啊？吓唬谁呢？你说你个男子汉，说话不算数，是不是？
2: 再说，
3: 赵大勇，就你对陈香这样，他凭什么跟着你？
0: 我儿子什么时候对他凶过了？大勇，你赶紧给他赔礼道歉。你来的时候是怎么答应我的？
2: 老婆，我对不起你，以前都是我的不对，这辈子咱们再不提离婚这个事情了，好不好？
4: 爸爸，奶奶。
0: 我乖孙女儿，你受苦了。陈香，你听妈一句话，这段时间大勇他压力特别大，你不看在他的份上，也应该看在孩子的份上。难道你忍心让苗苗没有爸爸吗？
2: 陈香，你就原谅我一次好不好？苗苗，你希望爸爸妈妈离婚吗？
4: 什么？妈妈，你不要和爸爸离婚吗？
2: 你听到了吗？孩子都不让我们离婚，陈香更不会让我们离婚的。
3: 陈香，你是怎么想的？我听你的，不说话啊。行，大大勇，这房子是我租给陈香和苗苗的，不是租给你的。出去！
2: 你给我出去！来，妈，来，苗苗，坐。
3: 苗苗，跟叔叔走行不行？
5: 走吧，
3: 走。
2: 我走。
3: 你这样。
0: 哎，
3: 来，苗苗。
0: 哎，苗苗。
2: 苗苗，我走，苗苗，
3: 走。
1: 别这样，放开我！行了，你放开。
3: 陈香，我现在一门心思就想让苗苗早点把伤治好，到那时候，你跟赵大勇爱怎么着怎么着，跟我没关系。
2: 陈香，站住！你站住！你真的要跟他一起走吗？
1: 我不会跟他走的。
2: 真的。
1: 但我也不会跟你回去。现在苗苗的伤是最重要的，等她的伤好了，我自然会回去。苗苗，走，妈带你换药去。
0: 苗苗，奶奶也跟你一块儿去啊！大勇，你快点啊！
3: 陈香，苗苗，你干什么？
2: 你喜欢陈香对吗？
3: 对。我喜欢他。
6: 听说了，你被那赵大勇打了是吧？

0: 什么叫被打了呀？会不会说话？发生点口角，我从楼梯摔下去了，腰摔坏了。
1: 我听明白了，你打电话叫我回来，就是让我找他们报仇，对不对？我现在就找他们算账去。
2: 行行行行行，
0: 这是大人跟大人之间的事儿，小屁孩别插手。
3: 行了，
0: 别废话了，
3: 药酒在那儿，我腰疼，快点，快点啊！
0: 你轻点，报仇是不是？啊，
1: 忍着点，是不是男人？
4: 到家注意自己的身体，孩子这边应该和陈想的，你就不用担心了啊。就这样子，妈。

你是要和别的儿子，你要给一把炮戳死他，让开，让开，孟浅，让开，我让开，我抱歉了，我抱歉了。

0: 来医院呀？
1: 大夫跟咱们说了要准时复查，这样你的伤才好得快，知道吗？
0: 可是我一点都不想来医院。
1: 是我男人，他怎么了？他早上出门说还好好的，这怎么了？
2: 他是后脑遭到袭击昏迷，路人看见了叫救护车送过来的，情况非常危急，有颅内出血现象，送急救室。
1: 妈妈，妈妈，大勇，
0: 快走！
1: 大勇，
3: 平时啊，我跟你讲，千万别多浇水，即便要浇，绕着圈啊。
4: 叫停。
3: 什么事儿，景山同志？
5: 亮伟，快点出来！
6: 哎，
3: 来了。
6: 干嘛？
3: 干嘛？看这吊儿郎当的样子，警察问你话呀，好好回答啊。
6: 哦。
7: 赵大勇被害了，你知道吗？
8: 我怎么知道？
9: 那今天上午你做什么去了？
8: 睡觉啊。我昨天晚上去网吧打了一通宵的游戏，我今天上午一直在睡觉。
3: 是是是，我是儿子吧，成天就知道打通宵游戏。
7: 那我们先走了，如果有什么情况请及时汇报。

陈香，他的事我听说了，你可要坚强啊。

0: 我也要撑不住了。苗苗还没好，他又成这样了。
1: 倩倩，平时啊，你经常跟我说，遇到任何事情要坚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能趴下。你可千万不能垮。
0: 大夫说，他要是还醒不过来，就得做开颅手术。风险太大了，我不敢跟家里人说。
1: 他怎么会遇到歹徒呢？
0: 他说他要取钱，把钱还给你，钱没还成，人又成这样了。
1: 那苗苗呢？
0: 我让他自个儿回你那儿了。
1: 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在家呀？这样，我知道啊，你最近忙，跑不开，我帮你照顾苗苗。
0: 廖大哥，我那摊子……
1: 这事儿你别操心了啊。

0: 老亮，沈香没在啊？
1: 没在。
0: 来来，给我挑一束最小的吧。
1: 啊，哎，用不了这么多，我补给你啊。哎，
0: 甭找了，来，我自己找一束了。
1: 好。
2: 行，我们到陈阿姨这回来买花哈。来，我来再拿两把花。
1: 用不了这么多钱。
3: 没事儿，哎，陈家现在也不容易，正在困难时期，我们自己现在过来买点花，自己买自己拿。
4: 妹妹，我们也来买一束花吧。
1: 好好好，
4: 生意费安心。
1: 谢谢。哎，这束你拿走。
4: 好，谢谢。
5: 我也买束花。
1: 哎呦，吴老师，这用不了两百。哈，
5: 没事儿，我们也献点微薄的爱心嘛。俗话说得好，尊人玫瑰，手留余香。我们也手留余香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吃饭了，来尝尝叔叔做的肉好不好吃啊。来，怎么样，好不好吃啊？
7: 太好吃了。叔叔，我爸爸妈妈呢？也不知道他们吃没吃。
8: 他们呢，肯定吃饭了，他们在花店忙着呢。

0: 添饭呢。
1: 来。
2: 哎，哥哥，你的手上怎么有和我一样的疤呀？也是被烫伤了吗？
0: 疤呀，骑摩托车摔的。
2: 之前我手上的伤也好痛好痛的，可是后来妈妈给我吹风，慢慢的就不疼了。
0: 你看看人家，啊，多懂事儿。你呢？
3: 那你也不看看，别人家长对自己孩子多好。我妈啊，就是命不好，有你这样一个挣不了钱的老公，所以。
0: 行行行行，我知道，你爹我没能耐。这事儿啊，我从来没跟你说过。你知道你妈走之前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吗？她没指望你长大以后当什么科学家、数学家。

0: 康的，平平安安的，希望咱们父子俩好好生活。
1: 当年你要是能把手术费给凑齐了，我妈也不至于死。
0: 廖伟，那个年代的医疗条件不像现在，不是什么病能花钱治好的。你妈她也知道自己过不了这个坎儿的，但是作为丈夫，我没有辜负你妈，作为父亲，我对得起你。你小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脊髓炎，就是小儿麻痹症，那个时候你腿不能走路，我为了省钱给你看病，每天背着你要来回走三四个小时才能从住的地方走到医院给你看病。后来为了谋生，也为了你看病方便，就在医院旁边摆了一个小摊儿，一点一点呢就成了现在的花店。两位，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帮着淼淼跟他妈了吧？因为我也一样，都是当年这么走过来的。
1: 这些事情你也没跟我说过。
0: 因为我怕你知道你得了小儿麻痹症以后你长大了没有自信，幸亏我给你治得及时，要不然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你死去的妈交代。我那个时候啊，每天都担心受怕，就怕你留下后遗症。好不容易你的腿好了，你现在的腿长硬实了，可是你现在在干什么？每天就知道打游戏，通宵不睡觉，骑摩托车飙车，万一你的腿真的摔断了，你以后怎么办？你想过我吗？你想过你以后吗？

0: 我原以为啊，我那个时候又当爹又当妈，付出的很多。可是见了苗苗他妈以后，我才知道，天下的父母都一样，可怜天下父母心。
1: 哥哥，哥哥，哥哥，你不要哭了。其实，廖叔叔是一个好人。妈妈常说，廖叔叔是我们的大恩人呢。廖叔叔，你不要再怪你儿子了。其实哥哥他人很好的呢。
2: 你别喝了，你想喝死自己啊？以后你不喝酒，我也不飙车。
3: 好，不喝了，吃饭。

0: 好，慢慢走啊。
1: 好，
0: 欢迎下次再来啊。哎，你怎么来了？
1: 大哥，我这花摊你没帮我撤了。
0: 撤了干嘛呀？我跟你说。

0: 这花摊啊，生意好的不得了，你看天还没黑就全都卖完了。
1: 卖完了？我人都不在，这怎么卖的？
2: 这条街的人。

0: 这花坛也卖不了这么多钱呀，怎么卖不了这么多啊？来，拿着啊！
1: 我这心里头怎么过意得去啊？我都不知道有哪些好心人帮我了，我都不知道以后该怎么感谢他们。
0: 嗨，什么过意不去的？经常在这买花，一位老师说过，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所以啊，大家。
2: 都要改进，帮着给他们一个早生的机会。
3: 廖大哥，谢谢你。他们都来我这儿买花，那你的生意，
2: 我生意怎么了？我生意好得很。哈，哎，我最高兴的就是，我那个儿子变了。
3: 他咋了？我现在和苗苗成为了好朋友，我教他学英语。
4: 他监督我，不上网，不飙车，还管着我爸不喝酒呢。听见没有？孺子可教。来，你把这个拿着。
5: 儿子，来，帮我抬着你。好。
4: 喂，
5: 喂，
4: 峰哥，你怎么这个点给我打电话？
5: 廖伟啊。 最近哥几个手头有点紧，送点钱过来呗。 啊，好吧，我想想办法吧。
6: 老地方，
5: 就是我们常喝酒的地儿。

0: 不是去网吧的路啊，这臭小子要去哪儿啊？
1: 来啦，
2: 峰哥，
1: 你们最近都去哪儿了？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3: 钱呢？
1: 哦，就这么多了。你们大半夜的打电话给我说救急，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3: 除了叫你拿钱，还有一件事想问问你。
4: 那个叫赵大勇的，现在怎么样了？
1: 你突然问他干嘛？难道你们？
5: 老大问你话呢，快说。
1: 他伤势挺重的，现在还躺在医院没起来呢。
5: 老大，他不会死了吧？他要死了，我们可摊上大事啊！
1: 原来真是你们干的，
5: 是我没有怎么样，是他自己不经打。
1: 你们为什么要害他？
5: 他骗了你爸的钱，还打了你们，我们还不是为了帮你出口气？
1: 你们怎么能这样啊？再说那天我是喝醉了，你们不能自作主张啊！你知不知道他们一家多困难？
6: 老子现在是为了你跑路，你知道吗？你还同情他？
1: 什么叫为了我？看你们就是起了贼心，自己去抢钱。
6: 我抢他怎么了？
1: 这样太过分了，就算是图财也不能把人打成这样啊。
6: 那谁叫他不把钱拿出来的啊？你现在是想怎么样？想报警是不是？想抓我是不是啊？
7: 放开我儿子。
1: 爸，
6: 放开他。
1: 你怎么来了？
7: 别怕，有我在。原来你们几个才是凶手。
4: 老陶，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你一把年纪了，关你什么事？
7: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做了什么啊？我劝你们赶紧自首，把钱交出来，争取宽大处理。
8: 去不去？
7: 不去我报警了。
4: 要是警察抓到我们，我们就说是他指使的。

0: 不想你儿子坐牢吧？
1: 我告诉你，警察会把这件事情调查的一清二楚。我再问你们最后一遍，去还是不去？
2: 怎么？你现在是要告诉警察是吧？
1: 啊，儿子，去报警，快点！
3: 爸，
2: 快去！
3: 爸，你小心啊！爸，
1: 快去！
2: 去哪儿干嘛？
1: 我去你的！
2: 我打断你的腿，你要报警！
3: 爸，警察来了！
2: 住手！站住！
3: 站住！
2: 站住！站住！
3: 阿信，
2: 不准动！
3: 二，哎呀，走！
2: 走！
3: 走！
4: 没事吧？
3: 没事。
4: 爸，怎么样？还疼不疼？
5: 没事。你小子不一直说我怂吗？啊，昨天晚上见识到了吧？你爸我一对三，这把老骨头还是硬。
4: 爸，你就别吹了啊！要不是我报警报的及时啊，你就没命了。哎，对了，爸，你昨晚是怎么想着跟踪我找到他们的？
5: 我以为啊，你又偷我的钱去打通宵游戏，我呢想跟踪你。抓个现行，
4: 爸，你就放心吧啊！我再也不会去网吧打游戏，也不会去飙车了。
5: 不是你说的。
6: 哎呦，亮亮哥，我刚知道你受伤的事儿，这严不严重啊？
5: 不严重，不严重，没事啊。
6: 你说你为了我们家做了那么多事儿，让我咋报答你啊？哎呀，
5: 报答什么呀？我呀。这一辈子没什么本事，就开个小花店儿，是吧？也没干什么大事儿，是帮你抓着坏人呢，我还挺自豪。
4: 警察同志，
7: 亮姐，好些了吗？
5: 没什么大碍。
7: 这次你们父子俩成功配合我们抓捕罪犯，我们真的挺感谢你们的。
8: 是啊，真没想到面对犯罪分子的时候，还挺有个英雄模样的嘛。哎，陈江，这是我们从犯罪分子手中追回来的赃款，拿着吧。
6: 追回来了，
5: 这就叫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6: 不行，这钱我不能要。小伟，
4: 哎，
6: 拿着，给你爸治伤。
4: 爸，这个，哎，
5: 陈翔，拿着，哎，拿着啊，拿着，我留钱。你看你男人呐，这脑子是刚做完手术吗？这正需要钱呢，这买点营养品给他补补啊！我这腿啊，可比你男人的脑子好多了啊！你老公那个脑子才真的要好好的。
9: 谁在背后骂我着呢？
5: 哟，你怎么来了？我还琢磨着去看看你呢。笑什么笑啊？
9: 哎，你是看我的吗？还是看我媳妇的？
5: 嗨，
6: 咋说话呢？那亮亮哥为了帮咱们把赃款追回来，遭了那么大的罪，你还说这样的话，你以后别说。
9: 行了，陈晓，我赵大勇也不是个怂货，你不收我的房租，我也不亏你。从今往后啊，你花店里的话，我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5: 行，一言为定啊。
10: 廖叔叔，这是爸爸让我送过来的皮蛋瘦肉粥。
5: 好，谢谢。
10: 这是给你喝的。好好，
9: 我最烦喝皮蛋瘦肉粥了，我走了。陈翔，你给我弄点别的吃点吧。啊，
6: 扶你爸回去啊。
10: 啊，
6: 爸爸，我先看着啊，我待会儿过来看你啊。扶你随便下床。
7: 好了，你们好好养伤，我们也先走了。
6: 好，好，好。
4: 爸，你可别吃醋呀。嘿，爸。通过你这几天的善举啊，我发现你还真挺有钱的。
5: 我是有钱的。我告诉你啊，我之前为什么装穷，我是怕你拿着那钱去到处挥霍，知道吧？
4: 爸，你可真是够铁公鸡的。
5: 我不铁公鸡啊，那以后你娶媳妇儿，谁给你买房子？行了，儿子，
4: 哎，
5: 你想要爸的钱是不是？
4: 啊。
5: 那你帮爸一个忙，
4: 啥忙？

0: 哎，算了吧，你这走不了，就别逞能了啊！
1: 什么逞能？我闻不了医院这味儿，我真得走。
0: 哎哎，来来来，我背你啊！来，
1: 我这么大人还用你背？儿子，
0: 哎，
1: 爸沉不沉？
0: 不沉。
1: 能背得动我吗？
0: 当然没问题，爸。
1: 儿子，等你的腿啊好了以后，爸爸带你到处去玩啊！你想去哪儿，爸爸就带你去哪儿。

0: 爸老了，妈现在是背不动你了。
1: 爸，小时候都是你背我，现在我长大了，你想去哪儿，我就背你去哪儿。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风格等人抢劫商人的行为，涉嫌抢劫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3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故事中我们看到，在廖海平的帮助下，苗苗逐渐恢复健康，陈香与女儿的生活也归于平静。在这段相处中，廖海平萌生了

0: 想要一直照顾沉香母女的想法，可是赵大勇的再次出现却又掀起新的波澜。一边是患难中施以援手的廖海平，一边是悔过的丈夫赵大勇，沉香选择了独自为女儿撑起一片天，她此时更关注的是女儿的幸福。然而女儿的病情刚有所好转，丈夫赵大勇又受伤住院，沉香的生活再度陷入困境。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她的这种在困境中不放弃的精神不但帮助自己战胜了困难，也感动了周遭的人，他们纷纷去沉香的摊位买花，留下一片爱心。而另一边，廖海平也终于向廖伟敞开心扉，他之所以关心沉香母女，正是因为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看到了在妻子去世后他和儿子相依为命的过往。廖伟也终于理解了父亲的不易，感受到父亲对自己的爱，父子俩冰释前嫌，重归于好。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善待他人也就是善待自己，帮助别人的同时也会给自己带来快乐，因为幸福是会传递的。生活中每个人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互相帮助，不但能解决他人的困难，最终也能收获自己的幸福。
1: 没事，陈家现在也不容易，正在困难时期。
2: 多吃点，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4: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1: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0: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一通见缝插针的陌生电话让旅途匆忙的女子损失了钱款，涉案资金快速流转，警方一时难以摸清谁是获利的人。豪掷千金的打赏，无动于衷的主播，不寻常的直播间里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暗流九宫格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痒痒痒，
1: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2: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0: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但他这个直播间就九个人在里面，也不说话，也不互动，但动不动就会有一笔打赏进来，打赏进来，打赏进来，不停的在这有打赏。这个人民币和他们这个打赏币的兑换比例是1:10，刷出最大的这个30,000打赏币的这样的一个道具是经常出现，主播是无动于衷，没有任何的反应。

0: 2024年3月1日，在九江工作的胡女士急匆匆地赶到了车站，家里人不停地催促她，让她想方设法尽快赶回家，因为她身在广东老家的父亲突然病重了。胡女士马上向单位请了假，购买了最近一趟从九江到南昌的火车票，又预定了当天从南昌回广东老家的机票，这是他规划的最快行程，盼着能尽快见到父亲。可是当他刚走进九江站的候车大厅时，一个意外的来电打乱了他的计划。
1: 喂，你好，是胡女士吗？
2: 是的，您哪位？
1: 是这样的，我是咱们保险公司的，请问您是不是预定了一趟从南昌起飞的航班？
2: 是的，怎么了？
1: 是这样的，这个航班因为机械故障，航班取消了，但是我们可以帮助您进行改签，另外航空公司购买了我们的保险服务，同时多给您20%票价金额的赔偿，你看这样补偿可以吗？
3: 因为当时他报出了我的航班号、我的名字和登机电话号码，所以我才相信他的。
2: 什么飞不了？可是我家里有事儿，我着急回去了。
1: 于是你先别急，我看到后面还有一班航班可以帮助您进行改签，我们先把之前的退还。
0: 此时胡女士的列车即将出发，虽然后续的航班被取消了，但为了尽快见到父亲，她决定先到南昌再做打算。
2: 那你们需要多久呀？能不能帮我改签最快回去的机票？
1: 理解，胡女士，不会耽搁你太久。
3: 她在电话里要我打开手机浏览器，登录了一个网址，我就进入了一个在线客服的对话框。
0: 胡女士归心似箭，让客服加紧操作。客服说，经过核算，先赔付胡女士300元，作为之前航班取消的赔偿。不过因